0: 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0: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2: Morning Bay Area。
1: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曹阳。
3: 早晨，我系海欣。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5月30号，星期六。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1: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汤伦专访华。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五开局之年，各地持续优化和扩大服务供给，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积极培育更多经济新增长点。
1: 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海船。
3: 2025年，中央企业基础研究投入首次突破1000亿元。
1: 今年前4个月，广东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9%。
3: 伊朗称尚未与美方达成最终共识。美国媒体称美推迟就伊朗相关协议作最终决定。
1: 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3: 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汤伦将于6月2号到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业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五开局之年，各地持续优化和扩大服务供给，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积极培育更多经济新增长点。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第一大产业，今年以来服务业平稳增长，发展质效持续提升。数据显示，一季度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61.7%，比上年同期提高0.4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3.2%，比上年同期提高4.0个百分点。一至四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10.9%，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9.3%，金融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6.7%。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发展服务业提升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高度，一系列前瞻谋划、科学部署将显出对经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史俊川：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时代服务业扩能提质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我们要立足需求牵引，优化资源配置，强化科技赋能，培育新兴业态，纵深推进改革攻坚与开放合作，聚力构建适配现代化建设的服务业发展新格局。
1: 15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更好发挥服务业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带动就业扩容的作用。开年来，国家层面一系列政策加速出台，围绕交通服务等6个重点领域，演出服务等3个潜力领域，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优化实施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以金融活水助力优质服务供给。无奈前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发布，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以科技赋能推动生产性服务业优化升级， 田间地头智慧农业应用水平正在不断提升，智能农机装备同物联网设备加速迭代升级。生产线上 5G、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持续突破应用，研发设计、检验检测、供应链管理等一批新业态加快发展。就在上个月，深圳首条人形机器人中试产线启用，通过中试环节进一步验证工艺得唔得、供应链是否稳定、可靠性有冇保障。今年广东着力推动产业协作、科创协同、服务共享，力争到年底建成50个以上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在上海无出空间50,000多平方米的产业空间，创意与灵感持续碰撞。一个平均年龄32岁的创新团队，近期攻克了多项 AI 大模型关键核心技术。快速发展的背后离不开金融服务硬实力的支撑。成立3年来，这家企业已先后完成5轮累计超20亿元融资。从强化财政金融协同力度到丰富民营企业增信渠道，今年上海进一步推动金融资源向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倾斜。上海无问心穷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曾书林：
5: 依托上海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生态，我们能够更好聚焦主业，激发创新活力，让 AI 真正转化为生产力，服务到千行百业。
1: 以百姓生活新需求促进生活性服务业扩容提增。今年以来，各地聚焦养老家政、托育托幼、社区餐饮等高频刚需领域，加快补齐普惠短板。聚焦体验消费、健康管理等个性化服务领域，满足多样化消费需求。在成都的一家室内攀冰馆，原本小众的极限运动在这里被拆解为可体验、可复制的消费产品。如今在成都，这类主打体验式消费的新场馆正以年均2位数的速度密集涌现。四川省商务厅副厅长陈友清：
6: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我们将聚焦生产性服务业育新强烈、生活性服务业转型升级，抢占服务业发展新赛道，寻求新的增长突破口，培育更多具有地方特色的中国服务品牌。
1: 目前服务业吸纳了全国50%左右的就业人员，养老服务师、网络主播、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数据分析师等新职业不断涌现。展望未来，我国将加快培育新业态，应用新技术，拓展新领域，持续提升高效普惠、精准适配的金融服务能力，进一步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
7: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3: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日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陆、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日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平安抵京。昨日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下，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
8: 长城报告，轨返分离。轨返分离。
3: 19:20，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8: 长城报告，推返分离。
9: 推返分离。
3: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离家越来越近。
9: 返回舱着陆。
3: 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陆、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舱内向北京报平安。
10: 北京，我是神舟21号，我们安全着陆，航天员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11: 北京明白，祝贺神舟21号顺利返航，欢迎回家，我们在北京迎接你们凯旋。
3: 20:59，神舟21号航天员张乐、武飞、张洪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指令长张乐。
12: 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
3: 动两号航天员武飞话：
13: 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3: 动三航天员张洪章话：
14: 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3: 本次任务中，神舟22号载人飞船采用了3圈快速返回方案。该方案是在原来的5圈快速返回方案基础上，根据工程实施以来的实践经验科学优化而成，标志着我国3圈快速返回技术全面进入常态化稳定运行阶段。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文话：
15: 这样航天在这个狭小空间里边做的时间比较短，也能更快的回家。第二方面呢，其实是提升了飞船的自主能力，这样的话能减轻我们地面人员的负担，而且也能够把这个返回的时间压缩。
3: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3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日，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日公布1至4月份物流运行数据。今年以来，我国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结构不断优化，各细分领域均保持稳定增长。1至4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其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6%，对全社会物流总额增长贡献率达到74%，是支撑物流行业稳定运行的核心支柱。高端制造业物流需求增长势头强劲，同比增长超过10%。随住消费场景持续拓展，电商、即时零售等物流需求不断释放，民生消费物流稳步升级。1至4月，网上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5.7%，生鲜类消费需求明显增长。在位于北京大兴的一个物流产业园冷库作业区，传送带上等着被打包装箱的货品排起了长队，保冷用的干冰数量比前两个月翻了一番，达到每日90000多块。从冷库到枢纽，我国现代物流供给体系持续完善。近日，湖北鄂州花湖国际机场公共国际货站正式投入运营，新增60万吨国际货邮处理能力。新货站利用数字技术实现了全流程设备的智能化协同。该机场空港产业投资公司副总经理余苗苗：
16: 相较于我们传统的货站运营模式，可以提升40%的运营效率。
1: 随着供应链保障能力持续增强，国际物流需求稳步回暖。1至4月，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另外，物流网建设扎实推进，综合立体交通设施、低空基础设施等领域投资潜力持续释放。1至4月，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28.4%、27.3%。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
17: 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 记者昨日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14五期间，中央企业研发投入连续4年突破10000亿元，其中基础研究投入从2021年的565亿元提升至2025年的1024亿元，首次突破1000亿元。 截至目前，中央企业深度融入国家基础研究体系，34家中央企业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设立企业联合基金，超过120亿元，央企牵头建设91个全国重点实验室，挂牌成立8个行业共性技术研究院，产学研合作更加紧密。25家中央企业和10个国家实验室合作开展183项科研任务，在新型电力系统、人工智能、量子通讯领域与怀柔、彭城合肥实验室共建一批联合研发机构。58家中央企业建设97个原创技术策源地。到2030年，中央企业的基础研究投入将较2025年翻一番，成为我国基础研究的重要生力军。
1: 财政部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发行仪式昨日在香港金融管理局举行。财政部有关负责人宣布，财政部代表中央政府于5月28日成功在港发行了60亿元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国际投资者认购踊跃，总认购金额624亿元人民币，是发行金额的 10.4 倍。
3: 中国噪声污染防治报告2026昨日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城市声环境质量总体良好，噪声污染治理成效得到持续巩固。监测结果显示，2025年全国声环境功能区昼间达标率为 93.3%，夜间达标率为 87.8%。 生态环境部大气环境司副司长杨龙：
18: 2025年全国首次建成4005个24小时不间断的生环境质量自动监测站点，全面替代以往传统的手工监测，总体看全国生环境质量整体稳定。
3: 据了解，我国噪声治理基础体系不断完善，全国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划定面积超4100平方公里，噪声地图覆盖范围近5000平方公里，国家噪声声闻数据库已初步建成，各噪点领域噪声防止工作稳步推进，工业领域实现噪声排污许可管理全覆盖，建筑施工行业广泛应用自动监测、远程管控、智能巡检等智慧监管手段，公共场所噪声治理模式不断优化。目前全国已累计建成3272个宁静小区，惠及居民超过240万户。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55亿元，其中影片《给阿嫲的情书》票房已超12.76亿元，跻身年度票房第四，并宣布延长上映到6月30日。2026年暑期档亦即将开启，目前已有50多部影片锁定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
7: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广东省统计局昨日发布今年1至4月经济数据，前4个月广东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9%，一季度广东全省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1%，前4个月广东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4%，同期广东新动能投资较快增长，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21.7%。
3: 广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昨日举行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典型案例第四批新闻发布会。会上，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省大湾区办常务副主任朱伟介绍，本次收到申报案例共63个，均为2024年底至2025年底在不同领域开展的大湾区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工作的最新实践。根据粤港澳大湾区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典型案例轮选工作方案，广东从中评选出第15届全运会公路自行车赛实现一赛三地无感通关，粤港澳常态化实施救护车点对点跨境直达转运，广州、中山探索创新面向港澳居民的社区服务等具有先进性、创新性、示范性的18个典型案例进行推介。
1: 广州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昨日召开广州市"十五五"规划纲要新闻发布会， 记者从会上了解到，规划纲要提出十五五时期广州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0%左右，广州工业总产值预期达30,000亿元，其中汽车、电子信息、绿色石化与新材料、时尚消费品是占据全市工业

0: 总产值超 65% 的支柱行业，力争汽车年产值超10,000亿元。
1: 香港特区政府昨日于宪报刊登2026年印花税修订第二号条例草案，以定名双柜台证券人民币柜台交易的印花税以人民币计算和缴付。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2025年施政报告中宣布特区政府将落实以人民币支付人民币柜台股票印花税的安排，让投资者在人民币柜台同时以人民币结算交易及相关的印花税和其他征费。有关安排预期可增加人民币柜台的成交额及流动性，从而强化人民币作为国际投资货币的功能，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领先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的地位。条例草案将于6月10号提交立法会进行首读。
0: 爱传承跨世代艺术展览昨日在香港大坑火龙文化馆开幕，将持续至6月30号。展览围绕爱与承诺世代传承主题，邀请6位本地资深及新生代艺术家结成创作搭档，以隔代创作碰撞艺术火花。展览所在地大坑火龙文化馆承载住百年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坑舞火龙的传承使命。现代艺术创作与传统文化空间相互交融，为观众带来独特的观展体验。
2: 一流湾区新出发。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支持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深化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同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建设，提升中医药大健康、特色金融、高新技术、会展商贸等产业竞争力，深化琴澳一体化发展。横琴与澳门仅一水之隔，文旅资源丰富且互补优势明显，琴澳两地正携手合作，文旅产业融合发展不断提速，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旅游目的地正加速成型。冇耐前，由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民生事务局联合主办的澳门横琴艺墟圆满落幕，为期四日的活动累计吸引超过4.6万人次参与。活动举办期间的文创及餐饮相关营业额突破150万元，同比增长150%，文旅消费带动效应显著。今年四月，第三届澳门国际喜剧节在澳门和横琴两地举行，观众凭团进团出签注可多次往返琴澳两地，体验跨境观演的独特魅力。今年五一假期，琴澳海上游航线备受游客青睐，假期前三日的客流较2025年同期增长超2倍，成为爆款游玩项目。琴澳文旅融合加速发展的背后，离不开政策措施的有力支撑。团进团出、一签多行等政策实施，为旅客多次往返琴澳提供便利。自2025年11月起，横琴口岸旅检通道应用智能通关，事隔半年，这项便民措施顺利延伸至联合一站式车道。今年3月1号起，经优化修订的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文旅产业发展扶持办法开始施行，办法新增对澳门百年传承店、澳门特色老店、专精特色店在横琴合作区落地的奖励，对澳门加横琴模式的影视制作、团进团出研学游、澳门住宿精品旅游线路等一体化产品给予叠加奖宝或额外奖励。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经济发展局文旅会展商务处处长林演杰：
3: 我们有一个叫做澳琴盛事表，这个就是把两地的最近发生的一些盛事活动呢放在一个小程序里面，方便我们的旅客在寻找澳门横琴做一个行程的时候更容易把所有的活动整合在一起，让他们就可以看到他们来到澳门横琴的时候两边发生的一些活动有什么的可以去参与的，更好的帮他们自己做一些自由行的行程。
1: 一系列政策措施为琴澳文旅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团进团出多次往返澳琴政策实施以来，截至2025年底，累计组织超2.7万个澳琴旅游团，参团团数和人次较政策实施初期增长超5倍，有效促进琴澳游客互送和一程多站联游发展，直接带动区域住宿需求攀升。截至今年4月24号，横琴口岸累计出入境人员

突破1亿人次，其中澳门居民占 26.2%， 旅客、外地雇员、非澳门居民高校学生分别占 35.3%、 20.8% 和 17.1%。 自2020年8月开通以来，横琴口岸成为服务琴澳两地人员交流、经贸合作、民生融合的重要门户。口岸通关量呈

0: 文绮话：
1: 我哋会继续去到推进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嘅旅游合作，有效咁利用澳琴特色嘅旅游资源啦，做到优势互补，发挥我哋嘅协同效应，共同咁推动澳琴旅游加跨界融合，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
2: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3: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发表声明话，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声明提及霍尔木兹海峡，强调伊朗同阿曼作为沿岸国的管理责任。美国东部时间29号上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谈判立场，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被深埋于地下的浓缩油将被挖出来并销毁。伊朗媒体当日以一名伊方知情人士为消息源，反驳了特朗普关于美伊协议内容的最新讲法。据美国媒体29号援引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高级官员的说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日在白宫战情室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两个钟头，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作出最终决定。与此同时，美军表示仍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美军29号警告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并以自卫名义打击参与或支持布设水雷的船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当日表示，伊朗将迫使美国结束海上封锁。
0: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29号表示，以军地面部队目前正在黎巴嫩南部持续向前推进并开展行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9号表示，随着以色列在黎巴嫩全境加大空袭力度，过去一周内，黎巴嫩平均每24小时就有11名儿童在冲突中伤亡。
3: 俄罗斯国防部29号发布，过去7日，俄防空系统共击落超过260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28号夜间到29号凌晨，乌军针对俄罗斯关键能源设施实施了精准打击。
0: 日本防卫大臣29号表示，日本防卫省自卫队将首次向北约对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机构派遣4名自卫官。日本外务省当日仲宣布，已向北约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框架出资约22亿日元，这个是日本首次向该框架提供资金。
3: 约万名日本民众29号晚在位于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反战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一系列危险政策动向。据日本媒体报道，预计当日日本全国约150个地点将举行联动抗议活动。
2: 湾区气象站，
3: 新闻最后嚟关注气象。今日白天，香港雷阵雨转多云，32到25度；澳门雷阵雨29到26度；广州中雨34到26度；深圳雷阵雨转多云，31到25度；珠海雷阵雨30到26度；佛山雷阵雨转多云，33到26度；惠州雷阵雨转多云，34到25度；东莞雷阵雨33到25度；中山雷阵雨转多云，33到25度。江门雷阵雨转多云，32到26度；肇庆雷阵雨转多云，33到25度。
0: 以上就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曹阳海欣，特别编辑黄津奇瑶、田雅，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3: 再会。
4: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5: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5: 聚焦湾区热点，
6: 对话权威人士，
5: 事件越讲越明，
6: 道理越辩越

0: 雨清讲清楚，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欢迎收听今日嘅讲清楚节目，我系朱刚，打开本周嘅声音字。今日系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活动嘅主题为奋进十五五科技抱新篇。今日嘅节目，我哋首先就嚟一齐倾下航天科技工作者点样接续奋斗，铸就载人航天精神。5月25号凌晨，新一批中国航天员再次成功抵达中国空间站。呢个系中国航天员喺中国空间站嘅第八次太空会师。前嚟同神舟21号乘组交接班嘅神舟23号乘组，可谓系新生组合。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和载荷专家黎嘉莹将在半年左右时间里面深入推进中国空间站的发展和应用。这个是一次新的任务，亦是中国载人航天深化应用和发展的一个新起点。朱杨柱曾经在神舟16号飞行任务中担任飞行工程师。这一次二度飞天，他以飞行工程师的身份担任此次任务的指令长，打破了以往指令长都由航天驾驶员担任的惯例。
1: 航天飞行工程师这个当指令长能不能行，有没有底气？开飞船的说实在的，这个经过训练是可以达到的，但是我们需要花的功夫可能更多一些。同时我觉得飞行工程师还有一个他自带的优势，能够借助自己的经历和知识背景，更好地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0: 张志远是神舟23号乘组中的航天驾驶员。在成为航天员之前，他曾经是空军歼军7A 战机的飞行员。从飞行员成为航天员，不单止整个过程要经历层层筛选，而且每到一个阶段都要重新归零比拼。这个令到张志远对自己又有了新的认识。
2: 我来到航天员大队当时是35岁，在自己的一些操作习惯呢，还有一些观念这方面已经形成了自己固有的一些东西。来到这以后呢，我面临的就是要重新的去打破这些东西，然后形成一些新的一些观念和习惯来适应这个新的职业。
0: 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在成为航天员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警务处工作多年。在他心里面，一颗与航天有关的种子早在20多年前就已经种下。
3: 在新闻上面有一些片段，我是跟我家人一起看的。杨世松说了，他去跟华侨聊天的时候，有一个华侨就跟他说，我们中国的飞船飞得有多高，然后我们中国人的头就可以抬得有多高。这句话说起来挺感动的，我都忍不住掉眼泪了。那个时候国家的强大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深的感受。
0: 2023年，黎嘉莹从约120名香港候选人中脱颖而出，之后成功加入中国航天员大队。近两年的时间里面，他先后完成了8大类200多项训练科目，以优秀成绩通过了飞行资格评定，争取到了飞天的机会。新的载人飞行亦是中国载人航天各个系统经历了去年应急发射任务后又一次全新的开始。去年11月，神舟20号飞船延昌在轨遭受空间碎片撞击，为了确保航天员的安全，神舟20号乘组乘坐神舟21号飞船返回，在地面待命的长征2号 FU-22 火箭和神舟22号飞船在16天后成功实施应急发射。咁样一嚟，后续原本按部就班嘅准备都必须提前开展。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顾明坤：
4: 我们按照原计划来讲，123是今年的3月份进场应急待命的，结果122它提前了，我们就想到123必须得同时准备了。它是分了2波团队，不分这个平时和周末休息，我们1月份就完成了123的应急待命的状态设置。2个月相当于干了以往6个月的活。
0: 尽管是非常情况下的非常操作，这枚提前待命的长征2号 F 火箭依然按照原计划进行了改进。在4月由备用火箭转正后，通过了一系列的测试。顾明坤：
4: 这发火箭呢，一共有16项变化吧，舰上有10项，地面设备有6项，主要是薄弱环节改进，比如说舰上的 加注，有利于这个提高它的。

0: 动作的可靠性啊，避免一些卡滞的风险，让飞船精确入轨。火箭飞行可靠性高了，它飞行过程中不发生任何问题，那咱们航天员的安全就有保障了。
1: 同样经历了考验的发射场，半年后再次迎来载人发射任务，更宝贵的经验在于流程的优化。中国空间站开建以来，神舟载人飞船已经进入了批量化生产阶段。这次将航天员送上太空的神舟23号飞船，是经过优化升级的最新批次的飞船第一次载人飞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任长伟：
2: 我们从飞船本身，然后做了一个仪表系统的全面的深化的优化升级，在结合仪表升级的基础上呢，我们精细化的重构了返回舱的这个舱内的布局，舱内的整个的载荷的安装空间比以前有一个大的一个提升。第二方面呢，是我们对神23的这个舷窗做了一个优化升级，使它能够提升对空间碎片撞击的防护能力。
1: 这样的改进意味着有更多货物可以跟随航天员一起进入太空和返回地球。同时，神舟飞船在太空驻留和返回地球时，安全系数亦更高。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何宇：
3: 原来老状态的舷窗是一层防烧蚀的玻璃，这次新舷窗我们增加到了两重，起到了双备份。另外我们还加了一重舱内保底的保护措施，这样的话累积起来是三重防烧蚀的功能，为航天员在轨安全安心的工作和生活以及平安返回加上了一重保险。
1: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任长伟介绍，这个亦是中国载人航天历史上第一次在已经组装好的飞船上更换舷窗。
2: 神舟23号的出厂和这个舷窗的优化是同步开展的，通过最后我们各项试验的验证和评审，最后我们确认也没有问题。我们始终是秉持这种在一个成熟的型号的基础上，我们要让它可靠性更高，性能更优，适配性更强。
1: 飞船火箭准备就绪，航天员静待飞天时刻。
4: 5 4 3 2 1，点火！
5: 准备！纪律2:30:08:36。
1: 火箭起飞后，各个测控站点进入了最紧张的时刻。测控是了解火箭、飞船以及航天员情况的重要手段。为了保障新的载人任务，测控等系统亦进行了新的升级。大树里是离发射塔架最近的测控站之一。从火箭发射第一刻，这里就持续掌握火箭飞行高度、角度等信息。这些信息越准确，整个系统就能更好了解火箭飞行的状态。成熟的测控网络从地面到海上再到太空，一程接一程，将神舟23号飞船送入预定轨道。起飞十分钟左右，航天员黎嘉莹在飞船内拿着漂浮着的笔，开始了进入太空的初体验。这次飞行对他来讲，不单止是个人的圆梦之旅，更是香港同胞参与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的一次全新开始。此前，由香港科学家牵头研制的天文相机已经到达中国空间站，准备开始观测全球中低纬度温室气体的排放。而跟随神舟23号航天员去往中国空间站的还有新一批科学实验，既有新一代光伏产品钙钛矿电池的舱外暴露实验，还有不少生命科学类实验上身。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研究员苍怀卿：
6: 这次实验的话总共有9个项目，有4个材料类，有5个是生命的。2737这些项目都还是跟前面有一些继承性，你比方说像水稻项目。
1: 水稻种子已经是第二次进入中国空间站，这一次不单止要让它在轨发芽长成种子，还要请航天员把天上收获的种子再次种下，收获第二代。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郑慧琼：
7: 我们这次呢上行的时候主要有2类种子，一类种子就是从来没上过天的种子，还有一类种子就是我们上次接的种子，它的后代我们在地面繁殖了3代，它再上天的时候也可能就适应性比那个更好一点。
1: 太空种水稻迎来升级版，需要航天员更多配合。除此之外，其他各类太空实验亦不断需要他们参与。作为载荷专家，黎嘉莹对这些任务很有信心。来自香港的航天员和实验载荷共同来到中国空间

0: 站，亦将是香港参与祖国航天事业的新起点。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
1: 来自香港的科技工作者去参与国家的载人航天飞行任务，那充分体现了国家对香港的厚爱和信任。未来呢，特区政府会继续投放更多的资源，鼓励我们的科研团队积极参与国家的航天任务，利用香港所长，服务国家所需。
0: 起飞后三个几小时，神舟23号乘组就到达了中国空间站，实现了神舟飞船和空间站首次3.5小时径向交回对接。
2: 岁月没见，非常想念啊！
3: 想念，想念，想念，
2: 非常想念啊！
0: 在轨近7个月的神舟21号乘组，等来了接班的队友。新的载人飞行对航天员亦是一次新的挑战。这一次，神舟23号乘组将有一名航天员执行1年期驻留试验，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完善在轨医疗和防护体系。这个是中国航天员走向深空前必要的试验，更是整个载人航天保障的一场全新探索。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吴斌，
4: 从半年到一年，不是简单时间上乘二的那个累加关系，它是一个非线性的增长，主要是对人的生理，比如说骨骼的一些骨钙丢失啊，还有肌肉萎缩呀、啊，包括心血管方面的一些影响，还有其他系统的影响，都可能会比较大。这个需要我们通过这一年期的飞行，来进行认真、细致、深入的一个研究。
0: 究竟是哪位航天员将在轨驻留一年，仲需要根据后续任务的执行情况才能确定。但是航天员们都已经做好了准备。今日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中国航天员出差上身，但每一次的太空出征并不轻松，背后依然凝聚着无数人的努力。航天员上身、科学研究项目上身、驻留计划上身，这些都是我国载人航天深入应用与发展的缩影。浩瀚星空下，中国航天的脚步正沿着自主创新道路扎实向前。
5: 聚焦湾区热点，
6: 对话权威人士，
5: 事件越讲越明，
6: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我是朱刚，继续打开本期声音节。本周三，深圳市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全面盘点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先行示范城市5年来的亮眼成效，并介绍下一步工作规划。5年来，深圳坚持将法治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同谋划、同部署、同推进，明确了376项重点任务，取得了扎实成效。具体体现在法治城市制度体系更加完善，法治政府建设迈上新台阶，司法公信力和服务效能显著提升，城市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稳步提高，法治化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升级，群众法治获得感持续增强，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法治高地初步形成，统筹协调机制日益健全等8个方面。中共深圳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深圳市司法局局长蒋小文，
7: 很多经验做法啊，已在全省全国推广。比如2022年以来，深圳的知识产权保护、商业秘密保护、行政服役体制改革等11项深圳综合试点改革的法治创新成果，被国家相关部委向全国推广。可以说，深圳法治先行示范城市建设每年都有新成效、新经验。
0: 5年来，深圳共出台19部全国首创法规，通过首创并持续优化政府法律顾问制度，印发首批385项跨部门无事不扰事项清单，在全国率先研发启用人工智能辅助审判系统，率先推出专业性劳动争议调解、未成年人保护等地方标准等举措，将立法制度优势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效能。展望15五新征程，深圳将谋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先行示范城市建设目标，全面推进各方面工作法治化。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治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林正茂，
8: 我们将继续做好立法理论的储备和制度的预案，紧扣15五发展需求，强化前瞻性研究，努力做到在发展有需要、 产业

0: 有呼声时，能够率先拿出高质量的法治方案。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我系朱光，继续打开本期声音字。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今年9月22号至27号喺上海举办。本周一，大赛主题彩绘飞机中国东航技能成才号正式亮相，承载住世赛理念同工匠精神嘅空中使者，从上海虹桥国际机场腾空而起，为全球技能领域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嘅职业技能赛事发出嚟自中国上海嘅真诚邀约。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技能奥林匹克，是最高层级的职业技能竞赛。世界技能大赛获奖者更能享受国家统一奖励、职业资格晋升、地方配套待遇及人才政策支持等。目前距离上海世界技能大赛不足四个月，本届世赛准备得怎样？一起来了解一下。今次技能成才号主题彩绘飞机选用空客 A330-200，将世赛蓝、绿、黄、橙等主视觉元素组成的几何立体图案融入其中。醒目喷绘世赛吉祥物能能同巧巧。25号下午，呢架飞机从上海虹桥国际机场起飞，首航飞往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东航研发中心技能人才中心总经理李丽话：呢架飞机将作为世赛移动名片，翱翔蓝天。
4: 技能成才号是东航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喷绘的主题彩绘飞机，采用能胜任国内精品航线也能执行国际中远程航班任务的 A330 大型宽体客机为载体。不论是这个飞机的外观还是客舱内饰，东航都以丰富多彩的色彩元素为装饰。
3: 主题航班上的色彩元素无处不在，从设计精美的世赛专属纪念机票，到客舱内的头枕巾、行李架、小桌板贴画的画面设计，还有客舱乘务员关于世赛宣传的口播，令旅客从踏入机舱的一刻开始，就可以开启一段沉浸式的世赛文化之旅。世界技能组织主席弗朗西斯·乌汉表示，希望全世界都能认识到技能的价值，尊重技能。
5: So today it's a very special day because for the first time we will have a plane.
6: 这是第一次有一架飞机喷涂上世界技能大赛的颜色。这架飞机将在中国不同地方飞行，所以我们的品牌将随着这架飞机传播，也会走向全球舞台。对我们来说，这非常美好，真的非常令人惊叹。
5: Clearly, for us, it's wonderful. Really, an amazing thing.
3: 未来技能成才号将执飞国内外多条航线，向全球青年技能人才发出邀约，把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的世赛理念带向更多城市。今年9月22号至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经进入全面冲刺阶段，赛事社会参与度持续提升。上海世赛执行局常务副局长、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杨佳英表示，将联动社会各界，更好地做好世赛的筹办。
7: 目前意向的赞助商已经超过了300家，有140多家进入了签约洽谈的阶段。这些企业不仅将为世赛的64个赛项提供上万种的竞赛设备与物资的保障，还将在金融服务、AI 智慧办赛等方面提供全方位的支持，让世赛成为技能人才从赛场走向职场的桥梁和纽带。
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设六大类64个项目，目前64个比赛项目的布局规划以及技术标准对接等已经完成，其中包括轨道车辆技术、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数字交互媒体设计等七个新增项目。杨佳英表示，这些新增项目将为广大青年技能人才开辟新的成才赛道和就业空间。
7: 世界技能大赛代表职业技能发展的先进水平，也反映着产业变革的最新趋势。借助这一竞技切磋的平台，我们可以充分地学习和借鉴前沿的技术、先进的工艺，促进新技术、新职业、新业态培育孵化，以技术的创新来促进产业的创新，促进技能人才

0: 培养的质效与市场的需求相适配。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4: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我系朱光，继续打开本期声音字。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口碑破圈，势不可挡，令乔批呢一世界记忆遗产再次进入大众视野，成为当下潮汕文旅最热嘅文化符号。乔批又称银信，有银有信，又汇合一，系旧时海外侨胞寄俾国内家乡眷属嘅书信同回款嘅合称。在电影的取景地广东汕头，当地的乔批文物馆以电影热映为契机，推出电影同款打卡场景，令乔批文化走出银幕，走进大众，吸引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感受乔批的历史温度，了解潮汕华侨下南洋的艰辛历程和家国情怀。在乔批文物馆，乔批背后的故事为参观者一一展现。游客陆先生：
5: 非常感谢这部电影，就是让我对这段的一些侨批的背后的一些故事啊，可能更多的了解，所以说也感兴趣，想让家人啊、小孩啊了解一段这些侨批文物背后的一相关的一些历史人物。
4: 游客郑先生：
6: 从电影共情到实景的沉浸式体验，我感受到侨批就是连接了亲人，连接了情谊，连接了世界的载体。
4: 走进汕头侨批文物馆。馆内结合电影情节，升级打造三个沉浸式场景：红头船观影区，通过布设仿真行船木箱、粗麻绳、老木桶等道具，还原早期潮汕人背个包裹过暹罗的启程场景；社批体验区备有笔墨、信纸、批封，为参观者提供侨批书写体验；家风场景区则复刻电影经典场景。同时，乔批文物馆首次布置电影里的乔批专题展，展示电影中的真实乔批。最近，不少家长带小朋友来参观。汕头市长下小学学生小陈：
7: 我和家人一起去看了给阿嬷的情书后，爸爸妈妈也给我讲了在泰国的老祖播祭乔批故事，而且今天我也体验了祭批。这次真的体会到祖辈以前过番出海打拼的辛苦。
4: 学生小尖：
8: 乔批馆增加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打卡点，让我们可以沉浸式体验电影中的情境，同时更好地读懂乔批文化中的家国情谊。
4: 在汕头乔批文物馆的社批体验区，影片中扮演社批老先生的潮汕祥亦来到现场，重现电影中的社批场景，为前来参观的市民游客写一封自己的乔批，将心底乡愁和家国眷恋写进信笺。比利时潮汕同乡会会长刘延庆驻足体验，心水久久难以平复。
9: 我父亲十几岁从朝阳到汕头打工，就是在汕头的乔批馆工作的。当时在 CT 旁边那里，老的批局。这个电影我看了两遍，两遍都流泪了，情节非常感人，也反映了华侨创业的一个拼搏的一个历史，这是潮汕文化的一个缩影。
4: 2004年开馆的汕头乔批文物馆是中国首家以乔批为主题的文物馆。拥有全国规模最大的乔批档案实体库，汕头市档案馆工作人员韩鹏辉介绍，目前馆藏乔批实物近10万封，时间跨度从1882年至2000年左右。2013年，乔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10: 在这个电影播出之后，参观人数要比往年同期大概增加了40%左右。其中就很多的是那个游客，还有一些中小学，他们过来办这种那个思政课。他们从最开始的这种走马观花式的参观，变成了他们想要追问这一封封乔批当中有哪些感人至深的故事。这个是电影播出前后的一个变化。
4: 在广东汕头乔批文物馆流传至今的大量乔批，字句质朴凝练，真切镌刻住海外游子的奋斗岁月和赤诚家国心。游子远赴异乡闯荡，纵使身在远方，始终心念故土，牵挂亲人，恪守初心，不忘来路。 平日里勤俭致辞，将辛勤所得连同家书一并寄回乡里。一纸飞鸿点样承载赤子丹心同热国热忱？我哋继续嚟探访乔丕嘅故事。除咗心系故土、牵挂家人，唔少乔丕亦承载住一代代侨胞深沉嘅家国情怀同担当。电影最后展示嘅乔丕之一，嚟自泰国华侨许泽蒲，佢随信寄上100港币支援前线。许泽蒲嘅事迹因电影被公众关注，信中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以及匹夫之责等表述，体现咗佢嘅赤子情怀。
11: 生兄啊，会感你漂泊天涯。
4: 广东省档案馆民间档案鉴定专家、潮汕文化研究中心乔批研究会副会长张美生在接受采访时，主动拿出他收集的许泽蒲的乔批读给记者听。这封乔批是许泽蒲抗战时期写给情海亲友，鼓励新婚妻子蔡纯良赴龙田乡普德学校学习护理技术，以匹夫之躯代夫践行报国之责。在海外的条件艰苦，许泽蒲仍然寄回银钱给妻子交学费，支援抗战前线。张美生从事乔批收集研究工作已有37年，多年来他自掏腰包寻访搜罗，累计收藏乔批超60000件，藏品时间跨度近8年。他钻研独创乔批修复技艺，先后复原8000多张破损残旧的乔批原件，还多次向乔批文物馆无偿捐赠珍藏物件。此外，他常态化开展公益讲解和修复技艺授课，悉心传授相关实操技法，传递乔批文化入边爱家爱国的精神底蕴。
11: 我认为啊，洗乔批修复乔批，那是修复一段华侨对故乡的感情，一段家国之情。因为只有通过修复裘批了，把这些破烂的连接起来，我们才能看到当时海外华侨对故乡亲人的关注感化，那种在文字之间体现呢，就是一种感情啊。这个所谓将信如将命啊，就是当时我们华侨他身在异国，心都是在故乡的。
4: 乔批既是联结亲情的信物，亦是极具价值的民间史料。于海外侨胞，他是报平安的家书，深藏叶落归根的本心。于故土亲人，他是维系生活的依靠，承载盼归盼安的寄托。乔批中展示出的真挚情意，亦是电影打动人心的核心，跨越地域和语言界限，令各地观众心生共鸣。广东省特聘档案专家、汕头市档案馆乔批分馆名誉馆长林庆希表示，乔批镌刻住侨胞先辈的奋斗足迹，凝聚浓厚家国情怀，尽显中华民族重信重义的特质。这份跨越山海的乡愁、诚信向善的民族风骨，以及海外游子赤诚的爱国本心，都尽数藏于这一纸纸乔批之中。
12: 现在乔批虽然跟批菊一样已经成为历史，但是艰苦奋斗、诚信守诺、爱国爱乡的乔批精神还是会随着我们一代一代的成长一直传承下去。我们要保护好这些乔批文物，让他们活起来，让他们走出去。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4: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朱刚代表编辑田雅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回听更多节目内容。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1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3: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15: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2: 科创梦工场，
3: 有梦就飞扬。

0: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1: 大家好，我是郑源，欢迎收听本期的科创梦工场节目。来关注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了。
0: 科创新动向首先会关注光伏组件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将于明年六月起实施。国内首个汽车噪声衡量有了静物标尺。国家安全部提示三种二维码不能够随便扫。
1: 科创空间关注第二十届深圳国际金融博览会，听 AI 如何赋能科技金融新场景、新范式。
0: 港澳传真带来七位科学家获2026年度邵逸夫奖。香港大学专业进修学院与 Google Cloud 携手合作，以人工智能驱动教育数码转型。
1: 去到数字生活，听荔枝二代的科技经。以上就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接下来进入科创新动向。
2: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0: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由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制定的光伏组件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日前正式发布。两项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6月1号正式实施，将有效规范光伏行业竞争秩序，推动产业升级发展。
1: 咁光伏组件安全要求喺电器安全方面咧，规定咗光伏组件嘅电器防护、绝缘防护要求，并对组件所用嘅原材料、零部件提出相应要求。喺防火安全方面，规定咗光伏组件热斑耐久性要求、防火等级同埋燃烧性能要求，降低光伏组件火灾风险。咁另外，光伏组件安全要求仲对光伏组件嘅机械安全、有害物质限制等提出要求，而且描述咗相应嘅试验方法。
0: 咁其中光伏组件名牌标志要求通过规范标志管理，强制统一名牌参数的标注规范和测试方法，确保每一块组件的性能数据真实可验、全程可数，压制虚假宣传和低质低价恶性竞争。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副院长于秀明：
3: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出台，可筑牢行业安全底线，有效降低事故风险，确保名牌信息真实可验，杜绝人为功率虚标，加速落后产能出清，着力构建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
0: 是的，据了解，标准实施不涉及大规模技术改造和成本投入，两项国家标准设置12个月过渡期。
1: 下一条消息关注下汽车的噪声方面了。日前国内首个汽车震动噪声领域的综合技术评价体系发布，令消费者有了一把权威考量汽车噪声的静物标尺。这个体系首次建立起覆盖汽车静态、动态、品质三大维度的多场景测评体系，包括有11项评价指项，以及38类典型用户场景，可以对车辆的动力、底盘、车身等系统的震动噪声性能进行全方位评价。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工程院董事长张志国：
4: 我们基于数百款车型开发经验和20余年积累的开发体系，以及海量真实用户调研，为行业提供了权威的静谧舒适性评价依据。它将为行业减震降噪技术攻关提供科学规范统一的标尺，促进整车静谧舒适性整体水平的提升。
1: 咁专家表示，高速风噪、车内异响等等呢啲好令人心烦嘅噪声问题啦，近年嚟高居汽车质量投诉嘅前列。随住汽车震动噪声体系嘅落地，未来消费者拣车、买车将拥有更加专业、更加权威嘅舒适性参考依据。同时中汽中心将会推动这个技术体系在研发、测试等环节的应用，助力我国汽车产业加速从规模领跑向质量引领跨越。
0: 再来听数码关注、数码支付、数码登录。二维码早已经融入到我们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为我们提供了巨大便利。但是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发现，有不法分子打起了二维码的主意，企图通过诱导广大人民群众扫描特制的二维码，摄取个人隐私甚至是泄密敏感信息。那怎样识破二维码中的陷阱，共同守护个人信息安全和国家秘密安全呢？来听总台记者侯艳的报道。
5: 现实生活中，不法分子可能在多场景下布设二维码陷阱。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介绍，二维码的风险场景往往和高流量、高信任有着密切关系。
6: 从具体的场景来说，比较常见的涉及到生活

0: 国服务区、交通出行点、公共服务区、敏感地区，而高发的人群呢，涉及到高频的扫码用户、企业员工和涉密人员。
1: 国家安全部提示了三种二维码陷阱中的常见套路，首先是扫码办业务，不法分子会打着便民软件下载、积分兑换等旗号，在大街小巷、商圈周围诱导群众扫描二维码，并安装非官方 APP 插件，在后台静默植入木马病毒，甚至形成对用户手机的远程控制。其次是恶意替换，不法分子会通过粘贴、覆盖等方式，将电梯广告、景区导览、快递面单上的二维码替换为钓鱼二维码，诱导群众输入银行卡号、验证码等敏感内容。第三是扫码领福利，不法分子会在党政机关、军队、国防军工单位等涉密单位附近开展扫码抽大奖、免费领礼品等活动，诱导相关人员扫描所谓的定制二维码，获取涉密敏感信息。吴沈括表示，这三种套路对个人信息安全或国家秘密安全造成了较大的安全隐患。
0: 在扫码办业务的场合当中，它会触及到的危害呢，是对于终端的入侵，进而窃取个人的隐私，比如说通讯录、照片、定位以及账号密码和银行信息等等。那么第二种情况，在恶意替换的场景当中，主要是会引发数据的窃取，包括窃取银行卡号、验证码，或者跳转至仿冒的登录页，直接用于盗刷和精准诈骗。而第三种情况，在涉密单位附近开展扫码抽奖的活动，会批量的获取涉密人员的身份、行踪、社会关系，用来后续做定向的策反，危害国家秘密安全等等。
1: 普通用户如何防范二维码中的风险隐患，守好指尖方寸，筑牢安全防线？吴沈括指出，用户应认真鉴别各类场景下出现的问题二维码。
0: 普通用户在日常防范的过程当中，要改变粉码必扫的思维习惯，通过建立看外观、知权限、查真伪的方式，来最大限度地防范可能的风险。看外观是在扫码前需要仔细地看二维码是否有覆盖、重贴的痕迹，或者印刷质量粗糙、有涂改，避免二维码的替换的情形。在看权限的过程当中，需要特别关注扫码之后如果需要授权通讯录、地理位置、相册，或者去下载不明的应用、输入银行卡号和短信验证码等方式，这个时候应当立即终止操作。在查真伪的过程当中，要优先使用手机系统自带或者知名安全软件的扫码功能。同时呢，在缴费等场景当中，要核对账单详情，要比对官方渠道所发布的真实的信息，确保在扫码的过程当中，数据流、信息流是正规合法的。
1: 国家安全机关提示，在涉密单位周边发现可疑扫码活动，请通过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网络举报受理平台、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举报受理渠道，或者直接向当地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吴沈括表示，二维码乱象治理需要多方协同。
0: 在治理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关注到二维码的违法犯罪具有综合性和影响的多维性，会涉及到个人的权益、社会的秩序和国家安全。在治理层面呢，需要有法律规范的完善、监管执法的强化、行业标准的普及以及平台责任等四个层面来做出综合的治理。
2: 再来关注，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我们了解到，5月27号0时16分，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起飞，随后将通讯技术试验卫星24号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通讯技术试验卫星24号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8院扎总研制，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讯技术验证。
3: 咁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1院扎总研制，系我国新一代中型高轨液体运载火箭。该型火箭咧可适配直径4.2米同3.7米两种整流罩，具备一箭一星同埋一箭双星发射能力。本次任务中，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首次喺新建嘅总装测试厂房完成总装测试工作，呢个都系新厂房同新地面测发控设备首次联合执行发射任务。目前该型火箭技术状态、管理流程成熟稳定，产能进一步拓展，可满足未来。

0: 射需求。呢次任务系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嘅第645次飞行。
1: 再嚟关注，我哋从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了解到，由该院院长刘陈立研究员领衔，联合亚洲六国嘅100多个实验室，5月26日喺国际学术期刊《自然生物技术》上发布咗亚洲首个合成细胞10年技术路线图。该技术路线图系统梳理咗构建合成细胞面临嘅核心挑战，并提出分阶段目标，为亚洲未来10年攻关合成细胞指明咗行动方向，将促进该领域的国际合作共赢。
0: 咁合成细胞咧，亦即系从零开始制造一个活细胞啦，系生命科学领域最具挑战嘅科学目标之一。但系合成细胞并非对天然生命嘅简单复制，而系利用卵子、蛋白质、DNA 等生物大分子，从零开始搭建一个具备生命基本功能嘅人工单细胞系统。咁呢次发布嘅技术路线图中提出啊，合成细胞构建面临嘅4大核心挑战系。代谢连续性、核糖体自主再生、模块设计规则缺失同埋时空协调机制复杂。为咗应对呢啲核心嘅挑战，技术路线图提出咗全新解决方案，即系建设由人工智能驱动嘅生物铸造厂，采用中央工厂加分布式工作站嘅模式，由统一平台制备标准化底盘同埋试剂，各国科研团队协同开展设计、合成与测试工作。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院长刘成立。
2: 我们联合亚洲6个国家的科学家牵头发起了亚洲合成细胞联盟，目的就是围绕人工合成单细胞生命这样一个世界前沿的基本科学问题形成协同攻关。
0: 是的，据介绍，该技术路线图还首次明确了合成细胞研究未来10年的两个发展阶段目标。第一个阶段就是要构建原始细胞，形成稳定卵子囊泡结构。第二阶段要构建自主细胞，实现内源性核糖体再生，而且完成10次以上连续协调的生长分裂周期。这个意味着未来合成细胞将会从能运行走向能自我复制。
1: 再来关注，全球神经退行性疾病患者超过有6000万，其中帕金森病和多系统萎缩早期都是表现为行动迟缓、震颤、走路不稳，临床误诊率高，因为难以区分极易错过最佳的干预时机。从上海交通大学我们了解到，由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李丹团队联合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刘聪团队、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黄坚团队，破解了这一困扰医学界数十年的难题。中国科学家团队从脑脊液当中发现能够区分这两类疾病的新标志物，为神经退行性疾病早期诊断和精准分型提供了新检测技术。相关成果发表于国际期刊《细胞》。
0: 咁据了解，呢项新检测技术同现有检测方法有望形成互补嘅双靶点诊断体系，推动突触核蛋白病嘅诊断从传统嘅临床经验分型迈入分子分型时代。患者可以通过腰椎穿刺取脑脊液，在疾病早期得到明确的诊断，不再因为好像帕金森或者是多系统萎缩而徘徊不定。目前这个检测方法主要用于脑脊液样本，研究团队也都在探索将其拓展至血液等其他体液的可能性，以降低检测的有创性。好，各位浏览完资讯，我们科创新动向环节之后会进入科创空间。
3: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4: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5: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事已经10多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6: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
7: 科技制造生活，
8: 创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1: 而家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啊！我系主持人倪星，嚟到科创空间嘅环节啦。第20届深圳国际金融博览会5月27日到29日喺深圳会展中心举行。

0: 聚焦金融与科技产业跨境领域深度协同融合。期间举行的金融峰会以高端对话破解行业发展难题，以思想交流凝聚发展共识，为粤港澳大湾区金融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国际金融枢纽注入思想动能和实践活力。在展会期间，我们总台记者黄善、小康采访了香港金融发展局行政总监董一岳及上海交通大学中国金融研究院高金智库副院长刘晓春，一起探讨 AI 赋能科技金融的创新机遇和实践方向。来听报道。
1: 当前，人工智能与金融深度融合已成为行业大事。依托粤港澳大湾区区位优势，深圳与香港如何发挥双城各自禀赋、互联互通，助力 AI 企业资本运作，拓宽国际布局，搭建金融科技新生态，成为业内关注的焦点。香港金融发展局行政总监董一岳从企业资本融资、双城优势、数据流通、信任构建等维度解读 AI 赋能科技金融的发展逻辑与价值空间。
2: 我觉得可以从两方面去看到，第一方面呢，就是说这个 AI 这一些公司如何在金融领域好好去利用这个金融板块基建去上市。这个去融资呢非常重要，因为呢这一个领域是消费型嘛，没有这个资金的支撑的话，这一些公司也是很难长期的去运作。所以我觉得资金调配到 AI 相关的一些公司，我觉得是非常重要。另外一个领域呢，就是如何好好利用这个 AI 在金融领域去做到更好的一些事情。那这个第一个领域呢，我觉得香港跟这个深圳就有一个非常好的互联互通。那包括呢，我来到深圳这一边呢，我们就看得到有几家不同的这个公司，他们都说准备要去香港那一边去上市。那为什么去香港去上市？那除了是我们可以让一些没有盈利的一些机构去上市之外，我们也是可以吸纳很多这个国际投资者去投入到这一些公司当中。那这个盘大了，我就觉得这个也是非常重要，这个是第一。另外一个呢，香港呢，当然我们也是在去推动一些 AI 的发展，在研究啊、人员的调配啊，也是很希望可以吸引更多的人员公司过来香港。但是呢，我们还是看得到深圳这一边领先挺不少的。所以呢，从这个领域呢，我就觉得如何可以利用香港的金融基础建设之外，也是可以好好利用到深圳这一边的人员，还有他们的一些智慧啊等等，我觉得这一些也是非常重要。那往后下去的话，我们就需要看一下在数据流通那个板块，我们是如何可以服务到 AI 跟金融打得更通。为什么呢？就是这个 AI 如果我们的数据是很单一的，那可能在这个偏好当中呢就挺明显的有一个所谓的盲点。那当然香港呢也有不少的这个金融机构，国内外的也有。我觉得呢，这一些如果我们能够在香港那一边去推动更多的金融机构去好好利用善用国内外的一些不同的大模型的话，我觉得这一个是可以允许到我们这个大模型去学习一些更多的不同的算法。所以我觉得这一个是个香港很突出的一个地方，我们是希望深圳跟这个香港还有国家其他的不同的城市也是有更好的一个配合与互惠互利吧。
3: 那在您看来，就是深港双城的各自优势的这个叠加，那它对于未来 AI 赋能科技金融是不是可以起到有类似像试验场这样的一个作用？
2: 绝对可以，因为粤港澳大湾区已经是全世界很特殊的一个湾区，而且在金融板块跟科技板块跟其他湾区区别是有明显的这个优势。所以呢，我觉得如果深港还有其他大湾区城市去推动这个互联互通，也是 AI 赋能金融这一个领域我们去做的更多的话，尤其是在数据流那个方向，我们做得到就可以有更有效的一些这个推动。这一个不单纯是帮助某一个城市，而是帮助我们整个国家在环球领域要招一些投资者等等可以发挥更好的一些作用。
3: 我们也是利用自身的优势来做好这个服务的工作，这也是
2: 对
3: 15五的规划当中起的特别重要的一点。
2: 对，这个肯定是的，因为国家也是很明确的确定了香港就是这个国家的国际金融中心。那在这一个板块的话，其实香港本身的这个独特的优势，包括使用这个普通法，也是有资金流、数据流、服务流、人员的流动等等，都是非常畅通的。在这个领域，香港就应该好好把握国家给到我们的一些这个优势，就是背靠祖国，面向全球。
3: 那您认为下一步就是对于深港来讲，我们在 AI 金融的这一部分最关键需要解决

0: 这个核心的问题是什么，怎样去突破一些这个瓶颈，因为就像一些风险的一些问题，那可能一些耐心资本的一些问题，这可能都是很多科技企业他们所面临的实际的情况。
1: 对，确实是，我觉得不同地方的一些企业也是对于不同地区的一些技术有不同的这个考量，所以呢，我觉得香港作为国家最开放的一个部分，要好好去理解到不同的技术，还有我们本身所拥有的一些土的优势，可以利用西方的语言去认识这个优势，去给他们去理解。我觉得这一个导致香港能够发挥，不单纯是这个联络人，而是这个把我们一些机遇说得清楚、说得明确的来的一个联络人。
0: 那对于大湾区 AI 可能金融的这一方面，它的未来的这个格局和香港在我们所提新范式、新场景这个过程当中，它会去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1: 香港呢，就是我刚刚提到的那一个，就是如何把一些科技的领域要有更好的理解，先需要理解到它是什么东西，然后呢，你才可以这个跟人家去解释，然后人家才会感兴趣，对这一些大模型也好，或者是机构也好，才会投。说实话，就是说这个你 AI 可以做到的事情不少，只是这个信任还是在人与人之间。那香港一直以来都是国际金融中心，并不是只是在搞一些技术的连接而已，而是这个人员的信任这个建立。所以在这个领域，我觉得建立信任是这个非常重要，而这一个也是这个长远来说就是这个 AI 取代不了的一个点。我觉得这个香港就需要从这一边去好好的发展，建立更好的这个信任，人与人的这个信任，包括外国投资者对于我们香港的信任，从而也明白到我们国家里面的很多 AI 大模型的那一些信任，建立信任是这个最重要的。
0: 那您所谓的这个就是建立信任，比如说是可以在哪些方面去建立这个信任？
1: 那包括是个人隐私啊，包括金融机构如何使用这一些数据啊。
0: 对于未来 AI 赋能科技金融什么样的这个发展前景？
1: 我觉得这个全球的投资者现在都开始重新去考量他们的投资要放到什么地方。那我们国家的这个 AI 技术到这一些技术的这个价值比外国相对是这个比较有优势，所以呢，从这一些领域呢，我觉得外国投资者就会从这个价值去考量啊，从这个角度去出发的话，我对于我们中国的相关的一些业务是非常有信心的。
2: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3: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2: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3: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4: 科技制造生活，
3: 创新成就未来。
4: 科创空间。
5: 深港双城的区位联动、资本互通与人才互补，为 AI 赋能科技金融落地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外部条件，也划定了区域协同发展的实践框架。而跳出区域视角，回归科技金融行业本身，金融如何服务 AI 科创产业，如何平衡高创新风险与投资收益， AI 究竟能在科技金融当中发挥多大的作用，也是行业必须厘清的底层问题。上海交通大学中国金融研究院高金智库副院长刘晓春从金融底层逻辑、制度建设、 AI 功能边界与应用场景层面带来了他的解读。
6: 我觉得就我们这个科技金融，它要服务的就是科技，而这个科技里面恰恰就包含了人工智能，所以一定意义上来讲，一方面人工智能可以赋能我们来服务好科技，另外我们金融本身又要为人工智能服务，它也是一个被服务的对象，所以这是一个相互之间的关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要服务好科技，实际上你首先要考虑的是科技有什么特点，它现在对资金的需求有什么特点，然后我们设计什么样的金融方案来服务好科技金融。那么在这个前提下面，为了能够实现这个金融服务的方案，你要有许多制度的安排，最后呢才是说我人工智能在这个过程当中能不能帮上忙。所以这里面就是说，不是首先

要 AI，首先你应该是金融和制度。那么，比如说我们这是科技，那么这些科技现在来对我们来讲最大的问题是科创。我们讲要突破卡脖子的技术，那么这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创新。在创新阶段呢，它的风险是很大的。那风险大意味着投资你回收就很困难，但是我们投资是要有回收的，所以我就讲，就是说我们金融投。

0: 案了，我怎么样的情况下面我们才能够有收益，对吧？那么有一位嘉宾就讲到了，他说他投这个风险很大，但是呢，如果说投中了其中一个两个又很爆发的增长，他会赚很多钱，那么他就不能够把那些失败的弥补掉了，所以这就是一个收益覆盖风险。但是这个道理是对的，但问题就是说你还有许多制度安排来让你能够实现这个爆发式的收入，拿到能够去补亏损。所以这里面比如说我们讲一个是风险投资，那么这里面就是说我们有什么制度安排呢？除了他自己要有这个安排，还有我们的财税制度要有这个安排，也就是说财税制度要允许你可以用这么一种收益方式，然后你弥补了亏损以后我再来收你的税。如果财税制度说你这个盈利的我先给你收税收掉了，它可能就弥补不了那个亏损，所以这个制度安排最重要。最后 AI 在这个股权投资的过程当中，它只能帮助你说做一些分析，收集一些资料，它这项技术未来会怎么样，这项技术目前的难度怎么样，让你投资人更好的来识别这个技术的未来的风险度怎么样，未来的前景怎么样，那么你可以更好的去判断，这是一方面。再一方面，当然通过人工智能的分析，你可能可以更好的分析这些创始人他们的背景、他们的能力、他们的特长，那么可能他开发技术很好，经营到底好不好，我们在这个当中你投资当中是不是需要考虑，像这些人工智能是能够帮上。他并不能说明明是有风险的，因为有了人工智能帮你审查了他就没风险了，这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么好比说我们贷款也一样，也需要一系列的制度安排。那么我刚才讲了，人工智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帮我的也是说来看待这些风险，更好地分析这些风险，但是你不能解决这些风险。所以我们一定要看好，就是说人工智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它的真正的作用在哪里。那么当然这个人工智能也可能可以做一些参考，说哎，帮你来设计一个金融方案，但这个金融方案设计了以后也不是说它设计了就完了，还是要人去审核的。还有一个就是说可能对我们银行来讲更重要的是人工智能能够帮助你进行整个资产负债的管理，使得你的整个经营更有效更安全，这个才是最重要。
1: 现在可能的确它存在一些目前的这种局限性，
0: 对。
1: 那假如说从这个未来的这个展望的这个角度来看，那您觉得它的这个发展方向会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0: 是这样，我觉得 AI 肯定有很大的想象力，这是首先要肯定的。第二个就是说从我们实践的角度来讲，我把技术分成两类，一个呢是完全可以替代人的工作的技术，一类呢是赋能我人的技术，这是两个不一样的东西。你比如说做会计，那么你通过技术它把你解决了，人不用去做了，但是有些我刚才讲分析，你能够更好的帮我去收集资料，更好的帮我进行分析，给我提示，但是最后的分析最后的决策还得我人自己，所以你这个过程当中是赋能于我，但是并不能替代我。就好比说我们讲 Excel Word 给我们赋能了，但是并不能说替代我们。所以这个技术我觉得是要分两类的。那么 AI 至少到目前为止，我认为它更好的是给人进行赋能，而不是说来替代人。它某些工作能有限量的替代，但是不等于说整个岗位它能够替代。所以提高了效率，当然我们人可以减少，但不等于是岗位可以没有了。所以我觉得 AI 可能最佳的应用场景是金融，因为金融需要有许许多多的分析，需要去收集许许多多的资料。
1: 最终的选择权、主动的决策权还是要有
0: 使用者，一定是使用者来决定的。一个就是从我们机构本身来讲，金融机构也好，企业也好，首先你这个资产负债管理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原来的资产管理基本上是靠的人工的，哪怕到现在有计算机啊这些，它只是起到一个统计的作用，但是分析的作用、及时的抓取市场信息的作用现在是不够的。那么有了 AI 以后，它这个会很快，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场景。第二个就是说我们进行市场分析包括交易，像这个也是一个重要的领域。第三个，那么也就是风险评估的领域，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再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进行战略的规划，它起到一个参考的作用也是很重要的。那当然我们在具体的应用数字化转型过程当中，利用人工智能更好的进行开发，更好的写代码，对吧？这个人工智能完全可以，那么可以我们数字化转型过程当中的人工的投入、时间的投入会大大节省，这个也是 AI

0: 非常有用的。那么再有一个，也就是说我们在跨境结算、跨境支付当中 AI 也能起到一定的作用的，更何况就我刚才讲，它对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提升能力的作用。所以我觉得是 AI 它应用的范围是相当广大的。
1: 好，各位，剛才播出的是科創空間，如果想回聽欄目的相關內容，你可以下載而且打開雲聽客戶端收聽以上內容，稍後將會為各位帶來港澳全新。

0: 是一个香港土生土长的创业者，读书的时候在外国多些，但是呢我创业香港呢就是先由数码港先发的，之后呢我在同一年呢我就去到深圳前海注册了分公司，所以其实我们已经是一个大湾区的初创公司了。
1: 香港创业者苏冠兰在大湾区构建连接生活每一环的元宇宙空间。
0: 我们其实理解呢，所谓元宇宙呢是一种我们英文叫 connectivity 啦，中文叫连结。我们觉得元宇宙这个概念最重要的呢反而未必是 Web3 啊，或者是区块链技术这些，更加多是人的体验的一部分。始终我们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我们都要善用自己的优势，找到在整个中国市场的一席之地。
2: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3: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4: 港澳全新。
1: 港澳全真，先来关注与港澳相关的科创信息。邵逸夫奖基金会近日在香港公布2026年度邵逸夫奖第23届获奖名单，七位科学家分获天文学、生命科学与医学、数学科学三个奖项，每项奖金$1,200,000。其中天文学奖平均颁予日本东京大学荣休教授暨科维里宇宙物理学与数学研究所访问资深科学家野本宪一及美国加州大学圣塔克鲁斯分校天文学及天体物理学教授斯坦福伍斯利，以表彰他们对行星爆炸和元素起源的研究。
3: 生命科学与医学奖平均颁予法国巴斯德研究院荣休教授安妮德尚、法国法兰西工学院细胞与分子肿瘤学讲席教授戴宇阁，以及中国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教授陈竹，以表彰他们发现急性早幼立细胞白血病在分子与细胞层面的致病基础，而且开创了协同标靶治疗方案，令这种疾病从最致命的癌症行列转变为治愈率最高的癌症之一。
1: 冇错嘅，咁而数学科学奖咧，即系平均颁予美国斯坦福大学班纳姆西蒙斯数学与统计学讲座教授伊曼纽尔康德斯，以及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数学学院 IBM 冯诺伊曼讲座教授卡米诺德雷列斯，以表彰佢哋喺运用深刻数学分析技术解决重要应用方面取得嘅突破性贡献。前者严谨地解决了信息论、信号处理和统计学当中的关键问题，而后者则是推动了几何测度论及流体动力学当中奇异性问题的研究。
3: 他介绍邵逸夫奖在2002年创立，由邵逸夫奖基金会管理及执行，2004年开始邵逸夫奖每年颁奖一次。
1: 再来关注香港大学专业进修学院与 Google Cloud 香港近日签署合作备忘录，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携手以人工智能驱动教与学、课程研发及院校营运等领域的数码转型。咁呢次合作咧就标志住香港大学专业进修学院喺人工智能教育发展蓝图上嘅重要里程碑，亦都进一步彰显咗学院致力为社会开拓终身学习机会嘅承诺。
3: 香港大学专业进修学院院长李京文教授喺签署仪式上致辞，作为香港本地持续教育嘅先驱，学院一直善用科技推动创新，并已将拥抱科技列为2025至2030年发展策略嘅核心方向。呢次同 Google Cloud 香港合作，为学院喺数码转型历程中树立了重要的里程碑。学院将借助全球顶尖的人工智能技术，优化教与学成效，精简营运流程，并透过数据分析提升学院的整体服务质量，亦都期望双方可以紧密合作，为社会提供创新、普及、契合未来发展趋势的终身学习机会。
1: Google Cloud 香港主管 Ricky Guo 就指出，这次与香港大学专业进修学院合作意义远不止于技术层面，更在于赋能当代及新一代人才，让他们掌握人工智能知识与技能，从而在数码时代大展所长，同时践行 Google 一起为香港创新可能的承诺。透过将 Google Cloud 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融入到教与学及课程之中， 致力培育具备创新思维的人才，助力香港发展成为世界级国际创科枢纽。
3: 咁双方嘅合作标志住人工智能教育迈进全新发展阶段啦。透过将 Google Cloud 嘅前沿技术融入教育学及院校营运，香港大学专业进修学院将进一步巩固其在终身学习及专业教育领域嘅领先地位，为香港实现国际创新科技枢纽与智慧城市嘅愿景贡献力量。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6: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7: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6: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7: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1: 再来关注大湾区其他相关的科创资讯。近日智慧筑网清朗护航广州市网络素养教育进校园主会场活动在广州市第七中学举行，活动聚焦人工智能时代、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新场景、新风险、新需求，联动政府部门、中小学、行业协会、互联网企业等多方力量，将网络素养课变成了一堂学生听得明、用得上的实践课。活动同步启动了广州中小学网络素养进校园系列活动。
3: 是啦，活动现场成立广州市清朗护航青少年网络保护联盟，这个都是广东省首个聚焦未成年人网络生态治理的专项联盟。联盟将聚焦未成年人网络权益保障、网络生态规范、网络安全知识普及等重点工作，精准应对 AI 时代青少年上网风险。

0: 标志着广州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工作迈入多维度、系统化、常态化的协同治理新阶段。
1: 再来关注日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完成了为期12日的试航任务，顺利靠港，咁标志住该邮轮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圆满完成。嚟听总台记者韩萌的报道。
2: 试航期间，技术人员完成了对主推进器、船舶操纵、航速耐久性、全船振动噪声、无人机舱运行及救助艇释放等核心难点项目验收。试航涵盖的45份调试程序、149项试验验证全部完成，全方位、高标准验证了船舶的操纵性、自动化水平、安全舒适性及排放指标。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试航结束后，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逐步推进区域完工和系统完工，并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3: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大面积的我们一个区域一个区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
2: 通过爱达魔都号和爱达花城号的国产化建造，我国积累了丰富的邮轮建造经验，产业链配套也更趋完善。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表示，大型邮轮国产化不仅能推动我国造船业高端化转型，还能赋能其他高端制造业。
4: 大型邮轮建造呢，它是攻克了一系列的像薄板焊接呀、减震降噪啊、数字化管理等等关键的呀卡脖子的技术，那这些技术呢是可以广泛应用于其他领域的。还有就是为了管理这个巨大的巨型的系统，那就必须加速智能制造的转型，这些复杂工程管理的经验呢也能够赋能其他的高端制造业。传统船舶的利润率啊大概是5%到10%，那大型邮轮呢它就高达15%到25%。那所以说有了这个建造能力，就意味着中国造船业从中低端向高端进行了跃升，能够获得更高的利润和更强的国际竞争力。
0: 下一条消息关注一下深圳这边的国际金融博览会。由深圳市人民政府举办的第20届深圳国际金融博览会在5月27日至29日在深圳会展中心举行，主题为 AI 时代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设置金融科技、创新资本、产业金融、财富管理、跨境金融5大主题，并举办货场路演、产融对接、高效成果转化、产业金融创新等 N 个专场活动。
1: 是的，咁其中咧展会首日举办嘅开幕式上啊，一系列嘅重磅成果集中发布，涵盖咗从资本赋能、支付便利到科技保险、深港联动嘅完整创新链条，包括有粤港澳大湾区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嘅首批投资项目签约，涵盖传感器、精密制造、具身智能、半导体芯片、医疗科技等前沿赛道，三大支付便利化创新成果集中发布。包含优化前海合作区国际化支付服务的10条措施，2026腾讯入境支付便利化升级行动，来了就能扫系列服务，优化境外来宾支付体验，以及推出2026深圳 AI 城市旅行卡2.0，实现一卡在手，畅行深圳。此外咧，2026深港金融创新大赛都正式启动，将首次探索深港联合举办模式，为深港金融业界交流合作提供全新平台。助力深港金融深化合作持续创新。
0: 睇下科创成果转发方面啦，近日前海管理局与中山大学战略合作签约仪式暨中山大学香港高等研究院前海揭牌仪式在前海猫湾自贸时代中心举行，双方将立足前海产业发展需求和中山大学科教资源优势，在成果转化、人才引入、产业落地等方面开展全方位合作。活动现场，前海管理局与中山大学正式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秉持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互利共赢原则，构建成果转化、人才引入、产业落地一体化发展格局。
1: 合作内容包括有4大板块，分别是共建高效科技成果转化中心、打通技术变现关键链条、助推科技成果完成从1到10的规模化产业化。共建海外人才引育中心，打通全球引才、前海聚才、高校育才、产业用才协同模式，仲有发起成立前海高校创新联盟，联动大湾区高校打造跨校域、跨领域协同创新平台，仲有共建实验室、概念验证中心、中小试基地等，加速创新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转化为新质生产力啊！
0: 看看个车展了，2026年第30届粤港澳大湾区车展5月29日在深圳国际会议。

0: 以中心启幕，并将持续至六月七号。本届车展以面向科技、面向未来、面向市场为主题，在车展三十周年节点深度响应全球出行变革，搭建产业协同与生态构建的国际化平台。
1: 是的，据了解，这届的车展启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十一个展馆及户外展区，规模达到三十万平方米，总共吸引一百几个品牌，展示一千三百几款的车型。其中一到七号馆是整车馆，九到十二号馆是特色主题馆，各主流品牌的新车、概念车重磅亮相。同期举办第四届未来汽车先行者大会，各车企领袖同台，以涉及为主题，共话行业，以专家智慧和产业领袖的实践经验，凝聚发展共识，探索创新路径。
0: 好了，各位浏览完更多资讯之后，稍后进入数字生活的。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科技协进会副会长李德豪。作为一个科研人员，面对难题深入分析，不断改善，加以解决，是我的工作，也是我的兴趣。在这条路上面，没有不直平坦的大道，只有无畏崎岖险阻向前的人，最后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览众山。十多年香港和外地创业的经验，令到我不单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数据领域有所收获，亦都深刻感受着国家发展的澎湃动力。如今我都在这里协助香港优秀科创企业和团队去到内地发展，帮助他们发挥所长，实现创新创业的梦想，同时亦都帮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点成面，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为国家科技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让我们一起努力，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3: 区块链、
0: 新零售、
3: 物联网、
0: 云计算、
3: 人工智能、
0: 无人驾驶、
3: 共享经济，
0: 整合数字信息，开创崭新生活，
3: 创新未来，领航 D 时代，数字生活。
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我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送上的科创梦工厂，由魏星同郑源带给你。咁眼下啦，正值早熟品种荔枝上市嘅高峰期啦，但系大部分中晚熟荔枝仲系青绿色嘅好细嘅果仔吓。咁喺广东湛江果农詹畅信嘅果园里边啦，荔枝果实仲系一片青绿，但订单已经全部卖出去咯。佢究竟系点样做到嘅呢？嚟听总台记者徐丽英、朱贾宇、陈子恒发翻嚟嘅报道。
4: 哎，老刘，你到哪了？是我果园的位置哈，我给你发一下。
5: 五月中晚熟荔枝还没上市，果农詹创顺的手机就成了热线电话，从早到晚响个不停。各地的采购商找上门来，他忙着对接路线、确认订单、带看果园，平均每天能接待四五波人。广东湛江市官渡镇荔枝种植户詹创顺，
4: 刚刚陶总跟我们签订的合同是把我们东面那一片果园和这面西面的两面都全部拿了。总共的产量的话占我们的三分之一左右啊，它是也出的价格还是比较高，我还是比较满意的。
5: 果子还是绿色的，订单已经签了。詹创顺，朋友都叫他阿顺，是个荔枝二代。今年中晚熟的荔枝品种普遍减产，他家的果园却是另一番景象。华南农业大学的王慧聪现场调研后说，由于受去年暖冬和台风影响，今年大多数中晚熟荔枝品种挂果都不理想，但阿顺这里几乎是满树果。华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教授王慧聪，
6: 他今年这个果园的成花率应该是有 95% 的，成花特别高，那个坐果应该也有七八成吧。
5: 广东湛江市官渡镇荔枝种植户詹创顺，
4: 我们原本的种植模式呢，大多数都是靠天吃饭，但是我们现在呢，利用大数据，我们去用数据去做农业的话，每个环节都是精准的、科学的，我们就有更多的能力去对抗这个自然天气的灾害。
5: 这话说起来轻松，但阿顺是吃过亏的。广东湛江市官渡镇。

0: 第一只种植户詹创顺。
1: 我当时在一个石头上面坐着，有流过眼泪的，为啥呢？因为当时不懂得应用这些科技的技术，用药的时候给荔枝树打坏了，然后那年就损失很惨重。其实做农业是一个很心酸的过程，今天的成功，它是背后有很多失败的教训。
0: 3年前，阿顺遇到了中山大学的飞鸟团队，他们用遥感技术结合 AI 应用在果园的种植管理上，阿顺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中山大学地理环境与科学规划学院博士研究生朱芳杰。
2: 詹总也是第一个愿意采用我们团队这样设计出来的系统的第一个人，他也是非常愿意配合我们的工作，他是严格按照我们设计的这样一个标准化流程来，执行的，做的也是非常好。
0: 尝到甜头后，如今阿顺只要一部手机加上一台无人机，就能轻松管理700多亩果园。说起这几年的变化，他满是感慨。广东湛江市官渡镇荔枝种植户詹创顺。
1: 我以前就是刚做果园的时候，每天巡园，我都是开着山地车，或者说电动车，还有摩托车等等去巡园的。以前可帅可帅了，现在开着遥控飞机去，我都在空调房里面吹空调了。我的摩托车都生锈了，真是差别很远。我今天已经收到了飞鸟的一个 AI 的报告，就是我的果园的全面的一个数据的分析啊，这个就是还有一个气象的预警，未来的天气是怎么样？我该用多少肥、多少药、什么时候用，那我就可以及时去应用了。
0: 华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教授王慧聪，
3: 它连接的那个气象数据，它还会有预警，比如说未来15天，本来应该是该萌动的，它都没有下雨，它肯定要预警说，哎，这段时间该淋水了。所以这个我觉得对于果农还是很有帮助的。
0: 这套 AI 系统通过无人机和卫星监测果树长势、病虫害，能提前15天预警天气风险。系统背后有54位农业专家在线诊断，农事方案直接发到阿顺手机上。去年3场台风正面登陆他的果园，产量依然稳住了。广东湛江市官渡镇荔枝种植户詹创顺。
1: 我们这里是重点的台风登陆的窝点啊。那去年我们受台风损伤是很严重的，但是我们用数据农业、智慧农业的管理办法去做啊，那我们现在的结果呢，还是得到一个很满意的结果。我这里它数据减产的话，应该是在10%以内的这个波动啊，但是我收入是翻倍的。
0: 中山大学地理环境与科学规划学院博士研究生朱芳杰。
2: 其实，詹总这里果园的大丰收也给了我们整个团队非常大的信心以及鼓励，这也是从侧面验证了我们整个团队设计出了这样一套标准化的种植方案，以及这样一个智能管理系统是相当有效的。
0: 从果树的花期监测到每一次施肥打药的记录，从长势分析到产量预估，每一个环节都有清晰的数据可查。詹创顺说，现在自己卖果有底气，采购商买果也更放心。荔枝采购商陶平发。
4: 要从这个 AI 啊，包括那个管理的那个程序来讲的话，它会有一个基础的评估。那对于我们去买果啊，包括去定果，包括后期的这个质量的一些把控更好一点。
0: 离采收不足10天，阿顺请来飞鸟团队来实地测产，验证这套系统的准确性。中山大学地理环境与科学规划学院博士研究生朱芳杰。
2: 对詹总的这个果园，我们从花期、小果期，然后棚果期，我们都进行了一个持续的这样一个产量的监测。我们的 AI 评估的报告跟它产量的真实情况，精确度能够达到90%以上，果园的做果率能够达到90%以上。
0: 广东湛江市官渡镇荔枝种植户詹创顺。
1: 科技给我是一个报告，但是我来看果子，我是可以摸到的，这是我汗水的积累，长出来的一个甜蜜的果实。
0: 从坐在石头上哭到坐在空调房里管果园，阿顺说这是科技带给他的底气。广东湛江市官渡镇荔枝种植户詹创顺。
1: 你看，现在我这种新的管理办法的话，我们就是一台无人机和一个手机就可以把几百亩的荔枝的管理去做得井井有条。我们做农业啊，从来都是靠天吃饭，到现在我们是真真实实靠数据来吃饭。我们也是算是赶上了国家科技发展的一个好时候，我们尝到了这个甜头。我想着怎么去让更多的村民，来跟我们一起去， 享受到这

0: 数据的红利。
1: 再过几天，阿胜家这些青绿的果子就要红了，他的故事或许会让更多果农相信农业真的可以靠数据吃饭。
2: 好啦，各位到呢度，今日科创梦工场节目就要告一段落啦。主持人魏星正源代表今日嘅责任编辑黄善，多谢你嘅收听。欢迎你下载而且打开云听后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往期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好，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3: 再见。

0: 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1: 精彩不容错过，欢迎如约来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和云听为您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安心。
2: 系嘅，大家好，我系海欣，欢迎大家咧登录到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大湾区之声，每日上昼嘅十点到十一点收睇我哋华夏原创金曲榜。
1: 今天呢，我们要陪伴各位进入到的是我们的今日众乐乐的板块，将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音乐主题是意境唯美的国风好歌，让我们一起在好听的国风歌曲当中感受音乐的魅力。
2: 冇错嘅，咁收睇直播嘅同事咧，欢迎大家喺屏幕下方嘅评论区留言，发表下你对今日嘅音乐主题嘅睇法同埋听歌嘅感受啦。
1: 嗯，一起来分享你最爱的音乐作品和独家的音乐故事。登录央视频 APP， 然后搜索到正在直播的大湾区之声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在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咯。
2: 嗯。

0: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1: 大王，此曲如何？”“
2: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梦故里。”“
1: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
3: 大王，还有此曲。”
1: 秀之美，妙哉妙哉呀、啊！
3: 大王，您在听。
4: 我可这一年一串又一串，心中装五千一万又一万。
1: 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
3: 大王，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
1: 那便就今日众乐乐。
5: 欢迎继续来关注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的今日众乐乐的板块啊！刚刚我们第一首歌曲呢，分享的国风音乐来自许嵩的一首《心有所向》。

0: 没错嘅，呢首歌咧系以行者登山为核心嘅构思，副歌咧化用咗杜甫嘅望岳，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嘅诗句，传承新时代青年心有志向、行有力量嘅正青春精神。
1: 这首歌曲呢，也是融合了民乐、古典音乐和流行摇滚，创新加入了笛子、古筝的演绎，采用的是渐进式的结构编排。仔细的分享呢，会发现前奏用的是古筝箫，来营造的是古典的山水意境。主歌呢，就结合了传统吉他和现代的电子音效，过渡段加入了朗朗演奏的钢琴的华彩。副歌呢，是从柔缓层层递进到激昂，整体的情感可以说是张力饱满。
0: 嗯，冇错嘅，都欢迎大家咧喺听歌嘅同时咧，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收睇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嘅精彩片段。今日嘅音乐主题系意境唯美嘅国风好歌啊。
1: 嗯，期待着大家的留言，登录到央视频，搜索到我们正在直播的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界面，在评论区可以跟凯茵和安心一起来分享你的独家音乐故事咯。
0: 嗯，冇错嘅，好歌继续，下边呢首要听到嘅系郁可唯演唱嘅《青青如我》。

0: 来自郁可唯的一首《卿卿如我》，也是我们今天的今日众乐乐送出的第二首歌。相信很多朋友听过之后会感觉到一种真挚的爱意扑面而来，特别是这首歌曲的前奏钢琴声一起，每一个音符当中都好像是落进了心里，纯净又自然。
1: 没错嘅，呢首歌咧系以清澈细腻嘅声线啦，演绎独特意境嘅深情守望啊。比如话歌词里边唱

0: 首的《这山河清清如我》，淡淡着色，将山河和心境相交融，映照出历经风雪仍然不改的情切的情感。
1: 我们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今日众乐乐的板块，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音乐主题意境唯美的国风好歌，也期待着正在听节目和看节目的朋友呢，可以登录到央视频搜索到我们正在直播的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界面，在评论区来分享你的听歌感受和你的歌曲推荐吧。
0: 没错的，我们好歌不停，下面送出的这首歌是来自冼依纯演唱的《你是倒影的微星》。

0: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1: 华夏原创金曲榜，我们今天的近日众乐乐呢，带大家一起来分享意境唯美的国风好歌。刚刚一起欣赏的是来自歌手单依纯的《你是倒映的微星》。这首歌曲呢，也是用流畅婉转的旋律和优美动人的歌词，衬托出的是唯美浪漫的音乐氛围。
2: 冇错嘅，歌手单依纯呢系以饱含情感嘅声线描绘出满满嘅画面感啊，聆听者咧感受到内心深处嗰一份坚定嘅选择。
1: 嗯，采用了中国风旋律融合的一种宿命感的歌词，也是精准地诠释了这首歌曲配合的那个剧集当中主人公爱而不得的一些情感纠葛。
2: 冇错嘅，咁欢迎大家咧喺听歌嘅同时咧，都可以登录到央视频喺我哋屏幕下方嘅评论区留言，讲下你对今日嘅音乐主题《意境唯美的国风好歌》有咩嘅感受同埋睇法，以及有咩好歌可以同我哋分享噶啦。
1: 嗯，期待着大家的精彩留言，也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分享啊你心中的音乐故事。看到在我们的央视频的评论区，也是有朋友在打招呼啊，卢卡斯又 Lucia。是吧？
2: 对，
1: 又在吃饭，说各位周末好呀，一起来听好歌吧。
2: 没错的，下面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张靓颖演唱的《与爱》。

0: 欢迎继续来跟随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和云听为您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一起来分享好歌。大家好，我是安心。
1: 系嘅，大家好，我系海欣，欢迎大家咧登录到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大湾区之声，每日上午嘅10点到11点咧收睇我哋华夏原创金曲榜。
0: 嗯，今天陪伴各位进入到的是我们的今日众乐乐，一块来分享音乐主题意境唯美的国风好歌，让我们一起在国风歌曲当中感受音乐的魅力。
1: 冇错嘅，收睇直播嘅同时咧，欢迎大家喺屏幕下方嘅评论区留言，可以讲下咧你对今日嘅音乐主题嘅睇法，同埋你听歌嘅感受啦。
0: 嗯。我曾要像流星般逃脱，与爱为敌只是脆弱的借口，与爱为谋的笃定，甘受苦果的执着，在刚刚这首与爱当中，可以说被张靓颖唱的是淋漓尽致。
1: 冇错嘅，歌手张靓颖咧用收放自如、情感丰沛嘅演唱方式牵动住我哋嘅心，话俾我哋知，爱需要无畏，一切随心，先能够跨越所有嘅阻碍。
0: 嗯，也期待正在听节目和看节目的朋友呢，可以来对今天的音乐主题意境唯美的国风好歌来分享你的感受。登录央视频，找到我们正在直播的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在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咯。
1: 冇错嘅，下面听到呢首好歌系嚟自《小时姑娘》演唱嘅《未寄书》。

0: 华夏原创金曲榜今天的今日众乐乐，刚刚分享的歌曲《慰藉书》，来自小石姑娘演唱的一首好听的国风单曲。
1: 嗯，系嘅，呢首歌曲咧系以未寄出嘅信为意象，讲述一段深藏心底未能够言说嘅心情。歌词词曲婉转细腻，充满咗诗意同埋思念嘅余韵。
0: 这首歌呢也是融合了流行和国风元素，通过月光、信纸、影子等意象，描绘的是纸短情长的情感张力。
1: 嗯，冇错嘅。今日咧，我哋分享嘅音乐主题系意境唯美嘅国风好歌啊。咁见到咧，我哋评论区咧，我哋嘅 Lucy 啊，又喺度同我哋互动啦。佢话意境唯美嘅国风好歌咧，佢推荐呢首系刘安仪嘅《伴胡沙》。
0: 嗯，那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多的朋友可以一边来听歌，一边来分享你的听歌感受，也可以来推荐你心中啊，可以说为意境唯美的一些国风好歌，来跟我们正在听节目和看节目的朋友来分享吧。
1: 冇错嘅，下面听到嘅呢首歌咧，系嚟自唐伯虎 Annie 演唱嘅《霓裳尽》。

0: 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
1: 刚刚听过的这首歌曲呢，在我们今天的今日众乐乐的分享板块当中，是来自唐伯虎安妮和黑人李逵共同合作的一首《霓裳尽》啊，可以说是非常有特点的一首国风单曲。
2: 是的，这首歌是融合了古筝、琵琶等传统的乐器，再加上是硬核的 rap， 讲述了是粤语风月高墙当中的悲欢和浮萍命运的挣扎。
1: 嗯，一曲悲欢，古筝和琵琶交织的国风的韵律，婉转的唱腔和硬核的 rap 的碰撞，两个人也是携手把这种风月高墙里的悲欢娓娓道来，唱尽了繁华落尽的虚妄，也诉尽啊，可以说身如浮萍的一种倔强。
2: 嗯，没错的，而且呢当中呢可以听到唐伯虎唱的一些戏曲呢，一些戏腔呢都是非常之惊艳的噃。
1: 嗯，那我们也期待着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意境唯美的国风好歌》，登录央视频 APP， 然后找到我们正在直播的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界面，在评论区跟凯音和安心一起来分享你的听歌感受吧。
2: 没错的，好歌继续了，下面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刘宇宁演唱的《纵歌踏马行》。
3: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4: 大王，此曲如何？
5: 我有一段情如画，后归旧梦故里。
4: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大王，还有此曲。锦绣之美，妙在妙在呀、啊！大王，您再听。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大王，无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那边。

0: 刚刚听过的是来自刘宇宁演唱的这首《纵马踏歌行》。这首歌曲呢，有着豪迈的旋律，也是充满了国风音乐的一种江湖气息。
1: 嗯，冇错嘅。歌词中呢有袖剑挑风雪，抖落星辰作剑球，斩断宿命向白昼等等嘅歌词呢是已经非常之凛冽嘅。同歌手刘宇宁极具辨识度嘅歌声可以话是相得益彰，将武侠世界嘅苍茫同埋热血是展现得淋漓尽致嘅。
0: 嗯，那也欢迎大家可以在听歌的同时来分享今天的音乐主题《意境唯美的国风好歌》。登录央视频，找到我们正在直播的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界面，在评论区跟凯莹和安心和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和看节目的朋友来分享吧。
1: 嗯，冇错嘅，期待大家嘅精彩留言啦！我哋好歌继续，下面听到嘅呢首歌系嚟自詹文婷演唱嘅《原机》。

0: 欢迎继续关注来自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云听为您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安心。
1: 系嘅，大家好，我系海欣，欢迎大家登录到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大湾区之声，每日上午嘅10点到11点咧，可以收睇我哋华夏原创金曲榜。
0: 此刻您欣赏到的也正是我们华夏原创金曲榜的周六今日众乐乐，一块来分享的音乐主题，意境唯美的国风好歌，也是让我们一起在国风歌曲当中感受音乐的独特魅力。
1: 冇错嘅，咁收睇直播嘅同时咧，欢迎大家喺我哋屏幕下方嘅评论区留言，发表下你对今日嘅音乐主题嘅睇法，同埋你听歌嘅感受啦。
0: 刚刚这首《玄机》可以说是在摇滚的韵律当中运用了丰富的中国传统的乐器，仔细听你会发现箫声和碎铃声的搭配，营造出了一种星空的广阔感。
1: 冇错嘅，而且鲜明嘅律动咧，结合大气恢宏嘅旋律，强有力嘅鼓点之间，歌手詹文婷嘅声音咧，可以话系掷地有声，坚定有力量，表达咗对未来嘅无限想象啦，同埋对梦想嘅执着追求嘅。
0: 我们也期待着正在听节目和看节目的朋友呢，可以来分享你对今天的音乐主题“意境唯美的国风好歌”的推荐啊，以及我们放送的歌曲，你听过之后的感受都可以来告诉我们了。
1: 冇错嘅，下面听到嘅呢首歌咧，系嚟自严艺丹嘅演唱《看着我》。

0: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1: 华夏原创金曲榜，今天是今日众乐乐，与你分享意境唯美的国风好歌。刚刚分享的是严艺丹演唱的《看着我》，这首歌呢也是用严艺丹非常具有国风音乐的这种唱腔哈，诠释了爱情当中的那种青涩朦胧的情感。
2: 冇错嘅，歌手严艺丹咧拥有非常之独特嘅歌声，佢嘅声线温柔且具有感染力。喺呢首歌里面咧，佢用自己轻柔婉转嘅歌声，将歌里面嘅每一个音符都赋予咗情感，就好似系有人喺耳仔边轻声咁讲住自己嘅心事，令我哋能够真切咁感受到歌中嘅所有混合嘅情感。
1: 我们也期待着正在听节目和看节目的朋友呢，可以一起来分享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意境唯美的国风好歌》，把你的听歌感受和推荐的曲目可以发送到央视频我们正在直播的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界面，在评论区留言就可以了。
2: 没错的，下面听到这首歌是来自凤凰传奇演唱的《栋梁》。

0: 华夏原创金曲榜今日众乐乐，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凤凰传奇的《栋梁》。这首歌呢，也是展现了中国传统建筑的美感和文化内涵。
1: 冇错嘅，下边呢首歌咧要分享到嘅系陈卓璇同埋刘宇演唱嘅《化雪》。

0: 是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是来自陈卓璇、刘宇演唱的《化雪》。这首歌以宿命轮回为主题，讲述一段跨越前世今生的凄美爱情故事。
1: 嗯，今天节目最后呢，要送出的是来自周深演唱的一首《若仙》。这首歌曲也同样有着灵动的旋律，如梦如幻，而周深清澈悠远的嗓音也是极具感染力和情感张力，唱出了如梦如幻的氛围。就用这首好听的歌曲来结束我们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也欢迎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音频内容。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什么叫搵食啊？
3: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才有得食的。
4: 搵多些就可以吃多些咯。
3: 辛苦搵来自在食最紧要。
5: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不一定辛苦。
6: 听搵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搵，自在食。
7: 欢迎收听逢周末播出的搵食大湾区的特别版。今日我主播。大家好，我是郑允。啱啱过去嘅5月25号系爱己日，因为呢个日期嘅谐音啦系胡阿尔胡和埃和而得名，系一个倡导关爱自我心理健康嘅节日，亦都系被称为525心理健康日。咁呢个日子啦，喺2000年由北京师范大学嘅师生倡议发起，定为北京大学生心理健康日。在2004年，共青团中央学校部和全国学联亦都共同决定，将5月25号这一日是推广确立为全国大中学生心理健康日。这个节日的核心内容是关爱自我、了解自我和接纳自我，关注自身的心理健康和心灵成长。我们今天亦都会有两位的大学生同学和我们一起去分享一下这个话题。我们先听回个版头，先一个版头回来之后介绍他们出来。
8: 我想去大湾区生活置业。
9: 我想在大湾区打工创业。
10: 我女朋友是香港人，怎样拿结婚证呢？
8: 听说大湾区的高校都

0: 个版头翻嚟介绍今日参与节目嘅两位同学啦，佢哋系吴子晴同学同埋梁依明同学嘅，同大家打声招呼。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暨南大学大二学生吴子晴。
0: 吴子晴同学咧，听闻咧你对心理学都有所研究，系嘛？
1: 是的，因为我个人呢也很喜欢心理学这个领域，所以自己有在自学这个领域，也已经基本掌握了相关的知识储备了。
0: 咁稍后咧亦都想听下你相关嘅一啲分享啦。咁今日仲有梁依明同学嘅 ，Hello，Hello，
2: 大家好，我系嚟自暨南大学大二新闻系嘅学生梁依明。
0: 咁今日呢个话题呢，其实我觉得非常之重要啊，我哋越嚟越意识到更好咁样去调节我哋嘅精神状态啦，我哋嘅情绪啦，对于我哋应对生活当中嘅一啲压力啦同埋挑战系至关重要㗎。咁我哋亦都见到唔少嘅报道啦，或者系唔少嘅案例啦，喺我哋嘅身边，尤其是呢个后生嘅人群当中啊，越嚟越多咁样出现啦一啲或者系抑郁啊，或者系情绪问题噶，唔知道大家所关注到嘅情况系点样咧？我哋叫阿子晴先分享一下你关注到嘅件事，我哋社会当中呢个情绪问题嘅发生多唔多咧？
1: 近年来的话，这个尤其是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其实是这个趋势是在逐步上升的，就是频率在越来越高。现在青少年就是受环境，包括学习环境、社会环境、家庭环境的影响呢，或多或少都会出现一些心理问题，像比较常见的就是抑郁症、焦虑症以及双向情感障碍等等，最近都是越来越常见了。
0: 咁你哋作为大学生啦，其实都有唔少嘅学业嘅压力啦。咁对于大学生嚟讲咧，现时嘅呢个情绪问题，呢个情绪嘅调节问题，你哋又系点样去应对咧？你哋自己嘅感受又系点样咧？
1: 大学生包括我。包括一鸣，最近我们也是学业压力比较重，然后作业也是偏多，课程也偏多，再加上最近阴雨天也不怎么能出去玩啊放松啊，就导致我们最近包括我身边同学感觉大家最近的压力啊都很大，然后情绪也不太稳定。对于我来说的话呢，我自己呢就比较喜欢转移注意，就是找自己比较感兴趣的事情去做，像不下雨的时候，我下午会去操场慢跑20分钟，边听歌边跑，是一种很好的宣泄压力的方式。包括呢，我自己比较喜欢弹奏尤克里里，我在宿舍没有人的时候，也会自己弹一弹，练一练，来放松心情。
0: 咁大学生相对于青少年嚟讲咧，更加之成熟啊，识得揾更多嘅方法咧去纾解啦，即系心入边嘅一啲郁闷啊，或者揾到一个情绪发泄嘅一个渠道啦。咁我哋亦都听下啦，依明你嘅感受嘅，从你嘅声音可以感觉到，其实你系好阳光啊，即系打招呼啊等等。你会唔会遇到话咁样一个情绪问题咧？我哋成日都会形容为就好似一场感冒，情绪嘅感冒咁样，呢种情况又发生得多唔多呢？
2: 我觉得近排咧发生嘅系比较多嘅，因为大家睇一啲天气唔好啊，可能都会影响到我哋自己嘅情绪。特别系最近咧，唔系520啊嘛，大家可能都想出去过下节啊，乜嘅？不过咧，由于呢个天气原因啦，可能大家本身准备嘅约会啊，或者同朋友出去食下饭啊，啲计划咧，俾打破咗，可能心情就会唔好。
0: 所以你讲紧系外界嘅环境对于我哋情绪嘅呢个影响。都几大嘅，未必系自己即系内心自发性嘅问题啊，甚至乎即系天气。咁如果咁讲嘅话，伦敦人民嘅呢个心情都真系几郁闷啦，因为常年都系呢个阴雨啦咁样。咁我面对啲咁嘅情况嘅话，其实你自己又有冇一种

0: 調節的方式呢？
1: 我自己的話，不會因為落雨啦而打破我原先的計劃的，就是我約了這個飯呢，我還是要去吃，這樣呢可能會讓自己的情緒比較放鬆。因為呢，如果你做好這個計劃你又不去做，可能你會覺得不開心，覺得如果我去做了會不會不一樣呢？這樣我就是覺得你想做的事就及時去做，這樣呢就會令自己的情緒比較放鬆。
0: 即是不要好像林黛玉那樣為一花一草就很敏感啊，這樣會是將自己的情緒盡量調節回比較穩定一點的。那我聽了兩位同學自己的一個情緒的狀態，那作為你們身邊的同學啊，即是大致來說最近有沒有跟你們傾訴什麼心事啊？因為剛才講到話可能自己的一些日常的計劃被打破呢，自己会觉得难受啦、郁闷啦，但系更加之多，而家大学生可能面对会有学业嘅压力啦，或者系大四嘅可能会有就业嘅压力啦，或者系情感方面嘅一啲挫折啦等等。即系你哋听到嘅、你哋了解到嘅，会有边方面嘅一啲情况咧，对情绪产生影响嘅咧？
1: 我了解到嘅咧就系、是。而家都係好快六月份啦嘛，咁好快就到我哋大學生嘅期末週啦，期末月，可能有啲課程咧係結課比較快嘅，咁咧老師咧就會佈置一啲期末作業啊，需要大家去完成嘅，同埋考試啊方面都要準備。六月份咧，仲有一个大学生嘅四六级英文考试。我自己本身都有喺准备嘅。咁有同学咧可能会考四级啊。我嘅话就系准备六级啊。呢方面咧都系时间都要紧张啦，所以情绪方面咧都系比较紧张嘅。就系要用心去准备呢个考试，去焦虑啊，担心自己会唔会唔过咧咁样。
0: 即系听起身系有一啲周期性嘅。会是压力比较大的一段这样的时期啊。咁啊，子晴，根据你自己睇返相关同心理学嘅研究嘅资料啦，呢种这样嘅焦虑嘅情绪又好啊，或者係比较负面嘅一啲坏情绪又好，佢系咪都会系以一个周期性咁样出现呢？有冇一个特定嘅环境佢出现嘅几率会系更加之高咁样？
2: 其实是有的，它会我们的情绪会受到环境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周期性的话，其实它就相当于是我们大学生，比如说到了期末周，学业压力呢，它是出现在整个学校的氛围里面的，就是到了期末周的时候，每个人其实都会有学业上的焦虑，因为要考试了嘛，你会被这种氛围所影响到，不单单是时间的问题，也有被环境啊，还有你的社交，比如说你走在路上，可能你的朋友就会跟你吐槽说，期末周快到了，哎呀，好焦虑啊，这样子的话，你其实也是会被影响到的，包括上课的时候，看到大家都在认真记笔记，看到去图书馆的时候大家都在认真学习，这种环境会让你开始焦虑，出现负面情绪，这些都是正常的。
0: 啱先讲到话会有身边嘅同学同自己讲到话自己焦虑啦，咁所以呢种情绪其实系会传染嘅，即系佢会系影响到其他人啦吓。咁所以我哋成日都话，尽量同一啲思想比较正面嘅，或者系正能量嘅，或者系乐观嘅同学喺埋一齐，会唔会即系令到自己尽量离呢个坏情绪会更加之远一啲咧？
1: 我觉得呢，我自己有不开心的时候呢，会倾向于传达给比较乐观的同学，就是呢，他们通常会好像子晴，他就会告诉我不用紧张的，你好好准备一定可以过的，就算不过你下次可以再考过的嘛，这样我就会觉得哦，是他说得啱，那里即刻开心翻咁样。
0: OK， 即系就好似向日葵咁样，永远都会输出一啲正能量啦。就好似我哋话睇待事物嘅方式，唔同心境嘅人会有唔同嘅答案。就好似一杯水，当佢只有半杯水嘅时候，悲观嘅人会谂啊，我净系得半杯水啦。但系乐观嘅人会谂，我仲有半杯水，系嘛？

即係當你換一個角度去睇問題嘅時候咧，就會覺得內心好似係豁然開朗嘅。今日咧同大家關注翻啦，現時我哋所面對嘅一啲壓力同埋挑戰之下啦，大家有嘅一啲情緒嘅問題啊，一齊去傾一傾啦，點樣去調節翻，點樣去接納翻，點樣用科學嘅方式啦，令到自己更加之樂觀去面對一切嘅挑戰嘅。我哋唞唞先，收翻嚟啦，繼續會有兩位嘅同學啊，吳子晴同埋梁嫣銘同我哋繼續討論㗎。

0: 我救自我，
1: 我想展现真我，
0: 时不我待，
1: 舍我其谁。我跳出香港，
0: 我行出澳门，
2: 广州南站
1: 去边生活，
0: 我自己拣，
1: 我自己拣
0: 点样生活，
1: 我自己讲，
0: 我自己讲。
1: 今日
0: 我主播，今日我主播。
3: 继续今日我主播的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相信啦，每一个人都会经历过咁样嘅低潮啦，或者系情绪唔好嘅时间啊，吓会系觉得，诶，点解我好似每日遇到嘅事情都系咁唔顺心嘅咧？点解我个心情好似系一直好低落咧？咁而家咧，我哋亦都会见到社会当中啦，系有唔少嘅人正系面对一个抑郁嘅情况啦，或者系情绪低迷咁样嘅情况噶，我哋今日亦都有两位嘅同学咧，共同同我哋讨论啦，点样揾到好嘅方式去令到我哋嘅情绪调节得更加之平稳。会有嚟自暨南大学嘅吴子晴同学同埋梁义明同学噶 ，Hello。
4: Hello， 老师好，我是来自暨南大学大二的学生吴子成。
5: Hello， 老师好，我系嚟自暨南大学大二嘅学生梁义明。
3: 咁啊，吴子晴就话咧，其实佢最近咧一直都有喺度研究紧啦，同心理学相关嘅知识噶。咁首先或者同我哋科普下啦，我哋成日都会话，我哋学好多嘅知识啦，但系根本需要系更加去了解我哋自己吓，了解我哋嘅身体系点样嘅，我哋嘅大脑系点样运作思考嘅，一啲好情绪、坏情绪系点样发生嘅。咁你觉得首先从科普嘅角度，我哋应该点样去了解心理学嘅知识咧？
4: 首先贴合我们今天的主题，讲的是调节情绪。情绪呢，它其实是个体对外界刺激的一种生理和心理双重的反应，是由主观体验、外部表现和生理唤醒三种成分组成的。其实就是大脑加上你生理上的神经激素共同做出的一种心理反馈。然后呢，情绪呢是受到很多东西影响的，包括有生理，自己的身体构造，然后认知，一个人他从小到大学习到的东西，人际关系，也就是身边的朋友们，社会，也就是你现在正在经历的事情，以及环境，包括我们最近的阴雨天，都是会受到情绪影响的。
3: 所以佢系一个综合作用嘅结果，即系你而家觉得啊，我好焦虑，或者我好沮丧，我心情好低沉，或者我好开心，都系啱先你讲到嘅咁多嘅元素去共同作用嘅结果。我觉得首先就唔好话，点解我个心情会咁差，系咪我嘅原因？即系唔好话将所有去归咎于自己，我系咪唔够乐观啊，或者我系咪太负面啊等等吓。确实，首先要去接受，系因为有咁多重嘅原因，所以你先系而家咁样嘅状态嘅。咁我哋即了解完呢啲当中，亦都听到唔少嘅术语啦。我哋了解到佢哋有冇办法帮助我哋更好咁样去应对或者系调节翻咧？
4: 我这里讲一个比较大众简单的效应，叫做白熊效应，它是起源于美国哈佛大学一个心理学家的实验，就是大家应该也听过，这个专家呢要求参与者尝试不要去想象一只白熊，但是每个人他都会不受控制的脑子里出现一只白熊。它本质上其实是一种内耗，就是说你越不去想，你越告诉自己不要去想这个事情，你就越会去想。比如说我现在叫你不要去想一只大象，那你的脑海里就会马上出现一只大象。是的，同理呢，就是举个例子，像生活中比如说你失眠的时候，晚上你越是告诉自己现在要马上睡觉，不可以再继续这么精神了，你就越是会越来越精神。这就是白熊效应。包括你紧张的时候，你越是紧张，你越是告诉自己我不要紧张，我现 在不可以紧张了，你就会越来越紧张。
3: 嗯，
4: 这也是白熊效应的其中一个表现。然后对于这种效应呢，我们最好的解决方法呢是转移注意，或者接纳自己的这种情绪。比如说失眠的时候呢，你就不要去想自己必须要早睡了，不可以再熬夜了，你应该去想我现在休息，我现在顺其自然放松休息就好了，不用去在乎我必须要在几点之前睡着，我现在只要是一个放松的状态，我就已经是在休息了。这种就是接纳自己的情绪和焦虑。
3: 嗯，
4: 包括紧张的时候呢，不要告诉自己，强调不要再去紧张了，而是通过听音乐或者看一下风景来放松自己的心情，转移注意力，这样会比你一直告诉自己不要紧张要效果要好得多。
3: 嗯，诶，啱先即系呢个白熊效应啦，真系都好有启发啦。确实我哋生活当中会几乎日日都面对咁样嘅问题啦，尤其是好似失眠嘅问题啊。對於都市人嚟講，係越嚟越嚴重啊！咁啱先聽到阿子晴同我哋即係用一啲理論去解釋背後嘅一啲解決嘅方法啦。伊明，你聽完之後有冇一啲啟發啊，或者係感受啊？譬如你有冇遇到失眠嘅問題啊？你又有冇點樣嘅解決辦法呢？
5: 我聽完子晴講，我真係有學到啊！因為我就係一種失眠嘅時候一直諗，幾時瞓覺呢？我一定要係兩點鐘之前瞓著啊！咁聽完佢咁講，我之後就試一下，就係我自己會放鬆啲，去唔去諗呢件事，睇下會唔會瞓得更好。然後呢，我平時嘅話，自己調解嘅辦法呢，有一個可以分享俾大家嘅，就係、是、呢、如果遇到让我好嬲嘅一啲事啊，或者人嘅时候咧，我就会写翻一篇小作文啊，去闹翻佢先。然后咧写，其实咧你写咗落嚟之后咧，你对佢呢件事嘅情绪咧就会消散得好快。其实呢封信你唔一定要 send 俾佢嘅，你就系自己留翻转，你抒发咗自己嘅情绪，又唔影响到其他人，然后你嘅情绪又得到咗解放，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好好嘅方法，分享俾大家。
3: 就好似将心入边嘅一啲垃圾全部将佢偷出嚟，跟住摆喺一个袋度咁样，咁你最尾洗完之后将佢抌咗佢，咁好似呢啲嘢就全部宣泄出去啦。就好似我哋平时去了解一啲即系教育小朋友嘅一啲父母课嘅时候咧，都讲话如果小朋友今日放学翻嚟佢好唔開心，好多牢騷。咁其實作為父母，你喺傾聽嘅過程當中，未必需要俾到佢好多嘅解決方式。你只係做嗰個聆聽者，佢同你講嘅時候，你答話亦都唔需要太長篇大論，你就俾一啲反應，等佢知道你正喺度聽。咁譬如嗰個小朋友話：，今日我隔離位好衰，佢攞咗我支筆。有冇还翻俾我？咁佢喺倾嘅过程当中，其实系慢慢将佢心入边嘅呢一份嘅情绪释放出嚟啦。咁、作为父母，未必需要教佢啊，你要原谅佢啊，你要大方啲。其实佢唔系需要你咁样教佢点样做，佢、只系将佢当时呢种愤怒啊、呢种不满讲出嚟。佢后面佢自己可能就会话，其实我都唔需要同佢计较咁多，我有咁多支笔，系咪？咁啊，由得佢啦吓。即系其实每个人喺调节嘅过程当中，如果系知道点样去宣泄，并且你身边亦都有一个家人啊、亲友可以俾到你想要嘅回应嘅话，可能就会更加之快咁样可以消解到呢一段嘅负面嘅情绪啦。咁啊啱先我都系一样啦，听到即系白熊效应呢一段即系要接纳自己，要去转移我哋嘅注意力，而唔系强迫自己点样系当下要即时去扭转呢个局面啊！可能嗰个效果会更加之好嘅。咁呢个系一个比较科学嘅方式啦，叫做系真系有研究去表明嘅。有冇啲同学喺面对自己嘅情绪嘅时候，有其他啲更加玄学嘅方式去解决嘅咧？譬如有一啲同学可能更加之佢中意睇下啲星座啊。或者是去分析一下自己的性格啊，即是这一类的，有没有这样的做法呢？
5: 我就真係有試過啦、嗯、就係、是、呢我四月份嗰時呢係做咗一個小手術嘅、
3: 哦、
5: 然後呢當時呢做之前呢我就擔心會唔會做得效果唔好呢，會唔會術後之後會恢復比較唔好呢、
3: 嗯、
5: 然後呢我就去搜啲塔羅牌啊、
3: 嗯、
5: 去測自己會唔會恢復得比較好。其实前几次嘅结果都系唔系好好，不过我一直测，一直测，一直测，一定要测到一个好嘅，然后我就以嗰个好嘅结果为主，我就话唔错。
3: 我觉得本身你呢种心态就非常之好，你系会系以一种积极去面对啊，即系你知道呢一种方式佢系迷信嘅，佢系冇科学根据嘅、
5: 嗯，
3: 但系其实佢就系一种游戏，就相当于我哋好多同学喺考试啊、高考之前啊，就话去拜下孔子啊，
5: 心理作用啊，我觉得
3: 系啦，或者去抽下个签啊，或者系求翻一个咩逢考必过啊咁样。咁我覺得呢啲都係心理暗示啊嚇，咁、啊真係有一啲你唔想要嘅唔好嘅結果出現嘅時候，你都應該好豁達咁樣去知道啊，只不過係一個遊戲嚇，即係呢個其實自己個心態係好重要嘅。咁大家喺遇到困難嘅時候，會突然。

负面嘅諗法或者係一啲对于未知嘅恐惧更好咁样释放出去嘅。咁以上呢亦都同大家有分享咗更多嘅心理学方面嘅知识啦，或者係大家一啲调节情绪嘅小技巧啦。我哋唞唞先收返嚟啦，继续会同大家探讨我哋情绪调节呢个话题㗎。

0: 我是梁鑑坤，阿 Tim， 我祖籍是肇慶嘅，2018年嘅時候翻嚟呢邊創業。我之所以選擇呢個城市創業咧，我好希望為呢個城市出一分力。
1: 覺得係好開心嘅情況，仲有關於一啲人才拓展啊。
0: 咁我哋間公司咧主要係做顧問諮詢嘅，設計一啲線路、實地考察，連接翻香港嘅一啲資源，然後結合翻目前內地城市嘅一啲需求，咁就開展相關嘅業務。
1: 我哋諗成都村呢度
0: 嘅成都村嘅環境係好靚。希望今次嘅行程咧，對大家嚟講咧，都有一個好好嘅收穫。咁同時咧，希望大家多啲過嚟內地。其實創業嘅時候咧，都會碰到啲問題嘅。最主要就係當時一起步嘅時候咧，業務都係有少少問水噶嘛。咁咧，我係博士，咁咧亦係有一個人才政策、人才公寓啊、租金減免嘅支持。呢只唔錯喎，係可以。其實香港同肇慶嘅生活對比咧，我覺得肇慶嘅生活會悠閒啲嘅。經常行山咧，咁我就知道要行到山頂啦，即係直線距離肯定最短啦。但係你發覺咁樣爬唔到山噶嘛，咁經常咧都要行山公路啦，一圈一圈咁，可能時間耐啲，但係你一定能夠到山頂喎。所以咧做嘢咧都唔好諗住一步登天，一定要堅持。
2: 我想去大灣區生活置業啊！
3: 我想喺大灣區打工創業。
4: 我女朋友係香港人。

0: 续翻嚟今日我主播嘅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咁今日咧，我哋亦都会同大家咧继续去分享翻喺我哋遇到一啲情绪压力嘅时候咧，更加好咁样去应对噶。咁继续请出咧我哋两位嘅同学仔吴子晴同埋梁依明啊 ，Hello。
1: Hello， 老师好，我是来自暨南大学大二学生吴子成。Hello， 老师好，我是来自暨南大学大二的学生梁依明。
0: 咁啱先啊，子晴啦，亦都将自己所了解到嘅啲心理学嘅知识咧，同大家分享咗啦。当中有提到呢个白熊效应啊，吓。咁啊，除此之外，仲有冇其他嘅一啲情绪嘅表现啦？譬如有啲人啦，喺遇到一啲重大嘅打击嘅时候，我哋可能睇到佢表面上系好平静噶，但系其实佢内心受到嘅嗰个挫折啦，系好大啦，亦都系好沮丧啦。佢嘅情绪需要点样去调节咧？呢一种喺我哋嘅心理学方面有冇相关嘅一啲术语可以俾到佢咧？
1: 其实呢，只是因为他可以说是情绪剥离的比较好，就是他的情绪不会表现在脸上，但是其实内心里还是很不高兴的。这种情况呢，要看他是怎么去解决调节自己的情绪的，是一直隐忍着不说呢，还是说等到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再自己去调节，比如说宣泄呢？如果是第一种一直忍着不说的话，这种情况是会对人的身体造成很大危害。因为长期这样的话，他可能会情绪解离非常严重，就是长此以往，或许这个人会对所有的情绪都感到麻木，也就是说下次再碰到本该让他难过的情绪的时候，他可能就感觉不到这种情绪了。但是呢，其实难过包括其他负面情绪对人来说是一种保护，就比如说我今天摔了一跤，所以我很不高兴，其实它是对你的一种保护。如果你今天摔了一跤但是你没有任何的情绪，那你下次你的身体就会觉得这不重要，这不是一件很大的事情，那你下次再摔一跤就还是那样。但是如果他是说平时不表现出来他的负面情绪，但是自己私下一个人的时候会合理的去宣泄，比如说运动啊，或者说转移注意力听歌啊，或者说跟朋友宣泄啊，那其实这是一种很成熟的表现，因为情绪是会传染的嘛。包括我们平时如果总是在朋友面前表现出闷闷不乐的样子，其实朋友也是会被我们影响到，他们也有可能会传染上这种负面情绪的。所以合理的宣泄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是长期忍着不说的话，是会对身体造成非常大的危害的。
0: 即系我哋自身会有一种保护机制啊，喺我哋即系发生重大嘅冲击嘅时候、打击嘅时候咧，可能个保护机制有时会霎时间失灵啦。咁但系都建议大家有情绪嘅时候，唔好将佢压抑喺自己嘅内心啊，吓，即系尽量可以通过一种方式咧，将佢释放出嚟嘅。咁其实我觉得一种纾解情绪好好嘅方式咧，就系同闺蜜一齐吐槽。我觉得是对生活对我们的情绪一种很健康的调解的方式。在这个吐槽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已经将心里面的垃圾呢全部是倒出来了。还有其实吐槽之余当闺蜜俾一啲建議嘅時候，其實都會係有好多即係正向嘅一啲引導啦，或者係一啲健康嘅一啲啟發啦，咁樣並唔會話因為你吐槽咗，你就會陷入一種只係識吐槽。其實最尾當你冷靜落嚟，你亦都意識到其實更加之健康嘅方式會係點樣去處理啊嚇。咁除咗話啱先我哋了解到嘅呢啲情緒嘅方式啦，子晴

0: 有冇其他嘅即係需要提醒我哋？而家我哋面向情緒嘅時候，仲有邊幾種唔一樣嘅體驗嘅方式？好似啱先你提到嘅呢種，可能大家表面上，甚至乎我哋聽到有一次叫做微笑型抑鬱啊咁樣，表面上好似好開心，但係內心其實係非常之複雜，受到咗好大嘅壓抑嘅。有冇其他嘅一種表現方式？通過你嘅學習，你覺得想同我哋分享？譬如有冇人对自己系特别苛刻嘅，即系佢不断喺度自我批评啊，或者系内卷得好紧要啊，强迫自己去完成一样嘢。
1: 肯定是会有的，而且其实在这个时代，有很多人都是这样，就是逼迫自己一定要是完美的，不可以犯错的，不容许自己犯错的，这是一种很不好的现象，因为大家要知道，每个人都不是完美的，而且有可能不是有可能是一定，你现在遭受的不顺心的事情，或者说让你难过的事情，是所有人类都会经历的，而不单只是你一个人的痛苦，你一个人的倒霉。所以呢，要学会接纳自己的情绪，要允许自己拥有这些负面情绪，也要去学会合理的去宣泄出来，就是不要去跟他对抗。难过的时候不可以告诉自己说啊，我不可以难过，难过是脆弱的表现，不可以这样想，因为难过是每个人都会有的情绪，你遇到不开心的事情的时候你就会难过，你要做的应该是接纳，容许自己有这种情绪，并且用合理的方式处理它，调节它，把它宣泄出来。
0: 即系我哋讲咗好多种唔同嘅形式，其实都喺度鼓励大家一定要将自己嘅情绪释放出嚟啊，吓，同埋唔好对自己即系太狠啦。有时该放松少少嘅，可以适当咁样放松嘅。当然唔系话叫大家直接去躺平，即系唔系话咁极端嘅两个方向啦。大家可以揾到一个更加适合自己嘅一个平衡点。其实每个人都好似一条橡筋咁样，当你掹得太紧嘅时候咧，佢就容易断啦。但系当你从嚟都唔去掹佢嘅时候咧，佢就唔系一条合格嘅橡筋啦。所以大家要适当咁样去揾到一个最啱自己嘅平衡点，咁样我哋嘅情绪啦，先会保持一个健康同埋稳定嘅状态嘅。当然讲咗咁多啦，亦都好想再详细俾大家知道点样令到自己更多咁样开心起身啦。我哋唞唞先，翻嚟咧，亦都听下两位嘅同学咧，继续为我哋支招啊，同我哋出多啲 tips， 究竟点样先令自己更加之开心起身？遇到心情低谷嘅时候，可以点样做咧？我哋唞唞先，收翻嚟咧，继续会有今日我主播。

0: 这里是广州市车管所。
1: 喂，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0: 一位听障人士来办业务，
2: 他的那个证件要更换成本人的名字。
3: 那是因为设备有听力障碍，伙伴来办事的时候帮他打手语，可以呼叫那个远程手语翻译员来帮助他做翻译。我当时11岁听不见，然后
0: 他叫石成川，这套系统是由他的科技公司研发的。
3: 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全国超过130万听障用户。
4: 共同点燃十五运会主火炬。
0: 十五运会与残特奥会期间，这套设备为听障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专业无障碍保障。如今，设备覆盖全国100余家公共服务机构，让听障人士平等享受社会服务。石成川还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刘黎老师合作，研究人工智能的线索与算法，让 AI 更精准识别语义，更便于听障人士与普通人交流，
3: 让听障伙伴能够勇敢地走出去，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实现自己的价值，像普通人一样去处理各种事情，获得平等的机会。
5: 我斗自我，
6: 我想展现真我，
5: 时不我待，舍我其谁。
6: 我跳出香港，
5: 我行出澳门，
7: 行出广州南站，
6: 去边生活
5: 我自己拣，
6: 我自己拣
5: 点样生活
6: 我自己讲，
5: 我自己讲。
6: 今日我主播，
5: 今日我主播。
8: 继续回来今天我主播的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 我们经常也都会遇到情绪上面一个比较大的波动，当然在我们遇到大喜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会特别激动，而当我们受到打击受到挫折的时候，我们会感到焦虑失望沮丧等等。我们都就着近日刚刚过去的这个5月25号的心理健康日，也都叫做全国大中学生心理健康日，去关注翻啦心理健康同情绪嘅话题噶，点样更多咁样去关爱自我、了解自我同埋接纳自我，去关注自身嘅一个心灵成长咯，从而可以爱别人、爱社会，亦都提醒大家要珍爱生命同埋关爱自己噶。我哋点样更好地调节我哋嘅情绪，令到我哋身心都健康咧？今日有两位嘅大学生咧，同我哋分享翻佢哋自己嘅感受嘅，分别系梁依明同学。Hello，Hello，
9: 老师好，我系嚟自暨南大学大二嘅学生梁依明。
8: 嗯，仲有咧吴子晴同学嘅。Hello，Hello，
10: 老师好，我是来自暨南大学大二嘅学生吴子成。
8: 嗯，咁啊，吴子晴同学咧就话计划啦，跟住落嚟研究生都可以系读呢个心理学方面嘅一啲专业啦，所以咧对呢方面嘅知识嘅研究咧都比较地多吓。啱先亦都同我哋分享咗啦。他所了解到的不同的

0: 情緒的問題可以怎樣去應對的。那我們總括來說，怎樣去接納我們自己的情緒，又有哪些事情我們是可以做的，令到我們盡量保持在一個健康的狀態當中。子晴說先，你可以結合回你的理論或者是你的實踐，從這個知識的理論方面是有怎樣的推薦，你自己平時在實踐當中又會有怎樣的嘗試呢？
1: 关于如何让自己的情绪变得积极起来呢，我觉得有一个理论说得非常好，是自我同情理论，是由美国心理学家克里斯汀内夫提出的一个理论。然后呢，自我同情理论呢，它是包含三个核心组成部分的，分别是自我友善、共同人性和正念。自我友善的意思就是像对待朋友那样理解和接纳自身的缺点或挫折。比如说朋友考试失利的时候，你会安慰朋友一次考试而已，不用那么紧张，下次还可以努力。那么你自己考试失利的时候，你也要这样安慰自己，而不是对自己太苛刻。哦、对，这就叫做
0: 一视同仁啦，
1: 哈，系啦，
0: 即系唔好话有口话人，冇口话自己啦，
1: 系啦，系啦，
0: 嗯。
1: 然后第二个是共同人性，就是我刚刚也提到过的，意识到痛苦和不完美是所有人类都会有的经历，而非个人独有的不幸。也就是说，比如说今天下雨天我没有带伞，我被淋湿了，你要意识到每个没有带伞的人他可能都会经历这种痛苦，而不是只有你一个人，你不是一个人在倒霉，你要意识到这是人类共同都会有的特性。第三点呢是正念，也就是以客观平衡的心态对待和接纳，重点是接纳自身的情绪和体验。比如说失恋的时候啊，相信很多朋友都会有，正确的态度呢应该是我感到悲伤是正常的，时间会把我的伤痛抚平的，所以我不一定要急于现在转变我的态度，不能强迫自己说我现在失恋了，我很难过，我必须马上把它放下，我必须马上把它忘记，不可以这样子。我们应该接纳自己的情绪，就是正视我失恋了，我感到难过是正常的，随着时间我会慢慢好起来的，而不是急于求成。
0: 亦都系啱先我哋讲到嘅呢个接纳啊，同埋俾翻啲空间以及系时间自己慢慢去从低谷入边爬翻出嚟。咁啊，啱先你讲到嘅其实我自己都不断喺脑海当中有去对标我喺边个方面，可能系陷入咗一种真系令到自己情绪更加之唔好嘅一种做法啦。佢有啲人好似啱先讲到嘅，我落雨天冇带遮咁样，或者系只系生活中发生咗好少嘅事情，但系佢就话：哇，我呢一日真系过得好糟糕啊！但系究其原因，只系好细嘅一件事啊，可能净系唔记得带遮呢件事，咁你就将你全天都定义为你全天都好糟糕啦。其实真系大可不必啊，吓！同埋我哋遇到我哋嘅情绪低落期嘅时候咧，就唔好将佢放大吓，接纳佢，或者好快。第二日瞓醒又是一个明媚的一日的。咁啊，依明啱先听到咁多嘅建议啦，你自己又点样嘅一啲感受咧？
2: 我觉得从调解方式嚟讲咧，除咗子晴头先提到呢啲，我咧有一个比较肤浅嘅方式啦，因为我觉得民以食为天嘛，我觉得我唔开心嗰时咧，我都会食啲嘢让自己开心起嚟，就系我觉得咧，大家可以去做一啲你中意做噶、你感兴趣嘅事情咧，去转移啲注意力，咁咧可能你内心啲。自己唔开心嘅情绪咧，就会俾呢啲开心嘅情绪覆盖咗，你就会变得开心啦。好似落雨冇带遮，咁但系广州唔系一直都落雨噶嘛，都有阴雨天，都有晴天嘅。
0: 系冇乜嘢系一餐美食解决唔到嘅，如果系唔得咧，就两餐。所以即系呢个转移注意力嘅方式，好多朋友都系咁样做嘅。咁当然啦，食嘅过程当中咧，都要留意一下你有体重管理。当然即是开心是最重要啦，自己的情绪可以保持健康是最重要的。咁啊，子晴你平时自己个实践当中呢有点样的一啲做法，我哋可以即时学起身的呢，仲有冇其他的建议呢？
1: 可以立刻学起来的，刚刚一鸣说的转移注意和

0: 就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是非常好的。其实我自己也有在做，就是不开心的时候啦，就弹弹琴。然后我自己是很喜欢跳舞的，我就会去舞房，就直接跳它个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就这样宣泄情绪、放松、转移注意力。
1: 嗯，
0: 然后呢，比较有效的、简单的方式呢，我想从四个角度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包括。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多巴胺。多巴胺是我们体内的一种激素，多巴胺的核心作用呢是带来期待感，让人感到开心，就是所有的积极情绪几乎都源于多巴胺。多巴胺要怎么就是促进呢？就是我们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让自己开心的事情，或者说吃甜食。糖分也会让我们多巴胺分泌，比如说不开心的时候啊，可以奖励自己一颗糖果、一颗巧克力，这样的话它会让你的多巴胺分泌，可能会让你好受一点、舒服一点。包括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嘛，像一鸣说出去吃一顿好吃的，这些都是会分泌多巴胺，让你整个人更开心、更快乐的。
1: 嗯，
0: 然后第二个呢是血清素，血清素的核心作用是安抚情绪、控制睡眠和食欲。提升血清素最好的方法其实是晒太阳和冥想。
1: 嗯，
0: 包括其实很明显的大家都感觉到，比如说天气好的时候啊，出去野个餐，在野餐垫上面晒太阳，会让你感觉非常放松，非常想睡觉，这就是血清素的作用了。第三点呢是内啡肽。内啡肽是怎么促进呢？就是我们运动、宣泄，比如说大哭。大家会不会觉得就是每次难过的时候大哭完之后就会特别舒服呢？就感觉好像所有悲伤都被哭走了一样。其实就是内啡肽的作用。内啡肽的作用是镇痛，然后让人稳定下来，就是放松、释然、抗压、镇痛的作用。
1: 哦，原来是这样、听这个词听得很久了，大喊之后的那种释放感都是因为它。
0: 对，然后第四点呢是催产素，它的来源呢是拥抱、亲密关系以及夸赞的话。所以呢，希望你们大家都能对身边的人多进行一些赞美。朋友不高兴的时候，给予他一个拥抱，陪伴在他旁边，这样的话他会好受一点。这就是催产素的作用。当然啦，我以上说的这四种激素呢，都是要注意。不可以过高或者过低的，比如说多巴胺如果过低的话，不足的话就会让人不高兴嘛，就让人没有精神，但是过高的话就会让人过度亢奋了。
1: 哦，我真的没留意到这一点，就说不是越多越好
0: 是不是越多越好的，
1: 就是处于一个平衡的状态，这样才是最好的。
0: 是的。
1: 还有刚才讲到说这个催产素啊，那我们对身边的人要多一些拥抱，我觉得对自己都要多一些拥抱，要多一些赞下和肯定自己啊，就是好像刚才讲到的，不要对自己太苛刻了，不要对自己要求太高啊，自己真的有少少进步的时候呢，就需要揽下自己，同自己讲一声你真棒，
0: 对，
1: 咁样自己嘅情绪咧就会更加之开心啦。而且我觉得人系需要进入一种正循环当中噶。当你今日嘅情绪好咗，你觉得呢一种感觉系令你舒服开心嘅，听日你亦都期待拥有同款嘅情绪，咁你就日复一日咁样保持喺呢个正向嘅情绪入边啦，咁你就会变得更加之阳光啦，同埋遇到挫折同埋压力嘅时候咧，会更加之坚强嘅。我觉得呢个系每一个人就好似锻炼身体咁样，需要去修炼嘅功课啊吓。咁啊，要照顾自己嘅情绪，接纳自己，咁样先可以啦，成为一个啦更加之健康、情绪更加之稳定嘅人啦。咁啊，好开心啦，同两位嘅同学仔啦，讨论咗一个我哋大家都非常之关注嘅话题啦，关于精神健康、情绪健康。咁啊，希望大家都可以揾到舒解自己情绪嘅方法同埋渠道，保持一个开心嘅心情，亦都享受我哋美好嘅人生噶。多谢晒子晴同埋依明啊，我哋下期有机会再倾过，拜拜。

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2: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1: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谈股论金》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
4: 大家好，我是泽峰。
3: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古今多小事，都在《谈股论金》。
4: 跟大家讲下怎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湾区之声方面，香港 FM102.8， 澳门珠海 FM105.4， 广州 FM98.0， 深圳 FM101.2， 同埋佛山 FM93.2。香港之声方面 ,FM87.8AM675, 你都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票的股，金是黄金的金。
3: 咁首先嚟关注一下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啦。财富学堂我哋会嚟讲一讲点样穿越牛熊实现财富积累㗎。
4: 股市扫描呢会邀请到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郭思哲啦，同你回顾返本周以及展望下个星期港股嘅行情特点。
3: 而财经快报呢会重点关注一下今年前四个月我国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㗎。
4: 收听节目同时都欢迎你随时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及微博大湾区之声，更多精彩内容为你一一呈现。下面进入到今日的详细内容。
2: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1: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

0: 罗，好想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咧。Easy 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哇！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嘅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嘅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b@cnr.cn。记住系 resettb@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嘅问题喺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1: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2: 翻开书本第86页。
1: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2: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3: 谈股论金节目的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2: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4: 各位同学上课啦！嗱，股票市场嘅风险咧系显而易见嘅。有阵时啊会到短期嘅大幅下跌，有阵时咧又会出现连续几年嘅熊市添。咁呢个都会对长期投资提出挑战嘅。咁我哋应该点克服呢种市场波动，获得股票资产该有嘅收益呢？今期嘅财富学堂，我哋一齐就了解一下长期投资需要遵守嗰啲基础原则啦。嗱，小嘉同学，你嚟分享一下咧。
5: 系啦，咁原则一咧就系股票资产长期收益更高。从长期嚟睇咧，股票资产系财富积累嘅最佳途径。因此啊，我哋嘅家庭资产当中应当要配置一定比例嘅股票资产。而原则二咧就系股票资产可以抗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咧系对我哋日常常见嘅消费品啊、服务嘅价格咧进行统计，发现物价系出现咗上涨，而其中咧好多嘅消费品、服务都系上市公司提供。如果呢啲消费品、服务嘅价格上涨嘅话，最终都会反映到上市公司嘅收入、盈利增长上面，最终咧都会推动股票价格上涨嘅。所以股票资产咧长期可以抗通货膨胀。
4: 嗯，系嘅，小嘉同学，轮到我继续分享。原则三就系咧做好资产配置啊。我哋手里头啲钱咧，大概可以分成两部分嘅。第一个就系存量资金，讲嘅就系我哋家庭当中已经有嘅资金，比如话过去呢几年嘅积蓄啦。第二个就系增量资金啦，就系新增收入，譬如话你嘅每个月工资，就未来会攞到嘅钱。咁呢两类资金加埋咧，可以分别做好配置噶。存量资金咧就按照100减你嘅年龄去分配比例。如果一笔3-5年以上长期都唔会用嘅闲钱，就可以喺市场平嗰阶段咧做好分散配置。喺做资产配置嘅时候咧，可以根据100减年龄嚟分配嘅。嗱，配置100减年龄百分比嘅比例咧到股票资产去。咁再配置你嘅年龄百分比嘅比例咧到债券资产去。咁其中咧股票资产部分可以喺市场4星级至5星级阶段嘅时候咧配置好佢。5星级嘅时候咧投入资金啊最多。咁随住市场反弹咧，投资资金咧可以适当减少翻啲噶。
5: 哦，原来系咁。咁增量资金又点样样分别咧？
4: 嗱，小嘉同学，增量资金咯，就用定投嘅方式去积攒你嘅资产啦。如果系每个月嘅工资、年终奖等新增收入咧，可以将其中长期唔用嗰部分用定投嘅方式嚟打理。当然啦，定投股票资产亦都需要喺4-5星级平嗰阶段嘅时候先嚟投入嘅。咁到咗3星级及以上阶段咧，真系可以定投债券资产啦。嗱，咁样样咧，上班族每个月咧要攞出几多钱嚟定投先好呢？其实咧，对一般投资者嚟讲咧，新增收入嘅20%用嚟定投系比较正常嘅比例。
5: 嗯，咁我呢一度咧就讲下原则四吓，就系指数基金系入门嘅好拣择。指数基金咧具备低成本啊、透明嘅优势，亦都减少咗基金经理人为因素嘅影响。而同时咧，指数基金嘅认知成本都比较低，好似沪深300啊、中证500啊、红利等等嘅指数，一旦学习了解咗指数咧，就可以终身使用。喺掌握咗指数基金呢一啲工具之后咧，就可以再考虑了解其他嘅基金品种啦，例如主动基金等等啊。
4: 嗯，系嘅，小嘉同学，我继续分享原则五啊，就系分散配置全球股票资产啊。嗱，分散配置多个国家同地区嘅股票资产咧，系可以令到我哋捕捉到更多嘅投资机会。例如有啲时候咧，某啲国家嘅股票估值比较高，但仲存在其他估值较低嘅市场啊。不过咧，从投资角度嚟睇咧，叫啲投资者去直接开。

0: 户投资各个国家的股票资产难度相对大的，门槛亦都好高下。国际的主流办法就是通过基金来配置啲资产。小嘉同学交俾你继续嚟介绍下咧。
1: 咁我呢度咧就讲下原则六啦，买得平咧就系对自己嘅保护啦。市场始终咧存在唔理性嘅行为，会令到价格偏离价值，而呢个时候咧就容易出现低估嘅机会啦。喺低估阶段买入，未来大概率咧会有更加好嘅收益。好品种加好价格加长期持有等于好收益。具体投资嘅时候咧，仲需要等到好价格，亦即系咧要买得平啊。最好嘅品种咧，如果买贵咗咧，风险亦都系比较大嘅。反过嚟咧，如果系买得平嘅话咧，亦即系喺熊市投资，未来赚钱嘅效率就会更加之大啦。
0: 好嘅，又轮到我哋介绍第七个原则，就系计划你嘅投资，投资你嘅计划。嗱，听起身好拗口啊，因为咧冇计划、盲目主观咁投资，同埋根据计划嚟投资系一个好大嘅区别噶。就是情绪上的改变了。掌控情绪的能力是非常之稀缺的。冇计划主动去投资，很多人又容易被你的主观情绪所干扰，从而难以做出正确的投资决策。但做好计划了并且严格执行的话，再根据投资结果的反馈来调整和优化整个计划，那就可以摆脱情绪一时的影响，人都会更加冷静了。
1: 有咁多嘅原则咧，我哋应该咧将呢啲嘅投资策略吓列喺个纸上边，包括咧几时买入啊，买几多啊，几时咧就卖出止盈等等吓，都可以清晰咁样样列出嚟，咁样样就可以计划我哋嘅投资，投资你嘅计划，咁样样就可以避免受到主观情绪嘅干扰啦。
0: 小嘉同学讲得啱啊！嗱，喺长期投资过程当中，遵守以上呢七个原则，可以帮助我哋松容咁应对市场涨涨跌跌，穿越牛熊市啊！好，今堂课就分享到呢度，落课先。邝主任扮演者魏星啊，
1: 小嘉同学扮演者嘉允，
0: 财富学堂
1: 越听越爽，
2: 下期我哋继续开讲。
3: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4: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3: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4: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5: 而家咁多年再次发
6: 展，赚几稳之后，我相信呢批
7: 我哋个成交量咧，
6: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7: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8: 港股有机会就试翻高少少嘅。
3: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9: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10: 哇，
9: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ceptb@cnr.cn， 记住是 receptb@cnr.cn， 我们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11: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12: 翻开书本第86页。
11: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12: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9: 谈股论金节目的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12: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0: 同学们上课啦！
11: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啊，好多新手投资者都问啊。中国股市五大板块基础知识有哪些是必须背低的？
0: 哦，咁仲唔少噶。嗱，小鱼儿做投资咧唔可以偷懒嘅。喺呢堂课咧，我哋就嚟讲讲呢个内容啦。
11: 就系咯，唔可以偷懒噶。众所周知，我国股票市场主要系五大板块，亦即系主板、深市、沪市、创业板、深市、创业板、沪市、北交所、新三板。新三板是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那哪些相关基础知识是不可以不懂的呢？
0: 小鱼儿，首先就是第一，参与条件。首先第一个，在主板方面开通 A 股账户就可以参与了。而 第二咧喺创业板方面嘅开通条件咧就系申请开通权限之前嘅20个交易日嘅证券以及资金账户嘅日均资产。

0: 低于10万元，唔包括通过融资融券融入嘅资金同证券，有2年及以上嘅股票交易经验，风险承受能力要喺 C4 及以上。第三就系科创板嘅开通条件啦。
1: 哦，呢个我知啊，之前嘅课堂都教过。科创板开通条件，申请开通权限前20个交易日，证券及资金账户日均资产唔低于50万元，唔包括通过融资融券融入嘅资金同证券。2年及以上嘅股票交易经验，风险承受能力要喺 C4 及以上噶。仲有咧，北交所开通嘅条件就系申请开通权限前20个工作日，证券及资金账户日均资产唔低于50万元，唔包括通过融资融券融入嘅资金同证券。2年及以上嘅股票交易经验，风险承受能力亦都要喺 C4 及以上。
0: 嗯，是的。再第五小点就是新三板的开通条件，我们分享一下。首先创新层方面，申请开通权限的前10个交易日，日均的资产要100万及以上，同样是不包括通过融资融券融入的资金和证券，同样是2年及以上的股票交易经验，风险承受能力同样要 C4 及以上的。而在基础层方面，就要求申请开通权限之前的10个交易日，日均资产200万及以上，不包括通过融资融券融回来的资金和证券，有同样2年及以上的股票交易经验，风险承受能力同样是 C4 及以上的。接下来我们要记住的就是第二大点，股票代码。
1: 邝主任，这个等我来讲啊。股票代码，第一，沪市主板，股票代码以600、601、603、605开头。深市主板，股票代码以000、001、002、003、004开头。创业板，股票代码以300、301开头。科创板，股票代码以688开头。北交所，股票代码通常是以8开头的。还有新三板，股票代码通常以400、430、830开头。
0: 是的，小月爷。另外还要记住第三大点，就是涨跌幅限制了。在主板方面，新股上市之后的前5个交易日是不设这个价格涨跌幅限制，第6个交易开始就涨跌幅限制是 10%。 而第二，创业板方面，新股上市之后的前5个交易日是同样没有价格涨跌幅限制，从第6个交易日开始涨跌幅限制是 20%。 第三就是科创板方面，新股上市之后的前5个交易日同样没有价格涨跌幅限制，从第6个交易日开始涨跌幅限制是 20%。 北交所方面，新股上市第一日是不设涨跌幅限制，第一日之后涨跌幅限制就 30% 了。最后新三板方面，新股上市之后的第一日是没有涨跌幅限制，从第二个交易日开始，基础层和创新层股票跌幅限制是 50%， 而涨幅限制是 100%。
1: 哇，新三板的涨跌幅一定要好好记住，把握好投资的度才行。跟着下来是第四点，等我来介绍啊。四，申报数量。第一是主板，申报数量应当为100股或其整数倍，在卖出的时候不足100股时应该一次性卖出。第二，创业板，申报数量应当为100股或其整数倍，在卖出的时候不足100股的应该是一次性卖出的。第三，科创板，200股起购，以1股为单位递增，卖出股票的时候余额不足200股时应当一次性申报卖出。第四，北交所，100股起购，以1股为单位递增，卖出股票的时候余额不足100股应当一次性申报卖出。再第五，新三板，100股起购，以1股为单位递增，卖出股票的时候余额不足100股应一次性申报卖出。
0: 嗯，是的，小月爷，接下来你要记住第五点，就是关于大宗交易方面。在上交所方面， A 股单笔买卖申报数量在30万股含以上的，或者交易金额在200万元含人民币以上的。而 B 股单笔买卖申报数量在30万股含以上，或者交易金额在20万美元含以上的，亦都算是大宗交易的。深交所呢，就是 A 股单笔交易数量不低于30万股，或者交易金额不低于200万元人民币。B 股单笔交易数量不低于3万股，又或者交易金额不低于20万元港币。北交所方面，单笔的申报数量是不低于10万股，又或者交易金额不低于100万元的要求。而最后新三板方面，就是单笔的申报数量是不低于10万股，或者交易金额不低于100万元人民币，都算是大宗交易。小月爷，
1: 嗯，我学晓了。作为新手投资者，以上的内容一定要背得滚瓜烂熟，因为我们都要做一位成熟的投资者，不可以做懵盛盛的投机者。 以上就是关于股票新手必备中国股市五大板块基本知识的内容了。如果想

0: 了解更多关于股票知识的内容，可以点击云听搜索财富学堂，随时在线收听，又或者是回听温习啊。
1: 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啊，
2: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
1: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3: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给老友记啦。
4: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5: 哇，
4: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ceptb@cnr.cn， 记住是 receptb@cnr.cn， 我们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1: 好啦，嚟到股市扫描嘅环节啦，下面时间嚟关注今日星期咧港股市场方面嘅表现嘅。咁啊，请到嘉宾咧系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啦，郭思智郭 Sir 嘅，郭 Sir 你好。
6: 啊，你好，大家好，大家好。
1: 嗯，望望今日星期咧，市场继续系迎嚟咗一个嘅调整吓，咁曾经一度咧都击穿咗呢个25,000啦，最低咧亦都系去到咗咧就呢个24,700咗近嘅呢一个嘅水平嘅吓。点样评价今日星期市场嘅表现啊？
6: 嗱，个大市咧就肯定就系受到一啲政策所影响噶啦。咁實上嚟講咧，就對股市嘅影響咧係比較單一㗎，即係話咧喺兩年之內有部分係違規嘅開户嘅户口咧，所持有股份咧係只準沽唔準賣啦。幾時沽係一個問題㗎嚇，今日沽就得，兩年內跑後沽又得，冇話一定要短期內沽。但係問題就係市場係驚弓之鳥，一聽到呢個息已經係驚定先啦，咁啊變咗就自己都睇自己啦嚇。咁啊，加上咧就有一個情況，大家都要諗嘅就係政策講明係準沽就唔準買，即係話如果呢批資金係喺市場套咗現咧，就算股價跌落嚟，佢想買都買唔翻嘅，唔可以買翻嘅。咁零零碎碎嘅拋售就變咗好主導性啦。所以呢一輪個市況嘅下跌咧係嚟得比較明顯嘅。實際上啊，睇翻個指數由14號個高位26,844開始輾轉花幅下，其後越跌越多。去到28號嘅低位24,727咧，其實期間跌咗2,117，講跌幅係絕對唔少。好彩五月份最後一個交易天，亦都有少少咧係維穩嘅買盤開始出嚟扶持下，都變咗個大市嘅跌勢咧係得以斷定，同埋咧技術上有少少嘅回升。咁我當反彈又好，當後抽又好啦。但係大家有一點要留意嘅就係、是，第一市場氣氛。都仲係掹得比較緊嘅，同埋大家咧喺投資嗰方面咧，相對嚟講係比較保守同埋謹慎。仲有一點就係、是，而家個指數係跌穿曬所有平均移動線，技術上形態上係屬於一個反覆欲試底嘅格局。而家我所講嘅底咧，應該係今年3月23號嘅低位24,203，依、這個亦都係今年暫時全年嘅低位。一旦跌穿咗，就代表個大市咧會進一步向下尋找今年嘅新低啦。咁遇啱今日情況嘅，大部分投資者嘅心態都會係比較保守同埋謹慎噶。但係雖然咧指數係不斷向下，但係個別嘅股份仍然係好強勢喎。你包括一啲見到積層板啊，或者係講緊一啲晶片股啊，例如係 ASM 啊、太平洋522啦、1347華虹半導體啊，重心都唔差，不過升得比較慢啫嘛。再睇睇只聯想好犀利啊，去到成24.幾啊，接近25.7先受到規限，即係市場咧仍然有啲股份咧係不斷向上攀升嘅。咁啊，但係當然知啦，整體嘅氣氛咧就於主流恆指成分股都仲係比較弱，所以暫時嚟講冇太多嘅睇頭。我就唔係太過擔心。第一就係港股嗰個股值咧大概10倍多啲嘅市盈率， 你用把尺嚟计，点样都唔系计啦。好啦，腾讯啊，大家最熟悉噶啦，咁啊跌到落去420蚊先止步少少个反弹，但系呢啲都系急跌后嘅后抽嘅啫，唔系转势嘅势头。我想讲嘅就系、是，以15.5倍嘅市盈率，腾讯估值唔贵噶，所以就算后续有进一轮嘅反复咧，我都觉得个大市真系反复不明嘅啫，我唔会觉得个大市会大跌噶，咁系。一两千点的反复，我对很多人来讲都是一个很大的波幅，但不是代表个大市呢一跌完就不会升翻，况且个股份现在就个别发展，指数就不断试紧一年来的低位，但有个别股份一路咬住一年的高位，甚至会逐沉顶，所以都只是炒股不炒市的，惊就不用太过惊的。
1: 的确如郭 Sir 所讲，其实今个星期虽然大市方面相对是偏弱的，但是部分科技类的一些的个股仍然表现较为之亮眼，譬如好像见到人工智能当中的好像智谱曾经一度冲到1993元，差不多上2000元，不过随后有一个回调。不过除此之外，譬如好像一些的芯片股今个星期都是有刷新新高的动作，但是可能都有一些的相关消息出来就打击回个股价，但是整体来讲似乎资金仍然比较之偏向科技类的个股，怎样看到相关后续的投资呢？
6: 嗱，咁啊冇辦法噶啦，因為點解有啲股份嚟點買都唔升？大家知道啊，例如好似係新能源汽車股，我相信有排係低迷噶啦。咁啊，新經濟股亦都唔使講啦，新經濟當中嘅舊經濟股，好似騰訊咁樣，真係咧持續都係反覆低迷，巴巴叫做好啲噶啦，但係冇試到一年嘅低位，但係騰訊已經係創咗一年嘅新低，雖然有少少嘅技術上嘅回升，都係一個低位嚟噶嘛。其實大部分好多股份咧都係低位嗰度盘旋，但系情况系咪差得咁紧要？唔系啊，电信股仍然都仲喺个高位度企住喺度，内银股亦都系有少少波动，但系始终喺一年嘅波幅里边咧，都系比较高嘅水平。内险股亦都如是，即系话咧，市场气氛系淡薄咧，好多好多成因，包括主要成分股当中咧，仲有啲新经济股，例如好似系新能源汽车股嘅比亚迪啊、美团啊，同埋小米，小米都创咗一年嘅新低啦。不要忘记他们加埋占恒指成分 9% 嘛，腾讯巴巴就占了成 16%， 即是讲紧有 25% 的成分比重呢持续是反复低迷，那就算你汇控更强势都没用啊，他占恒指成分大概 8% 左右嘛。如果大家知道个恒生指数的布局呢，你就会理解得到现在这么低迷是有原因的。如果投嗰12隻恒生指數成分股佔咗56%，剩翻嗰扎咧佔40%，而呢扎係唔升嘅，好多都唔升噶。有唔少成為恒指成分股嘅股份咧，代表公司係達咗個新嘅里程碑，但係成分裏邊佔比係0.幾%，令到一啲主要升緊嘅恒指成分股嘅佔比咧係分化咗噶。所以指數點解唔升得呢？其實多多少少都有呢個原因喺度，幾十%嘅成分股係唔升噶。所以就算一啲強勢股份稍微做翻好少少咧，都係波幅性嘅上落。除非12隻恆指成分股一齊做好，一齊上升，咁又唔同講法。但係呢個場面我唔知幾時先出現啦。咁啊，短期嚟講繼續係炒股唔炒市。不過我想講一句，嗱，好多股份咧喺跌市當中咧一路創新高㗎，包括聯想亦都如是。但係大家喺高位再追落去咧，呢條安全帶一定要扣到好緊先至得，因為就仲而家唔係起步啊嘛，中融資唔係最後期啦，但係始終真係升咗唔少啦嘛。你再高追嘅話咧，始終都要介懷一樣嘢，真係一旦高台有少少反覆嘅話咧，個回到嘅高壓唔細噶。聯想最高去到25.7，單日嚟講升咗20%+啦。高追係咪要做風險管理咧？自己應該有答案啦嚇。
1: 先提到比亚迪今个星期都有讲到话发布了中国首款4纳米的这个自驾的芯片，其实讲到芯片这段时间全球都是一个的焦点的，美股方面好像美光科技也都是突破1万亿的这个市值，包括好像韩国股市的一个海力士，包括好像三星等等，其实都是一个股价是相当表现比较积极的。对于因作来在港股方面的半导体的板块是否有看好呢？
6: 继续看好的，刚才来到海力士，我哋香港就買唔到南航嘅股市，但係有啲交易所嘅基金係買得到噶嘛。咁其實股價升得好犀利噶，包括其他嘅芯片股亦都升得唔細噶。美光啊唔使講啦，90幾蚊升到上900幾蚊，仲有隻聖蝶喺美國嗰邊30幾蚊去到1600蚊。我唔係鼓吹投機，但問題就係而家啲錢，我買騰訊我冇錢賺，買巴巴冇錢賺，買新能源汽車股咧又唔知跌到幾時先得。 好啦，买啊汇丰系冇跌到，喂，内银股都好好、啊，内地嘅手机股啊或者电信股都好硬净、啊，但系唔会点大升。咁有部分寻求炒埋寻求一啲短期快速回报嘅咧，势必一定咧系倾向投机噶啦。咁佢哋系承担到一定嘅风险嘅，但系问题呢一落资金个数目唔细噶嘛，都造就咗啊海力士啦，香港挂牌嘅有啦，有只啊相关嘅交易所基金啦。另外咧，啲芯片股，頭先你提到嘅嘢咧，

0: 係等同音樂盒一路行緊嘅時間咧，大家唔會想坐低噶。直到音樂盒停咗啦，要揾位坐喎，弊家伙啦，十個人得五張凳，咁有五個人就坐唔到位。即係我一個比喻，就係一旦一回頭嘅時間咧，叻嘅啲咧賺少少好，輸少少識得離場。一啲咧就揸住個手火咧，等下個浪再升啦，結果就一跌跌咗好多，摸住個低位先嚟走。咁呢個情況我都見得太過多啦。總之，暫時嘅勢頭都仲係行緊嘅，幾時完係唔會有人知。但係當股價由高位跌咗10%而冇法子再行上去嘅時間咧，就亮咗警號啦。所以大家要小心，股價一跌咗5%係亮咗黃燈㗎啦，唔好過馬路啊！去到10%就紅燈都著咗啦，唔好貪平買啊！唔好以為跌咗就搏一搏啦，因為個浪可能已經行完㗎啦。而前面面對嘅咧就係正常嘅技術上嘅消化同埋調整，咁嗰下你追落去嘅話咧，咪以身犯險咯。嗱，呢點大家真係要緊記。
1: 嗯，睇翻咧，今日星期一啲嘅电力股咧，其实都有相对偏强嘅一个表现嘅。咁一嚟咧就见到之前讲到话，即系 AI 嘅呢个用电嘅需求啦；二嚟就系而家咧，天气啊开始啊即系炎热噶啦，咁到咗用电嘅呢个嘅高峰啊，短期可唔可以睇好咧？
0: 继续睇好。嗱，首先嚟讲，大家要知道啊，而家内地啊睇下街咧，冚唪都系电车，一色都系电车嚟噶。以前油车就一定时间要入油，但系电车日日都要充电噶嘛。仲有头先提到啊，民间喺天时热嘅时间。嘅電費啊、冷氣嗰啲需求好大噶嘛，啊，仲有 AI 啊，一個大模型嘅運算咧，係需要好多好多好多嘅電力噶，所以相關嘅電股咧，仍然都仲係高企。雖然佢冇話什麼咁點嗰啲咁炒作啊，但係個勢頭係好強嘅喎。喂，股市跌好多，佢哋都咬住個高台唔肯落嘅喎。不過我自己覺得，嗱，內地嘅電咧，其實咧係環保嗰方面做得好成功嘅，包括太陽能發電啦、風力發電啦。水力發電、垃圾發電和核能發電做得很成功，但絕大部分電都是燒煤的，所以你看到中國神話1088、中煤能源那些股價都在個高台是磨下磨下的，雖然又沒有什麼投機炒賣的成分，但我看好電力股之餘，其實煤股都不應該看淡的。不過電力股當中最好不用說，一定是836華潤電力，兩樣電都有，股價已經是逼近一年的高位的了，加上個股值又不是貴，還有接近5厘的股息，其實揸了它的就不要投機，一路安心揸落好一點，看看它的盈率真的只有7.6倍，不貴，真的一點都不貴。
1: 嗯哼，咁除此之外呢，對於話即係後市方面有沒有哪些嘅一啲嘅機會咧？郭 Sir 覺得大家可以多啲留意咧。
0: 嗱，如果穩穩陣陣嘅，大家就不想冒風險的，中資類的電訊股941是最好的選擇。啊，內險股啊，平保啊，中人壽啊，太保呢啲都可以買，冇問題噶，因為佢哋嘅業務唔係受到外圍因素所影響，咁個經濟周期影響唔大噶，況且現金流穩定，股值又唔高，咁啊當然之啦，仲有咧就係投機嘅咧，就係主要咪頭先所講嘅芯片股啊嗰啲啦，咁始終嚟講咧，資金要揾快錢嘅都離唔開芯片股呢個板塊啦，好似英偉達、NVIDIA 咁樣，未來嗰啲高端嘅芯片咧，仍然都仲係供不應求噶，不過。美國又好，中國又好，佢一路咁樣推行一啲大模型嘅 AI 大模型嘅運算，佢要好多電噶嘛，所以咧電力股大家就唔好忽視啦。咁就未必有全部買曬嘅，有啲電力股啊，有新能源嘅電力，有啲傳統嘅電力嗰啲咧就最好噶啦。我哋擺埋去作一個中長線嘅部署。頭先提到嘅華潤電力836，其實個股值唔貴，7.5倍嘅市盈率，個息率又成4.9厘，差唔多接近5厘。買咗擺喺度就唔使日日睇個股價升定跌啊！點解唔升？唔使睇噶啦，一路擺住喺度，因為市場有個需求喺度啊嘛。AI 大模型啊、電車啊，同埋仲有民生所用嘅電，根本上係唔會少嘅，只會越嚟越多嘅啫。我係睇得好好噶，但係就唔鼓勵大家投機，中線部署最好啊。
1: 嗯，咁整体嚟讲啦，五月份嗰边咧都系相对偏弱少少嘅，咁俗话讲啊 ，sell in May run away 啦吓。咁下个星期翻嚟即系六月份啦，会唔会有啲起色咧？
0: 六月份大家想想啦，有个半年跌的因素。刚才我提到啦，个股市的下跌是一部分的原因啫，同埋股份不是全部一起跌啊，不同以前一跌起上嚟，乜嘢股份都跌，问题边个跌多跌嗰个跌少，有不少股份系创咗几年嚟的新高噶。即系简单讲是个别发展，大家入市就炒股不炒市。但系喺六月份的市咧，我自己觉得咧就如果冇咩太坏的消息出嚟咧，要下跌咧未必好像五月份咁样。我睇就唔會咁樣跌法啦，最多就係精英嗰啲繼續升。

0: 升嗰啲就冇法子升咁解嘅啫。仲有，你始终系半年结啊嘛，六月中打后咧，机构性投资者都要尽量美化自己嘅投资组合噶啦，等佢做翻好少少啦。咁当然啦，希望六月份就冇咩政策再出台啦。咁啊，讲真啊，呢个零礼拜啊，其实佢股价嘅下跌好多已经消化晒噶啦，要惊系惊咗噶啦。啊，两年之内要清仓啊，好多而家唔清噶嘛，一年清，两年之后清都仲得噶嘛，系咪？冇逼住话两个礼拜要清晒啊嘛。所以股价嘅下跌咧，多多少少我觉得有啲过敏。我系讲紧就腾讯啊，所以六月份我唔系睇得太过差。揸住货嘅朋友，如果嚟到而家啲价钱咧，我唔建议走噶啦，等得到就尽量等啦，好唔好？希望挨得过呢、这个目前呢个困局，慢慢好翻先，以后先再睇啦。但系始终就系讲指数咧，就暂时嚟讲，的确冇太大嘅憧憬，呢个系事实。
1: 好，今日时间都唔该晒郭 Sir 嘅点评，咁啊，我哋下期再倾啊，拜拜。
0: 好，拜拜。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嘅系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3: 及时嘅盘面分析，专业嘅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5: 展赚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7: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8: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9: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3: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10: 哇，
3: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ceptb@cnr.cn， 记住是 receptb@cnr.cn， 我们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2: 财智湾区，
3: 财智湾区。
1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5月24号晚成功发射升空。执行此次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当中，包括来自中国香港的载荷专家黎嘉莹。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首次有科研人员参与国家飞行任务，不仅是对其个人能力的肯定，也充分显示国家对香港创科人才发展及成就的高度认可，更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科技发展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
12: 冇错嘅，咁而喺冇耐之前咧，由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制嘅载荷天韵相机喺5月11号咧就随住天舟10号货运飞船顺利升空，并且成功运抵到天宫或空间站。咁呢个香港科研载荷首次喺空间站长期运行，到时候咧黎嘉莹咧将会亲手操作由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制嘅呢个科学载荷天韵相机，开展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源精准探测任务啊。
11: 嗯，接下来呢，香港深度对接国家战略，积极开拓航天产业发展潜能，实现了从科普交流到地面研究再到太空作业的跨越。随着我国加快建设航天强国，加快航空航天产业发展，香港航天发展正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
12: 是啦，国家15规划开局之年，香港迎来航天发展的历史时刻。随着首位香港载荷专家逐梦太空，香港怎样在新征程上发挥所长，为国家航天事业贡献香港力量，助力航天强国的建设呢？所以本期的财智湾区，我们邀请到了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系教授林刚教授和我们一起探讨的。林教授你好。
13: 你好，两位主持。
12: 是你好啊！首先想请教咧，近年嚟啊，香港航天嘅发展状况系点样嘅呢？嗱，香港今次系首次有载荷专家参与国家载人航天工程任务啊，对香港有咩重要意义啊？
13: 嗱，近期香港航天事业咧系接连迎来咗里程碑嘅事件啊！头先主持都提到啦，首位香港嘅载荷专家黎嘉莹系执行神舟23号嘅飞行任务，将会在轨嘅去操控香港科大牵头研制嘅天韵相机，开展温室气体的高精度的探测。而这个是香港科研载荷首次进入中国空间站去长期运行啊。咁啊，突然从地面科研到太空作业的历史性的跨越，标志着香港的航天科技发展呢是迈入了新的征程的。咁啊，香港同国家的航天事业是有着很深厚的渊源的。咁啊，早在2003年啊，完成中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的航天员。

0: 利偉咧係嚟到香港啊，掀起咗香港全城嘅航天嘅熱潮。咁之後咧就多名嘅航天員係接連咁樣係訪問香港，航天熱係不斷咁樣升温啦。咁喺航天科技方面咧，香港理工大學嘅團隊咧係先後研發咗相機指向結構系統、月球地形測繪及地貌分析技術，同埋咧係落火狀態監視相機等等呢啲項目嘅。咁分別係參與咗從嫦娥三號到嫦娥七號嘅探月任務，同埋咧係天文一號到天文二號嘅火星探索嘅任務。咁佢哋嘅研製啊嘅表取採樣執行裝置咧，喺執行嫦娥六號任務期間咧，係更加協助咗國家完成世界首次難度極高嘅月球表面嘅背面嘅採樣工程啦。咁標誌住香港嘅科研力量已經係深深咁樣融入咗國家嘅航天工程啦。咁為咗進一步推動航天科技嘅發展咧，香港特區政府咧係嘅創新科技處啦，喺2024年7月咧就推出咗創新及科技支援計劃，特別徵集即係關於航天科技嘅呢個特別徵集嘅計劃，支援香港嘅科研團隊係進行同航天相關嘅科研開發。咁計劃係到而家為止咧，已經係提供咗資助嘅資金係超過1億港元噶啦。支持咗有6個嘅研發項目，當中就包括冇幾耐之前咧係發射升空嘅天舟十號嘅個人飛船當中承載嘅温室氣體探測儀嘅天文相機。而呢個項目咧，正正係由香港科技大學嘅團隊主導研發嘅，亦都係香港首個進駐國家天宮空間站嘅科研載荷，展現咗國家對香港航天科技實力嘅肯定啊！咁另外啊，特區政府已經喺INNO 香港嘅創新香港嘅研發平台之下，係成立咗香港太空機械人同能源中心，由香港科大牽頭啊，同多間嘅本地嘅大學同埋內地以及海外嘅航天機構合作啊，積極咁樣參與國家有關嘅航天任務嘅。咁而香港航天發展不斷取得突破，呢個既係香港創科實力集中嘅體現，亦都更加係一國兩制之下香港共享國家發展機遇、融入民族復興偉業嘅生動寫照嚟噶，從而為香港培育新質生產力、建設國際科技創新中心注入咗強勁嘅動力噶。兩位主持。
1: 冇错嘅吓，嗱，继续请教林教授啦。咁啊，香港喺发展航天产业方面咧，有边啲优势喺国家航天发展当中咧？香港系担当点样嘅角色咧？
0: 嗱，好个问题吓。我认为香港发展航天产业咧，系具备科研人才金融国际化、湾区协同呢5大嘅，我称之为系叫独特嘅优势噶。咁喺国家航天体系当中，系承担住譬如好似系科研嘅支撑啊。人才嘅輸送啊、金融嘅賦能啊、國際橋梁啊、產業協同啊等等呢個5大嘅核心角色啊，所以我哋認為咧，定位係不可替代噶。咁香港嘅高校科研實力，大家都知道係處於頂尖嘅水平啦。好似港大啊、港科大啊、香港理大啊呢啲世界一流嘅學府，喺航天、遙感、精密儀器、人工智能、空間科學等等嘅領域咧，基礎研究係扎實嘅，技術積累亦都係深厚嘅噃。咁具備咗承擔航天前沿課題攻關嘅能力，為國家航天提供咗源頭創新嘅支持啊！咁仲有咧，香港係匯集咗全球頂尖嘅科研人才，國際化教育體系培養住大量嘅複合型嘅人才，科研規範同埋國際接軌啊，知識產權嘅保護亦都係好完善嘅。仲有咧，就係法治環境成熟，資金啊、數據啊、技術跨境流動啊。呢個係相當便捷嘅，係為航天研發係提供咗開放高效嘅制度環境。咁作為國際金融中心，香港嘅資本市場係完善嘅，法律、會計啊、知識產權啊、檢測、認證啊等等呢啲服務咧，同國際標準係高度銜接，咁可以為航天項目提供咗跨境合規、風險防控、國際合作嘅對接嘅一站式嘅服務。是中國航天走向世界的關鍵橋梁啊！咁仲有咧，就係香港深度融入咗大灣區，同深圳啊、廣州啊等等呢啲城市咧，係創新資源係形成互補嘅關係， 咁仲有咧就河套合作區咧，係打造航天科研轉化嘅平台，形成咗香港基礎科研加內地工程化加全球市場嘅高效協同嘅模式，大幅提升咗航天成果嘅轉化效率。咁所以綜合嚟睇啊，香港既係國家航天嘅科研高地、人才高地，亦都係金融樞紐、國際窗口同埋協同平台噶。咁從而啊，全方位、多層次咁樣去支撐航天強國嘅建設，貢獻咗佢獨特嘅價值噶。
1: 嗯，係啊，香港確實啊，咁啊貢獻獨特嘅價值。咁啊，繼續請教啊林教授啦。咁香港既然作為呢、這個啊超級聯繫人同超級增值人啦，咁啊喺你睇嚟咧，香港點樣可以更加好咁賦能中國航天走出去呢？同時可以又加強同內地產業嘅合作，更好咁助力我哋航天強國嘅建設咧
0: 嗱，我認為啊，國家嘅航天強國建設當中，香港是可以凭借它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是全力做好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从而推动我们国家的航天高质量全球化的发展的。
1: 嗯，
0: 具体来讲，在国际合作对接方面，香港是依托广泛的国际网络和它的学术影响力，连接全球的航天机构、跨国企业和国际的组织，推动内地航天单位是开展聯合開發國際探測的項目合作和學術交流，助力我們國家的航天技術標準方案是獲得國際的認可，從而提升全球的話語權。而在商業航天賦能方面，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的優勢是相當顯著的。港交所是優化上市規則，是吸引了商業航天企業在香港掛牌，托福數控啊、国星宇航啊等等呢啲企业咧，已经系登陆港股噶啦，咁从而带动咗航天产业集群化嘅发展。咁仲有咧就系香港汇聚全球嘅资本，为航天企业提供 IPO 啊、私募啊、跨境融资啊等等呢啲全周期嘅金融服务，解决长期研发资金嘅需求，助力企业咧系做大做强噶。咁而喺专业增值服务方面啦，香港嘅法律、会计、检测、认证、知识产权等等呢啲专业服务，同國際咧係全面接軌噶，咁為航天企業海外運營、技術出口、專利佈局、風險防控咧係提供一站式嘅解決方案，降低出海合規成本同埋係營運嘅風險，保障咗航天產業安全高效咁樣走出去噶。
1: 嗯，
0: 咁喺國際品牌傳播方面啦，香港咧係可以通過舉辦航天論壇啊、展會啊、科普活動啊，咁樣係向國際社會咧係展示中國嘅航天成就同埋開放合作嘅姿態，提升國家航天形象嘅吸引力。呢次嘅黎家營啊、飛天啊、天運相機等等天運相機在軌等等嘅香港元素嘅航天事件咧，係有效咁樣講好中國航天故事，增強咗國際社會對中國航天嘅認知同埋信任啊！咁香港正係打造緊亞太商業航天嘅樞紐啊，形成內地研發加香港融資加全球運營嘅模式，助力中國航天咧從技術領先係邁向產業領先、標準領先、品牌領先，喺全球航天治理同埋產業結呢個格局當中啊，係佔據住更加重要嘅位置噶，從而服務國家高水平對外開放同埋航天强国的战略的。
2: 从香港首位航天员逐梦九天到天运相机巡宇探空，香港航天正与国家航天强国战略同频共振，迈向全新发展阶段。依托科研实力、金融优势、国际化平台与湾区协同，香港既实现自身经济转型与创科升级，也为国家航天事业贡献独特的力量。背靠祖国，联通世界，香港将会继续逐梦星辰大海，在服务国家大局当中书写由至极星的新篇章。好，我们也特别感谢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系教授林江接受我们的连线，带来您的专业讲解，谢谢您，我们下次再见。
1: 再见。
0: 好，
3: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4: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3: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4: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5: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6: 主板站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7: 我哋个成交量咧，
5: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8: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5: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0: 好啦，谭姑娘，今嚟到财经快报嘅环节。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琴日公布一到四月份物流运行数据。今年以嚟，我国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结构不断优化，各细分领域均保持稳定增长。一到四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其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6%，对全社会物流总额增长贡献率达到74%，系支撑物流行业稳定运行嘅核心支柱。高端制造业物流需求增长势头强劲，同比增长超过10%。随住消费场景持续拓展，电商、即时零售等物流需求不断释放，民生消费物流稳步升级。一到四月，网上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5.7%，生鲜类消费需求明显增长。在位于北京大兴的一个物流产业园冷库作业区，传送带上面等着被打包装箱的货品排起了长队，保冷用的干冰数量比前两个月翻了一番，去到每日90000多块。从冷库到枢纽，我国现代物流供给体系持续完善。近日，河北鄂州花湖国际机场公共国际货站正式投入运营，新增600,000吨国际货邮处理能力。新货站利用数字技术实现了全流程设备的智能化协同。随着供应链保障能力持续增强，国际物流需求稳步回暖。一到四月，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另外，物流网建设扎实推进综合立体交通设施、低空基础设施等领域投资潜力持续释放。一到四月，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28.4%同27.3%。
1: 记者昨日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十四五期间，中央企业研发投入连续四年突破10,000亿元，其中基础研究投入从2021年565亿元提升到2025年1024亿元，首次突破1,000亿元。截至目前，中央企业深度融入国家基础研究体系，34家中央企业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设立企业联合基金，超过120亿元。央企牵头建设91个全国重点实验室，挂牌成立8个行业共性技术研究院，产学研合作更加紧密。25家中央企业与10个国家实验室合作，开展183项科研任务。在新型电力系统、人工智能、量子通讯领域与怀柔、彭城合肥实验室共建一批联合研发机构。58家中央企业建设97个原创技术策源地。到2023年，中央企业的基础研究投入将会相比2025年再翻一番，成为我国基础研究的重要生力军。
0: 财政部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发行仪式昨日在香港金融管理局举行。财政部有关负责人宣布，财政部代表中央政府于5月28日成功在港发行了60亿元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国际投资者认购踊跃，总认购金额624亿元人民币，是发行金额的 10.4 倍。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55亿元，其中影片《给阿嫲的情书》票房已经超过12.76亿元，跻身年度票房第四，并宣布延长上映到6月30日。2026年暑期档亦即将开启，目前已经有50多部影片锁定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现在这么多年再次发展
5: 少少赚几运之后，我相信呢批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7: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8: 翻开书本第86页。
7: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8: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7: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8: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9: 同学们上课啦！
10: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啊，物价水平。

0: 来呢就备受市场关注的。通常来讲呢，物价走势既会影响政府部门制定稳增长政策，亦都会影响企业投资计划和定价策略的。同时还会影响居民的实际购买力和消费信心。这些因素最终都会将反映在金融市场的定价机制当中。那促进物价合理回升有哪些积极的意义呢？
1: 小月儿，这个问题问得好。首先是有利于这个稳定市场信心，提振经济增长预期。
0: 即是说物价水平在较短时间之内持续上涨，可能会引发通胀，损害经济健康运行。而持续下跌就会导致通缩了，长期通缩亦都可能会引发经济增长停滞。因此各国的央行普遍将稳定物价作为货币政策基本目标之一。
1: 所以小鱼儿，进一步促进物价合理回升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方面，当物价水平持续低迷嗰阵，消费者可能会延迟消费以等待更低的价格，咁呢个就不利于促消费扩内需啦。另一方面咧，物价持续低迷啊，会影响企业嘅投资积极性，并且引发诸多嘅连锁反应。
0: 物价持续低迷系个别发达经济体经济长期停滞嘅重要原因，而促进物价合理回升具有稳定市场信心、提振经济增长预期嘅作用啊。
1: 仲有啊，其次就系咧，有效激励消费同埋投资，促进呢个经济良性循环啊。鉴于快速通胀同埋持续通缩嘅双重危害，全球主要经济体普遍都将2%左右嘅通胀率设定为政策目标。适度嘅通胀咧，通常被视为经济健康嘅表征噶。咁呢个政策目标嘅经济逻辑啊，在于物价嘅温和上涨，能够通过以下机制嚟激发市场活力。第一个机制就是在物价上涨预期引导之下，消费者倾向于提前消费，以避免未来价格上涨，直接提振短期消费需求。第二个机制就是物价上涨会导致到实际利率水平下降，因为实际利率等于名义利率减去通胀率，这样就会提升企业和居民投资消费的积极性。
0: 是啊，就例如在名义利率3%、通胀率2%的组合之下，实际利率仅为1%，既降低企业融资的成本，又减轻家庭房贷的压力。
1: 是的，小鱼儿，我跟着讲啊。第三点就是物价上涨会稀释存量债务的实际价值。譬如说在2%的通胀率之下，企业固定利率债务的实际价值每一年大概约缩水2%，有助于缓解偿债压力，释放资金用于投资咯。
0: 咁仲有呢？
1: 最后咯，呢个仲有利于促进稳外贸，助力国际收支动态平衡啊。物价合理回升可以通过汇率传导、贸易结构调整、资本流动优化等多重渠道去促进国际收支平衡噶。根据呢个购买力评价理论啊，适度嘅国内通胀将会导致到本币购买力适度下降，从而通过汇率贬值提升出口商品价格竞争力，增加出口、减少进口，改善贸易收支状况。国际上一些经济体都通过货币适度贬值来促进国际收支平衡。与之相对，物价持续下跌或者低迷就可能会导致资本外流，进而扩大国际收支逆差。所以适度通胀有助于修复市场信心，吸引外资流入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
0: 看来总而言之，物价水平是多方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根本上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从我国当前的情况来看，提振物价的关键在于扩大有效需求，畅通供需循环。令人欣慰的是，我国已经围绕扩大有效需求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性的政策，且起到了十分积极的效果。我们都相信未来随着各项政策持续显效，物价的合理回升将会进一步促进经济向好发展。
1: 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倪星啊，
2: 小鱼儿扮演者陆瑜，
3: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4: 好啦，谈股论金啦，嚟到热点观察嘅环节。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一到四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64,941亿元，同比增长1.9%。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0.9%。四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2%，涨幅比上个月扩大0.2%，环比上涨0.3%。
5: 咁喺今年以嚟啦，各地落实此前印发嘅关于2026年实施大规模设备更新同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的通知，以及关于提质增效实施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的通知，结合本地实

0: 制、细化实施的细则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1: 山东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表示，以旧换新是我国为促进消费升级、推动绿色发展而实施的重要经济政策。消费品以旧换新的作用在于通过政策激励，将巨量的消费品存量以及强大的消费品供给能力转变成实际的消费需求。一方面可以拉动消费，满足消费者的需求，而另一方面又能够将巨大的消费品生产能力变为现实，推动产业升级。
0: 咁全国各地咧，亦都结合咗当地嘅实际，多措并举，合理制定地方自主品类嘅补贴政策，优化服务流程，不断激发消费活力。从5月1号开始咧，上海、湖北、重庆等地亦都同步实施自主品类嘅补贴，喺国家十类产品基础上新增智能家居，仲有适老化等等嘅产品类别啊。
1: 咁教授建议下，从长期嚟睇啦，要令到消费真正成为经济增长嘅主要拉动力量，必须喺经济发展嘅同时，不断提高居民嘅收入水平。同时咧，都要较大幅度咁样去调整国民收入嘅初次分配嘅结构，大幅度提高居民部门所占嘅比重。
0: 冇错啦。咁以上就系今日中午版谈股论金节目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翟峰、黎涛，感谢你嘅收听，亦都欢迎你喺晏昼四点收听谈股论金下午版嘅直播节目。收听更多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更多精彩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晏昼再见啦，拜拜，
1: 拜拜。

0: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1: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
2: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3: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4: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5: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6: 而家我听探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8: 人生自在，
7: 探世界，
8: 探世界。
9: 有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啊。
10: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9: 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有探世界快讯之外咧，中间嗰一 part 啦会有出行智囊团啊，承接翻啦上个星期六日嘅话题咧，仍然会有加粉咧带我哋去游欧洲嘅。另外下半 part 翻嚟啦，会有我哋嘅探世界 topic， 星期六会出现嘅多彩贵州之星。今日咧会有贵州旅游广播嘅主持人啊吓，同我哋咧一齐介绍一下啦，贵州有啲咩地方值得我哋大湾区人去探世界嘅。我哋事不宜迟，先进入到今日嘅探世界。快讯先啦！
11: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9: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5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发表。联合声明提出，双方肯定免签政策的成效及其对促进经贸往来和人民交流的积极作用，同意进一步简化签证手续，不断提升两国人员往来便利化水平，充分发挥两国互设文化中心的平台作用，开设展览展演、语言教学、文旅推介、青年与地方交流等领域的务实合作。
10: 聯合聲明明確，雙方一致同意人民合作是中俄雙邊關係中重要的民意根基和精神紐帶，通過教育互通、文化互融、青年互動，深化雙方的民眾認同，為政治互信築牢社會的基礎。雙方還將會高質量舉辦中俄教育年，推進各領域務實合作，深化人民交流，繼續推動對方國家語言在本國的教學，推進中俄學生的交流，開展中俄學生暑期學校、中俄中小學生基礎學科領域交流等等的活動，增進青少年學生的理解和互信，在多邊框架下加強教育領域的溝通協作，共同加強在教育領域的國際影響力。
9: 咁聯合聲明仲提出，雙方高度評價喺2024至25

0: 年中俄文化年框架内，两国在文艺演出、博物馆、图书馆、广电、艺术教育等领域所取得的丰硕成果，持续扩大合作覆盖面，支持举办第14届中国俄罗斯文化节和第17届俄罗斯中国文化节、第4届中俄图书馆论坛、第16届中俄文化大集，在莫斯科和俄罗斯其他城市举办欢乐春节，在北京和中国其他城市举办送冬节。
1: 嗯，没错啦，咁继续关注翻澳门方面嘅消息。澳门特区治安警察局发布消息咧，就话截止到5月24日嘅24点，今年全澳累计通关总客流量突破咗1亿人次，比旧年嘅通关客流破亿人次嘅时间提前咗14日，再创破亿嘅最快纪录。咁其中咧，关闸口岸咧累计超过5000万人次嘅通关，青茂口岸、横琴口岸以及港珠澳大桥、澳门口岸，亦都系先后突破咗1000万人次。
0: 嗯，咁根据统计咧，今年嘅5月2日，全澳各个口岸总客流量系88.9万人次，入境澳门旅客24.8万人次，横琴口岸通关客流14.8万人次，咁三项咧都系创下咗单日嘅最高纪录嘅。嗱，从各个口岸嘅使用量方面嚟睇啦，陆路口岸占93.2%，海空口岸占6.8%。从客流结构方面嚟睇，澳门居民占36.3%，旅客占35%，外地雇员占24.4%，其他人士占4.3%。从入境旅客嘅来源嚟讲啦，嚟自内地嘅旅客占73.8%，香港旅客占16.7%，台湾地区占2.6%，而外国旅客占6.9%嘅。
1: 嗯，从数据方面嚟睇咧，我哋呢个客流量系持续增长嘅，咁啊，为咗应对呢种情况啦，今年嘅前五个月，澳门特区咧系推出咗拆面通关咁样嘅扩容升级等等多项便利通关嘅措施嘅，咁啊，持续提升大家嘅一种通关嘅体验。咁根据了解，今年内仲将会有好多项便利通关嘅举措会陆续推出，进一步优化口岸通关嘅环境，亦都提升大家通关嘅效率。咁与此同时咧，澳门特区治安警察局同埋内地及香港出入境嘅管理部门亦都会保持密切嘅联系，联合应对口岸嘅突发情况，持续协同打击滥用澳门过境制度，以频繁出入境嘅方式去规避逗留规定等等嘅行为，保障翻我哋口岸通关嘅安全同埋有序。
0: 嗯，咁啊，以后啦，大家譬如话买张出境机票喺澳门逗留7日咁样样吓，你一定要出境啊吓，就唔可以啦，就逾期逗留嘅咁样样。之后咧会喺大家嘅呢个出入境嘅证件上面啦，同埋系统里边咧留低相关嘅呢个记录嘅，咁啊千祈唔好系以身试法啦。咁澳门特区治安警察局嘅相关负责人都话啦，喺粤港澳大湾区深度融合发展、澳琴经济协同联动嘅带动下，跨境生活已经成为新常态。澳门将会聚焦优化通关流程，筑牢通关安全，提升通关体验，持续提升出入境管理精细化、智慧化服务水平，助力澳门充分发挥内联外通的区位优势，服务澳门长远稳定发展和大湾区高质量建设。
1: 嗯，见翻呢个数据嘅咁样个快速嘅增长咧，都睇出我哋嘅成个大湾区互联互通吓，做得越嚟越足噶啦。咁啊，再关注翻另外一个我哋嘅联合演练啦。咁广东省消防救援总队、香港消防处同埋澳门消防局咧，近日就喺澳门联合举办咗历时48个小时嘅粤港澳大湾区应急救援联合演练，叫联成2026。咁啊，进一步优化咗粤港澳大湾区应急救援行动方案。咁喺呢一个方案嘅指导之下啦，粤港澳三地消防喺联合指挥、跨境救援同埋协同处置方面嘅联动能力，亦都系得到咗大大嘅提升啊！
0: 嗯，咁香港消防处副处长行动陈庆勇咧，佢喺演练当中系担任香港跨境救援队嘅指挥官，负责啦指挥同埋调配救援队人员以及资源嚟到协助澳门方面咧执行多宗模拟事故同应急救援工作噶。咁陈庆勇方面就话啦，今次嘅演练系可以有效提升三地应对复合型灾害嘅整体能力，充分展现三地专业救援队伍喺技术水平、装备应用同指挥调度方面嘅持续提升。咁三地咧将会全面深化应急救援合作，持续透过知识交流同资源共享机制嚟提高极端条件下包括超高层建筑嘅消防救援能力。
1: 嗯， 今次的演练会模拟回澳门去经历超强台风以及特大暴雨等等极端的天气情况，导致到多区出现了火灾、山泥的倾泻或者楼宇坍塌、严重水浸以及多宗交通意外等等的重大事故。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亦都是依循这个行动方案的机制，向广东省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提出了支援的请求。而广东省消防救援总队亦都是派出了70名的队员和12架的消防车，携带超过900件的救援装备。而香港消防处方面亦都是调遣了40名的队员、10架的消防车和超过600件的救援设备去到澳门支援。两地的队伍分别是经过拱北口岸和港珠澳大桥口岸，使用跨境的绿色通道去到澳门参与救援演练。
0: 以上就是这个剧情里面的情景。亦都可以讲到即三方其实无论哪一方遇到相关困难，另外双方都可以去到调遣相关的这个队员、消防车、救援的设备去到需要的地方去到进行救援的，亦都有相关的这个绿色通道，所以大家亦都不需要担心是有相关的方案的。而另外今次活动三地的消防部门亦都就大湾区高层楼宇灭火救援举行座谈会，透过大家的经验分享和一些实例的分享，来到探讨三地在现场指挥、装备标准、通讯和灭火救援程序等等范畴的一些协调的工作的。也都期待即系嚟紧，即系如果即系万一有相关的呢个事件的话，亦都可以见到不同地区的呢一个消防救援都可以在现场共同协作噶。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研学方面啦。最近中国旅行社协会联合多所的院校咧，系发布了2026年中国研学旅游市场景气调查报告。咁呢份报告就测算2026年研学市场的整体景气指数是 126.9， 表明2026年中国研学旅游市场整体处于较高景气区间。
1: 今次的报告就认为总体来讲，在2026年中国研学旅游市场的总体判断就是市场信心较强的。而具體的表現就是需求結構的擴容、渠道合作加速和入境研學向好。這三個其實就講到話，即係而家越來越多人是有這個研學的需求啦，同埋越來越多的機構開始去做這一方面的旅遊產品啦，同埋仲有就好多人喜歡嚟到我哋中國去進行這個入境的研學嘅。咁啊，見翻喺2026年研學旅遊市場咧，就唔會係一個簡單嘅規模擴張嘅週期，而係一個從粗放增長轉向質量提升，從單一嘅客群轉向多元嘅客群，從資源嘅拼接轉向課程嘅研發，從低價嘅競爭轉向價值競爭嘅一個關鍵嘅階段啊。
0: 可以話咧，其實而家研學嘅市場開始咧洗走咗好多小型嘅呢個機構啦，或者唔合規嘅呢個旅行社啦，開始集中到越嚟越高的一个阶段啦吓，咁啊睇翻啦，今次嘅呢一个调查咧，亦都有一啲有趣嘅数据嗱，譬如话咧，渠道拓展指数系高达166.8嘅，咁啊近九成嘅受调查企业咧都话会计划新增合作嘅渠道，咁啊行业咧正喺度由单一一个学校嘅渠道啦，咁啊开始转向家庭啊、社群啊、OTA 平台等等啦，多元渠道嚟到延伸，而家庭亲子研学需求咧，亦都系最旺嘅，指数数字咧系132.1，咁啊显示咧家庭端仍然系今年研学市场的重要增长来源，而银发研学和幼儿启蒙研学就成为新的增长点。研学的客群正在向全年龄化去到扩展的。而价格竞争压力指数是 113.5， 客单价景气指数是低于100的。所以亦都表明了行业是面临一种增收不增利的一种挑战。虽然市场大了，蛋糕大了，大家这个营收多了，不过赚得少了。而入境研学景气指数是 115.5， 港澳台和东南亚地区是主要的新增客源市场，46%的受访单位都已经开始开展了这个入境方面的业务。而另外里面还有很多数据值得留意的是产品研发方向方面，人文历史是 59.92%， 区域特色是 54.20%， 自然科是 51.15%， 这三个方向的研学产品都是位列前三位的，而 AI 加研学成为了新的热点，未来都可以见到更多这方面的产品。
1: 没错了，而刚才讲到的这前三位都是传统研学方面就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旅游产品啦。而 AI 加研学我相信也是我们入境研学的一个很大的增长点来的。 咁啊，港岛入境咧，我哋再关注翻中越国际联运旅客列车啦。咁啊，因为咧佢呢个列车咧，而家系恢复开行已经系一周年啦。一年嚟咧，呢个列车累计运送旅客系3.17万人次。咁啊，佢嘅服务系覆盖咗法国、俄罗斯、越南等50几个国家同埋地区嘅旅客嘅。
0: 咁啊，中越国际联运。

0: 旅客列车其实是往返于中国广西的首府南宁和越南的首都河内的。早前受到疫情的影响，列车在2020年的2月份停运，在去年的5月25号是恢复开行的。目前为止都一样，每日是傍晚的 T8701MR2 次列车在南宁出发去河内，夜间对向的 MR1T8702 次列车就在河内的嘉林站就回来中国的。为了更好服务跨境旅客出行，目前这一趟列车是配有通晓中粤英三语的乘务员，针对不同语言的旅客都有智能语音翻译机，可以实时翻译全世界70多种语言的，便利乘务员和外籍旅客之间的沟通交流，也都为中粤两国的商旅提供极大的便利。随着这个旅客量越来越多，未来也都有可能会增加车次的。
1: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环节的探世界快讯，透过回来会有我们的出行智囊团会同嘉宾一起去游欧洲嘅。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眼，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叹世界，
1: 叹世界。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2: 下半 part 嘅探世界继续咧有出行智囊团嘅时间，咁今日咧喺我身边嘅呢个智囊咧，仍然啊系呢个金牌嘅欧洲领队系嘉粉哥喺度嘅。你好啊，嘉粉哥。
3: 大家好，大家好。
2: 系啦，咁啊即系上次咧同大家分享咗呢个巴黎嘅行程啦，咁
3: 斋巴黎咋？
2: 净系斋巴黎咋吓？即系因为巴黎仲有好多嘅玩法啦，
3: 讲唔晒嘅，
2: 真系讲唔晒。你话好似去睇大学啊呢啲咁样咧，我觉得
3: 真系好正。
2: 如果你展开嚟到讲嘅话，巴黎咁多嘅呢啲名校啦，咁其实我觉得专门 plan 一条路线可能都有牌可以行。
3: 有牌噶，
2: 系如果你话按照艺术家嘅呢个足迹或者艺术家嘅生活灵感咁样样去到了解呢一个城市嘅艺术气息嘅，咁咁又可以揾到好多打卡嘅地方。画作背后嘅故事可能又系一条路线吓。
3: 冇错，
2: 我觉得呢啲就系、是可能当地嘅呢一个文化底蕴造就而成嘅，佢哋嘅旅游资源系可以不断咁挖掘，因为我記得咧喺上個星期嚇第一集嘅時候咧，嘉粉就講咗話可能喺零幾年嘅時候，我哋中國嘅遊客啱啱開始接觸歐洲，入去行一啲經典嘅線路嘅時候咧，嗰陣時一啲其他國家嘅遊客已經係
3: 玩緊呢啲噶啦，
2: 呢啲噶啦。我喺度諗緊，
3: 早我哋廿年噶，
2: 而家佢哋玩緊乜嘢咧？
3: 佢哋
2: 都仲係呢啲係咪？
3: 我覺得就如果日本遊客嚟講咧，就式微咗好多嘅。
2: 哦，式微咗好多啦，
3: 因為佢哋嗰邊其實而家第一個
2: 麻麻地啦，
3: 麻麻地啦，再加上冇咁多後生，佢哋都好窄。
2: 佢哋低物質生活啦，
3: 低物質生活就即係真係嘅。咁但係咧，我今次去到咧就覺得韓國，同埋台灣省，同埋新加坡、馬來西亞嗰邊嘅遊客咧。嗰、那個比例係多咗好多嘅，
2: 哦，即係亞洲嘅
3: 其他嘅，
2: 其實亞洲其他國家或者地區嘅遊客真係多咗，
3: 多咗嘅，
2: 嗯哼，
3: 咁啊，即係可能亦都係即係同而家嘅成個即係個時勢有關咯，
2: 又真係嘅，咁但係佢哋嘅玩法同我哋有咩唔同咧？係咪我哋又領先佢哋廿年咧？
3: 唔係好奇怪喎，
2: 又唔係，
3: 佢哋而家玩翻緊我哋之前嗰啲喎，趕鴨仔嗰啲，
2: 佢哋而家玩緊趕鴨仔嗰啲，
3: 即係好得意嘅，即係我都唔知點解啦，但係佢哋玩過，同埋咧佢哋咧亦都有一啲叫做自由行嘅客。其实我想讲咧，我今次见到喺我哋自己国内去嘅自由客人咧，个比例高咗好多，
2: 高咗好多。
3: 系啦，嗱，譬如我喺嗰、那个巴黎坐火车去苏黎世，咁因为我都系带咗六个人啫嘛，
2: 系啊，
3: 我又唔举旗嘅，你知咧，
2: 都似系朋友一班 friend 一齐去。
3: 其实喺欧洲唔多咁舉起支旗嘅，你都明㗎啦，
2: 或者
3: 費事咁樣啊。咁跟住我哋喺嗰個嗰、那個火車站啊，嗰、那個叫做 Gare de Lyon 里昂火車站。因為巴黎市中心有五個火車站嘅。咁我哋喺比較即係、就是、中心嗰個叫做里昂火車站，咁就去準備係搭7:15嘅火車，
2: 朝早
3: 係
2: 哦，
3: 就去蘇黎世。
2: 哇，咁其實計翻個時間，因為之前Michael講咧，好似4個鐘啫嘛，
3: 4個鐘
2: 可以去到食中午飯嘅啫喎，
3: 啱啱好嘅。
2: 哦，
3: 咁跟住咧就喺嗰個火車站，因為早上啦，咁就真係兩波中國，有一波其實台灣省嘅，
2: 係
3: 嚇，咁都係我哋啦
2: 嚇，
3: 係咯，有一個就係嚟自四川嘅，三個年輕人，咁唔係留學生嚇，就係、是、遊客、自己去嘅，做攻略去嘅。但係有啲攻略教你唔到嘅就係、是、喺火車站點樣揾到你嗰班火車，喺邊個站台。
2: 因為我覺得啊即係外國嘅公共交通咧，
3: 係啦，
2: 特別係無論係搭火車啊、
3: 啲飛機啊，
2: 抑或係飛機啊嗰啲咧，其實嗰啲指引真係嗱，我只可以講我哋中國基建真係做得太好，
3: 真係太好啦，

0: 指引是清晰到咧，你基本上你冇可能行。
1: 你除非你个脑有问题，否则你唔会行得错嘅。
0: 都唔系脑有问题添啊！你都未够钟，你根本入唔到去。
1: 冇错，
0: 你都唔会啱嘅咁。
1: 当时首先咧去到嗰度咧，两帮人嚟问，都系问同一个问题。
0: 嗯、
1: 啊，我呢班车系
0: 喺边度啊？
1: 跟住我望下个时间，我话嗱。首先咧，你呢班車咧係未有咁快顯示站台嘅。
0: 嗯，
1: 歐洲嘅火車嘅站台係變化嘅。
0: 嗯，
1: 唔似我哋有個固定站台。
0: 嗯，
1: 而且佢個站台咧有三個區域，差別好大嘅。
0: 嗯哼，
1: 可以好遠嘅。
0: 係。
1: 咁所以咧，你揾站台嘅時候係必須要揾到相應嗰個咧。只能夠睇住佢最大嗰個公告板，咁、
0: 嗯、
1: 我就教佢哋嗱，你望實啦，望實啦。同埋咧，佢哋話：如果我唔知道可唔可以揾工作人員，我話你識法文嘅話可以嘅。火車站嘅工作人員基本上唔講英文嘅，
0: 係
1: 機場就 OK。
0: 嗯，
1: 咁所以我都即係指引到佢哋。咁所以其實咧，唔係冇遊客嘅喎。
0: 嗯，
1: 但係旅遊團，我喺火車站一個都見唔到。
0: 因為旅遊團應該唔會以坐火車嘅方式喺歐洲通行。
1: 其實係嘅，因為從即係安全啲嘅角度嚟講咧，
0: 巴士可能會
1: 坐巴士好啲嘅。咁但係咧，坐巴士。人多的话呢那肯定巴士的了、
0: 嗯、
1: 人少呢其实坐火车问题都不大的
0: 是
1: 我们的行李不会太多啦、嗯、而且就几丁人正如或者好像一个家庭出行嘛、
0: 嗯
1: 我就都知道哪里坐还有呢知道行李放哪里稳阵、
0: 嗯、
1: 我又会提早一下行李我们几节车厢大概在哪个位即是这个经验啦咁就保證到每個人拉上去嗰啲夾咧，都能夠近身咁放住。
0: 因為我哋作為一個遊客啦、啊、其實最近哪怕係啱啱過去嘅呢一段時間，亦都唔少嘅一啲媒體嘅報道都係反映咗境外嘅一啲治安嘅問題。
1: 係真係差啲嘅。
0: 係係啊，即係你話對比起我哋而家好似温室裏的花朵咁樣樣。
1: 哇，絕對係㗎。
0: 係啊，
1: 其實
0: 冇乜意識嘅。
1: 近呢十幾二十年，就以廣州為例，真係、正如你話齋，真係温室花朵。
0: 係啊，
1: 大家好似咧，好似真係好。似系
0: 冇所谓啦咁样，
1: 佢唔知道原来出边系咁噶喎。
0: 系啊，
1: 但系其实早讲三四十年前，
0: 嗰时仲好小心嘅，
1: 系好小心噶，系咪先？
0: 我都曾经小心过嘅，但我觉得而家
1: 我都曾经好小心。
0: 对比起话曾经嘅自己，我都系觉得而家太放松啦，自己都实在系。
1: 但我哋而家真系好 OK 噶嘛？即系老实讲，而家你喺国内，我认为喺广州，真系你系好少可话会俾人哋潛感啲嘢咁，
0: 真系唔会，真系唔会。
1: 但系去歐洲系絕對係要提醒，
0: 要小心，
1: 要小心嘅。
0: 但系你話火車呢啲有好多，譬如話你個大夾，你點都要離身嘅，你可能擺行李架。
1: 係啦，擺行李架，咁我辛苦啲咯。我就我自己嘅位，基本上四個鐘，我隔半個鐘我就
0: 巡一次，
1: 巡一次望一望咯。
0: 嗯，
1: 尤其係每到埋中間嗰啲停靠站嘅時候，
0: 可能有啲扯個夾就撇
1: 嘅。係啦，咁因為停靠站一般有啲停五分鐘，有啲停十分鐘嗰啲站，我一定一埋。大站我就辛苦啲行起身，去望住，咁冇事啦，咁咪翻去埋位坐，咁啊都 OK 嘅，咁而且法國啲高鐵咧，雖然速度就冇我哋啲咁快，
0: 佢哋嘅高鐵同我哋嘅呢個城際鐵路差唔多，或者
1: 叫做和諧嗰啲咁差唔多啦，
0: 地鐵十八號線可能都快過佢哋，如果啲廣州咁計係咪？
1: 真係㗎，
0: 係啊，真係
1: 嘅。咁啊，但係咧就景好靚嘅，出咗巴黎一馬平川，咁、就望到佢哋啲牧場啊。嗰啲小麦田啊，真係好靚嘅。咁啊，朝早由蒙蒙光到太阳一路出嚟，
0: 望住天色嘅变化，
1: 係真係跟住冇幾耐，见到有山喎，咁就开始进入到瑞士啦。
0: 其实国家同国家之间嘅界限就并唔係话好明显嘅。
1: 唔明显嘅、直头如果我唔讲
0: 可能都唔知
1: 道。唔知嘅、因为火车係睇唔到添。
0: 係囉。
1: 如果公路嘅話咧，
0: 可能仲有個閘口，
1: 冇錯，有個閘口，有個收費站，
0: 有個碑界咁，
1: 有個碑界同塊牌咁樣嘅。但係火車係真係睇唔到嘅。咁一路過冇幾耐就哦，
0: 到啦，
1: 到啦，咁啊蘇黎世四個半鐘，四個鐘頭四十分鐘到啦。咁、到咗蘇黎世咧就開咗落車，一落車，哇！因為其實瑞士咧係真係好氣派嘅，
0: 係
1: 佢同法國巴黎嗰種唔一樣，因為瑞士比較細，成、個瑞士呢個國家人口都係得個。即係三百萬度，咁、而且佢又喺瑞士嗰個艾比斯山區嗰度分布，咁最靚就是湖光山色，一去到蘇黎世，呢、個係瑞士嘅一個幾核心嘅城市，
0: 大都市，
1: 大都市，但唔係首都嚇，
0: 係
1: 佢行政喺白燕尼，
0: 冇錯。
1: 咁但係可能對於好多人講，蘇黎世係更加有名嘅，
0: 係啊。
1: 事實上飛機咧，首都係冇機場，白燕尼冇機場，
0: 係啊，蘇黎世先有，
1: 蘇黎世先有，所以我哋走嗰時即係回國咧，就係、是、蘇黎世飛
0: 走，
1: 咁啊，到咗蘇黎世咧，我哋就先馬上咧就有巴士接啦。咁啊，出到嚟之後就行一行佢市中心啦，因為火車站就喺市中心嘅。咁呢度都提一提，如果有興趣自己自由行嗰啲客人咧，其實 城際的交通呢火車是真的很方便的。咁但係呢就即係就係注意個人安全就得㗎啦。咁去到火車站基本上就係呢個城市嘅中心地帶。佢嘅火車站就係市中心。就唔似我哋嘅火車站係
0: 好偏遠嘅咁樣係。咁講真你話如果廣州咁計嘅老廣州火車站亦都的確幾
1: 都
0: 係
1: 中心嘅。
0: 但係我哋嘅中心範圍比較大。
1: 我哋好多個中心
0: 喎。好多個中心真係唔一樣嘅。咁但係會唔會話喺瑞士我哋對於個人

0: Chinese
1: 係，所以即係因為通常我哋中國人習慣，可能都仲會啊，即係出門在外帶多啲喺身，
0: 帶多啲 cash
1: 啊，係啊係啊，會嘅會嘅。咁啊，而且當地移動支付可能亦都未係話真係咁方便，係咪？
0: 其實買一啲名牌嘅地方咧，係 OK 嘅，
1: 係。
0: 支付寶、微信有部分嘅牌子店都可以幫你去錄
1: 做嘅，
0: 係啦。咁啊，但係咧，亦都有啲咧就冇辦法啦。譬如話超市啊，當地人消費嘅地方就冇辦法。咁啊，我哋嗰次去到啊，頭先你提到話，喂，喺瑞士銀行開個 account
1: 得唔得嘅咧？嗬？
0: 嗱，我平時咧，即係我知，即係冇確認得唔得，我知道係得，但我唔知點搞。
1: 係，
0: 我今次因為一場意外咧。我不得不要去一趟銀行，
1: 真
0: 係
1: 㗎！你有啲咩意外係要一定要去銀行嘅？休息一陣，翻嚟繼續探世界嚇。
2: 歡迎你進入雲聽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啦。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2: 休息翻嚟啦，继续叹世界嘅时间啦。呢一 part 咧系出行智囊团啦。咁啊，上半 part 咧，嘉宾哥咧同我哋讲咗，瑞士银行系咪真系可以？即系去到瑞士系咪真系可以？但深度游嘛，深度游嘛，系咪可以去开个 account 嘅咧？咁你话你不得不要去开一个 account 咁样样吓，系咩回事咧？
3: 就咁嘅，因为嗱，如果以前咧，无论有啲咩嘢难搞嘅嘢咧，我哋都唔会自己一定要直接出嚟嘅，我哋会揾中餐厅啦，譬如话有啲钱银嘅嘢，或者系有啲咩事情可以揾当地嘅地接社，去帮我解决，因为时间好逼迫。但因为今次嘅行程时间系松嘅，咁我哋去到苏黎世嘅火车站嘅第一日咧。就我哋訂咗一個西餐，咁呢個西餐咧就係喺火車站行冇幾遠嘅，靠住嗰個蘇黎世嘅湖邊。
2: 係，
3: 咁喺去嘅路上嘅時候咧，有啲行人開始已經，因為嗰條係一條名店街嚟嘅，剛好係已經想蠢蠢欲動啦咁樣。但係佢當時就係有自由活動嘅時間咧，有個行人同我講：，喂，佢嗰啲銀紙用唔到。咁而且佢大安旨意咧係唱咗啲瑞士法郎嘅 cash 去用嘅。
2: 係，
3: 咁其實都唔係唱噶啦，佢係上即係好幾年。第一次嚟瑞歐洲瑞士嘅時候，
2: 當時留低，
3: 當時留低嘅，
2: 但可能換咗版本啦，用歐元啦，慢慢地，
3: 唔係佢都係用瑞士法郎，但係佢嗰個係舊版嘅，人哋改咗版就唔接受，咁我問佢可唔可以碌卡，咁咁啱都唔知咩原因，佢嗰張卡又碌唔到，咁啊嗰度大喇喇都好似係千幾瑞士法郎，
2: 哇好多，
3: 咁如果按當時嘅匯率都去到七八千蚊，
2: 係啊成萬蚊噶啦，係啊，
3: 咁佢都好急啊死啦，咁點即買嘢嘅心情都冇咗啦，點算？我話咁啦。當地嘅嗰個鋪頭話，其實你係可以去銀行嗰度咧，
2: 換翻啱啱而家用嘅
3: 而家版本嘅，咁我咪即係第一次啦，去咗咁多年歐洲，係第一次，
2: 第一次入瑞士銀行，
3: 第一次入瑞士銀行。咁蘇黎世咧有三百幾間銀行，係三百幾款銀行，
2: 唔一樣嘅，
3: 一樣銀行。以瑞士當地嘅銀行就有廿幾間，咁全國各地都有，包括我哋嘅 ICBC 都有，
2: 都有嘅。
3: 啊，同埋建設銀行都有，
2: 係。
3: 咁但係當然啦，我哋嘅 ICBC 同埋建設銀行咧係唔對私人業務嘅，
2: 對公
3: 業係啦。咁我就問咗當地啲人，喂，我而家要咁樣操作去邊間？佢哋好熱心嘅啦，前面有一間叫做國際銀行。咁我哋去咗一間叫做國際銀行，其實我想去另外一間更猛嘅，有住三百年歷史嘅嗰個叫做瑞士聯邦銀行，
2: 係咯嗰間，
3: 嗰間咧就
2: 發抄㗎嘛。
3: 咁佢話佢問咗我哋之後，佢問我係咪有佢 account，
2: 係，
3: 佢話冇嘅話就唔好意思，恕不接待。
2: 哦，咁你唔開個 account 咯？
3: 咁我咪開 account 可唔可以啦？咁佢又話開 account 咧就首先又要提供咩交税啊成嗰啲嘢，咁我哋當時唔具備，咁啊算啦。咁佢話嗱，其實咁嘅，一般遊客咧。是要去他們的瑞士國際銀行，就所有全世界各地的人來到他都提供服務的，那我們就去了那間銀行，那進去之後呢，即我覺得佢真係唔似一間銀行，好似一間 coffee shop 咁。
2: 哦，咁噶，
3: 佢啲台啊凳啊，首先唔似我哋銀行咁逼，
2: 唔會話有個大玻璃喺度，
3: 冇玻璃嘅。咁然後咧，佢啲位分得好開嘅。咁然後咧就坐喺度咧，提供埋免費嘅，問你飲唔飲咖啡茶啊咁樣。佢亦都唔理我哋嚟辦咩業務，
2: 咁可以去玩下喎，其實都
3: 真係可以去打下卡，不過唔好亂咁影相覺得。但大家都覺得好新鮮入去，咁因為我哋六個人啦，唔多嘅一齊去咯。得一個客人買咗銀行，個個都話跟住嚟睇，
2: 咁梗係咯，瑞士銀行仲唔去睇？我都係景點嚟嘅喎。
3: 咁去到之後咧，就話攞啲舊銀紙、舊版銀紙換新版，佢話冇問題。咁但係咧就話，如果你唔開 account 嘅情況下咧，咁係需要收一個
2: 手續費，
3: 手續費嘅。
2: 哦 ，OK。
3: 佢唔高，但係咧計翻落嚟都五十蚊瑞士法郎。
2: 哦，咁都貴
3: 嘅。咁計下都幾嚿水㗎
2: 咯。係咯，何必啊？
3: 五十蚊喺瑞士咧都可以食兩餐麥記嘅咯。
2: 梗係啦，梗係開個 account 啦。
3: 咁開個 account 啦，咁開 account 咧就佢話都要收 service charge。
2: 哦。
3: 但係咧就如果你將呢啲錢存入去，
2: 存翻入去，
3: 咁就剛好超過一千瑞郎就免啦。
2: 哦，
3: 咁佢居然咁啊，咁個行好咯，存咯咁樣，咁就當即處理。咁啊，好簡單，就俾個護照佢咁啊，搞掂。跟住咧，當時好多啲團友就喺度講笑啦，話：哇，原來咁容易㗎！
2: 係咯，
3: 喂，嗰啲。

0: 影入边嗰啲，
1: 讲到好似又保险贵又要，
0: 好知巴知币嗰啲，原来咁就得噶啦。我话咁，我其实我都第一次啊。系啊。
1: 真系好有趣喎，呢个经验。
0: 咁跟住搞唔出嚟啦。咁然后其实当然啦，因为佢个目的都系买嘢嘛。
1: 系。
0: 佢净系开咗 account 啫。
1: 嗯。
0: 佢冇开佢啲卡，因为开卡又有另外嘅手续费同咩，咁冇必要啦。净系开咗个 account。咁佢 account 系咁嘅，佢系有一个。即系又唔系簿仔，
1: 哦，
0: 又唔系卡
1: 对账簿咁样，
0: 佢系俾一张咧好似硬纸卡咁嘅嘢嚟嘅啫，
1: 吓，
0: 两折嘅啫，
1: 哦，
0: 入边有一个芯片嘅，
1: 哦，
0: 咁喺佢哋当地嘅银行都可以碌得到入边啲资料，
1: 哦，
0: 咁我话咁呢个喺中国用唔用到？佢话未必，但系你可以登录佢哋嘅网站，
1: 哦，有网银嘅，
0: 有网银嘅，
1: 哦，
0: 咁啊都好便利，咁但系当然个行嘅目的咧，其实唔系为咗开 account 嘅，
1: 系，
0: 佢系想攞翻啲钱嚟买嘢，咁我话咁攞住呢个去买嘢得唔得？咁人哋话又唔得，咁，
1: 哦，
0: 咁佢开完 account 存完啲钱入去之后咧，
1: 再攞翻出嚟咯，
0: 再攞翻先。
1: 咪換咗錢咯！
0: 其實我都唔係幾好意思嘅，因為一路翻譯啊嘛。
1: 係咯，
0: 但係真係咧，佢哋啲服務嗰，那個啊靚好靚嘅一位金髮碧眼嘅依位
1: 小姐姐，
0: 銀行嘅服務職員咧，
1: 啊，
0: 即係唔似我哋即係呢邊咧，你知啦，啲嘢辛苦啦，咁可能有時
1: 咪仲有個對講噶嘛。
0: 係啊，撳呢位
1: 數下咁
0: 數下，佢嗰度真係好好，佢同我講嗱咁啦。你提出嚟，你保留$10瑞郎，咁呢个 account 你可以保留嘅，将来你要点样使用，你可以继续嘅，只要你永远保持住1000瑞郎喺边咧，就唔会有嗰个年费嘅。咁所以咧，咁嗱，我唔理啦，我已经帮呢位客人开咗啦。咁你将来有冇用途咧，我唔理你啦。
1: 咁佢有冇一路 save 嗰1000瑞郎喺嗰度等佢免年费咧？
0: 冇，佢拎咗出嚟真系买嘢。
1: 咁但系佢扣唔到年费嘅话，就只要将嗰10瑞郎一路扣到冇为止。
0: 咁我话咁你将来过两年再过嚟咯，收啲钱咯。
1: 咁啊，都系一个好有趣嘅体验。
0: 咁同埋佢呢个银行咧喺国内系冇分行噶啦，不过响香港有。咁所以佢话咁如果以后真系有需要嘅，
1: 咪落香港
0: 去处理下咯，
1: 好方便。
0: 咁所以其实就哇，即系见到呢个叫国际银行嘅中心，系点样样提供呢个服务嘅？
1: 系
0: 啊嗱，你冇谂到会有呢一样嘢，
1: 我真系谂唔到喎。
0: 体验噶，
1: 系啊。
0: 如果以前咧，老实讲，我喺
1: 边敢入去啫？
0: 唔敢入去之前，我唔会嘥呢个时间，我会直接走去搵间中餐厅，搵个中餐厅嘅摄头部
1: 换咗佢啦。喂，
0: 喂，啲旧银纸帮我抢咗佢啦。咁啊，手续费都唔收，因为我带客去啊嘛。
1: 系啊。
0: 但系因为今次订个餐系西餐，冇人会提供呢个服务俾我。
1: 咁啊系啊。
0: 咁所以就即系咁样安排。所以我有时觉得真系人少或者系时间充裕嘅，去到一个陌生嘅地方旅游咧，包括连我呢个咁资深嘅导游在内，只要時間夠，我都願意去嘗試一啲唔同嘅嘢，去處理一下，
1: 有意外之喜，
0: 有意外之喜嘅，咁啊，咁嗰六個人一齊入到去，即係見到哦，原來瑞士銀行係咁嘅，
1: 係咯，
0: 翻到又多個談資啊，
1: 真係好正啊！我覺得嗰個硬紙卡咁樣又唔係簿仔，又好似簿仔有個芯片嘅嗰個嘢，可以吹水吹成世，
0: 可以吹水吹成翻去，你知唔知咩嚟嘅？
1: 瑞士銀行嘅帳號啊！不如真係講都冇人信，就咁嘅咋咁樣？
0: 歡迎將啲錢入去，
1: 係1000瑞郎就免手續費
0: 啦，係啊，
1: 可以終身保留啊呢個坑，
0: 係真係真係幾有趣嘅經歷。
1: OK 喎，下次去可以啊開個坑先咁樣嚇，咁好。而家咩都未讲，而家净系讲啲花边嘢啦。
0: 花边嘢就未有正订，其实我觉得今次咧六个人去玩咧，正订嘢咧，其实好多可能即系啲听众啊，都可能跟个团或者系都上网打卡听睇过。但真系我今次去咧，我觉得感受好深嘅就系，只要人少，同埋因为几年又重新重启，嗱，点解苏黎世我哋冇去订一间中餐厅咧？就因为我哋以前啊，做开旅游团嘅中餐厅咧，
1: 都冇做啊，
0: 冇咗啦，
1: 吓，
0: 系啦。咁所以我哋
1: 不過對佢哋嚟講，可能係嗰啲中餐廳嘅嗰個市場已經消失咗啦。
0: 其實以前係有嘅，咁後嚟因為幾年都冇團啦，咁佢有啲亦都未必做得翻當地遊客當地人嘅生意嘅，咁佢乾脆就
1: 算咯，
0: 唔做咯。咁所以咪就變咗冇咗呢啲供應商。我哋相熟嘅，我攞起個手機嗰啲微信揾翻以前，即係我去之前訂餐，個個都冇曬回應噶啦。即係已經都冇做啦，有啲話哎呀唔好意思啦，我哋已經冇做啦咁樣，所以我哋公司先會訂一啲西餐，即係會就腳啲嘅。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咧，由於好多嘢都唔同曬，我哋翻到去咧，亦都有好多 唔同嘅感受，
1: 有啲新鮮嘅，
0: 有啲新鮮嘢。
1: 哦，咁究竟啲新鮮嘢係有邊啲咧？咁新鮮得嚟有幾咁新鮮咧？咁我哋呢一集就專門講瑞士銀行，
0: 講新鮮嘢，
1: 淨係講瑞士銀行啊，連新鮮嘢嘅機會都唔留俾我哋。
0: 下次啦，下次啦，
1: 下次啦，下次啦，下次啦嚇。咁啊，即係聽日同一時間嚇，我哋就繼續約阿嘉賓上嚟啦，同我哋講講啦，即係究竟蘇黎。

0: 世下有边啲唔一样嘅嘢吓，即系经典团永远冇办法去到嘅地方。譬如话瑞士银行啦，系咪啊？
1: 系啦。
0: 今期可以带大家，哎、可以去饮个啡。但系如果我唔同佢讲话我要办咩业务嘅话，可能都唔系咁好意思入去。
1: 佢咁嘅，先接待问你做乜嘢啦。咁、如果话诶、我
0: 入嚟
1: 参观嘅
0: 咋，
1: 咁今日冇咖啡饮啦。
0: 咁、算啦。
1: 但系如果你真系有业务办咧，无论你办唔办得成或点，佢都俾个 number 你，攞个筹先。咁然后咧就会跟住问你饮唔饮嘢咁。
0: 哦，
1: 咁我当时都即系好即系好唔好意思，好僆咁问一句，
0: 六杯咁样，
1: 唔系唔系，即系话系收唔收钱先？即系你知啦，即系喺嗰度可能都系有偿服务嚟噶嘛。
0: 咁啊系啊，唔系同埋嗰个价码咧，可能喺当地唔算得啲咩大钱咧，但系你围翻做人民币咦，
1: 都几系噶嘛，所以我都好僆咁问一句 ，free of charge。
0: 就真係嘅，
1: 係嘅，
0: 係 free 嘅咁嚇，可以去體驗下，
1: 可以去體驗下。
0: 咁啊，以上就係今日嘅嘆世界啦嚇，咁我哋即係聽日同一時間再見嚇，拜拜。
2: 歡迎你進入雲聽客户端，搜索嘆世界就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啦。

0: 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叹世界，
1: 叹世界。
2: 嚟到今日嘅叹世界 topic 啊，星期六都会出现嘅多彩贵州之声嘅时间，咁啊当然会有小夫喺度啦，同我哋连线嘅，亦都会有贵州旅游广播嘅主持人吓。今日咧会同我哋连线嘅会有佳琪啊 ，Hello 佳琪
3: ，Hello 小夫老师，还有我们大湾区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佳琪，又见面喽，
2: 又见面了。最近呢，有很多朋友都已经开始在考虑了，孩子很快就要放暑假了，即将要到来的暑假还挺长的一段时间的，如果我们想深度的来做一次贵州人，有没有这个机会呢？
3: 哎，我觉得这个机会真的是刚刚好，也是期待大家能够在这个夏季来到贵阳。现在呢，就是之前不是有一种说法叫做特种兵旅游嘛，就是一天打卡 N 个景点。哎，现在呢，很多的人就想着，哎，我希望休闲一点，所以现在有一个叫做宅度假 staycation 哈，好像是又火了一把。stay 就停留嘛，然后 vacation 把它连起来就变成了宅度假，又宅又能够感受自己的假期。哎，这种方式我们也可以好好的尝试一下，算是一个假期旅游的新趋势吧，可以住到风景里面，过当地人的生活。那今天呢，就希望大家能够来到贵阳，来感受一下贵阳的 staycation。
2: 哦，听起来就觉得很棒，因为之前我们了解到 staycation 的那个概念的时候哈，也是有不少的朋友就发现，哎，原来我自己的那种度假方式也算是 staycation。 那一般来说可能就找一个很好的酒店，在一个好地方，然后在那儿住一段挺长的时间。但是贵阳呢，如果我们说想要深度的长时间的住一段的时间，更加好的去体验当地的生活，哎，有说哪个区更推荐？如果行程安排呢，应该怎么安排？或者说其实应该没有行程才对吧？
3: 对，因为既然是停下来嘛，我们就是走哪儿看哪儿。其实我觉得走走停停啊，且歌且行，很多的地方我们在这个走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很多的精彩，也有很多的惊喜。之前就是有向广大网友征选爽爽贵阳旅居宣传的口号，然后现在就是经过网友的积极投票，现在贵阳全新的旅居口号也是 C 位出道了。他的这个口号叫做旅居贵阳越享清凉，一听就很清凉，对不对？特别适合感受贵阳的夏日风情。现在很多的地方，像全国多地也有热浪滚滚的地方了嘛，但是贵阳大家都知道，特别是我们大湾区的朋友们，我们经常连线就知道，贵阳基本上就是平均温度23度的天气，是一个天然清凉的地方。那夏天的时候就期待大家来到这里，可以住进贵阳的山水间。哎呀，真是把日子过成诗的一种享受，
2: 真的是，而且日子还是清凉清凉的一个感受哈，而且还有阳光是吧？但是天气又不热的，还是非常舒爽的一个状态哈。哎，如果真的要安排一次这样
3: 的
2: 旅居，哎，我们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要做什么准备吗？
3: 对，这个准备把你的这个人带好就行了，因为来到贵阳，一切都能够给你准备好，然后我们把发现美的眼睛闪亮闪亮的，布灵布灵的看一下这个贵阳的风景。我先为大家推荐几个吧，就是来到贵阳之前，很多的朋友都被我们种草过吧，就是青岩古镇。那在青岩古镇旁边有一个龙井村，这里呢就有一些特别适合我们能够赏古镇呐、然后感受这个当地文化元素的一些特色的地方，像是有一家叫做青影山居，它这里的话，就不仅仅是我们光是住在这里然后看周边的山水，它在这个民宿里面还有非遗手作坊，有这个饮茶室，还有无边泳池等等，就是特别有贵州的特色，贵阳的特色。我们在这里住着就可以看山水，还可以体验一下银饰的锻造啊，蜡染制作等等，非常有当地特色的一个地方，
2: 听起来就很棒。主要是还有很多体验的项目，感觉如果旅居的时间足够长的话，还真的可以报一个挺长时间的班来可以来学一学上一上课，说不定能成为非遗传承人。
3: 哎呀， 我觉得大家啊，确实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我之前有一次就是随便逛了一下贵阳的一个花鸟市场，里面有一家店哈，那个阿姨她就是特别的友好，我只是在里面看一看逛一逛，我甚至还没有买，她就说哎，你喜欢这个技艺吗？就是他在那里绣，他说你可以什么什么时候过来，我教你绣。我当时我觉得很感动，然后后面太忙了，我又没有去放他的鸽子。但是我就是在这里就是想跟大家说，其实在贵州在贵阳玩的话，你看到很多的一些非遗的东西，你会觉得原来我们觉得很遥远，但是现在你发现自己能上手，自己能操作，哎，发现原来自己也是那块料。
2: 真的是，而且我觉得因为佳琪就看着样子估计就慧根呐、啊，有慧根，可能那个阿姨传承人看到了，哎呀，觉得哎呀，这姑娘一定能学得好，说不定就真的你可能学习一下，
3: 想传承给我对吧？
2: 对，还有真的个可能。
3: 那我也期待大家就是来到这里，如果旅居一段时间 ，staycation 一下，其实有很多的地方我们可以住一住，然后看一看。像在贵阳有一个地方叫做修文县，之前也为大家推荐，就是修文的猕猴桃很好吃嘛、嗯、那我们这段时间过来的话，你又可以品尝猕猴桃，也可以住在当地的山水里面。那它有一个民宿叫做普元里民宿，它的前身是传统的雕塑厂，所以说在这里住的话，它是主打一个民宿加文创的一个心学主题。我们知道啊，这边有阳明文化啊，阳明心学，它就把阳明文化和文创元素融合起来了。庭院里面也是栽种了像绣球呀、蔷薇呀各种的花卉，并且常年都是鸟语花香的，夏季来的时候打卡拍照，特别的静心养性，你一点都不会觉得燥热。像刚刚讲到的地方，我们和自然就是结合起来哈。像之后呢，也有一些就是和这个美学呀，然后和这个一些手工技艺呀等等啊，我们都是能够感受的。我接下来还想为大家推荐一个，我这个地方我是光看到图片我自己都很想去的，然后之前有朋友去过也强推给我，就是在贵阳森林公园。贵阳森林公园本来它就很好玩，很适合夏天来玩了。它就藏在森林公园的深处，有一个四层的独栋小楼，名字也很好听，叫做 Forest Say 啊，就叫做树说。哎，树和你说话，哎，我觉得这个时候就是想和它一起对话，来感受一下，整个人都融入到大自然的这个怀抱当中。我们从甲秀楼，或者是之前和大湾区的朋友也经常提到的青云市集出发，15分钟的车程就可以到达这里了。就在贵阳森林公园这个树说，而且里面还有就是一些这个住的地方，还有精品咖啡馆，有森林浴缸等等等等，很适合大家想要感受到在森林当中融入自然的感觉。
2: 哦，真的没想到，就森林公园里面还可以有住的地方，而且是还可以旅居的地方。
3: 是呀，关键我之前自己去森林公园，我竟然没有看到这个，后来还是听朋友的这个安利啊。我觉得大家来到这里一定要好好的感受，好好的体验一下。而且马上夏季嘛，大家来住到这里，我觉得住是一方面，还有就是吃，很多的地方已经烧烤模式了。那贵阳呢，刚刚说到23度的夏天，其实平均就22.3度，就其实更低哈。所以来到贵阳的话，我们除了体感上本来就很舒适之外，还有就是满城的那个宝藏的冰饮。我不知道大湾区的朋友，我知道大湾区的朋友其实是很有品味这些美食的这个味蕾的，所以来到贵阳我也期待大家能够来鉴赏一下当当美食家。一到夏天的时候，我觉得贵阳的冰饮真的你真的吃不够啊，有很多种你都很想品尝。像冰江就是贵阳冰品界的绝对 C 位，如果来到贵阳 staycation 去旅居的话，你一定要尝一尝冰江。就是如果贵阳夏天你只能选一样冰品，一定就要选冰江。它是那种和普通冰沙不一样的，它把那个糯米啊煮到八分熟，然后有新鲜水果、冰块、白糖，把它那种打碎，再加糯米，加了以后再去搅拌去打，打出来的那种口感就是黏米当中有那种 Q 弹的米粒，还要撒那个花生碎、黄豆面，一勺下去有那种 就是有果香，还有谷物的那种醇香，还有坚果特别脆，哎呀，层次感，就是机器打出来的是模仿不了的，一定要是这种手打的感觉。
2: 真的是，说不定还可以啊，如果大家旅居的时间足够长，还可以去学个艺哈，说不定能在大湾区开个分店哈。大湾区的夏天，估计这个冰饮的销量还是很不错啊。
3: 是的，是的，最后还和大家讲一下，就是刚刚小福老师说，如果自己能够学成一样技艺，我觉得接下来这个可能比较好学一点，就是贵阳的冰粉。贵阳的冰粉就是你可以用那种手搓的方式，而且手搓它的冰粉和冲调的那种还不一样，手搓的里面你看气泡，它的那个气泡很绵密很细密，就像是凝固的山泉水，入口很 Q 弹，但是不是那种塑料感的

0: 谈哈，就是舌尖一拧就可以化开。如果我们住在这里的话，来这里宅度假的话呢，你会发现很多地方他都会打那个冰粉，手搓冰粉纸，在旁边看一看，学一学，搞不好回家以后也可以跟自己的亲朋好友展示一下你的手搓冰粉技艺了。
1: 哦，那看来去贵州有的忙的，好多东西值得学，可以学啊，而且学了之后，
0: 对，还要再回去。
1: 对，真的是，刚刚还提到了还有心学，对吧？所以感觉除了说手艺之外，如果大家真的想修心养性的话哈，就学习一下哲学，感觉也可以哈，真的可以到贵州去 staycation 啊，就感受一下贵州的风情，去成为一个新贵州人，说不定是你这个暑期的绝佳之选哈。但是我看今天时间差不多了，佳琪，我们下次连线再见喽。
0: 嗯，我们下次再见啦，拜拜，
1: 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5: 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6: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5: 总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6: 这里是流行乐歌。

世界好大，大到人同人之间相遇嘅概率系咁微乎其微；世界又好细，细到一转身就能够遇见。今日嘅开场歌系嚟自好妹妹乐队嘅一首《很高兴认识你》。各位，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系曹阳。今日嘅音乐主题系唱给生命中的那些相遇。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嚟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下面继续为你送上来自周深演唱的《很高兴遇见你》。

听到孙燕姿嘅一首经典代表作《遇见》，简单嘅吉他同钢琴好好咁突出咗孙燕姿嘅嗓音特质，流畅优美嘅旋律听落有些许伤感，但系又透露出一种坚强喺入边。《遇见》系最美嘅意外，等我嚟听王菲嘅呢首《偶遇》。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许晟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同李玉刚之前的歌曲曲风不同，这首刚好遇见你如行云流水，歌词简单易懂，朗朗上口，曲风悠扬，将每一个字都唱入人们内心深处最为柔软的地方，用简单的歌词描绘出清新温暖的画面。下面继续送出来自余雅维演唱的《遇上爱丁可是我》。

呢首歌拥有一个非常浪漫嘅名，遇见你的时候，所有星星都落到我的头上，由高山词曲创作并演唱，系高山写俾自己过去一段恋情嘅一首歌，亦都纪念咗相遇时最浪漫嘅时时刻刻。精选潮流热歌，举瑞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我歌单。大家好，我系曹阳。今日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唱给生命中的那些相遇。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我歌单嚟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

今日你的心情是咩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定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神奇的白？无论乜嘢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时代少年团呢首《相遇》旋律动人，歌词温柔，扎实嘅底鼓同律动重叠，将动人嘅节奏直接扣入心底。成首歌表现出人们内心世界柔软但坚定嘅一面，感谢相遇，珍惜生命中嗰啲重要嘅人。下面继续送出嘅系蔡淳佳嘅《相遇》。

期待爱遇上爱。这首遇上爱是一首可爱系轻快民谣，曲风青春轻快，充分显现出小女生对恋爱的积极和期待。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许上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用张国荣曾经灵嘅《只怕不再遇上》，致敬生命中嘅每一次遇见，每一次机遇。生命中我哋有好多未知嘅邂逅，美好嘅遇见，可能擦肩而过冇后文，但系偶尔谂翻起嗰个画面，都仲系会有一啲怀念，系一种缘分，亦都系一种温暖。

各位，呢度系香港之声正在播出嘅流行我歌单。大家好，我系曹阳。今日嘅音乐主题系唱给生命中的那些相遇。继续嚟听到嘅系嚟自 Mr 嘅一首《遇到了》，亦都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我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我系曹阳，感谢你收听，我哋下期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本期嘅韵味岭南节目，我是主持人李志峰。在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大家用手机来下载云听客户端，除了可以实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也可以搜索关键的字眼来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首先在节目开场会同大家来预告一下本期节目当中将会听到的内容。首先在湾区文化地图会同大家分享几则的文化资讯，包括有深圳文博会、香港开箱湾区文化、澳门活化历史资源。另外，香港非遗月2026将举行超过百场的非遗项目亮相全城。2026第四届澳门青年文化节在广州举行。随后会有记者 Rock 从马来西亚华人博物馆看懂《给阿妈的情书》。之后在湾区建筑好好睇啦，将会同大家嚟分享会同村的故事。会同村是广东省珠海市唐家湾镇下辖的一个村，以大量的岭南建筑风格民居而闻名，是珠海的文物保护单位。在最后的节目时间当中，将会同大家来分享会同村的故事。在第二部分的歌声里的诗，今天会以歌为媒，品读诗词之美。诗经开篇《关雎》是镌刻在中国人血脉里的千古风雅。今天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一同走进这一首的经典，聆听一场古今交融、中外和鸣的别样《关雎》。咁啊，最后一 part 嘅岭南处处有段古，今日继续为大家嚟播出啦。《隋唐盛世》由李沛聪播讲，今日将会播出第32集，敬请关注。好啦，下面咧我哋先去片花，翻嚟之后正式嚟到我哋第一 part 湾区文化地图。
5: 湾区文化地图。
4: 来到湾区文化地图啦，首先同大家来关注一下深圳文博会相关的内容。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举行，香港馆与澳门馆各以开箱香港和中西文化共融旋律吸引观众的关注。详细情况来听记者的报道。
6: 第22届中国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正在深圳举行，香港馆与澳门馆各以开箱香港和中西文化共融韵律吸引观众关注。香港馆将场馆打造成一座立体城市盲盒，带来九龙城寨之围城 3D 模型、香港红色的士等特色打卡场景，展出黄飞鸿标配狮头等珍稀传统狮头，九个香港品牌及创作单位超百件作品亮相。在文创产品展销专区，限量销售超80款别具特色的香港文创产品。
7: 我们零售区卖的最好的一个小的单品，它是这样子的，您可以一只手抓住它的手，握住它的手，然后我握住它的手，然后我再握住您这一只手，它是很有交互的。我们开玩笑说就是开脱的时候的一个神器。以这个为例吧，其实它这个握手交互以及拥抱的概念，其实也是我们想传达的一个精神，就是人与人之间的那种情感的连接。
6: 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副局长刘震表示，香港与内地文脉同源，近年来已在大湾区以及内地多个城市持续打造民俗文化节、演艺博览会等活动，打造文化互通的平台。
8: 我们的香港馆就是一个很好的示范的例子啊，我们跟大湾区啊一起去布局这些创作的人士，给他们有个机会可以在这边去商谈，也可以跟那个业界啊买家他们去做这个对接啊。香港我们在外地也有很多我们自己的项目啊，比如我们有这个香港周啊，在内地的城市推广我们香港的文化，还有我们香港的非遗。
6: 走进澳门馆，人们可以感受中西文化共生共融的独特韵律，近距离体验非遗技艺的匠心传承。 澳门工艺美术大师黄启顺在现场展示了澳门非物质文化遗产瓷微刻工艺。他自幼便随爷爷学习传统刻瓷，并在传承与创新中发展出瓷微刻工艺。他希望能在文博会上把这项技艺推广开来。
9: 我就改进了工具，就将它越做越精良，越做越细，越做越细，咁就变咗瓷微刻，唔系瓷刻。我主要目的咧就系宣传，因为呢个可以讲系藏在深山人未识。
6: 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局长梁惠民表示，澳门正积极规划以数字化手段活化传统文化资源。他还鼓励青年设计师深耕本土历史文化资源，将特色文化元素转化为大众喜爱的文创产品。
10: 我们很希望我们的非遗也好，我们的历史、我们文化、我们世界遗产建筑物也好，我们希望我们的年轻一代用好这些资源，把它转化好，把这些文物活起来，变成一个普罗大众的日常生活里面喜欢的产品、喜欢的商品。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我们也是希望这个馆可以带出这一方面的一个发展方向。
4: 移步去到香港方面看看，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日前在节目简介会上公布，香港非遗月2026将于5月30日至6月30日举行。本届活动延续香港处处有非遗主题，在全港各区举办超过50场的非遗表演，80个推广摊位以及40个考察活动，涵盖逾100个非遗项目，让市民和游客感受香港非遗魅力。开幕典礼暨非遗嘉年华将会在5月30日至31日率先在香港文化中心及露天广场举行，届时广东音乐、女子舞狮、粤剧表演等非遗技艺将轮番登台，现场还设有皮影戏角色示范以及体验、舞狮互动体验、粤剧戏服体验和快闪表演、舞皮优等互动摊位供公众参与体验。本届非遗月还将推出三大活动亮点，包括非遗精华由衷考察，由非遗传承人亲述技艺故事，带领市民和游客深度了解相关文化。六月中下旬在香港太空馆外场呈现光影表演，讲述马在文物与艺术中的非遗内涵，以及有非遗十趣流动学堂走进中小校园，通过展示表演与互动工作坊，让青少年感受香港非遗乐趣。另外会在6月13号到14号会有多区嘉年华的活动，同样是精彩纷呈的。三栋屋博物馆将会举行非遗庆起三栋屋多元同乐日，庆祝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成立10周年。咁喺6月20到21号北角游街实验推出非遗食堂嘉年华，设有蛋挞、茶楼点心和月饼制作技艺的示范工作坊。6月27至28在将军澳广场将会开展奇妙非遗、密海陆空大历险嘉年华，带来渔网编织、晒盐技艺以及是活字印刷等体验。另外6月6号还会有香港中式长衫非遗雅聚，将推广国家级非遗项目。6月1号至8号在香港国际机场设有港式奶茶制作技艺现场示范及期间限定展示，让游客品尝地道的奶茶。文化

0: 推廣組織非為六月將在6月13日舉辦高峰會，邀請內地、香港及澳門專家學者探討非為的傳承與發展。好，下半二部去到澳門看看。日前感受灣區夢遊中華2026年第四屆澳門青年文化節，簡稱文化節，在廣州舉行。本屆文化節以托澳門將舉辦世界專題郵票展覽的契機，以郵票文化為核心載體，通過文化展演、主題市集、互動工作坊、沉浸打卡體驗等系列的特色活動。開幕式上面，獵德街道龍獅團、廣州粵劇院、廣州青年文化宮舞蹈團等本地的團體受邀參與演出，鏗鏘醒獅、婉轉粵劇、曼妙舞蹈輪番登場。壓軸環節由廣東高校澳門學生聯合青年學子全員登台合唱勵志歌曲《繁星》。咁參與演出的澳門學生表示，從策劃到演出，每一個環節都凝聚住我哋自己的心血。咁喺大灣區嘅舞台上面，我哋講述自己的故事，展現自己的風采，意義非凡。咁嚟自廣州嘅市民陳女士咧，帶住小朋友嚟體驗郵票互動遊戲啦。咁佢表示咧，佢第一次咧真切咁睇到回歸以來澳門翻天覆地嘅變化，讀懂咗中西合璧嘅城市精神。咁呢啲嘅澳門學子咧太優秀啦，令佢感受到咗澳門唔單只有風情，更有深度啊！咁本屆文化節咧，仲設有廣州南沙、黃埔、深圳南山等片區嘅政策展示攤位啦，邀請職場導師、創業導師以及係灣區創業澳青代表，開展宣講、諮詢和清創的項目的路演，為澳門青年鏈接灣區機遇，搭建便民橋。廣東高校澳門學生聯合會理事長曾子瑩表示，我們從策劃到執行全程主導，證明了澳門青年完全有能力在大灣區舞台上當好主人。澳門青年應該主動對標國家發展，投身融入大局、服務大局的實踐當中。好啦，下面呢我哋嚟睇睇啦，最近呢都比较之 hit 嘅一部嘅电影吓，《给阿妈的情书》。呢部电影呢近期感动到无数嘅观众，包括我自己啦，喺戏院睇咗啦，都多次都被感动到落泪吓。咁呢个让乔批呢一个跨越山海嘅特殊家书啦，再次走进大众嘅视野。咁喺位于吉隆坡马来西亚嘅华人博物馆啦，我哋睇到咗嚟自中国嘅亲人嘅回批，亦重新觸摸到咗嗰段屬於南洋華人嘅漂泊歷史。咁下邊嘅時間就嚟聽總台記者嚴雪嘅報導。
1: 電影《給阿木的情書》看哭無數人，很多人也是第一次知道喬批。今天啊，我們就來到馬來西亞華人博物館，帶大家了解一下，其實這些幾經輾轉的情書藏着不止一段故事。我們走。
2: 會忍痛啊，要忍痛嘅。
3: 就直接把他們拋成大海了。
4: 我很感謝前輩們，讓我們依然看得懂他們的文字。我知道那過程是很痛苦的。
5: 这里是马来西亚华人博物馆，一见面林家豪馆长就带我直奔门口的一个展厅。与国内收到的侨批不同，这里收藏的是来自中国亲人的回批。
6: 它里面写的都是生活里面的这个点点滴滴，最真实的一面，最接地气的一面。
5: 字里行间满是国内家人的牵挂与愧疚，回批里的照片就是一段跨越山海的相见。影片《给阿嬷的情书》中，郑默生初来南洋的时候以挖矿为生，生活艰辛。在博物馆里，一张张拥挤简陋的矿工床铺还原着当年华工最真实的生活。而几个月前，我也曾在霹雳州的金宝遇到一位真正经历过那个年代的阿婆。
7: 我身旁这位阿婆呀，就曾经在矿工食堂工作过，今天特意请她来给我们做一个地道的矿工饭。
5: 阿婆说，矿工们一日两餐，最常吃的是粥配咸鱼，而她的工作只够活命。
2: 衫唔着出去啦。
8: 过年的时候给你两件衣服穿。
2: 哦，冇噶冇噶。
8: 俾你工钱。
2: 冇。
8: 只给你吃和。
5: 和郑木生一样，他们把省吃俭用剩下来的血汗钱全都寄回了中国老家，可能自己一张回国的船票都买不起，浑身伤病，很多人最终客死他乡。
6: 这边还有这个中药铺，因为当时的矿工的需求量很大，所以很多老字号的发源地都在矿区。
5: 在马来西亚，你几乎听不到墓地这个词，华人公墓都被称作义山。这个义字既是同乡互助的情谊，也是他们未了的乡愁，而这样的乡愁今天依然散落在马来西亚各地。
7: 即便在偏僻乡下小城镇，都能看到我身后这样的华人庙宇还有同乡会馆，而这些啊，在当年是用掺着血汗的矿沙撑起来的。
5: 和马来西亚很多华人古庙一样，从这座金宝古庙的正门向外望去，中轴线全无遮挡，直接望向马六甲海峡的方向，那是他们的来时路，是侨批和回乡的船远去的方向。 可光有乡愁还不够，要留住根还得靠华文教育。也正是因为吃过不识字的苦，他们才拼尽全力办教育。
9: 这个呢就跟电影有关的，
1: 这个我认出来了，写家书。
9: 对，代写家书的早期的华工其实很多不识字。
1: 这个橱窗里放的呀，就是本地华人小时候的语文课本。
5: 在给阿嬷的情书中，郑木生与朋友们一起创办华文启蒙班，受其感召，同胞们后来自发捐助华文教育事业，建设木生学校。早在二战前，马来西亚就有超过1000所华文学校，如今更是拥有中国海外唯一完整的华文教育体系。
10: 从小学、中学、大学、本科、硕士到博士，现在博士后，如果你看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体系，是有血有泪的。
5: 这正是一个个马来西亚的郑木生们前赴后继、自强不息的结果。这里华文学校的教室、礼堂、图书馆，甚至走廊的一条石凳，都藏着一段捐款建校的故事，是一次次同样热血的坚守。
7: 一眼就能看出来，我身后啊，这是一个拼出来的学校，这个拼是拼合，更是拼搏。而这样的学校在马来西亚还有很多。
5: 孩子们从小就要参加筹款义卖，是几代马来西亚华校学生的共同记忆。
11: 你好像在中学十多岁那个年纪，你就肩负了你知道弘扬中华文化的那种使命，所以那种感觉非常的好。
5: 而南洋华人的手根远不只是语言和文化。
1: 如果说侨批维系了国内家人的生计，那博物馆里这一张张救国公债，则是南洋华人死死撑起民族脊梁的铮铮铁骨。
5: 抗战爆发后，无数南洋华人发现，如果国没了，自己拼命寄钱回去的那个家也将不复存在。
9: 他们选择这个砸锅卖铁，很多人就卖了自己的财产等等的，就支持中国去抗日。
5: 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海外华侨捐款达13亿元，占中国军费总开支的1/3以上。很多人甚至放弃南洋相对安稳的生活回国参战，数千人以身殉国。一张张救国公债的背后，是一代漂泊者倾尽所有的家国情怀。
1: 给阿嬷的情书不仅将在马来西亚上映，已经有不少华社团体啊要包场观影。我们也期待这部影片不仅能让现代人更好地读懂当年的苦与穷，更能让广大海内外华人通过荧幕、通过侨批的故事，完成一次跨越百年的牵手。
0: 嚟到湾区建筑好好睇，今日会同大家嚟分享珠海嘅会同村。会同村系广东省珠海市唐家湾镇辖下嘅一个村，以大量嘅岭南建筑风格民居而闻名，系珠海嘅文物保护单位。咁下边时间咧就跟随录音一齐了解一下会同村嘅故事啊！
12: 行云粤港澳，处处有着数，有玩有食有文化，仲有古仔听得下。湾区有段古迹。湾区建筑好好睇。
13: 会同村是广东省珠海市唐家湾镇下辖的一个村，以大量的岭南建筑风格民居而闻名，是珠海的文物保护单位。根据县志记载，会同村始建于清代雍正年间，当时莫氏先人莫雨经出资购买呢笪地，同原来同村的包氏、谭氏一起迁居到呢度。因为莫氏唔单止出资买地，又帮村民起楼，大家都好感谢佢嘅恩德，就以莫雨经嘅号会同嚟作为村名啦。到咗清朝后期，会同村嘅村民纷纷远赴港澳同海外谋生，其中有唔少人发家致富，例如莫氏嘅莫氏阳祖孙三代都喺香港太古洋行工作，后尾仲创办咗唔少企业。在清朝同治、光绪年间，会同村海外的富裕宗亲纷纷集资，经过统一规划，修建了两座碉堡、三座祠堂和一批民居，满足村民防盗、祭祀和居住的需要。这一批建筑物在风格上十分相似，大多数采用中国传统的木结构梁架体系，而外檐则以雕刻石柱取代木柱，以适应岭南地区潮湿多雨的气候。在会同村的清末建筑群中，有一座中西合璧的园林式禅院，叫做栖霞仙馆，是莫氏阳的嫡孙莫永如为纪念他老婆而建的。莫永如将这座栖霞仙馆作为一个半开放的公共场所，不单止向乡人开放，还专门在香港请电影队过来，定期为乡人播电影。都因为是这样，会同村成为了香山地区第一个用得上电和放映电影的村。
0: 好啦，以上就系呢一 part 湾区文化地图嘅全部内容。咁下边嘅时间，我哋稍作休息，翻嚟之后咧，欢迎你继续

0: 收听韵味岭南节目，会嚟到我哋歌声里的诗意啊！
1: 大家好，我系罗家英，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0: 将美好的古诗词融入现代音乐，
1: 等你重新认识古代文学，
0: 歌声里的诗意。
2: 也无风雨也无情，
3: 来到歌声里的诗意，今日会同大家嚟关注啦，千古风雅关追和鸣啊！今日会以歌为媒品读诗词之美啦。诗经的开篇关追是主刻在中国人血脉里面的千古风雅。今日的环节当中，我们一同走进这一首的经典，聆听一场古今交融、中外和鸣的别样关追啊。关关追鸠，在河之洲，渺迢淑女，君子好逑。相信大家对这几句的诗句绝对不会陌生的了。关追的温婉衣含悠长，以比兴的手法写尽东方克制纯粹的美好，是中华诗词温柔敦厚美学的源头之作。为了让大家沉浸式去感受这首千古名篇的正统气韵，跟着我们就聆听总台主持人撒贝宁带来的普通话的经典朗读，在字正腔圆的朗读当中来体悟千年诗篇。
2: 诗经关雎节选。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3: 在标准的普通话朗诵当中，关追端庄雅致的古典意境亦都是扑面而来。在经典永流传的舞台上面，来自河北师大国际文化交流学院的副教授仇海平带领一支多国留学生的国际合唱团，让关追彻底火遍全国。这支庞大的合唱团以印尼留学生为主，还有来自尼日利亚、俄罗斯、巴基斯坦的海外学子，为观众带来了耳目一新的跨界演绎。下面就来听听这首的作品《关追》。

0: 舞台上最巧妙的创新是仇海平用印尼经典民歌《阿哟妈妈》的曲调来演绎《关雎》。对此仇海平就解释说，《关雎》是中国上古民歌，善用比兴手法节拍舒缓，而《阿哟妈妈》曲风手法节拍都高度契合，用外国民曲去适配中华诗词，能够让留学生更快地去读懂经典，读懂中式诗意。日常教学当中，仇海平也是坚持以歌唱诗，穿汉服弹古琴，让传统文化沉浸式扎根在海外学子心中。不单止关雎这群的留学生还完成了多首的中外诗词的跨界改编。尼日利亚的留学生麦克用美国的雪绒花唱了杜牧的山行，巴基斯坦的留学生黄博、高强、刘勇以巴基斯坦的歌曲演绎了王安石的元日，俄罗斯的两位留学生卡佳和莉莉用红梅花而开来改编了王维的山居秋暝。下面的时间不妨我们来听听这几位留学生的精彩演绎。
1: 今天来到现场除了关雎，您和您的同学们还能给我们带来其他的同样用国外的歌曲和中国的古诗词结合的还有吗？
2: 这样的歌曲呢我们还有一部分吧，我们刚刚开始尝试但是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对，我们再分享一下。
2: 好的，请几位同学到前面来。
3: 你们是来自哪里呢？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尼日利亚的麦克。你们吃了吗？
1: 你吃了吗？
4: 是我用美国歌曲雪莲花的音乐把地木的深情唱给你们听。
1: 来，好。
4: 一人山海山溪今夏白云深处有人家，金车错爱风铃晚，霜叶红又二月花。
1: 好，你们几位呢？
5: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巴基斯坦的王博、
6: 高强、
7: 刘勇。
6: 我们用巴基斯坦的歌曲无论你走到哪里来唱王安石的元日，
7: 希望大家开心快乐。
3: 太可爱了，
7: 很快乐。
1: 来，我们一起来欣赏。

0: 把《新桃换旧符》唱出了中亚的味儿，
1: 很快乐，很快乐，很快乐。
0: 好，在四位男生做了铺垫之后，重头戏来了，
1: 两个女生来了。
2: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俄罗斯的，我叫卡佳，
3: 我叫丽丽，
0: 叫丽丽。啊，两位要给我们带来一首什么样的歌？
3: 是《红梅花》。

0: 开来唱、哦、演唱一下王维的《山居秋暝》。
1: 山居秋暝，好。

0: 谢谢两位，也谢谢刚才四位带来的精彩的表演，希望未来各位都能成为不同的民族和文化之间交流的使者，谢谢各位，谢谢你们。
1: 一曲和鸣惊艳全场哈，麦萨贝宁啦，同四位嘉宾亦都带来咗精彩嘅点评，我哋嚟继续听听。
0: 台上真的是一个庞大的国际合唱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其实站在我身边的这位裘海平先生不是音乐人，他是来自河北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的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文学与文化教学的研究，也曾经在海外的孔子学院讲学，所以您实际上担负的是向世界介绍中国文化的这样一个责任。
2: 是的，
0: 今天台上这些都是您的留学生吗？
2: 这些学生呢是河北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的留学生，他们大部分呢是来自印度尼西亚，还有一部分呢是来自尼日利亚、俄罗斯还有巴基斯坦，他们非常热爱我们的古诗词，希望和大家一起学习和传播我们的经典文化。
0: 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台上所有的这些留学生朋友们，欢迎你们。
3: 哎，我有一个问题哈，就是其实我们刚刚听到这个作品，就是我们讲的翻译歌，我们听到国外好听的歌曲，我们把它引进，然后填上中文的歌词。可是像这个啊，我小时候也听过这个歌啊，应该是哪里的一个民谣还是？
0: 这是一首印尼，应该是一首印尼的民歌，对吧？叫《哎呦妈妈》。哎呦妈妈，你不要为我生气。
2: 对，
0: 哎呦妈妈，你不要为我生气。哎呦妈妈，你不要为我生气。年轻人就是这样相爱的。
4: 我有注意到现场一片真的都是学生的样子哦，但是那个角落不知道为什么看起来有一位长者默默地躲在那儿。您也是学生吗？我比较好奇，
0: 就是常年挂科嘛。
5: 大家好，我是魏应平，是一名印尼华人，我是裘老师的学生。
4: 真的是学生哦？
5: 真的
2: 是学生。是的，
0: 是的。您今年高寿？
4: 高寿？
6: 贵庚？
5: 51岁。
4: 51岁。
0: 51岁。
5: 我特别喜欢中国文化。为了更了解中国文化，去年我来到了中国学习，越学越觉得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我想毕业以后能继续学硕士学位，也希望能够在印尼建立一个中国文化的协会，让更多人了解中国文化。就像中国有一句话叫活到老学到老。
7: 我觉得在这位先生的身上恰恰体会到学无止境，真正读书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文化接受和文化传播。
2: 其实刚才大家听到了他的年龄51岁，觉得非常的惊讶。我教过的留学生啊，还有更年长的，特别是去年我们有两位70多岁的印尼留学生，他们已经拿到了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硕士学位。
0: 哇，70，
4: 太佩服了。
0: 接下来进入我们这首作品的鉴赏时刻。
3: 在流行音乐啊，我们说这个是翻唱歌嘛，哈，那你是不是会有计划的去推展这样子的，用各国的音乐，然后填上我们的诗词，那甚至于可能它可以作为一个教材。
2: 我们希望用唱歌的这种方式呢，帮助同学们去学习古诗词。《关雎》呢，它是中国的一首民歌，特别是使用了比兴的手法，那么在印尼民歌《哎呦妈妈》中呢，他提到了一只黑色的母鸡生了白色的蛋，它在河边找东西吃，黑皮肤的姑娘，雪白的牙齿，她微笑起来真漂亮。那您看一看，刚好和我们的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是对应的，同样的比兴手法，而且它的节拍呢也差不多，所以我们放进去呢，学生能够更快的去了解这首，关雎啊，它是什么样的意思，要表达什么样的情感。我们希望借助音乐这种媒体，用配歌的方式呢，把我们的汉语国际教学能够往前再推进一步。谢谢。
8: 那关雎本身它在当时其实也可以算得一个小小的流行歌曲，是吧？是个民歌，但经过文人的改造，一到春天百花盛开的时候，周天子派出的采石官摇着一个木铎，其实就是里边的木舌头的铃铛，邦啷邦啷摇着啊。比方说到了哈林哥的家里，看见哈林哥跟他嫂夫人两个人正在那里，是吧，纺线的纺线，耕地的耕地，那哈林哥就唱歌嘛，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3: 画面都火起来了。
8: 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那现在如果裘老师是采石官，他一听到就会说，哎，哈林哥最近又有民歌啊，他肯定说，对啊，我有一首民歌，要不要采去啊？这采石官就把你这民歌记下来，记下来拿回去，然后拿回去做一个整理，整理就唱给周天子听。周天子听了以后说，啊，哈林哥他们家呀，因为这个周南是位于现在的河南和湖北一带，啊，这一带的老百姓生活还很不错嘛，听上去生活很和谐，
3: 还可以考察民情。
8: 对，你说对了，他就是借着这些诗来考察民情的，这是从老百姓那里来的，所以这些歌是很有意思的。只是现在呢，因为过了3000年，他给整理成了这种四言一句式，四言一句式，在我们而言，他好像变成了个文言，但在当初，那是非常活泼的。哎呦妈妈，这首歌在当时上个世纪啊，为什么那么流行呢？因为他写的是我们的生活。那今天我们唱关雎，其实也是在给我们复现3000多年前人们的生活。他的意思就是，我们要把关雎和像关雎一样的经典一直传唱下去。谢谢。
2: 谢谢。
1: 以他乡的曲调啦，唱中华的诗韵，从诗词的朗诵到中外青年的跨界传唱，这场跨越国界的诗词对话啦，让古老的诗词走进典籍，走向世界。文化无界，经典永存，这个就是中华文物生生不息的力量。好了，本期歌声里的诗意我们就先分享到这里，下期再会。下面稍作休息，回来之后会有我们岭南处处有段古。

0: 我希望粤剧在两港之大啊蓬勃演出，多啲观众啊传承落去。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2: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3: 来到岭南处处有段古，今日继续为大家汇播出粤语讲古《隋唐盛世》，由李沛聪破讲。今日将会播出第32集。
4: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5: 两个王子你争我夺，问题出得多咗咧。唐太宗李世民毕竟都系一代雄主啊，终于啊发现啲仔唔对路啦。而朝廷之上啊，亦都系好多流言蜚语，咁于是咧就发布讲话，话啲王子咧唔可以有非分之想。而家太子虽然身体唔好，但系位置就唔会改变嘅。就算佢唔可以做皇帝啊，佢个仔都五岁啦，我可以传俾个孙嘅啫。你哋唔好再喺度传嚟传去啊！咁但系太子同魏王呢两个派系嘅争斗咧，竟然系刺刀见红，有退冇进啦。同当年李世民、李建成嘅情况系一鬼样嘅啫。无论你唐太宗讲咩嘢说话都好，你啊始终有一日要死嘅，皇帝位又得一个。唔争啊，真係有鬼啦。今次呢，李世民终于尝返佢老豆李渊当年嘅痛苦啦。两个都系亲生仔，手心又系肉，手背又系肉，一个就名正言顺，一个又系心头所爱噃。咁但系皇帝位又得一个，到底传俾边个好呢？唉，真系进退两难啦。

嗱，咁喺呢个时候啊，发生咗一单突发事件，就系齐王李佑咧忽然间起兵叛乱。咁呢个李佑咧，基本上系个政治白痴嚟嘅啫。佢舅父啊，同佢讲：你咁多兄弟，等你老豆死咗之后，一定要出问题嘅。你啊，不如揾多啲僆嚟保障安全好吧。咁人哋讲佢真系信噃，频频同啲江湖人士打交道，结果咧俾手下嘅长史权万几向皇帝打个小报告。呢、這个李佑发起烂渣上嚟，杀咗权万几，起兵去造反。咁当然啦，呢、這个齐王李佑咧，完全就冇造反嘅能力同背景嘅，纯粹系出嚟混吉嘅啫。冇两嘢咧就衰咗啦。咁但系呢个无厘头嘅叛乱事件啊，就腾愣呱呱愣腾，办案人员咧居然查出话太子有谋反嘅嫌疑。唐太宗收到报告，大吃一惊啦，心谂无理由噶，个仔再曳都冇理由谋反噶嘛。于是咧派大臣去彻查，一查之下，居然人证物证俱在，核心人物咧竟然系大功臣侯君集。唐太宗啊，好伤心啊！佢亲自审问侯君集，对佢讲：话我惊啲审案嘅人搞刑讯逼供，所以咧就亲自嚟审你。侯君集听咗，忍唔住就失声痛哭，心里边系非常之后悔。后来侯君集被依例处死，唐太宗仲对佢讲：为咗你咧，我啊再都唔会上凌烟阁啦。啊，熟悉唐朝历史嘅朋友都知啦，凌烟阁上边啊，有当年唐太宗为手下24位功臣画嘅像，历史上称为凌烟阁24功臣嘅侯君集咧，就正系其中之一啦。咁佢咁讲法啊，可见对于侯君集咧，确实系有非常之深厚嘅感情嘅。好啦，咁啊，既然太子谋反，按照律例咧，应该系处死嘅。唐太宗啊，觉得好凄凉，佢知道呢件事咧，其实就系由于佢偏爱魏王李泰引起嘅。佢啊真系唔舍得杀死自己个仔，于是咧就问啲大臣话：可唔可以免太子一死啊？佢咁出发声，冇人敢答佢噃。唐太宗问嚟问去，终于咧有个叫来济嘅大臣企出嚟话：最好咧就系皇上不失为慈父，太子可以保中天年就系啦。唐太宗等就呢句说话嘅啫。当堂马上赦免太子嘅死罪，贬为庶人。咁呢个来济喺关键时候帮咗太宗皇帝一个大忙啊，后来咧就频频升官，官啊越做越大啦。咁既然太子被废，咁大家理所当然觉得梗系魏王李泰做太子噶啦。咁甚至有大臣咧就直接上书话请皇上立魏王做太子啦。咁但系唐太宗呢个时候谂嘅咧，就已经唔系魏王李泰合唔合自己心水嘅问题啦，佢谂嘅系如果魏王以后做咗皇帝，会唔会学似阿隋炀帝杨广咁怼冧佢哥哥咧？嗱，唐太宗本来好喜欢魏王嘅，咁点解忽然间变咗心思咧？系原来啊，呢、这个李泰咧见到形势有利，不免就有点而得意忘形啦，做起事上嚟咧系做得太过出面啊。咁有一次啊。李泰咧就忽然间揽住唐太宗，话我如果做咗太子咧，就将我唯一个仔杀咗佢，等弟弟李治啊继承皇位。咁唐太宗啊将呢件事咧同啲大臣讲，咁佢咁讲法，本来咧就想帮阿李泰争取下分数嘅，殊不知大臣褚遂良咧就跳出嚟拆穿话，魏王咁样讲法嘢，完全唔符合人性噶噃。正常人都是父子啊，亲过兄弟嘅。魏王得咗天下，又点会杀自己嘅仔先得噶？杀兄弟就差唔多。皇上，你当年偏爱魏王，搞到一镬泡，而家要立魏王做太子，你啊千祈安排好晋王李治啊！若然唔系，分分钟冇命噶噃。唐太宗一听，唉，忍唔住眼泪都流埋出嚟。自己啲仔手足骨肉相残，唉，真系何其咁痛苦啦！魏王李泰咧就唔单止乱表态噃，佢系仲心急，想逼阿李治退出竞争，所以时不时咧就走去恐吓阿李治。李治俾佢吓到神不守舍，唐太宗见到咧就问佢发生咩事啦。李治开头都唔敢讲嘅，唐太宗连番追问，李治先至话系李泰威胁佢。唐太宗当堂啊觉得，哎呀，呢个李治心地善良，李泰。

0: 太欺人太甚啦。如果立咗李泰做太子嘅，等佢做咗皇帝啊，其他啲王子啊真系冻过水啦。反而李自奋人性格人厚，断估应该都唔会大开杀戒啩。嗱就系咁样啊，唐太宗啊渐渐倾向于立李自做太子啦噃。而且李自除咗性格温和之外咧，仲有一个好大嘅优势嘅，就系佢背后嘅团队非常之强大啦。佢嘅支持者咧，包括开国名将长孙无忌、李世积、众臣褚遂良、马周等等。咁呢个支持嘅团队啊，令到唐太宗觉得交班俾李治咧，应该都比较放心嘅。于是啊，唐太宗李世民就开咗个小型会议，嗌齐李治、长孙无忌、李世积等佢哋一班人过嚟。等到人都齐啦，李世民就话啦：，唉，我呢三个仔为咗争皇位，搞到乌烟瘴气。我呢个做老豆嘅，做人仲有咩意思先得嘅？干脆死咗佢算啦！讲完啦，就掹把刀出嚟想自杀噃。哇，皇帝要自杀仲得了嘅？大家嗱嗱临上去揽住佢，褚遂良咧就将把刀啊掹咗落嚟，交俾李治。嗱，咁李世民啊系当世嘅名将，武艺高强嘅。咁呢个时候虽然年纪大咗，咁但系佢真系想自杀，你呢班友啊边系拦得住先得噶？分明系想博同情嘅啫。长孙无忌见到咁咧，就话啦：皇上，你叫我哋嚟咧，就是、商量立太子嘅事啫。无啦啦，你又玩咩自杀先得噶？咁你到底心里边想立边个做太子啫？李世民百般无奈就话啦：唉，我啊梗系想立李治啦。如果唔系嗌你班友过嚟做乜先得噶？长孙无忌一听，马上醒水啦，同李治话：皇上金口玉言，开咗声就唔好反悔啦。边个仲有唔同意见嘅，就格杀勿论。唐太宗就对李治话啦：你快啲去多谢你舅父啦，佢又俾你做太子啊。啊，长孙无忌咧系长孙皇后嘅哥哥，咁所以咧系李治嗌做舅父嘅。唐太宗呢句说话咧，其实都表明咗啊，佢立李治做太子睇中嘅咧，其实就系佢背后呢一班支持嘅团队。就系咁样啊！唐太宗李世民嘅继承人问题咧，终于系尘埃落定啦。李治被立为太子，亦就系日后嘅唐高宗啦。嗱，咁唐太宗喺立继承人方面，终于系饱尝佢老豆李渊当年嘅痛苦啦，搞到佢晚年咧有啲进退失据嘅，攻打辽东又失利，后来咧又乱咁拍丹药，最终系中毒而死。嗱，《无间道》里边讲，出嚟行始终都系要还嘅。这句说话呢都真的没讲错的。
1: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韵味岭南的全部内容。在节目之后呢，也欢迎大家用手机来下载云听客户端，随随地可以实时回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搜索关键字眼来收听更加多精彩的音频内容。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李志峰，铁柱峰在这里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见。

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2: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1: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谈股论金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翟峰。
3: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跟大家讲下点样收听我哋嘅节目吓，大湾区之声方面，香港 FM 102.8，澳门珠海 FM 105.4，广州 FM 98.0，深圳 FM 101.2，同埋佛山 FM 93.2。香港之声方面 ，FM 87.8 AM 675，你都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系股票嘅股，金系黄金嘅金。
3: 咁首先嚟关注一下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啦。财博堂今日我哋会嚟学习一下高分红同埋福利投资嘅威力噶。
4: 股市扫描会邀请到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郭思哲和你回顾本周和展望下个星期港股的行情特点。
3: 财经快报会重点关注一下两部门推进地方政府采购电子卖场高质量发展。
4: 收听节目同时欢迎你随时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及微博，都叫做大湾区之声。更多精彩内容会为你的日程热，下面进入到今日的详细内容。

0: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喺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低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1: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哇，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b@cnr.cn， 记住是 resettb@cnr.cn， 我们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2: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3: 翻开书本第86页。
2: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3: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2: 谈股论金节目的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3: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4: 同学们上课啦！今日咧，我哋嚟学习高分红与复利投资嘅威力啊！
2: 邝主任好啊！关于高分红和福利投资的威力，我来举个例子吧。假设有两间公司，分别是 A 和 B， 他们在过去十年当中每年的净资产分别增长 12% 和 20%， 那现在相对于十年以前，两间公司的净资产增长了分别是 211% 和 519%， 看下去很明显，第二间公司更加之赚钱。
4: 是的，小月儿，但是有一种情况就是答案是否定的，就是在 A 公司历史上净资产增长更加慢的原因，就不单止来自其基本面的因素，也是来自这个高分红率的时候。如果这间 A 公司在历史上每一年都拿出相当于净资产 6% 的现金来进行分红，那就会导致它在过往的财务报表当中的增长更加慢，基本面看起来会更加差。但实质上，当投资者收到分红并且进行这个福利再投资之后，投资 A 公司的投资者实际上收到的税前回报是 18% 的，而不是历史报表上体现出来的 12%。

0: 咁而喺呢种情况之下咧 ，A 公司嘅投资价值同投资技巧咧就系用长期持有嘅态度嚟交易啦。咁啊，交易者喺十年当中嘅回报率咧都会达到423%啊，净系比 B 公司少唔到1/5嘅啫。投资高分红率公司嘅好处咧，仲唔单止系咁，相对于发展更加快速嘅公司咧，愿意俾出高分红嘅公司咧，往往业务会更加稳定。由于冒进投资咧，导致到商业行为失败嘅概率会更加细嘅。
1: 哦，原来系咁啊！一家咧而家每年净资产增长10%，同时进行6%分红嘅公司，喺十年以后维持同样格局嘅可能性，要大于一间每年净资产增长30%，但系唔分红嘅公司。同时咧，对现金更少嘅需求，亦都反映出咗高分红公司嘅市场竞争格局更加有利，行业更加成熟，被竞争对手取代嘅概率咧就更加之细啦。
0: 是的，小儀儀，不过投资者仲需要甄别一种偽分红的情况。此外，如果仔细观察内地资本市场的数据，就可以发现高分红类的这个公司经常集中在蓝筹股的行业当中，而这个也是蓝筹股价值的一个基石，即是这些蓝筹股历史上的净资产增长和小公司是不可比的，而且需要加上分红和福利再投资之后的数据才能进行同等比对的。当然，高分红率就并不是揀选这个优秀公司的唯一因素，但在投资的过程当中忘记了考察高分红所带来的福利增长，也必然是会失之偏颇的。
1: 邝主任啊，那我们有什么依据呢？
0: 哦，咁啊，可以咧学习下两低一高模型咯。嗱，我分析过咧两个能够显著带嚟超额收益嘅模型，即系按照低 P/E 同埋低 P/B 选股嘅模型，按照高股息率 DY 选股嘅模型。呢度咧，我再将呢两个模型咧作进一步嘅深化啊，并且咧将佢结合埋一齐，组成一个新嘅模型啊。
1: 嗯，书上有写啊，简单嚟讲就系喺每个时点选择当时往前数12个月股息最高嘅，又或者系 P/E 同 P/B 排名嘅平均数最平嘅一啲股票。呢度咧系讲综合排名啊，同埋亦都可以选择30只嘅，又或者系三者兼有之。然后你持一段时间，喺下一个阶段再以同样嘅方式去调仓。
0: 是的，小儀儀，咁我哋先叫佢做两低一高模型啦。嗱，喺对历史数据进行嘅回测当中咧，高股息率模型啊，选择呢个前数12个月股息率最高嘅30只股票，喺长期持续显著咁战胜咗市场嘅同时啊，低 P/E 同低 P/B 结合嘅模型咧，亦都显著咁战胜咗市场噶。如果可以将以上两个模型叠加埋一齐咧，我哋就会得到一个两低一高模型啊。
1: 哦，亦即系话，我哋将单个股票喺一个时点上嘅 P/E、P/B 同 DY 分别做一个排序，然后将三个排序嘅平均数做综合排序，就可以得到两低一高模型嘅排序啦。
0: 系啊，小儀儀，结果显示咧，呢个模型咧取得咗高额嘅超额收益。
1: 邝主任啊，我发现喺相关性对比分析当中，高股息率嘅股票喺几乎任何一个时点上面，同低 P/E、低 P/B 嘅股票几乎都系完全重合噶。
0: 系啦，所以咧，小儀，无论系用呢个高股息率嘅模型，定系低 P/E、低 P/B 模型咧，其实拣出嚟嘅可能都一批类似嘅股票，所以先会得到相似嘅结果。咁而呢一批股票咧有一个共性，就系从概率上嚟讲咧，佢哋系既平又优质啊，就系股息高、盈利高、净资产多、股价仲要低添。咁呢个咧先至系模型嘅真正意义啊！
1: 咁喺使用呢一个模型嘅时候，有啲乜嘢要注意嘅呢？
0: 哦，咁啊，嗱，呢个好问题，我哋下堂课再讲嚟，好唔好？先落课先，拜拜。
2: 财富学堂邝主任嘅扮演者魏星啊，
1: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
3: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4: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5: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6: 哇，
5: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b@cnr.cn， 记住是 resettb@cnr.cn， 我们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1: 点睇 K 线图啊？
6: 翻开书本第86页。
1: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6: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5: 谭古麟今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6: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2: 同学们上课啦！
1: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啊，之前我哋学习咗修订后嘅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系点样样为上市公司募集资金配置带嚟变化噶。咁呢一堂课咧，快啲同我哋讲下啦，有边啲嘅内容变化同投资者系息息相关噶？
2: 好啊，小鱼儿，咁由你嚟先同大家重温一下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啊，修订咗边啲内容啊？
1: 哦，好嘅，好嘅。日前证监会发布修订后的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自2025年的6月15号开始施行。修订的主要内容就包括了强调募集资金使用应专款专用，专注主业，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从严监管募集资金用途改变和使用进度缓慢，强化募集资金安全性，提升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督促中介机构履职尽责。
2: 嗯，冇错嘅，小鱼儿。嗱，要解答你嘅问题咧，我哋首先要了解新修订嘅监管规则喺引导市场规范使用募集资金方面带嚟点样积极嘅作用啊？
1: 嗯，咁有边啲嘅积极作用啊？
2: 喺业内人士睇嚟咧，呢次修订系有助于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确保资金专款专用，有助于提高上市公司整体质量，同时强化募集资金使用信披要求，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提高市场透明度，有助于优化资源配置，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啊！
1: 哦，一句话讲晒就是从严监管。嗯，我都了解过噶。本次修订是修改了条文12条，新增9条，归并1条，删除1条。主要的修订内容有6个方面咁多噶。
2: 嗯，系嘅，小鱼儿。一咧就是强调募集资金使用应该专款专用，专注主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其中第一点就是对募集资金使用提出总体要求，强调应该坚持专款专用，用于主营业务。其二就是明确超募资金最终用途应该是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回购注销，就不得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和偿还银行借款。第二就是从严监管募集资金用途改变和使用进度缓慢。这个主要有三方面，首先就明确募集资金用途改变的情形，包括取消或者终止原募投项目而实施新项目，或者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变更募投项目实施主体或者实施方式等。在这基础之上，强调擅自改变募集资金用途适用的罚则。其次就是强调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人是不得占用募集资金。上市公司发现相关情形的时候，应该主动进行信息披露，防止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最后，对于募投项目需要延期实施的，要严格履行审议程序和披露义务。第三就是强化募集资金安全性了。
1: 哦，这个我知道。首先就是规范现金管理行为，除了继续保留安全性高、流动性好、能够保障本金安全、不得质押等的要求，还明确了产品期限，规定了开展现金管理出现可能损害上市公司和投资者利益情况的，上市公司应当及时披露进展情况和应对措施。其次，对资金账户实施更严格监管，强调进行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亦都应通过专项的账户去实施，开展现金管理应通过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或者是公开披露的产品专用结算账户去实施。最后，提升保荐机构持续督导的能力，强调上市公司应当积极配合保荐机构持续督导工作和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工作，要及时提供或者向银行申请提供相关必要资料，推动专户管理三方监管制度落到实处。
2: 是的，小鱼儿讲得没错。业内人士表示，企业使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有严格约束和限制，项目建设需要一定的周期，

0: 时未使出去嗰啲钱可以进行现金管理，购买流动性好、安全性高嘅产品，但系呢就必须以确保安全性同埋唔影响项目建设为前提，提高闲置资金嘅效益。咁呢个亦都符合股东利益，并非系脱实向虚。咁再第四点咧，就系提升募集资金嘅使用效率。首先啦，便利上市公司置换资金，上市公司前期投入自筹资金嘅咧，应当喺募集资金到账之后6个月之内就置换。咁此后咧，喺支付人员薪酬、购买境外产品设备等事项当中，如果以募集资金嚟直接支付系确实有困难嘅咧，就可以喺自筹资金支付之后6个月之内实施置换。其次啊，明确募投项目出现市场环境重大变化等情形嘅时候嘅重新评估论证要求，引导公司要密切关注募投项目进展，积极推进募投项目建设。第五大点咧就系督促中介机构履职尽责，而第六大点就系做好与独董制度改革同公司法修订嘅衔接调整啊。
1: 好啦好啦，邝主任啊，铺垫咗咁耐，2025年6月15日施行嘅一个监管规则，有边啲嘅内容变化系同我哋投资者嘅利益系息息相关嘅咧？
0: 嗱，小月儿，监管文件从指引升级到规则，法律地位咧系得以提升嘅，性质咧亦都从软性建议转变为硬性要求，直接咧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上位法系衔接啦。咁啊，将显著提高违规成本，同时促使上市公司、中介机构、股东等各方主动咁履行责任，形成咧唔够胆违规同埋唔能够违规嘅新生态。
1: 哎呀，的确是这样的，新规生效之后呢，将会构建行政、民事、刑事处罚三位一体的立体化追责体系，令到违规处罚更有力度、更具规范性和实效性。投资者可以依据公开披露的募集资金使用进度、用途变更等的信息，判断企业合规性，并通过相关举报渠道、证券纠纷示范判决机制以及是集体诉讼等的路径，依法去主张损害赔偿，保护自身的权益啊。
0: 是的，咁另外咧，监管规则仲明确咗募集资金起算时点为募集资金到账之后。根据监管规则咧，募集资金到账之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搁置时间超过1年嘅，上市公司应当及时对项目嘅可行性等重新进行论证啊。
1: 修订后的监管规则第十条仲新增了一款内容，即是上市公司应当在最近一期定期报告当中披露报告期内募投项目重新论证的具体情况。业内人士就认为呢，此举有助于推动提高募集资金使用的科学性、合理性和使用效率。邝主任啊，以上谈及的种种都给我们投资者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啊。
0: 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啊，
1: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
2: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3: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了。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给老友记啦。
4: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5: 哇，
4: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b@cnr.cn。记住是 resettb@cnr.cn。我们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6: 好啦，嚟到股市扫描嘅环节啦，下面时间嚟关注今日星期咧港股市场方面嘅表现嘅。咁啊，请到嘉宾咧系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啦，郭思智郭 Sir 嘅，郭 Sir 你好。
7: 你好，大家好，大家好。
6: 望望今日星期咧，市场继续系迎嚟咗一个嘅调整吓，咁曾经一度咧都击穿咗呢个25000啦，最低咧亦都系去到咗咧就呢个24700左近嘅呢一个嘅水平嘅吓。点样评价今日星期市场嘅表现啊？
7: 嗱，个大市咧就肯定就系受到一啲政策所影响噶啦。 咁事實上嚟講咧，就對股市嘅影響咧，

0: 較單一㗎，即係話咧喺兩年之內有部分係違規嘅開户嘅户口咧，所持有股份咧係只準沽唔準賣啦。幾時沽係一個問題㗎，今日沽就得，兩年內跑後沽又得，冇話一定要短期內沽。但係問題就係市場係驚弓之鳥，一聽到呢個息已經係驚定先啦。咁啊變咗就自己都睇自己啦嚇。咁啊加上咧就有一個情況，大家都要諗嘅就係政策講明係準沽就唔準買，即係話如果呢批資金係喺市場套咗險咧，就算股價跌落嚟，佢想買都買唔翻噶，唔可以買翻嘅。咁零零碎碎嘅拋售就變咗好主導性啦。所以呢一輪個市況嘅下跌咧係嚟得比較明顯嘅。事實上啊，睇翻個指數由14號個高位26,844。開始輾轉花幅下，其後越跌越多，去到28號嘅低位24,727咧，其實期間跌咗2,117點，講跌幅係絕對唔少。好彩五月份最後一個交易天，亦都有少少咧係維穩嘅買盤開始出嚟扶持下，所以變咗個大市嘅跌勢咧係得以斷定，同埋咧技術上有少少嘅回升，咁我當反彈又好，當後抽又好啦。但係大家有一點要留意嘅就係、是，第一，市場氣氛都仲係掹得比較緊嘅，同埋大家咧喺投資嗰方面咧，相對嚟講係比較保守同埋謹慎。仲有一點就係、是，而家個指數係跌穿曬所有平均移動線，技術上形態上係屬於一個反覆欲試底嘅格局。而家我所講嘅底咧，應該係今年3月23號嘅低位24,203，依個亦都係今年暫時全年嘅低位。一旦跌穿咗，就代表個大市咧會進一步向下尋找今年嘅新低啦。咁與啱今日情況嘅大部分投資者嘅心態都會係比較保守同埋謹慎噶。但係雖然咧指數係不斷向下，但係個別嘅股份仍然係好強勢。你包括一啲電腦積層板啊，或者係講緊一啲晶片股啊，例如係 ASM 啊、太平洋522啦、1347華虹半導體啊，中心都唔差，不過升得比較慢啫嘛。再睇睇只聯想好犀利啊，去到成24.幾啊，接近25.7先受到規限，即係市場咧仍然有啲股份咧係不斷向上攀升嘅。咁啊，但係當然知啦，整體嘅氣氛咧就於主要恆指成分股都仲係比較弱，所以暫時嚟講冇太多嘅睇頭。我又唔係太過擔心。第一就係港股嗰個股值咧大概10倍多啲嘅市盈率，你用把尺嚟計，點樣都唔係計啦。好啦。腾讯大家最熟悉的啦，咁啊跌到落去420元先止步少少个反弹，但系呢啲都系急跌后嘅后抽嘅啫，唔系转势嘅势头。我想讲嘅就系、是、以15.5倍嘅市盈率，腾讯估值唔贵噶，所以就算后续有进一轮嘅反复咧，我都觉得个大市真系反复不明嘅啫，我唔会觉得个大市会大跌噶。咁系1-2千点嘅反复，我哋好多人嚟讲咧都系一个好大嘅波幅，但唔系代表个大市咧。一跌完就唔会升翻，况且个股份而家就个别发展，指数就不断试紧一年来嘅低位，但有个别股份一路咬住一年嘅高位，甚至乎逐沉顶，所以都只系炒股唔炒市嘅啫，惊就唔使太过惊嘅吓。
1: 嗯，的确如郭 Sir 所讲啦，其实今日星期虽然大市方面相对系偏弱嘅，咁但系部分科技类嘅一啲嘅个股咧，仍然较为之亮眼啦。譬如好似见到咧，人工智能当中有一次智普啦，曾经一度冲到1993元啊，差唔多上2000元，不过随后有一个回调啦。咁啊，除此之外咧，譬如好似一啲嘅芯片股咧，今日星期咧都系有刷新新高咁样嘅动作，咁但系随后可能都有啲嘅相关消息出嚟咧，就打击翻个股价咁样。咁但系咧，整体嚟讲，似乎资金仍然系比较之偏向啲科技类嘅个股吓。点样睇到相关后续嘅投资咧？
0: 嗱，咁啊冇办法噶啦，因为点解有啲股份嚟点买都唔升？大家知道啦，例如好似系新能源汽车股，我相信有排系低迷噶啦。咁啊，新经济股亦都唔使讲啦，新经济当中嘅旧经济股，好似腾讯咁样，真系咧持续都系反复低迷。巴巴叫做好啲噶啦，系冇试到一年嘅低位，但系腾讯已经系创咗一年嘅新低，虽然有少少嘅技术上嘅回升，都系一个低位嚟噶嘛。其实大部分好多股份咧都系。低位嗰度盤旋，但係情況係咪差得咁緊要？唔係啦，電信股仍然都仲喺個高位度企住喺度，內銀股亦都係有少少波動，但係始終喺一年嘅波幅裏面咧，都係比較高嘅水平。內險股亦都如是，即係話咧，市場氣氛係淡薄咧，好多好多成因，包括主要成分股當中咧，仲有啲新經濟股，例如好似係新能源汽車股嘅比亞迪啦、美團啦，同埋小米，小米都創咗一年嘅新低啦。

0: 唔好忘記佢哋加埋佔恆指成分9%噶嘛。騰訊巴巴就佔咗成16%，即係講緊有25%嘅成分比重咧，持續係反覆低迷。咁就算你匯控更強勢都冇用啦，佢佔恆指成分大概8%到啫嘛。如果大家知道個恆生指數個佈局咧，你就會理解得到而家咁低迷咧係有原因噶。如果頭嗰12隻恆生指數成分股佔咗56%，剩翻嗰扎咧佔40%，而呢扎係唔升嘅，好多都唔升噶。有唔少成為恆指成分股嘅股份咧，代表公司係達咗個新嘅里程碑，但成分裏面佔比係0.幾%，令到一啲主要升緊嘅恆指成分股嘅佔比咧係分化咗噶。所以指數點解唔升得呢？其實多多少少都有呢個原因喺度，几%嘅成分股係唔升噶。所以就算一啲強勢股份稍微做翻好少少咧，都係波幅性嘅上落。除非12隻恆指成分股一齊做好，一齊上升，咁又唔同講法。但係呢個場面我唔知幾時先出現啦。咁啊，短期嚟講繼續係炒股唔炒市。不過我想講一句，但好多股份咧喺逆市跌市當中咧一路創新高㗎，包括聯想亦都如是。但大家喺高位再追落去咧，要安全帶一定要扣到好緊先至得，因為事實上而家唔係起步啊嘛，中融資唔係最後期啦，但始終真係升咗唔少啦嘛。你再高追嘅話咧，始終都要介懷一樣嘢，真係一旦高台有少少反覆嘅話咧，個回到嘅估壓唔細噶。聯想最高去到25.7，單日嚟講升咗20%多啦。高追係唔要做風險管理咧？自己應該有答案啦嚇。
1: 睇睇到比亚迪吓，今日星期咧都有讲到话啦，发布咗咧中国首款咧4纳米嘅呢一个自驾嘅芯片啦。其实讲到芯片咧呢段时间咧，全球都系一个嘅焦点嘅。美股方面好似美光科技啦吓，亦都系即系突破万亿嘅呢一个市值啦。包括好似韩国股市嘅一个海力士啊，包括好似三星啊等等咧，其实咧都系一个股价咧系相当表现比较之积极啦吓。咁啊，对于话跟住嚟喺港股方面嘅半导体嘅板块，比较睇好咧？
0: 诶，继续睇好嘅嗱，首先嚟到海力士啦，咁啊。我哋香港就買唔到南航嘅股市，但係有啲交易所嘅基金係買得到噶嘛。咁其實股價升得好犀利噶，包括其他嘅芯片股亦都升得唔細噶。美光啊，唔使講啦，90几蚊升到上900几蚊，仲有隻聖鳥喺美國嗰邊30几蚊去到1600蚊。我唔係鼓吹投機，但問題就係而家啲錢，我買騰訊我冇錢賺，買巴巴冇錢賺，買新能源汽車股咧又唔知跌到幾時先得。好啦，买阿汇丰系冇跌到，喂，内银股都好好，内地嘅手机股啊或者电信股都好硬净，但系唔会点大升。咁有一部分寻求炒卖、寻求一啲短期快速回报嘅咧，势必一定咧系倾向投机噶啦。咁佢哋系承担到一定嘅风险嘅，但系问题呢一落资金个数目唔细噶嘛，所以造就咗啊海力士啦，香港挂牌嘅有啦，有只啊相关嘅交易所基金啦。另外咧，啲芯片股頭先你提到嗰只咧，都冚唪升得好犀利，好犀利。而且呢個勢頭咧，我覺得係會持續噶，即係等同音樂盒一路行緊嘅時間咧，大家唔會想坐低噶。直到音樂盒停咗啦，要揾位坐喎，弊家伙啊，10个人得5张凳，咁有5个人就坐唔到位。即係我一個比喻就係，一旦一回頭嘅時間咧，叻嘅咧賺少少好，輸少數識得離場；一啲咧就揸住個手火咧，等下個浪再升啦。结果就一跌跌咗好多，摸住个低位先嚟走，咁呢个情况我都见得太过多啦。总之，暂时嘅势头都仲系行紧嘅，几时完系唔会有人知。但系当股价由高位跌咗10%而冇法子再行上去嘅时间咧，就亮咗警号啦。所以大家要小心，股价一跌咗5%系亮咗黄灯噶啦，唔好过马路啊！去到10%就红灯都着咗啦，唔好贪平买啊！唔好以為跌一手嘅啫，搏一搏啦，因為個浪可能已經行完噶啦，而前面面對嘅咧就係正常嘅技術上嘅消化同埋調整，咁嗰下你追落去嘅話咧，咪以身犯險咯。嗱，呢點大家真的要謹記。
1: 睇翻咧，今個星期一啲嘅電力股咧，其實都有相對偏強嘅一個表現嘅。咁一嚟咧就見到之前講到話，即係 AI 嘅呢個用電嘅需求啦；二嚟就係而家咧，天氣啊開始啊即係炎熱嘅啦，咁到咗用電嘅呢個嘅高峰啊，短期可唔可以睇好咧？
0: 繼續睇好，繼續睇好。首先嚟講，大家要知道啊，而家內地啊，睇下街咧，冚唪都係電車，一色都係電車嚟噶。以前油車就一定時間要入油，但係電車日日都要充電噶嘛。仲有頭先提到啊，民間喺天時熱嘅時間嘅電費啊、冷氣嗰啲需求好大噶嘛。啊，仲有 AI 啊，一個大模型嘅運算咧，係需要好多好多好多嘅電力噶。所以相關嘅電股咧，仍然都仲係高。

企，雖然佢冇話什麼金典嗰啲咁炒作啊，但係個勢頭係好強嘅。喂，股市跌好多，佢哋都咬住個高台唔肯落嘅。不過我自己覺得，嗱，內地嘅電咧，其實咧係環保嗰方面做得好成功嘅，包括太陽能發電啦、風力發電啦、水力發電啦、垃圾發電同埋核能發電咧，做得好成功。但係絕大部分電咧都係燒煤嘅，所以你睇到中。

0: 都喺個高台咧係磨下磨下嘅，雖然又冇咩投機炒賣嘅成分，但我睇好電力股之餘咧，其實煤股都唔應該睇淡嘅。不過電力股當中最好係唔使講，一定係只836華潤電力啊，兩樣電都有。咁股價咧已經係逼近一年嘅高位㗎啦。咁啊，加上個股值又唔係貴，仲有啊有接近五厘嘅股息，其實揸咗佢嘅就唔好投機，一路安心揸落好啲啊。睇低個盈率。真係得7.6倍嘅咋，唔貴，真係一啲都唔貴。
1: 嗯哼，咁啊，除此之外咧，對於話即係後市方面咧，有冇邊啲嘅一啲嘅機會咧？郭 Sir 覺得大家可以多啲留意咧。
0: 嗱，如果穩穩陣陣嘅，大家就唔想冒風險嘅，中資類嘅電信股941係最好嘅選擇。啊，內險股啊，平保啊，中人壽啊，太保呢啲都可以買，冇問題嘅，因為佢哋嘅業務唔係受到外圍因素所影響，什麼經濟周期影響大嘅，況且現金流穩定，估值又唔高。咁啊，當然之啦，仲有咧就係投機嘅咧，就係主要咪頭先所講嘅芯片股啊嗰啲啦。咁始終嚟講咧，資金要揾快錢嘅，都離唔開芯片股呢個板塊啦。好似英偉達、NVIDIA 咁樣，未來嗰啲高端嘅芯片咧，仍然都仲係供不應求噶。不過美國又好，中國又好，佢一路咁樣推行一啲大模型嘅 AI 大模型嘅運算，佢要好多電噶嘛。所以咧，電力股大家就唔好忽視啦。咁就未必有全部買曬嘅。有啲電力股有新能源嘅電力，有啲傳統嘅電力嗰啲咧就最好噶啦。我哋擺埋去作一個中長線嘅部署。頭先提到嘅華潤電力836，其實個股值唔貴，7.5倍嘅市盈率，個息率又成4.9厘，差唔多接近五厘。買咗擺喺度就唔使日日睇個股價升定跌啊，點解唔升？唔使睇噶啦，一路擺住喺度，因為市場有個需求喺度啊嘛。AI 大模型啊，電車啊，同埋仲有民生所用嘅電。根本上是不會少的，只會越來越多的。我是看得很好的，但就不鼓勵大家投機，中線部署最好。
1: 整體來說，5月份的邊都是相對偏弱一點的，俗話說 sell in May run away 了。下個星期回來，6月份會不會有些起色呢？
0: 6月份大家想想，有個半年跌的因素。剛才我提到，股市的下跌是一部分的原因，還有股份不是全部一起跌的，不同以前一跌起上來什麼股份都跌，問題是誰跌多還是誰跌少，有不少股份是創了幾年來的新高的，即簡單說是個別發展，大家入市就炒股不炒市。但是在6月份的市我自己覺得呢，就如果沒有什麼太壞的消息出來呢，要下跌呢未必好像5月份那樣，我看就不會這樣跌法了，最多就是升那些繼續升，不升那些就沒有法子升那解的。還有始终是半年结嘛，六月中打后咧，机构性投资者都要尽量美化自己的投资组合噶啦，咁就做翻好少少啦。咁当然啦，希望六月份就冇咩政策再出台啦。咁啊，讲真啦，呢个零礼拜啊，其实嘅股价嘅下跌好多已经消化晒噶啦，要惊系惊咗噶啦。啊，两年之内要清仓啊，好多而家唔清噶嘛，一年清。兩年之後升都仲得噶嘛，係咪？冇逼住話兩個禮拜要升曬啊嘛。都股價嘅下跌咧，多多少少我覺得有啲過敏。我係講緊就騰訊啊，所以六月份我唔係睇得太過差。揸住貨嘅朋友，如果嚟到而家啲價錢咧，我唔建議走噶啦。等得到就盡量等啦，好唔好？希望捱得過呢個目前呢個困局，慢慢好翻先，以後先再睇啦。但係始終就係講指數咧，就暫時嚟講，的確冇太大嘅憧憬，呢個係事實。
1: 好，今日时间都唔该晒郭 Sir 嘅点评，咁啊，我哋下期再倾啊，拜拜。
0: 好，拜拜。
2: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嘅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嘅专业分析，上云听 A P P 啦，喺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系股市嘅股，金系黄金嘅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嘅专辑就系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低嘅都系精华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系上云听 A P P 订阅我哋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3: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4: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3: 不变嘅系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4: 及时嘅盘面分析，专业嘅行情指引。
5: 而家咁多年咧，再跌翻
6: 少少，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7: 我哋个成交量咧，
5: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8: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9: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0: 财智湾区，
1: 财智湾区。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5月24号晚成功发射升空，执行此次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当中包括来自中国香港的载荷专家黎嘉莹。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首次有科研人员参与国家飞行任务，不仅是对其个人能力的肯定，也充分显示国家对香港创科人才发展及成就的高度认可，更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科技发展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
2: 冇错嘅，咁而喺冇耐之前咧，由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制嘅载荷天运相机喺5月11号咧就随住天舟10号货运飞船顺利升空，并且成功运抵到天宫或空间站。咁呢个系香港科研载荷首次喺空间站长期运行。到时候咧，黎嘉莹咧将会亲手操作由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制嘅呢个科学载荷天运相机，开展咧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源精准探测任务啊。
1: 嗯，接下来呢，香港深度对接国家战略，积极开拓航天产业发展潜能，实现了从科普交流到地面研究再到太空作业的跨越。随着我国加快建设航天强国，加快航空航天产业发展，香港航天发展正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
2: 是两国家15规划开局之年，香港迎来航天发展的历史时刻。随着首位香港载荷专家逐梦太空，香港怎样在新征程上发挥所长，为国家航天事业贡献香港力量，助力航天强国的建设呢？所以本期的财智湾区，我们邀请到了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系教授林刚教授和我们一起探讨的。林教授你好。
3: 你好，两位主持。
2: 咁就呢个航空航天咧，而家作为15规划纲要当中提出要发展壮大嘅新兴产业啊，咁香港点样以此为契机去助力香港本身经济嘅转型，同埋呢个香港国际创科中心嘅呢个定位嘅建设咧，更好咁对接嘅国家发展战略咧，你有咩建议呢？
3: 航空航天啊，作为国家15规划嘅重点培育嘅新兴产业，我认为咧佢系具有高附加价值、高技术密集、强带动作用嘅呢个咁样嘅特点嘅。为香港经济转型、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系提供咗重大嘅战略机遇。咁航天产业系具备极强嘅技术溢出嘅效应噶，咁佢可以带动人工智能、精密制造、新材料、遥感大数据、空间生物科学等等嘅上下游产业嘅协同发展，推动香港经济系从传统金融、贸易、地产主导，系向金融加科创加高端制造嘅多元驱动去转型。從而培育長期的增長新的引擎。航天發展的持續是會激發香港的科創活力，吸引全球的頂尖的科研人才、青年創科人才的聚集，類似香港太空館、航天、特色學校等等，這些常態化的活它可以開展科普活動。黎嘉莹的事蹟呢是點燃了青少年的航天夢想，從而形成人才引領的創新，創新驅動發展的良性循環，是夯實了國際科創中心人才的根基。航天項目是會帶動新型的基礎設施的建設，香港的沙嶺數據園區、太空機械人和能源中心、衛星研製平台等等的重大項目加快落地，完善算力、科研、測試、轉化支撐的體系，是顯著地提升了香港科創的硬實力。航天產業和香港優勢的賽道是深度融合，航天加金融打造投融資的高地，航天加專業服務呢是會構建國際服務的集群，至於航天加會展呢就培育高端展會經濟，航天加民生呢就推動了遙感技術、服務環保、城市管理等等呢啲領域，從而實現科技惠民嘅一個咁樣嘅目標啊。所以咧可以咁樣理解啊，深度參與國家嘅航天工程咧，係顯著咁樣係提升咗香港科創國際嘅影響力，吸引跨國嘅研發中心、科創企業、科創投資嘅資本向喺香港集聚啊，完善國際化嘅創科生態，而航天產業正正成為咧香港經濟轉型的關鍵的揸手啊，同埋亦都係國際科技創新建設的核心的支撐，從而更加好咁樣助力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2: 最後咧再請教就係今年係15開局之年啦，咁香港航天已經邁入到新征程噶啦。

0: 今次黎家莹咧喺呢个神舟二十三号成组中外媒体见面会上啊，佢都曾经寄语香港嘅青少年，就话咧啊，大家要心怀家国，一齐为香港、为祖国咧贡献智慧同力量咁话。咁喺你睇嚟咧，香港点样进一步去激发青少年一齐参与太空科研嘅热情咧？咁使到香港嘅航天梦啊，可以代代咁相传，持续咁为国家建设航天强国贡献香港嘅力量咧吓。
1: 嗯，嗱，我认为啊，神舟二十三号飞行任务近日喺香港各界咧已经系引发咗熱烈的關注的。咁有人係貼出神舟23號任務嘅標識啊，標識嘅一角咧係有一朵嘅紫荊花啦，係靜靜咁樣係綻放嘅。
0: 嗯，
1: 紅星河啊係交相輝映。咁而呢一次嘅香港航天員開啟咗太空之旅，係將會吸引更加多嘅優秀學生投身相關嘅領域，係形成需求牽引嘅科研文化，實實在在咁樣係解決航天工程嘅問題。並且促進香港同內地航天機構企業嘅常態化嘅協作，推動產學研嘅閉環啊！咁過去咁多年咧，好似香港太空館咧，佢都係經舉辦少年太空人嘅體驗營啊！喺呢個活動當中啊，好多嘅香港同學咧，係心裏邊咧係埋住一個種子係咩咧？就航天圓夢嘅種子啊！咁但係大家總係覺得呢個夢想咧，好似係可望而不可即啊！咁而家呢一次咧，廣大嘅同學咧係睇到黎家莹係足舞九天，而呢個夢想已經係變得係觸手可及啦。
0: 係
1: 咁舉例咧，香港潑橋中學咧係香港三間嘅航天特色嘅學校之一啦。佢每年都係邀請航天專家係去舉辦科普嘅講座噶。咁仲設有科創嘅特色班啊，咁樣嚇。咁佢哋嘅同學咧就都表示係將會以黎家莹作為榜樣，努力咁樣學習、拼搏、奮進，為香港嘅繁榮、國家嘅強盛貢獻自己嘅力量嘅。咁所以啊，十五時期咧係航天強國建設嘅關鍵時期，香港應該係立足自身嘅優勢，對接國家嘅戰略，系統發力去建設航天創新嘅高地，全力咁樣去貢獻國家航天強國嘅建設。咁仲有咧就係，佢應該係要強化頂層規劃同埋政策支持啊，將航天產業納入香港五年規劃同埋科創發展嘅重點，加大研發嘅資助、園區嘅建設、人才嘅培育嘅力度，擴大航天科技專項資助嘅規模，支持更加多嘅香港高校科研機構啦，同埋仲有好多係應該係香港本地嘅企業啊，係去參與國家航天嘅項目。完善從基礎研究到產業轉化的全鏈條的政策體系，咁重要咧就係要深化同內地的航天協同發展啊，全面咁樣對接國家的航天規劃，共建粵港澳大灣區的航天產業集群。具體嚟講咧，就應該可以依托河套、科學園、數碼港咁樣係去打造航天科研轉化平台，促進科研資金、人才、設備、數據跨境便捷流動。實現香港研發加內地製造的高效協同，集中力量去攻關關鍵的核心技術，助力科技自立自強。咁仲有咧，就係要打造亞太的商業航天樞紐啊，進一步咁樣優化港交所上市規則，從而吸引更加多的商業航天企業咧係嚟香港上市融資，設立航天產業基金，撬動社會的資本咧去支持航天創新同埋產業化，造強航天專業服務集群，構建集研發、融資、法律、知識產權、國際合作於一體的生態系統，搶佔全球的商業航天發展的先機啊！咁仲有咧，值得一提嘅就係要加強航天人才的梯隊建設，擴大高校航天相關學科同埋專業佈局啊，設立專項嘅人才計劃，吸引全球的航天嘅頂尖嘅科學家、工程師、創業者嚟到香港去發展自己嘅事業，常態化咁樣去開展航天科普同埋實踐活動，以黎家莹為榜樣，激發香港嘅青少年航天夢，培養家國情懷同埋科學素養，儲備後備人才力量。所以咧，我哋可以咁樣理解拓展航天國際合作同埋成果轉化，依托國際化嘅優勢參與全球嘅航天治理，推動中國航天標準國際化。加快航天技術民用轉化 在環保、氣象、智慧城市

0: 治啊、生命健康啊等等呢啲領域去落地同埋應用啊，實現航天科技經濟效益同埋社會效益嘅相提升啊。咁仲有咧，係可以用好天運相機等等呢啲在軌嘅在航成果啊，服務國家嘅雙碳戰略同埋全球生態治理，展現大國擔當啊。咁所以總結一句咧，就係香港堅守一國之本，善用兩制之利，以航天作為紐帶啦，係深度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打造國家航天強國建設嘅國際化嘅支點，科研創新高地同埋商業航天樞紐，喺逐夢星辰大海當中啊，書寫出香港由治及興嘅新篇章，為民族復興咧係貢獻香港嘅力量嘅。
1: 从香港首位航天员逐梦九天到天运相机巡宇探空，香港航天正与国家航天强国战略同频共振，迈向全新发展阶段。依托科研实力、金融优势、国际化平台与湾区协同，香港既实现自身经济转型与创科升级，也为国家航天事业贡献独特的力量。背靠祖国，联通世界，香港将会继续逐梦星辰大海，在服务国家大局当中书写由治及兴的新篇章。好，我们也特别感谢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系教授林江接受我们的连线，带来您的专业讲解，谢谢您，我们下次再见。
2: 再见。
0: 好，
3: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4: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3: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4: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5: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6: 展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7: 我哋个成交量咧，
5: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7: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5: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3: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8: 好啦，谭古令咁嚟到财经快报嘅环节。记者从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对外发布指导意见，推进地方政府采购电子卖场高质量发展。围绕规范电子卖场建设运行，指导意见要求明确电子卖场功能定位，明确相关主体权责，规范供应商同产品准入，进一步完善交易规则，落实政府采购政策功能要求。围绕加强电子卖场价格管理，指导意见要求完善产品参考价形成机制，强化采购人主体责任，强化日常监测与监管。此外，指导意见仲要求推动电子卖场互联互通，由财政部制定的政府采购电子卖场产品分类指导标准2026年版亦在当日对外发布。
9: 近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正式批准发布新版国家标准水及燃气用球膜铸铁管管件和附件。据了解，作为我国球膜铸铁管行业的基础标准，本次修订标志着沿用多年的壁口分级 K 级管是正式退出了历史的舞台，而压力分级 C 级管的标准体系亦都是全面升级。不单是产品标准的迭代，更加是我国铸管行业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的关键节点。
8: 广东省统计局昨日发布今年一到四月经济数据，前四个月广东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3.9%， 一季度广东全省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6.1%， 前四个月广东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4%， 同期广东新动能投资较快增长，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 21.7%。
9: 广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昨日举行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典型案例第四批新闻发布会。在会上，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省大湾区办常务副主任朱伟介绍，本次收到申报案例一共63个，均为2024年底至2025年底在不同领域开展的大湾区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工作的最新实践。根据粤港澳大湾区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典型案例轮选工作方案，广东从中评选出第15届全运会公路自行车赛实现一赛三地无感通关，粤港澳常态化实施救护车点对点跨境直达转运，广州中山探索创新面向港澳居民的社区服务等具有先进性、创新性、示范性的18个典型案例进行推介。
8: 广州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昨日召开广州市十五五规划纲要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了解到，规划纲要提出十五五时期广州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0: 5.0% 左右。广州工业总产值预期达30,000亿元，其中汽车、电子上升、绿色石化与新材料、时尚消费品是占据全市工业总产值超65%的支柱行业，力争汽车年产值超10,000亿元。
1: 香港特区政府昨日于憲報刊登2026年印花税修订第二号条例草案，以定明双柜台证券人民币柜台交易的印花税以人民币计算同缴付。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2025年施政报告中宣布特区政府将落实以人民币支付人民币柜台股票印花税的安排，等投资者在人民币柜台同时以人民币结算交易及相关的印花税同其他征费。有关安排预期可增加人民币柜台的成交额和流动性，从而强化人民币作为国际投资货币的功能，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领先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的地位。条例草案将于6月10日提交立法会进行首读。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5: 主要赚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7: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8: 翻开书本第86页。
7: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8: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7: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8: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9: 同学们上课啦。
7: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啊，有不少投资者在财经新闻上面看到关于银行是 AIC 怎样做内心资本的话题，所以希望我们财富学堂可以讲解一下。
9: 好啊，小鱼爷。不过呢，相信还有不少投资者对银行是 AIC 是不是那么了解的吧。小鱼爷，首先请你来解释一下什么是 AIC 呢？
7: 是咯是咯，可能未必很多人都知道什么是 AIC。所谓金融 AIC 又称金融资产投资公司，目前一共有5家，分别归属于5大国有银行旗下。据了解呀，金融 AIC 诞生之初的主要任务就是专注于银行债权转股权业务，近年来呢就陆续在多地试不以债转股为目的的股权投资业务了。
9: 是的，小月爷，当前新质生产力已经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咁喺呢个背景之下咧，内心资本就被反复咁提及。银行系金融资产投资公司，亦就系 AIC 喺其中嘅角色同埋担当，亦都系备受关注。
7: 系啊系啊，新质生产力嘅发展需要内心资本嘅支持噶。AIC 就正在为成为呢一种内心资本努力探索啦。不过银行系 AIC 点样做内心资本呢？
9: 小鱼爷，要真正成为内心资本支持科技创新， AIC 要做到4个坚持。
7: 分别是哪4个坚持啊？
9: 首先就坚持长期投资，这一点已经是各行各业所形成的共识，但讲起身容易做起身难。AIC 的筹资能力、募资能力是不是能够与之匹配呢？是不是能够有长期稳定可持续的资金来源与之匹配呢？等等，这些方面都是 AIC 需要面临的挑战和困难。第二就是坚持价值投资，坚持价值投资就要耐得住寂寞先好啊。
7: 是啊是啊，要接受投资项目短期没有价值、没有现金回报、没有分红收入的可能啊。
9: 是啊，小鱼爷，在单个项目层面可以有很长时间的容忍，但在公司整体经营层面，我们必须还要保持一定的盈利，才可以令到公司持续健康地发展，才能够更加好地支持科技创新。第三个坚持就是坚持战略投资。大部分机构认为 AIC 的投资是一种财务投资行为，但实际上他们都要按照监管的要求积极参与到企业的公司治理当中去，帮助企业赋能，令到他们可以在市场的竞争当中实现更多科学技术转化的。
7: 哦，这样讲来，所以要发挥我们股东的这种价值，这个也是对他们综合服务能力的一个严峻挑战。
9: 是啊，嗱，小月儿，继续第四点啦。四呢就要坚持风险投资。科创投资的风险属性咧就是毋庸置疑嘅。咁我觉得咧喺项目端，我哋坚持风险投资，允许失败，允许冇分红，甚至冇本金嘅收回。咁但作为一个金融机构嚟讲咧，我哋仲必须要保持公司宏观战略层面嘅风险可控。
7: 嗯，成个 AIC 咧都喺度不断努力，集中力量去苦练内功，希望能够可以借助政策嘅红利，将潜在嘅比较优势化成真正可支持实体经济嘅可投放力量。
9: 好嘅，今日嘅课就上到呢度啦，小月儿、乐峰。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啊，
7: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
10: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跌翻
5: 少少或者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6: 嘅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 好啦，咁以上就係今日晏昼版谈股论金节目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泽峰、黎涛，感谢你嘅收听。跟住落嚟，想收听更多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精彩音频，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我哋听日再见啦，拜拜，
11: 拜拜。

0: 经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各位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香港电台第五台以及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上面的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0: 系好听有料嘅，听多啲，识多啲。我系主持人泽峰。
1: Hello， 各位下午好，我系嘉欣啊。我哋今日嘅节目咧，同大家一齐嚟关注到嘅有，首先会同大家一齐了解一下超1500名嘅学生赴内地实习，咁香港咧就举办出发授旗礼嘅。跟住另外咧，仲会同大家一齐了解一下关于总台电视剧《家业以不为刀》黑社将魂嘅故事啊。
0: 我哋今日活动话题咧就系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你去过内地边度旅游吓，咁大家咧可以喺香港电台第五台嘅 Facebook 五台之友账号上边进行节目嘅互动啦，亦都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嚟到我哋视频直播间喺屏幕下边嘅评论区留言，都会同各位进行互动嘅。咁事不宜迟啦，即刻开启我哋今日嘅知识之旅。

0: 好靓啊！
1: 离开呢度好多美食喎、
2: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3: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4: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5: 听多啲，识多啲。
6: 好啦，节目开始同各位嚟关注一下百万青年看祖国，香港学生内地实习千人计划2026出发授旗礼，27号咧喺香港举行嘅。这个计划咧将会安排超过1500名嘅香港大学生喺今年嘅暑假期间啦，分赴内地嘅8个城市，展开为期6到8个星期嘅实习体验。
7: 咁香港特区政府民政及青年事务局民青局副局长梁宏正咧喺致辞当中就讲到啦，香港特区政府及民青局高度重视青年发展，不断加大力度支持同资助香港学生赴内地考察、交流及暑期实习嘅。咁今年咧就系国家15规划开局之年啦，香港特区政府正紧锣密鼓咁制定香港首个5年规划，咁其中蕴藏大量适合年轻人嘅机会同发展空间啦，就鼓励学生咧就认真关注，积极把握时代机遇噶。
6: 咁香港浸会大学学生欧怡鹏啦，去年系曾经去到上海实习嘅，今年会再度参加，并将会前往北京。佢就表示啦，去年体会到上海嘅独特温度，加与国嘅紧密联系，亦都期望今年喺北京能够同更加多嘅内地青年啦建立长远嘅友谊，并且深入到胡同啦去感受京城嘅烟火气。
7: 咁喺授旗仪式上咧，梁宏正向学生代表系受印与呢个印有鲲鹏展示字样的大旗，就寄予即将出发实习的学生呢，要胸怀鲲鹏之志，成国家发展之东风扶摇直上，把握机遇，令到这个夏天呢成为一场真正的新时代展示之旅。
6: 咁据了解啦，这个计划是由香港文化艺术发展中心、香港专上学生服务协会等多个机构联合主办。2011年启动以来咧，累计已经安排咗超过10000名嘅香港学子系奔赴内地嘅，而足迹咧亦都系遍及金融、创科、文旅、医疗等数十个领域。
1: 离开呢度好多美食喎、
2: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3: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4: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5: 听多啲，识多啲。
6: 好啦，我哋继续嚟了解啦。从近距离目睹火箭发射，了解卫星数据服务，到品读海南夜文化，同文昌学子共同放飞水火箭。喺海南文昌嘅参访之行，令到澳门镜平学校高二学生严佳琪啦，系不禁咁样感叹话：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啊！
7: 咁由中央政府驻澳门联络办公室、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联合组织嘅澳门青少年国家安全主题参访游客团咧，喺26号至28号系走进海南文昌嘅航天观礼中心、遥感卫星应用产业综合信息与服务平台，仲有春光椰子王国文昌中学、宋氏祖居等地去参访噶，嚟解锁航天之乡嘅文化魅力啊！
6: 咁严佳琪话啦，呢一趟嘅旅程咧，唔单止沉浸式体验咗航天文化，更加系同文昌嘅同学咧结落咗深厚嘅友谊，同文昌嘅同学仔们一齐上一节课，一齐去制作水火箭，大家畅。

0: 教育员咁样互相学习，佢哋咧会好奇澳门嘅多元教育体制，而严嘉琪佢哋咧亦都会感慨翻文昌啲同学仔对于航天嘅探索精神，而通过交流啦，两地学子嘅心都系更加之近啦。
1: 咁喺澳门学子们睇嚟咧，文昌独特嘅航天资源、热带农业资源、华侨文化咧，为佢哋系提供咗耳目一新嘅研学体验噶。
0: 咁喺以呢个椰子为主题嘅旅游观光工厂啦，澳门学子系通过全透明观光廊道睇到椰子经过清洗、破壳、榨汁等嘅工序，最终咧变身为椰子糖、椰汁等嘅产品。澳门方仲学校高三学生施雅兴就话啦：喺呢度传统农业、现代工业同埋文化旅游深度融合，椰子渗透到海南人生活嘅方方面面。通过领略椰文化，可以一窥海南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发展前景啊！
1: 澳门濠江中学高二学生黄道乾就讲到，南文昌咧围绕航天发射基地嘅建设发展，开发众多同航天相关嘅文旅项目。咁喺市场上亦都涌现咗丰富嘅航天文创产品噶。咁文昌亦都喺度不断拓展深度航天游，逐渐形成以航天为核心嘅城市文化，形成咗独特嘅文化吸引力啊！
0: 咁黄道乾仲认为咧，内地航天科技近年嚟发展迅速，澳门学子对于航天科技嘅兴趣非常之浓厚。随住澳门青少年国家安全教育基地喺文昌嘅落户，建议未来可以多啲组织澳门青少年前往文昌去感受航天文化，增进澳门青少年对于国家航天发展成就嘅了解，进一步促进两地青少年密切交往、互动融合。
1: 当前文昌国际航天城正加速迈向百战千星时代，为每个中华儿女施展抱负提供坚实支撑，创造广阔舞台。这次的文昌之行，航天梦想的种子亦都是悄然在青少年的心中种地。
0: 澳门濠江中学高一学生周佳妮讲到，通过参访文昌国际航天城，令他感受到内地发展的活力，是更加之坚定了他北上求学的决心。未来希望从事信息工程专业研究学习，在信息化时代共享国家发展机遇。

0: 你看呢度好多美食喎、
1: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2: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3: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4: 听多啲，识多啲。
5: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6: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5: 品文化，
6: 品文化，
5: 识中国，
6: 识中国。

0: 啦，欢迎翻嚟，继续收听收睇，听多啲，识多啲吓。跟住嚟咧，我哋会去到香港，香港文化博物馆咧正喺度举行邂逅蒙娜丽莎文艺复兴的再现展览，为观众带嚟双重嘅体验，以沉浸式多媒体带领参观者穿越时空，探索名画蒙娜丽莎，并且精选咧嚟自法国以及意大利多间文博机构嘅艺术珍品，令到文艺复兴辉煌时代尽显公众眼前。
1: 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咧喺早前就表示啦，呢个展览咧系今年法国五月艺术节嘅亮点啦，嚟透过沉浸式嘅体验，加上由著名嘅博物馆同埋文博机构借嚟嘅顶尖作品，咁参观者咧可以行入画框，喺经典嘅作品当中注入新嘅动力噶。咁展览咧将蒙娜丽莎咧系带到眼前啦，为参观者系提供咗一个同艺术互动嘅独特机会啦，被作品感动。亦都可以是富有教育意义的。
0: 咁呢個邂逅蒙娜麗莎文藝復興的再現展覽啦，係以李奧納多達文西嘅名作《蒙娜麗莎》啦為主軸嘅，分為兩大部分。第一大部分就係邂逅蒙娜麗莎，同埋第二大部分係文藝復興的再現嚇。
1: 咁展覽嘅第一部分邂逅蒙娜麗莎咧，係由羅浮宮博物館同埋大皇宮沉浸式展覽館聯合製作嘅沉浸式多媒體體驗啊，咁係由法國團隊咧就特別為香港觀眾嚟打造嘅。
0: 第二部分文藝復興的再現啦，係由法國國家文藝復興博物館、意大利昂布羅修藝術博物館、巴黎大皇宮暨法國國家博物館聯合會工坊，以及羅浮宮版畫工作坊為香港觀眾策劃展示多件文藝復興時期嘅藝術瑰寶，包括有四張達文西嘅珍貴手稿，以及多位文藝復興時期藝術大師嘅作品。咁有關呢一次展覽嘅詳細情況啦，香港電台主持人曉君早前採訪到香港文化博物館助理館長黃子晴嘅，下邊嚟聽分享。
2: 世界名畫有好多幅，相信大家對於蒙娜麗莎就一啲都唔陌生啦。一抹微笑化成话语，令人印象深刻。今集听多啲，识多啲，晓君就访问咗香港文化博物馆助理馆长黄子晴 Jennifer， 为大家介绍呢个邂逅蒙娜丽莎文艺

0: 復興的再現展覽。
1: 大家好，我是香港文化博物館當代藝術組助理館長黃子晴 Jennifer。今次的展覽邂逅蒙羅麗莎文藝復興的再現呢，我們為大家帶來了由蒙羅麗莎的一些虛擬和一些沉浸式的體驗，其中也都有一些互動的裝置，希望大家可以深入地去了解蒙羅麗莎這一幅世紀名作的。咁而另外文藝復興嘅再現呢一個部分呢，我哋就為大家帶嚟咗嚟自意大利同埋法國嘅一啲嘅文藝復興嘅肖像嘅珍品啦。咁希望令大家可以了解到當時呢一個時期嘅肖像到底佢嘅發展係點樣嘅。
0: 整個展覽分咗兩個部分，六個章節。請 Jennifer 逐一同我哋介紹一下。
1: 講緊咧，其實我哋三號展館同埋五號展館咧，都係屬於邂逅蒙羅麗莎呢一個部分嘅。咁呢一個部分咧，其實就會係沉浸式嘅嗰一個部分啦。咁大家入到去嘅時候咧，就其實會睇到咧，以蒙羅麗莎用佢第一身嘅角度咧，去講述翻佢自己嘅故事嘅。咁而去到第二個部分啦，就是这个文藝復興的再現啦。咁呢一個部分入面呢，其實入面我哋就展示咗一啲嘅文藝復興時期嘅珍品。咁大家如果去到嘅話呢，就可以睇到呢一個時期嘅肖像嘅發展啦。咁亦都可以見到肖像點樣去融入到一啲日常嘅工藝品、裝飾品入面嘅。其實咧，蒙羅麗莎嘅故事十分之充實啦。咁講緊蒙羅麗莎呢一幅畫咧，陪伴住達文西有長達十幾年啦。咁係亦都係達文西佢花咗呢個好長嘅時間嘗試去突破自己嘅其中一件作品啦。咁而喺呢一個展覽入面咧，大家將會係透過六個章節啦，可以去認識到蒙羅麗莎呢一幅名畫嘅。咁大家除咗可以去睇到达文西佢嘅生平啦，可以见到喺文艺复兴时期肖像画嘅发展啦，咁亦都咧可以透过一啲嘅互动装置啦，去睇到蒙罗丽莎画上面嘅一啲细节嘅。咁除此之外咧，令到蒙罗丽莎呢一幅画好著名嘅原因就系当年嘅一单失窃案啦。咁所以我哋其中一个章节咧，其实亦都会去特别去摆喺呢一个部分仔细去讲嘅。咁而去到互动嘅部分咧，我哋亦都有两个章节，其中一个咧，大家就可以去画出自己嘅蒙罗丽莎啦。而另一个最后嘅章节咧，大家就可以同蒙罗丽莎一起去影一个大合照嘅。咁头先讲到嘅六个部分啦，咁其实就包括神话的起源啦。咁喺呢一个部分咧，讲紧就会系大家可以睇到达文西嘅佢嘅生平啦。咁而去到第二个章节颠覆传统的肖像咧，喺呢一个章节入边，大家就可以系透过沉浸式嘅影像啦。咁其实就见到喺文艺复兴时期肖像画嘅一个转变嘅。咁去到第三个章节解读蒙罗丽莎，大家咧又可以透过投影啦，同埋一啲嘅互动装置啦，可以仔细见到蒙罗丽莎画上面嘅一啲嘅细节啦，佢上面嘅一啲可能系裂缝啊，或者一啲未完成嘅部分咧，大家其实都可以放大咁样去睇呢一啲嘅部分嘅。咁去到第四个章节啦，广受赞誉的名人肖像咧，咁特别令人注目就系可以玩到一个互动嘅装置，大家咧就可以画出自己嘅蒙罗丽莎。咁去到第五个章节啦，举世瞩目的失窃案咧，咁就系讲翻喺1911年蒙罗丽莎被盗取的一个故事啦。咁大家可以我哋有一张物证台啦，大家可以好似查案一样咧，去睇翻当年嘅一啲报纸啊，一啲相关嘅文件，咁样去从多角度去认识翻呢一单失窃案嘅。咁最后一个章节，第六个章节，蒙罗丽莎狂热咧，咁系一间我哋成个房间咧都会系充满住沉浸式嘅投影啦。咁大家可以360度感受到咧，蒙罗丽莎点样从一张名画啦，演变成为一个对全球都具有影响嘅一个标志啦。
0: 每个部分都好新颖，有别于传统嘅展现手法。请 Jennifer 同我哋分享一下点解会有呢个构思，同埋为我哋介绍几件唔可以错过嘅展品啦。
1: 为什么今次呢我们会采用一些比较传统的展现手法呢？

0: 咁就係因為咧，蒙羅麗莎呢一幅名畫，雖然大家好熟悉啦，但係就比較少機會近距離去接觸到佢。咁所以咧，今次用到一啲虛擬嘅手法啦，或者互動裝置嘅方式咧，大家就可以更加近距離可以去了解呢一幅名作啦。咁因為蒙羅麗莎呢一幅名作咧，其實咧佢就本身已經比較脆弱一啲啦。佢就其實已經冇辦法離開呢一個羅浮宮啦。咁大家點樣可以去近距離去接觸到呢一幅畫作咧？咁其實透過一啲虛擬啦、沉浸式嘅方法咧，就反而大家可以更加近距離咁接觸到呢一幅畫作啦。譬如喺我哋其中一啲互動嘅裝置入面咧，大家甚至乎係可以即係動動手，咁就可以睇到蒙羅麗莎佢呢一幅畫作，甚至係放大佢一啲細節去見到佢嘅。大家一定千萬唔好錯過嘅展品咧，咁其實就會係我哋達文西嘅四張手稿啦。咁因為今次好難得咁樣可以喺意大利帶到呢四件珍品過嚟啦。咁透過呢四件手稿咧，大家可以見到達文西佢喺當時去對於肖像嘅嗰個研究啦，佢哋嗰個構圖嘅轉變，咁就可以透過呢四幅嘅手稿可以睇到嘅。其實咧，頭先你提到嘅話，可以畫你自己嘅蒙羅麗莎啦，或者係甚至乎係同蒙羅麗莎一齊去合照咧。其實呢兩個裝置，我哋嘅構思就係希望大家唔單單係單向咁樣去認識一幅作品啦，而係有一種互動喺中間啦。可以你畫嘅時候，其實你都畫緊屬於你自己嘅蒙羅麗莎，亦都可以展現你哋嘅自己嘅創意去繼續。睇到蒙羅麗莎呢一個嘅一個 global image 點樣去轉變咯？咁講到咧，我哋今次香港文化博物館咧，就住今次展覽咧，都特別去加入我哋嘅藏品啦。咁嗰三件藏品咧，分別就會係尤兆珍嘅花卉人物啦。咁另外咧，我哋都加入咗咧黃楚橋嘅一幅攝影作品啦，同埋仲有另一幅咧，就會係陳雲常嘅佢嘅一個。人手上色的照片的。咁加入的原因呢，其实我哋希望展览呢除了展现文艺复兴时期的肖像之外呢，我哋想睇返肖像艺术喺当代入面呢，其实佢到底对我哋有咩影响呢。咁所以呢就特别挑选咗刚才嗰三件啦，就我哋又有油画啦，又有照片啦，咁亦有一啲嘅同历史相关嘅照片，咁就可以睇返呢其实肖像喺我哋近代方面呢，其实个发展系点样嘅。
1: 仲有一个好有特色嘅霓虹灯蒙罗丽莎，加入咗香港嘅元素，不如同大家又分享多少少啊。
0: 你讲到咧话有霓虹灯版嘅蒙罗丽莎咧，其实大家一行入香港文化博物馆咧，我哋有我哋嘅大楼梯上面就有呢一个五米高嘅动画装置嘅。咁动画装置入面咧，我哋就特别增设咗呢一个蒙罗丽莎，霓虹灯版嘅蒙罗丽莎。咁因为好今次好难得带到蒙罗丽莎嚟香港做到呢一个咁样嘅合作啦，我哋都希望呈现翻一啲香港嘅元素嘅。咁霓虹灯其实就正正好代表到香港嘅。咁所以咧系行到入嚟香港文化博物馆咧，你会见到我哋大楼梯上面就有呢一个五米高嘅装置啦。咁即刻就可以见到一个好有香港感觉嘅蒙罗丽莎啦。
1: 最后请馆长为我哋介绍一下呢个展期同埋地点。
0: 我哋欢迎大家嚟到香港文化博物馆参观我哋今次嘅展览《邂逅蒙罗丽莎：文艺复兴的再现》。我哋今次嘅展期咧，就由五月一号去到七月二十七号。如果我哋嘅建议咧，就希望大家可以从三号展馆嘅部分开始啦。咁呢一个部分就会系先睇咗我哋嘅沉浸式嘅嗰一个部分先啦。咁跟住咧，大家就可以去到五号馆，咁就系接续住呢一个沉浸式嘅部分嘅。咁最后一个部分咧，大家就可以去到四号展馆。咁四号展馆咧，我哋其实就系头先提到文艺复兴再现，咁大家就可以入呢个展馆睇埋一啲嘅文艺复兴时期嘅瑰宝啦。欢迎大家嚟到去欣赏一下蒙罗丽莎呢一幅名作，了解文艺复兴时期嘅魅力。

0: 离开呢度好多美食喎、
1: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2: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3: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4: 听多啲识多啲。
5: 道可道，非常道，
6: 不明白请赐教，
5: 其中道理太深奥，
6: 你不说我怎么知道，
5: 其实我都不知道。
7: 大牌老师来指教，
5: 答疑解惑有妙招，
7: 师傅出马最可靠，
5: 上课起立老师好。
8: 飞翻嚟呢度系听多啲识多啲，眼下国内第一部《挥墨飞为》题材电视剧。

0: 家业啦，正喺总台央视八套黄金档热播嘅，收视都系稳步走高。咁呢部剧集咧系填补咗济物技艺影视创作嘅空白，以剧情传递文化内涵，令到千年徽墨非遗魅力被大众熟知啊！
1: 咁故事咧系一桩共墨案展开啦，搞动徽州墨业格局啊！李家女子李晶咧天资过人，携手同伴系深耕济物技艺，合力。

0: 但我哋邀请你一齐走入到编剧洪州府嘅创作世界，嚟听一听佢以剧中台词诠释匠人精神，揭秘实景拍摄还原古徽州风貌嘅幕后故事，畅谈演员同埋角色嘅契合亮点，解读家族纷争同埋人物成长，探寻非物非为、生生不息嘅文化内核。
1: 赤墨这一路。本就是人磨墨，墨磨人。
2: 闭上眼睛，你能听见什么声音呢？
3: 讲到这种工匠精神，讲到职业信仰，讲到人生哲学，如果要我来说的话，我想用我们剧里边有的一些台词来把它具象化一些。比如说我们那个李金水，李八爷，他在教导这个镇娘的时候，他说过这么一句话，说人磨墨，墨磨人，不仅是要做墨，不仅是要养家糊口，你要去追求这个墨道，找到了它就要一以贯之，那个一就是你的道。我觉得这个台词呢，就是很具象的去说明了所谓的匠人匠心。
1: 与他人制墨的第一步或许是烧盐，而与你就得从搓灯草开始。
4: 爷爷说的没错，从头再来。
1: 爷爷要传你的是墨道，爷爷是真心希望将来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3: 我们的导演其实也有点像一个打过工匠来的，他是非常在意那种真实的力量。就是我们在进入拍摄之前，导演定了一个调子，他说我们这是要拍成一幅水墨画，强烈要求要在我们当地做实景。然后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我就有明朝徽州的影像志这样的一种感觉。
5: 吴伯，
6: 哎，真娘出门啊？
5: 相公去了
6: 啊。
3: 这个女主是我们里面最担当的一个角色了，这个角色真的是不太好选，因为她身上可以说是要集聚很多种特质，比如说她需要是一个像从石头缝里面钻出来一个，比如说小太阳花，当她绽放的时候她很明媚，非常有韧性。
5: 我要腰杆挺直的活着，我只要承受自己的一片天籁。
3: 我们在杨子身上是看到了这样的一种比较对立统一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啊，非常完美的契合了我们这部剧的要求。
7: 东家，如今陈李潘三家合起来都不足以和田家抗衡，
8: 他田家若是没有今日的收拾，我这趟回来保险都不去了。
3: 男主郭文谦，他是一个等于是怀着这个复仇的这样的一个强烈欲望，然后肩负着这个军国重任回到徽州。
8: 我回来了，有朝一日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3: 因为他有他的一些前史嘛，他在京城的时候其实甚至会带有一点纨绔味的那个少年感，也巧了，韩东身上确实是有的。我觉得他也很用心，想了很多的办法，对人物做了非常深度的剖析和理解，跟我们一起创造了这样的一个角色。
5: 爷爷，七烟墨复原出来了。
3: 文化的意义在哪？文化的价值在哪？你在看这段历史，你必然会有这么一种拷问嘛。最后在这个创作过程里边会得到这样的一种答案，这个答案就是什么？就是传承，就是创造，就是这化育于人心的延绵不绝，所以才有你五千年的文明没有中断，这就是文化的真正的力量。
4: 真娘定会竭尽全力传承礼貌。
3: 做这部剧的一个动机就是想做一部文化大剧，我想让文化入戏，用文化来构造戏剧，构造它的情感的共鸣。

0: 老板，上茶。
1: 来嘞，您的屯绿两位爷慢用啊。
2: 工商民很有意思，就是它是跟代表着农耕文明的，或者在农耕文明基础上生长出来的宗族文化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也说明了我们这种中国文化的这样的一个比较大的包容性。而所有的这一切呢，实际上是有很多的类似像这个徽墨这样的符号啊，文化符号所去啊呈现出来的。
3: 李默正气浩然，从不攀附权贵，墨迹者独善其身，慎独近思，方能铸就李默墨骨。
2: 因为一定墨它可不是一个墨块，它里面凝聚了中国的人文情怀，凝聚了民族的情感。有许多墨呢，我们实际上用的就是历史上已经有的这样的墨，但也有许多墨呢是我们自己去起的，给它起的名字。比较典型的，你比方像六合墨啊，这个六合墨可以讲就是极具寓意的。所谓的六合墨，天合、地合、人合、心合、技合、道合，它反映了传承，反映了创造，它也反映了利用与共的这样的一种集体主义的一个精神。这些都是我们在这部剧里面所要去传达的核心的内容啊。当然它也更反映了我们这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亲情的托举，反映这种家文化。
4: 大哥，你的新墨研制的如何了？今日我听闻江家书局有一孤本墨迹，七日之内我必定给你搞到手，等我拿到书立即给你送去徽州，助你研制新墨一臂之力。哥，明年我们会一起过中秋节吗？我想你，也想姑弟文谦。
5: 臭小子，
2: 家庭的这个商战的这个工艺制墨的这几条线在我们这部剧里面它是天然合一的。我在讲家庭的时候我是离不开制墨的，你在讲制墨的时候你不可避免的会有工商的这种竞争在里边，你所有的这种戏剧的这个冲突张力都是把这三者裹挟在一起的。
6: 骆家觊觎爷爷的墨方，田家想要爷的制墨手艺，而景东叔一再相逼，也不过是忌惮爷爷一生所学，唯恐八房再有翻身之日。无论我们怎么做，在你们眼中皆是过错。既然躲过，那这娘便不愿再躲。
2: 我们行内有一个说法，就是做这样的一种历史剧也好，或者这样相对有一些这个真实背景的这样的一个剧也好，一般都是遵循叫大事不虚小事不拘，都遵循这样的一个原则。其实那个时候东西方文化一定是有交流的，一定是有碰撞的，所以我在这里面我合理的去设置了这么一个混血儿，是展现在那个时代中华民族是很开放的，它可不是我们印象里面的那种那么封闭和保守。如果要讲用一句话来推荐的话，我想用观众的一句话，这不是我说的啊，如果是我说的可能显得不够谦虚，他说这才是大剧应该有的样子。
7: 以匠心守初心，以文墨续华章，咁电视剧《家业》描摹出匠人执着坚守嘅样啦，亦都诉说住文化传承嘅永恒意义。坚守本心，接续传承古老技艺，方能历久弥新，千年文明亦都将喺代代守护当中绵延长存。

0: 听古今经典，
1: 看大美中国。
0: 我问你答神州事，
1: 一起乐享大湾区。
2: 听多啲，识多啲。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0: 好啦，欢迎翻嚟，继续收听收睇，听多啲，识多啲吓。跟住落嚟嘅时间我哋嚟关注一下，即将嚟到端午啦，岭南各地呢个蛙龙舟爬龙船嘅视频啦，相信可能好多朋友仔已经开始刷到屏啦。啊，咁啊，唔知各位有冇谂过啦？嗱，呢个龙船佢喺唔用啦，或者唔比赛嘅时候咯，佢会摆喺边呢？原来咧佢又既唔系停喺码头，亦都唔会话摆入仓库，而系会将佢沉落湖底嘅。
1: 冇错啦，啊，咁喺农历四月初八嘅一早咧，广州荔湾半塘四约嘅村民咧就会从龙舟会出发嘅。咁呢度讲紧嘅半塘四约咧，其实系个地方嚟噶，咁就系广州市荔湾区半塘村自东向西排列嘅五个聚落之一啦。咁喺呢度咧就系会锣鼓开道啦，龙船彩旗就系随风飘扬嘅，百几人组成嘅队伍浩浩荡荡咁样咧，会去到荔湾湖嘅龙船斗嚟唤醒沉睡成年嘅龙舟啊！
0: 咁其实喺广东咧，好多嘅呢一啲嘅村下都系有呢个爬龙船嘅传统啦。咁当然都会有自己嘅呢个专属嘅龙船嘅。咁之前咧，好似喺佛山叠教啊，比较窄嘅嗰个弧道当中咧，一啲起龙嘅仪式啦，可能都喺同大家系倾过噶吓。咁呢一场咧名为起龙嘅仪式咧，其实亦都标志住咧一年一度端午龙舟活动系正式启动啦。咁其实讲到话呢个起龙仪式啦，并唔系咁简单噶吓，因为佢呢个龙船咧经过咗一年嘅沉睡。佢已经同湖底河底入边嗰啲淤泥咧系黐埋一齐啦，咁啊所以咧系需要话大家齐心协力啦，先至能够将呢条睡龙唤醒啊。
1: 冇错啦，同大家简单咁介绍下系点样嚟唤醒呢条睡龙嘅。咁村民们咧会先系清理呢个船舱入边淤积嘅泥沙啦，跟住慢慢咁去刮松船底黐住嗰啲泥浆嘅。最后咧，大家咧就系合力将船体咧一串串咁样抬出水面，咁样就系将积水咧全部系清理晒干净咁样，再去用藤丝清水反复咁去清擦呢个船身嘅。成套流程落嚟咧，至少要耗费三个钟咁上下嘅时间，所以前面讲到系百几人会浩浩荡荡咁样去到去做呢个起龙仪式啊。
0: 冇错啦吓，咁呢一次咧荔湾半塘四约嘅呢个出水起龙嘅仪式吓，出水嘅咧系一条拥有住四百几年历史嘅老龙吓，呢一条老龙咧全长系38.3米嘅，系坤甸木龙舟，系荔湾现存最古老嘅龙舟之一。咁喺出水之后咧，村民会将成个船身去搽满晒猪油嘅，系为咗话润滑个船身，去减少呢个行船嘅阻力。咁之后咧再装翻一啲嘅彩旗啊、龙头、龙尾啊，同埋龙船牌。令到整个老龙是重焕神采，咁之后咧龙舟就会浮在湖面上面去自然咁样阴干，去避免日晒开裂啊。
1: 系啦，咁点解龙船咧要常年系沉喺水底呢？半塘四约龙船会会长刘永洲就介绍讲到啦，传统龙船选用呢个坤甸木质咧质地咧系比较致密嘅，跟住咧就系比较沉重防比较耐腐蚀咁样啦，入水即沉啊，就算系常年泡水咧，亦都系会越嚟越坚韧牢固噶。但系呢种木材咧系比较怕晒嘅，咁一旦咧长期系喺呢个干燥嘅空气当中咧，就会快速咁失水收缩、开裂变形，唔单止修补咧费时费力啊，仲会系损毁呢个船体嘅结构噶。
0: 咁刘永洲仲介绍话啦，将呢个龙船深埋喺水底啦，既能够隔住空气、阳光，能够锁住木材嘅水分，其实更加承载住藏龙于水咁样个美好嘅寓意嘅，亦都系寄托住啦村民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咁样嘅心愿吓。
1: 系啦，咁喺岭南水乡咧，关于龙舟系有住一系列完整而且庄重嘅仪式嘅，起龙、彩青、衬景、藏龙等环环相扣，颇有讲究噶。咁喺农历四月前后咧，就会择吉日起龙嘅，唤醒潜龙。咁彩青仪式咧，就系为龙舟点睛祈福。咁喺端午前后咧，敬道巡游、走亲访友，喺盛会落幕之后咧，再会嚟举行一个隆重嘅藏龙仪式，就会拆翻呢个龙头龙尾，将船身系沉入水底，以河泥封存，静待来年重逢啊！
0: 咁喺刘永洲睇嚟啦，龙舟从来都唔净系敬道嘅工具，更加系维系乡情、凝聚人心嘅精神纽带。

0: 每逢端午节啦，无论系身处各方嘅村民啦，大多数都会返乡嘅，一齐嚟共赴呢一场嘅民族之约。咁如今啦，龙舟嘅传承早就已经打破咗地域嘅界限啦，同样都系会面向外村嘅人啦、外地嘅人啦去开放，亦都会有越嚟越多嘅年轻人啦主动会加入到，为古老嘅民族注入咗青春嘅力量啊。
1: 嗯，岁月流转咧，龙舟文化亦都喺度与时俱进嘅。除咗传统沉水养护嘅坤甸木龙舟咧，轻便嘅杉木龙舟。只需要放在这个干燥通风的地方存放，适配回日常的轻度的游玩。还有是新型的玻璃钢龙舟，轻便耐用热于打理，更加是适合我们后生仔去日常训练体验，令到传承是有了新载体和生活力。
0: 一醒一床，一起一落，跨度两月有余啦。细心筹备，净系为咗端午嗰几日嘅劲度风华吓。呢一份啦，睇落去好似好好笨拙嘅坚守啦，净系龙舟文化生生不息嘅密码。而呢一份执着嘅守护，亦都令到千年嘅龙舟民族跨越时光，喺岭南大地生生不息，历久弥新。
2: 离开呢度好多美食喎、
3: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4: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5: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6: 听多啲，识多啲。
0: 好啦，继续听多啲，识多啲吓，跟住嚟关注一下，近日台湾电影突破3000米的日月潭咧，系喺山东青岛路演嘅。咁啊，讲到话影片改名嘅原因啦，导演安景雄就话啦，日月潭系两岸都好熟悉嘅文化符号，系我哋情感上边嘅共同记忆。啊，点解话改名咧？嗱，呢一部片咧喺台湾上映嘅时候，一开始系叫做突破3000米的泳戏啊，就系、是、游泳嘅泳啦，戏式嘅戏。咁、喺大陆上映之前咧，主创团队就决定啦，将片名当中嘅泳戏改成咗系日月潭啊！
1: 系啦，啊咁讲起咧，就系当年前咧，导演安景雄系通过佢嘅女咧，了解到大陆嘅小学课文《日月潭》当中有呢篇课文嘅，当时咧佢就好惊讶又感动，就觉得大陆对岛内系咁关心嘅。咁读完课文之后咧，女女就话俾安景雄听啦，就话想去日月潭啊。咁一个喺台湾出生嘅小朋友，通过大陆课本嚟初识日月潭，咁呢一份咧令到安景雄系体会到咗呢三个字嘅分量，佢系牵动住两岸几代。
0: 冇错啦，咁呢部电影《突破3000米的日月潭》咧，系改编自真实嘅事件吓。七位嘅视障人士喺教练嘅带领之下，系成功泳到日月潭嘅。咁而安景雄都讲到啦，佢嘅故事本身就发生喺日月潭，而改成呢个名咧就更加之直接啦。
1: 咁喺台湾民众心中咧，日月潭嘅地位系非同寻常噶，大家基本系将佢当作系一个朝圣之地啦。咁安景雄就介绍讲到啦，日月潭喺台湾系家喻户晓嘅风景名胜啦，唔单止好多民众系民众出游嘅重要目的地，亦都系好多学校组织旅行嘅重要选择啊，承载咗几代人嘅美好记忆噶。
0: 咁安景雄表示啦，日月潭好适合游水吓，而呢几年都有好多嘅大陆嘅泳友咧系去到日月潭游水嘅，而呢个系一种好好嘅互动。日月潭嘅万人泳道活动咧已经举办咗好多年啦，影响巨大，期间亦都吸引咗好多嘅大陆嘅泳者参与啊。
1: 安景雄仲介绍讲到啦，咁电影咧系讲述咗视障人士泳道嘅故事啊。咁日加月咧系明，咁日月潭咧亦都系暗合光明之意噶。佢就觉得咧改名嘅意义好大，佢亦都希望可以借由呢部电影，令到大陆观众可以静低落嚟感受日月潭唔单止系景区，人先系嗰度最美嘅故事。佢亦都话啦，两岸之间亦都会有更多美好嘅故事发生啊。
0: 带住呢部电影，安景雄行过咗大半个中国。佢话每去到一个地方咧，都有热情嘅朋友支持。咁喺青岛路演嘅当日，唔同年龄段嘅影迷咧都系共聚影厅嘅。影片当中传递嘅信任、协作同埋永不言弃嘅精神，令人动容啊！
1: 咁唔少观众讲到啦，自己自细咧就系从课本当中知道日月潭嘅。咁呢一次观影咧，一方面系感受电影传递嘅坚韧意志啦，咁另一方面亦都系想通过影片更多咁去了解记忆中日月潭嘅风土人情啊。咁好多观众咧仲系带住小朋友前嚟观影噶，亦都系想令到下一代嚟了解宝岛台湾有个咁靓嘅地方啊。
0: 咁喺当晚路演散场嘅时候咧，全场都系响起咗热烈嘅掌声吓。 安景雄话咧，每一次见到大陆观众被电。

0: 电影去感动，佢亦都更加之确信文化共鸣系连接两岸内心最自然嘅纽带。
1: 睇下时间，我哋今日听到啲识多啲嘅内容咧，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啦。主持人泽峰、嘉欣，代表泽编 G G， 感谢你收听。咁欢迎更多音视频嘅内容咧，下载云听同埋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听多啲识多啲嘅。咁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接驳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3: 晚上好，我系海欣。今日系5月30日，星期六。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2: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就中埃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埃及总理互致贺电。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矿能提质行动。15开局之年，各地持续优化和扩大服务供给，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积极培育更多经济新增长点。
2: 中国空间站第十批科学实验样品顺利返回并交付科学家。
3: 4月份，我国核发绿色电力证书2.37亿个。
2: 广东首票以 TIR 加跨境

0: 电商加保税货物融合模式出口的货物启运。
1: 国际组织联合警告中东战事负面冲击。
0: 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1: 5月3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亚、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吸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我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马德布利表示，70年来，埃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边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埃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更多成就，造福友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
0: 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业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五开局之年，各地持续优化和扩大服务供给，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积极培育更多经济新增长点。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第一大产业，今年以来服务业平稳增长，发展质效持续提升。数据显示，一季度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61.7%，比上年同期提高0.4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3.2%，比上年同期提高4.0个百分点。一至四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10.9%，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9.3%。金融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6.7%。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发展服务业提升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高度，一系列前瞻谋划、科学部署将显出对经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史俊川：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时代服务业扩能提质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我们要立足需求牵引，优化资源配置，强化科技赋能，培育新兴业态，纵深推进改革攻坚与开放合作，聚力构建适配现代化建设的服务业。

0: 发展新格局。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实施服务业矿能提质行动，更好发挥服务业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带动就业扩容的作用。开年来，国家层面一系列政策加速出台，围绕交通服务等六个重点领域，演出服务等三个潜力领域，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优化实施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以金融活水助力优质服务供给。无奈前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发布，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而科技赋能推动生产性服务业优化升级，田间地头智慧农业应用水平正在不断提升，智能农机装备和物联网设备加速迭代升级，生产线上 5G、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持续突破应用，研发设计、检验检测、供应链管理等一批新业态加快发展。就在上个月，深圳首条人形机器人中试产线启用，通过中试环节进一步验证工艺得唔得、供应链是否稳定、可靠性有冇保障。今年广东着力推动产业协作、科创协同、服务共享，力争到年底建成50个以上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在上海无出空间，50000多平方米的产业空间，创意与灵感持续碰撞。一个平均年龄32岁的创新团队，近期攻克了多项 AI 大模型关键核心技术。快速发展的背后，离不开金融服务硬实力的支撑。成立3年来，这家企业已先后完成5轮累计超20亿元融资。从强化财政金融协同力度，到丰富民营企业增信渠道，今年上海进一步推动金融资源向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倾斜。上海无问深穷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曾书林：
2: 依托上海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生态，我们能够更好聚焦主业，激发创新活力，让 AI 真正转化为生产力，服务到千行百业。
1: 以百姓生活新需求促进生活性服务业扩容提增，今年以来各地聚焦养老家政、托育托幼、社区餐饮等高频刚需领域，加快补齐普惠短板，聚焦体验消费、健康管理等个性化服务领域，满足多样化消费需求。在成都的一家室内攀冰馆，原本小众的极限运动在这里被拆解为可体验可复制的消费产品。如今在成都，这类主打体验式消费的新场馆正以年均2位数的速度密集涌现。四川省商务厅副厅长陈友清：
3: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我们将聚焦生产性服务业育新强烈、生活性服务业转型升级，抢占服务业发展新赛道，寻求新的增长突破口，培育更多具有地方特色的中国服务品牌。
1: 目前服务业吸纳了全国50%左右的就业人员，养老服务师、网络主播、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数据分析师等新职业不断涌现。展望未来，我国将加快培育新业态、应用新技术、拓展新领域，持续提升高效普惠、精准适配的金融服务能力，进一步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
4: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4: 湾区在线，
6: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7: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日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日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平安抵京。接下来三名航天员将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的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并安排休养，之后将在北京与新闻媒体集体见面。昨日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

0: 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下，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
1: 长城报告，轨返分离。轨返分离。
0: 19时20分，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1: 长城报告，推返分离。
2: 推返分离。
0: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三名航天员离家越来越近。
2: 返回舱着陆。
0: 20时11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舱内向北京报平安。
3: 北京，我是神舟21号，我们已安全着陆，航天员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4: 北京明白，祝贺神舟21号顺利返航，欢迎回家，我们在北京迎接你们凯旋。
0: 20时59分，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指令长张璐。
5: 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
0: 动两号航天员武飞话：
6: 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0: 动三航天员张鸿章话：
7: 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0: 本次任务中，神舟22号载人飞船采用了三圈快速返回方案。该方案是在原来的5圈快速返回方案基础上，根据工程实施以来的实践经验科学优化而成，标志着我国三圈快速返回技术全面进入常态化稳定运行阶段。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文话：
8: 这样航天在这个狭小空间里边坐的时间比较短，也能更快的回家。第二方面呢，其实是提升了飞船的自主能力，这样的话能减轻我们地面人员的负担，而且也能够把这个返回的时间压缩。
0: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日，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9: 记者从中国科学院了解到，中国空间站第十批空间科学实验样品随神舟22号飞船顺利返回。本次随神舟22号飞船下行返回的有生命科学类、材料类、燃烧类实验样品，涉及23项实验项目，包括9种生命实验样品、12种材料实验样品和2种燃烧实验样品，总重量约41.14公斤。其中，生命类科学实验样品于今日凌晨4时05分转运至北京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作为空间应用系统总体单位，空间应用中心对返回的实验样品状态进行检查确认后，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研究。其余材料类、燃烧类科学实验样品后续将随神舟22号飞船返回舱运抵北京。
0: 昨日，国务院批复同意，自即日起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暂时调整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事务担保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登记条例》的有关规定，对经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且仅限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
9: 记者今日从水利部了解到，水利部近日印发《母亲河复苏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部署开展第二批母亲河复苏行动，持续复苏河湖生态环境。方案

0: 出，到2030年，納入母親河復甦行動的河湖水生態狀況持續好轉，河湖面貌全面改善。第一批88條個母親河湖復甦成效持續鞏固，第二批111條個母親河湖在正常來水條件下實現季節性河流全線貫通，湖泊生態水位有效維持。上年流水河流维持全年全线有水，水动力条件明显提升，重点河湖生态功能明显改善，重要水生生境得到一定恢复，河湖健康生命有效维护。水利部下一步将组织编制一河湖一策方案，明确年度复苏目标任务，加强工作调度与督促指导，压实工作责任，推动母亲河复苏各项措施落地见效，确保如期完成目标任务。
1: 国家能源局今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份我国核发绿色电力证书2.37亿个，其中可交易绿证占比74.85%。四月份全国交易绿证7110万个，其中绿色电力交易绿证2972万个。
0: 记者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今日在北京正式成立。本次成立的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由超100家中央企业参与共建，并吸纳科研院所、高校、产业链上下游骨干企业、创新型民营企业等多元主体，以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核心任务，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领导小组副主任严国春介绍，
2: 组建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锚定了十大工程支撑、百家央企协同、千个项目转化、万亿交易流动的发展目标，为科技强国建设持续贡献央企力量。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5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嫲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连续近三周蝉联单日票房冠军，目前票房已超13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四位，并将延长上映至2026年6月30日。2026年暑期档亦即将开启，目前已有50多部影片锁定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广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昨日举行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典型案例第四批新闻发布会。会上，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省大湾区办常务副主任朱伟介绍，本次收到申报案例共63个，均为2024年底至2025年底在不同领域开展的大湾区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工作的最新实践。根据粤港澳大湾区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典型案例轮选工作方案，广东从中评选出第15届全运会公路自行车赛实现一赛三地无感通关，粤港澳常态化实施救护车点对点跨境直达转运，广州、中山探索创新面向港澳居民的社区服务等具有先进性、创新性、示范性的18个典型案例进行推介。
0: 今日，广东省首票以 TIR 加跨境电商加保税货物融合模式出口的货物，从广州白云机场综合保税区南区出发，将通过满洲里口岸前往欧洲国家，预计12日可以送达。TIR 即国际公路运输公约，我国于2016年7月正式加入国际公路运输公约。TIR 系统是建立在联合国公约基础上的国际跨境货物运输领域的全球性海关便利通关系统，具有通关手续便捷、运输周转速度快、机动灵活、门对门运输、性价比高等特点。目前全球有70多个缔约国或缔约方，基本覆盖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广州白云机场海关电商办副主任肖伟表示，TIR 加跨境电商加保税货物融合模式落地后，中小微企业面向中亚、欧洲的出口物流路径将进一步拓宽。海关将深入开展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持续优化监管服务，助力更多中小微企业应用 TIR 运输模式拓展国际市场。据统计，

0: 今年以嚟，广州白云机场海关累计监管口岸货运 TIR 货车近40车次，货值约5400万元。
1: 一流湾区新出发。
2: 十五规划纲要提出支持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深化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同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建设，提升中医药大健康、特色金融、高新技术、会展商贸等产业竞争力，深化琴澳一体化发展。横琴与澳门仅一水之隔，文旅资源丰富且互补优势明显，琴澳两地正携手合作，文旅产业融合发展不断提速，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旅游目的地正加速成型。没多前，由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民生事务局联合主办的澳门横琴艺墟圆满落幕，为期4日的活动累计吸引超过4.6万人次参与。活动举办期间的文创及餐饮相关营业额突破150万元，同比增长150%，文旅消费带动效应显著。今年4月第三届澳门国际喜剧节在澳门和横琴两地举行，观众凭团进团出签注可多次往返琴澳两地，体验跨境观演的独特魅力。今年五一假期，琴澳海上游航线备受游客青睐，假期前3日的客流较2025年同期增长超2倍，成为爆款游玩项目。琴澳文旅融合加速发展的背后，离不开政策措施的有力支撑。团进团出、一签多行等政策实施，为旅客多次往返琴澳提供便利。自2025年11月起，横琴口岸旅检通道应用智能通关，事隔半年，这项便民措施顺利延伸至联合一站式车道。今年3月1日起，经优化修订的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文旅产业发展扶持办法开始施行。办法新增对澳门百年传承店、澳门特色老店、专精特色店在横琴合作区落地的奖励，对澳门加横琴模式的影视制作、团进团出研学游、澳门住宿精品旅游线路等一体化产品给予叠加奖补或额外奖励。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经济发展局文旅会展商务处处长林演杰：
3: 我们有一个叫做澳琴盛事表，这个就是把两地的最近发生的一些盛事活动呢放在一个小程序里面，方便我们的旅客在寻找澳门横琴做一个行程的时候更容易把所有的活动整合在一起，让他们就可以看到他们来到澳门横琴的时候两边发生的一些活动有什么的可以去参与的，更好的帮他们自己做一些自由行的行程。
2: 一系列政策措施为琴澳文旅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团进团出多次往返澳琴政策实施以来，截至2025年底累计组织超2.7万个澳琴旅游团，参团团数同人次较政策实施初期增长超5倍，有效促进琴澳游客互送和一程多站联游发展，直接带动区域住宿需求攀升。截至今年4月24日，横琴口岸累计出入境人员突破1亿人次，其中澳门居民占26.2%，旅客、外地雇员、非澳门居民高校学生分别占35.3%、20.8%和17.1%。自2020年8月开通以来，横琴口岸成为服务琴澳两地人员交流、经贸合作、民生融合的重要门户，口岸通关量呈阶梯式增长，2025年全年通关量突破3000万人次，今年首季通关量达923.2万人次，同比增长31.8%。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局长文绮华：
4: 我哋会继续去到推进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嘅旅游合作，有效咁利用澳琴特色嘅旅游资源啦，做到优势互补，发挥我哋嘅协同效应，共同咁推动澳琴旅游加跨界融合，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嚟关注国际方面，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29日。

0: 在安理会表决南苏丹制裁授权延期决议草案后作解释性发言，敦促安理会在条件成熟时及时调整或解除有关制裁。他说表决的决议草案总体为技术性延期，但原有制裁决议对南苏丹过度施压，按民多处表述有失平衡，中方对相关内容一直持保留意见，因此投了弃权票。中方一贯主张制裁是手段不是目的，安理会应积极帮助当事国为最终解除制裁而努力。联合国安理会29号通过决议，将针对南苏丹的武器禁运和定向制裁措施延长一年至2027年5月31号，将协助南苏丹制裁委员会工作的专家小组的任期延长至2027年7月1号。该决议当日以9票支持、6票弃权的表决结果获得通过。安理会三个非洲成员刚果金、利比利亚、索马里及中国、巴基斯坦和俄罗斯投了弃权票。
1: 据黎巴嫩媒体30号凌晨报道，黎巴嫩和以色列军方代表团当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谈判未能就停火达成一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证实，以军一支主力部队已经越过黎南部里塔尼河。据黎巴嫩媒体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当日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11人死亡、5人受伤。真主党发表一系列声明，称对黎以边境地区的以军部队和军事车辆发动多次袭击。黎以4月17号开始的停火现已名存实亡。根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29号公布的统计数据，自3月2号黎以冲突再度升级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355人死亡、10095人受伤。
0: 国际能源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29号发表联合声明，警告中东战事对全球能源供应、食品安全、经济活动等多个领域带来实质性和高度不对称冲击。声明强调密切监控化肥供应链、能源和经济形势以及政策应对的重要性。声明同时表示，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梗阻，全球石油库存正在以创纪录速度下降，如果航运不能恢复正常，全球石油库存在北半球夏季需求峰值到来前将继续快速下降，这个将比燃油安全、市场状况和经济韧性带来日益增长的风险。
2: 湾区气象站，
0: 新闻最后来关注气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晴转中雨，32到25度。澳门雷阵雨转中雨，31到27度。广州多云转中雨，33到26度。深圳晴转中雨，32到25度。珠海雷阵雨转中雨，31到27度。佛山多云转大雨，34到26度。惠州多云转中雨，33到26度。东莞多云转中雨，32到26度。中山阴转大雨，32到25度。江门多云转中雨，32到26度。肇庆多云转暴雨，34到26度。
1: 咁以上就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感谢你嘅收听，再会。
0: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4: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欢迎收听今日嘅讲清楚节目，我系朱刚。打开本周嘅声音字，今日系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活动嘅主题为奋进155科技普新篇。今日嘅节目，我哋首先就嚟一齐倾下航天科技工作者点样接续奋斗，铸就载人航天精神。

晨，5月25号凌晨，新一批中国航天员再次成功抵达中国空间站。这个是中国航天员在中国空间站的第八次太空会师。前嚟和神舟21号乘组交接班的神舟23号乘组可谓是新生组合。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和在荷专家。

0: 展和应用。这个是一次新的任务，亦是中国载人航天深化应用和发展的一个新起点。朱杨柱曾经在神舟16号飞行任务中担任飞行工程师，这一次二度飞天，他以飞行工程师的身份担任此次任务的指令长，打破了以往指令长都由航天驾驶员担任的惯例。
1: 航天飞行工程师这个当指令长能不能行，有没有底气？开飞船的说实在的，这个经过训练是可以达到的，但是我们需要花的功夫可能更多一些。同时我觉得哈，飞行工程师还有一个他自带的优势，能够借助自己的经历和知识背景，更好地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0: 张志远是神舟23号乘组中的航天驾驶员，在成为航天员之前，他曾经是空军尖军7A 战机的飞行员。从飞行员成为航天员，不单止整个过程要经历层层筛选，而且每到一个阶段都要重新归零比拼。这个令到张志远对自己又有了新的认识。
2: 我来到航天员大队当时是35岁，在自己的一些操作习惯呢，还有一些观念这方面已经形成了自己固有的一些东西。来到这以后呢，我面临的就是要重新的去打破这些东西，然后形成一些新的一些观念和习惯来适应这个新的职业。
0: 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在成为航天员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警务处工作多年。在他心里面，一颗与航天有关的种子早在20多年前就已经种下。
3: 在新闻上面有一些片段，我是跟我家人一起看的。杨师兄说了，他去跟华侨聊天的时候，有一个华侨就跟他说，我们中国的飞船飞得有多高，然后我们中国人的头就可以抬得有多高。这句话说起来挺感动的，我都忍不住掉眼泪了。那个时候国家的强大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深的感受。
0: 2023年，黎嘉莹从约120名香港候选人中脱颖而出，之后成功加入中国航天员大队。近两年的时间里面，他先后完成了8大类200多项训练科目，以优秀成绩通过了飞行资格评定，争取到了飞天的机会。新的载人飞行亦是中国载人航天各个系统经历了去年应急发射任务后又一次全新的开始。去年11月，神舟20号飞船延昌在轨遭受空间碎片撞击，为了确保航天员的安全，神舟20号乘组乘坐神舟21号飞船返回，在地面待命的长征2号 FU-22 火箭和神舟22号飞船在16天后成功实施应急发射。这样一来，后续原本按部就班的准备都必须提前开展。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顾明坤：
4: 我们按照原计划来讲，123是今年的3月份进场应急待命的，结果122它提前了，我们就想到123必须得同时准备了。它是分了2波团队，不分这个平时和周末休息，我们1月份就完成了123的应急待命的状态设置，2个月相当于干了以往6个月的活。
0: 尽管是非常情况下的非常操作，这枚提前待命的长征2号 F 火箭依然按照原计划进行了改进，在4月由备用火箭转正后通过了一系列的测试。顾明坤：
4: 这发火箭呢，一共有16项变化吧，舰上有10项，地面设备有6项，主要是薄弱环节改进，比如说舰上的加注有利于这个提高它的动作的可靠性，避免一些卡滞的风险，让飞船精确入轨。火箭飞行可靠性高了，它飞行过程中不发生任何问题，那咱们航天员的安全就有保障了。
0: 同样经历了考验的发射场，半年后再次迎来载人发射任务，更宝贵的经验在于流程的优化。中国空间站开建以来，神舟载人飞船已经进入了批量化生产阶段。这次将航天员送上太空的神舟23号飞船，是经过优化升级的最新批次的飞船第一次载人飞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任长伟：
5: 我们从飞船本身，然后做了一个仪表系统的全面的深化的优化升级，在结合仪表升级的基础上呢，我们精细化的重构了返回舱的这个舱内的布局，舱内的整个的载荷的安装空间比以前有一个大的一个提升。第二方面呢，是我们对神23的这个旋转

0: 做了一个优化升级，使它能够提升对空间碎片撞击的防护能力。
1: 这样的改进意味着有更多货物可以跟随航天员一起进入太空和返回地球。同时，神舟飞船在太空驻留和返回地球时，安全系数亦更高。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何宇：
2: 原来老状态的舷窗是一层防烧蚀的玻璃，这次新舷窗我们增加到了两重，起到了双备份。另外我们还加了一重舱内保底的保护措施，这样的话累积起来是三重防烧蚀的功能，为航天员在轨安全安心的工作和生活以及平安返回加上了一重保险。
1: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任长伟介绍，这个亦是中国载人航天历史上第一次在已经组装好的飞船上更换舷窗。
0: 神舟23号的出厂和这个舷窗的优化是同步开展的，通过最后我们各项试验的验证和评审，最后我们确认也没有问题。我们始终是秉持这种在一个成熟的型号的基础上，我们要让它可靠性更高，性能更优，适配性更强。
1: 飞船火箭准备就绪，航天员静待飞天时刻。
3: 5 4 3 2 1，点火。
4: 起飞。体力230，风八分，360。
1: 火箭起飞后，各个测控站点进入了最紧张的时刻。测控是了解火箭、飞船以及航天员情况的重要手段。为了保障新的载人任务，测控等系统亦进行了新的升级。大树里是离发射塔架最近的测控站之一。从火箭发射第一刻，这里就持续掌握火箭飞行高度、角度等信息。这些信息越准确，整个系统就能更好了解火箭飞行的状态。成熟的测控网络从地面到海上再到太空，一程接一程，将神舟23号飞船送入预定轨道。起飞10分钟左右，航天员黎嘉莹在飞船内拿着漂浮着的笔，开始了进入太空的初体验。这次飞行对他来讲，不单止是个人的圆梦之旅，更是香港同胞参与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的一次全新开始。此前，由香港科学家牵头研制的天文相机已经到达中国空间站，准备开始观测全球中低纬度温室气体的排放。而跟随神舟23号航天员去往中国空间站的还有新一批科学实验，既有新一代光伏产品钙钛矿电池的舱外暴露实验，还有不少生命科学类实验上身。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研究员苍怀卿：
5: 这次实验的话总共有9项目，有4个材料类，有5个是生命的。2、7、3、7这些项目都还是跟前面有一些继承性，你比方说像水稻项目。
1: 水稻种子已经是第二次进入中国空间站，这一次不单止要让它在轨发芽长成种子，还要请航天员把天上收获的种子再次种下，收获第二代。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郑慧琼：
6: 我们这次呢上行的时候主要有2类种子，一类种子就是从来没上过天的种子，还有一类种子就是我们上次接的种子，它的后代我们在地面繁殖了3代，它再上天的时候也可能就适应性比那个更好一点。
1: 太空种水稻迎来升级版，需要航天员更多配合。除此之外，其他各类太空实验亦不断需要他们参与。作为载荷专家，黎嘉莹对这些任务很有信心。来自香港的航天员和实验载荷共同来到中国空间站，亦将是香港参与祖国航天事业的新起点。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
7: 来自香港的科技工作者去参与国家的载人航天飞行任务，那充分体现了国家对香港的厚爱和信任。未来呢，特区政府会继续投放更多的资源，鼓励我们的科研团队积极参与国家的航天任务，利用香港所长，服务国家所需。
1: 起飞后3个多小时，神舟23号乘组就到达了中国空间站，实现了神舟飞船和空间站首次3.5小时径向交会对接。
8: 这个没见，非常想念啊！
9: 想念，想念，想念，
8: 非常想念啊！
1: 在轨近7个月的神舟21号乘组等来了接班的队友。新的载人飞行对航天员亦是一次新的挑战。这一次神舟23号乘组将有1名航天员执行1年期驻留。

0: 验，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完善在轨医疗和防护体系。这个是中国航天员走向深空前必要的试验，更是整个载人航天保障的一场全新探索。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吴斌，
1: 从半年到一年，不是简单时间上乘二的那个累加关系，它是一个非线性的增长，主要是对人的生理，比如说骨骼的一些骨钙丢失啊，还有肌肉萎缩呀、包括心血管方面的一些影响，还有其他系统的影响都可能会比较大，这个需要我们通过这一年期的飞行来进行认真细致深入的一个研究。
0: 究竟是哪位航天员将在轨驻留一年，还需要根据后续任务的执行情况才能确定，但是航天员们都已经做好了准备。今日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中国航天员出差上身，但每一次的太空出征并不轻松，背后依然凝聚着无数人的努力。航天员上身、科学研究项目上身、驻留计划上身，这些都是我国载人航天深入应用与发展的缩影。浩瀚星空下，中国航天的脚步正沿着自主创新道路扎实向前。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我系朱刚，继续打开本期声音节。本周三，深圳市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全面盘点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先行示范城市五年嚟嘅亮眼成效，并介绍下一步工作规划。五年嚟，深圳坚持将法治建设同经济社会发展同谋划、同部署、同推进，明确咗376项重点任务，取得了扎实成效。具体体现在法治城市制度体系更加完善，法治政府建设迈上新台阶，司法公信力和服务效能显著提升，城市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稳步提高，法治化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升级，群众法治获得感持续增强，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法治高地初步形成，统筹协调机制日益健全等八个方面。中共深圳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深圳市司法局局长蒋小文，
4: 很多经验做法已在全省全国推广，比如2022年以来，深圳的知识产权保护、商业秘密保护、行政复议体制改革等11项深圳综合试点改革的法治创新成果，被国家相关部委向全国推广，可以说深圳法治先行示范城市建设每年都有新成效、新经验。
0: 五年来，深圳共出台19部全国首创法规，通过首创并持续优化政府法律顾问制度，印发首批385项跨部门无事不扰事项清单，在全国率先研发启用人工智能辅助审判系统，率先推出专业性劳动争议调解、未成年人保护等地方标准等举措，将立法制度优势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效能。展望15/5新征程，深圳将谋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先行示范城市建设目标，全面推进各方面工作法治化。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治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林正茂，
5: 我们将继续做好立法理论的储备和制度的预案，紧扣15/5发展需求，强化前瞻性研究，努力做到在发展有需要、产业有呼声时，能够率先拿出高质量的法治方案。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我是朱刚，继续打开本期声音节。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今年9月22日至27日在上海举办。本周一，大赛主题彩绘飞机中国东航技能成才号正式亮相，承载着世赛理念和工匠精神的空中使者，从上海虹桥国际机场腾空而起，为全球技能领域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职业技能赛事发出来自中国上海的真诚邀约。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技能奥林匹克，是最高层级的职业技能竞赛。世界技

0: 能大赛获奖者更能享受国家统一奖励、职业资格晋升、地方配套待遇及人才政策支持等。目前距离上海世界技能大赛不足四个月，本届世赛准备得点样？一起来了解一下。今次技能成才号主题彩绘飞机选用空客 A330-200， 将世赛蓝、绿、黄、橙等主视觉元素组成的几何立体图案融入其中。醒目喷绘世赛吉祥物能能同巧巧。25号下午，呢架飞机从上海虹桥国际机场起飞，首航飞往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东航研发中心技能人才中心总经理李丽话：呢架飞机将作为世赛移动名片，翱翔蓝天。
1: 技能成才号是东航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喷绘的主题彩绘飞机，采用能胜任国内精品航线，也能执行国际中远程航班任务的 A330 大型宽体客机为载体。不论是这个飞机的外观，还是客舱内饰，东航都以丰富多彩的世赛元素为装饰。
0: 主题航班上的世赛元素无处不在，从设计精美的世赛专属纪念机票，到客舱内的头枕巾、行李架、小桌板贴画的画面设计，还有客舱乘务员关于世赛宣传的口播，令旅客从踏入机舱的一刻开始，就可以开启一段沉浸式的世赛文化之旅。世界技能组织主席弗朗西斯乌汉表示，希望全世界都能认识到技能的价值，尊重技能。
2: 这是第一次有一架飞机喷涂上世界技能大赛的颜色，这架飞机将在中国不同地方飞行，所以我们的品牌将随着这架飞机传播，也会走向全球舞台。对我们来说，这非常美好，真的非常令人惊叹。
0: 未来技能成才号将执飞国内外多条航线，向全球青年技能人才发出邀约，把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的世赛理念带向更多城市。今年9月22日至27日，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经进入全面冲刺阶段，赛事社会参与度持续提升。上海世赛执行局常务副局长、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杨佳英表示，将联动社会各界，更好地做好世赛的筹办。
3: 目前意向的赞助商已经超过了300家，有140多家进入了签约洽谈的阶段。这些企业不仅将为世赛的64个赛项提供上万种的竞赛设备与物资的保障，还将在金融服务、AI 智慧办赛等方面提供全方位的支持，让世赛成为技能人才从赛场走向职场的桥梁和纽带。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设6大类64个项目，目前64个比赛项目的布局规划以及技术标准对接等已经完成，其中包括轨道车辆技术、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数字交互媒体设计等7个新增项目。杨佳英表示，这些新增项目将为广大青年技能人才开辟新的成才赛道和就业空间。
3: 世界技能大赛代表职业技能发展的先进水平，也反映着产业变革的最新趋势。借助这一竞技切磋的平台，我们可以充分地学习和借鉴前沿的技术、先进的工艺，促进新技术、新职业、新业态培育孵化，以技术的创新来促进产业的创新，促进技能人才培养的质效与市场的需求相适配。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我系朱光，继续打开本期声音节。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口碑破圈，势不可挡，令乔批呢一世界记忆遗产再次进入大众视野，成为当下潮汕文旅最热的文化符号。乔批又称银信，有银有信，又汇合一，是旧时海外侨胞寄给国内家乡眷属的书信和回款的合称。在电影的取景地广东汕头， 当地嘅乔批文物馆以电影热映为契机，推出电影同款打卡场景，令乔批文化走出银幕，走进大。

0: 大众，吸引唔少市民游客前嚟感受桥批嘅历史温度，了解潮汕华侨下南洋嘅艰辛历程同家国情怀。喺桥批文物馆，桥批背后嘅故事为参观者一一展现。游客陆先生：
1: 非常感谢这部电影，就是让我对这段的一些桥批的背后的一些故事啊，更多的了解，所以说也感兴趣，想让家人啊、小孩啊了解一段这些桥批文物背后的一相关的一些历史人物。
0: 游客郑先生：
2: 从电影共情到实际的沉浸式体验，我感受到桥批就是连接了亲人，连接了情谊，连接了世界的载体。
0: 走进汕头桥批文物馆，馆内结合电影情节，升级打造三个沉浸式场景。红头船观影区通过布设仿真行船木箱、粗麻绳、老木桶等道具，还原早期潮汕人背个包裹过暹罗的启程场景。社批体验区备有笔墨、信纸、批封，为参观者提供桥批书写体验。家风场景区则复刻电影经典场景，同时桥批文物馆首次布置电影里的桥批专题展，展示电影中的真实桥批。最近不少家长带小朋友来参观，汕头市长下小学学生小陈：
3: 我和家人一起去看了给阿嬷的情书后，爸爸妈妈也给我讲了在泰国的老祖伯祭桥批故事，而且今天我也体验了祭批，这次真的体会到祖辈以前过帆出海打拼的辛苦。
0: 学生小尖：
4: 桥批馆增加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打卡点，让我们可以沉浸式体验电影中的情境，同时更好地读懂桥批文化中的家国情谊。
0: 在汕头桥批文物馆的社批体验区，影片中扮演社批老先生的潮汕祥亦来到现场，重现电影中的社批场景，为前来参观的市民游客写一封自己的桥批，将心底乡愁和家国眷恋写进信笺。比利时潮汕同乡会会长刘延庆驻足体验，心水久久难以平复。
5: 我父亲十几岁从朝阳到汕头打工，就是在汕头的桥批馆工作的，当时在 CT 旁边那里老的批局。这个电影我看了两遍，两遍都流泪了，情节非常感人，也反映了华侨创业的一个拼搏的一个历史，这是潮汕文化的一个缩影。
0: 2004年开馆的汕头桥批文物馆是中国首家以桥批为主题的文物馆，拥有全国规模最大的桥批档案实体库。汕头市档案馆工作人员韩鹏辉介绍，目前馆藏桥批实物近十万封，时间跨度从1882年至2000年左右。2013年桥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6: 在这个电影播出之后，参观人数要比往年同期大概增加了40%左右，其中就很多的是那个游客，还有一些中小学，他们过来办这种那个思政课，他们从最开始的这种走马观花式的参观，变成了他们想要追问这一封封桥批当中有哪些感人至深的故事，这个是电影播出前后的一个变化。
0: 在广东汕头桥批文物馆流传至今的大量桥批，字句侧扑凝练，真切镌刻住海外游子的奋斗岁月和赤诚家国心。游子远赴异乡闯荡，纵使身在远方，始终心念故土，牵挂亲人，恪守初心，不忘来路。平日里勤俭致辞，将辛勤所得连同家书一并寄回乡里。一纸飞鸿点样承载赤子丹心和异国热忱？我们继续来探访桥批的故事。除了心系故土、牵挂家人，不少桥批亦承载着一代代桥胞深沉的家国情怀和担当。电影最后展示的桥批之一，来自泰国华侨许泽蒲，他随信寄上100港币支援前线。许泽蒲的事迹因电影被公众关注，信中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以及匹夫之责等表述，体现了他的赤子情怀。
7: 生兄会感你漂泊强爱。
0: 广东省档案馆民间档案鉴定专家、潮汕文化研究中心桥批研究会副会长张美生在接受采访时，主动拿出他收集的许泽蒲的桥批读给记者听。 呢封桥批系许泽圃抗战。

0: 时期写俾情海亲友，鼓励新婚妻子蔡纯良赴龙田乡普德学校学习护理技术，以匹夫之躯代夫践行报国之责。在海外的条件艰苦，许泽圃仍然寄回银钱俾妻子交学费，支援抗战前线。张美生从事侨批收集研究工作已有37年，多年嚟佢自掏腰包寻访搜罗，累计收藏侨批超60000件。藏品时间跨度近8年，他钻研独创侨批修复技艺，先后复原8000多张破损残旧的侨批原件，还多次向侨批文物馆无偿捐赠珍藏物件。此外，他常态化开展公益讲解和修复技艺授课，悉心传授相关实操技法，传递侨批文化入边爱家爱国的精神底蕴。
1: 我认为啊，洗裘皮修复裘皮，那是修复一段华侨对故乡的感情，一段家国的情。因为只有通过修复裘皮了，把这些破烂的连接起来，我们才能看到当时海外华侨对故乡亲人的关注感化，那种在文字之中体现呢，就是一种感情啊。这个所谓将信如将面啊，就是当时我们华侨他身在异国，心都是在故乡的。
0: 侨批既是联结亲情的信物，亦是极具价值的民间史料。于海外侨胞，它是报平安的家书，深藏叶落归根的本心。于故土亲人，它是维系生活的依靠，承载盼归盼安的寄托。侨批中展示出的真挚情意，亦是电影打动人心的核心，跨越地域和语言界限，令各地观众心生共鸣。广东省特聘档案专家、汕头市档案馆侨批分馆名誉馆长林庆希表示，侨批镌刻住侨胞先辈的奋斗足迹，凝聚浓厚家国情怀，尽显中华民族重信重义的特质。这份跨越山海的乡愁、诚信向善的民族风骨，以及海外游子赤诚的爱国本心，都尽数藏于这一纸纸侨批之中。
2: 现在侨批虽然跟批局一样已经成为历史，但是艰苦奋斗、诚信守诺、爱国爱乡的侨批精神还是会随着我们一代一代的成长一直传承下去。我们要保护好这些侨批文物，让他们活起来，让他们走出去。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朱刚代表编辑田雅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回听更多节目内容。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5: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5: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6: 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7: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6: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8: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6: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8: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6: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正为你播出的《跟麦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建国。
1: 大家好，我是郑允。《跟麦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1点至2点，重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晚上8点，香港之声是晚上7点和11点。
0: 首先在节目开始，跟大家预告一下本期《跟麦中华》节目的主要内容。第一个环节会有文化名人访谈，将会专访到儿童文学作家黄永英，分享绘本是怎样助力儿童阅读，今日播出上集的内容。
1: 传承有我的环节将会听到微软展子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黄宁的匠心传承故事。
0: 而八雅会馆的环节会同大家赏析星平乐事图鹅灯踢毽，是感受画家笔墨之下踢毽子这一项民族活动所表现出来的活力和童趣。
1: 而文化公开课的环节，中山大学教授彭玉平将会讲述诗人谢灵运笔下的山水诗。有这么多精彩的内容，记住要锁定今日的《跟麦中华》节目了。首先开启第一个环节，我们将会专访到儿童文学作家黄永英。
2: 我的根是在中国，中国有我们千年的文化的根底。
3: 文化大家讲述中华文化华彩篇章，
4: 尤其是艺术家把这个大爱的教育、大美的教育应该还给人民。
5: 名家视角展现中华文化独特精神标志。
6: 汉字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因为汉字它记录了一切。
3: 传承中华文脉，
5: 彰显民族精神。
3: 文化名人访谈。

0: 好啦，继续翻到嚟今日嘅跟麦中华，本期嘅主持会有健光同郑允。咁过多两日咧就系六一儿童节啦，咁所以咧最近两日嘅今日中华啦，都会有啲同儿童相关嘅话题。嗱，广西作家黄永英，佢深耕儿童文学创作多年，佢嘅作品咧以贴近孩子生活嘅故事同埋鲜活生动嘅表达啦，系深受读者嘅喜爱。喺2025年，黄永英凭住儿童小说《狼洞的外婆》系斩获咗第12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
1: 《狼洞的外婆》以广西南宁狼洞嘅一条街巷为创作背景，讲述咗小女孩白果喺外婆嘅陪伴之下，逐渐敞开心扉，走出咗自我封闭嘅世界，拥抱接纳外界嘅故事。在黄永英的记忆入面，虽然没有同外婆共同生活的经历，但是她认为妈妈的身上一定有外婆的影子。而蒲扇从来都不只是纳凉工具，更加是儿时妈妈表达爱意的方式。
0: 黄永英在这本书当中为我们描述了哪些生动而又精彩的故事呢？这些故事又蕴含了哪些心意呢？相关内容总台主持人高丽邀请儿童文学作家黄永英和文学博士曾攀一起来为大家探讨。
2: 其实这本书里面最让我觉得白果的世界被真正改变的开始，就是他生命当中其他小伙伴的加入。这里面外婆就不说了，带着他走到了这个狼洞，那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我们不能叫人物的出现，而是一个设定的出现，就是那个老风扇。我觉得这个老风扇在喜鹊出现之前，我甚至都觉得有了它，白果的人生它就会不一样。我特别喜欢王老师对风扇的这段描述，唱歌的老风扇，他是这么写的：电风扇一边吹风一边咕咕吱咕咕吱地唱着，蚊帐被风吹得晃动起来，听着这咕咕吱的声音，等待电风扇转向自己时吹出来的那一阵风真凉快，就像是鼓着腮帮子在吹气，它吹出来的风是带着歌声的。咕咕吱，电风扇每唱一下就有一股风转向白果，白果就哈哈

0: 哈笑起来。再听咕咕吱之后，就是白果的笑声，清亮清亮的。这是外婆在外面听到了白果的笑声，就是因为这个风扇。在白果眼里，这台老式的电风扇的名字就叫咕吱咕吱。后来呢，这风扇被一个好心的孩子修好了，然后白果不乐意了，外婆也不乐意了，把孩子整不会了，说我明明没要你的钱修好了，这怎么还非得这静音不行，还必须得咕咕吱。
1: 我觉得小孩吧，在小孩子的成长当中，我觉得他跟动物啊、植物啊、跟一切能发出声音的，他都能够交流得很顺畅，没有任何阻碍。
2: 对，
1: 但就是小孩子，他哪怕跟一颗青草、一个沙子，他也能对话。所以我就觉得，特别是白果，他来到这里的时候，可能家里面一切能够发出声音的，他都可以成为他的朋友。
2: 对，
1: 然后这台老电风扇其实也是来自于我们家的一台老电风扇，
2: 真的也是生活常用。
1: 当时的农村呢，很多人都很省电哦。刚开始有电的时候，刚开始还是用电瓶的哈、用电瓶都是有一个人在村里面，后面会有水一个水渠，会有些人去踩的，踩来
2: 水渠踩水、
1: 会轮流的人去踩来通电看电视，
3: 对，
1: 然后一到广告就停，有电视剧就踩，那时候放什么？金庸的
2: 射雕
1: ，简直好多人在看。后来慢慢通电了，电视可以看，电风扇是省着的，
2: 对，
1: 然后一般都说，不要浪费电，所以电风扇越省就越坏的快，电器嘛，
2: 对，
1: 有些会藏得好好的，
2: 对，
1: 等哪天有客人来会拿出来用的时候已经坏了，
2: 对，
1: 所以我就把这个老电风扇就放进来，我写儿童文学写童话嘛，从小我们家里面我养了好多好多猫跟我去上学，我们的狗跟着我去上学，然后我那时候刮台风。我爸带着我出去拿了个毯，接了一个鸟窝，掉下来三个小鸟，我养大，养大了头顶站一个，肩膀站一个，跟着我上学，所以这些都是童年时代就有这么多朋友。
3: 实际上，这个电风扇这个意象其实抓得特别好，因为原来白果生活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他自己也是一个封闭的、荒芜的内心，这个时候就需要有新的声音出来。在我看来，就是这个电风扇的这个咕咕吱吧，这个声音，实际上是让白果真正听到了他原来的那个封闭的世界、封闭的心灵里面听不到的声音。
1: 还有一个就是，外婆给他很坚实的爱，就是给他围起的一个像堡垒，他在建设他的内心的那个。
3: 对，
1: 儿童的世界
3: 是
1: 就从老电风扇这个声音慢慢建设，到小鸟的时候，他也懂得付出，
2: 对，
1: 所以就他能量也起来了。然后还有一个很至关重要，也是我一直想表达的一个观点，就是你看他，外婆接他回来的时候，有些人说，哎呀，太可怜了，哎呀，真可怜。外婆就会跟他说，你要记住，我们不可怜，就说别人这样说，其实出于善意，
2: 没错。
1: 但是其实，如果你接纳了这种善意，你就会最终活成了别人眼中的那个可怜的人。所以他会告诉你，别人也是在关心我们，但是我们不要接纳这种，我们不可怜，我们知道我们不可怜，
2: 没错。
1: 所以我有时候出去讲课的时候，讲到这本书的时候，我也跟一些小孩子说，我说我们要安慰一个人的时候。有时候他遭遇的不幸，我们不要说啊，你真可怜，不要用这样的话去安慰，这种是带毒的安慰。我们哪怕就一个眼神，一个微笑，
2: 或者拍拍肩，
1: 对，搂一下，这样哪怕就是一个肢体语言，握握手，这样就好了。
2: 对，
1: 这种就是最有力量的，才是一个对一个人的安慰，是最有能量和力量的。
2: 没错。
1: 如果说哎呀，这个人真可怜，慢慢的，如果他接纳了，他就会把那股劲慢慢就会卸掉了。
2: 没错。
1: 所以外婆就是这样的一个。就告诉他，很坚定地告诉他说，我们不可怜，那这样就是给他一个坚强的外壳，然后给他一个堡垒，让他在那里，他才有一个很安全的范围里面重新建设他的童真，他内心的幸福感。你看后来他照顾这个小鸟的时候，他觉得小鸟也需要我，
2: 对，
1: 那他慢慢的他就懂得照顾，
2: 没错。
1: 所以那个懂得照顾别人的时候，其实他已经慢慢强大起来，
2: 没错，
1: 他的幸福感已经有很多了。
2: 对，
1: 在朗东的时候，我也是收养了四只这个喜鹊。在2007年还是2006年的时候，我去鲁苑那年之前的两个月，收养的，所以我就要很快速，我要教会那个四只鸟要吃，要喝，
2: 让他们自己去。
1: 那个房东他顶楼养了几只鸡，这几只鸟竟然跟那个鸡玩，他就忘记自己是鸟了，天天跟。

0: 天天跟着我张嘴巴啊，就跟我要吃的，哦、就跟着我一回头，四只鸟张了嘴巴，嗯，就不会吃，然后我就猛地教它、嗯，然后四只鸟的性格也不一样，所以我就把它写进来。我觉得小孩子很多看到这个的时候，都很容易跟这四只鸟成为朋友。嗯，首先是跟电风扇，嗯，然后也会跟这四只鸟会成为朋友，因为所以很多去讲课的时候，很多看到这本书都很。特别喜欢跟我聊
1: 这四只喜鹊的故事。
0: 你
2: 看刚才王老师在讲这四只喜鹊的时候，整个人就像一个娇俏的小女孩，她回到了自己的那个童年的那个生活。
3: 在儿童文学作家黄永英的作品当中，客家话不再是难懂的地域符号，客家美食也都不只是味觉描写，他们成为了串联故事、承载情感的核心元素。他们不是生硬的注解，而是自然地流淌在对话和场景里面，令到儿童文学在童趣之外多了一份醇厚的文化滋味。而这个正是他将客家话和美食写进儿童文学的初心，就是令到孩子在读故事的同时读懂家乡的温度，记住文化的根脉。
4: 而作家黄永英在谈及将客家话和方言美食融入创作的时候，语气当中满满都是开心。下面我们继续跟随总台主持人高丽、儿童文学作家黄永英和文学博士曾盼一起来听听黄永英分享儿童文学的创作。
2: 王老师，您的作品很多呢都是以这个本土为核心，就是我想知道儿童文学的创作最开始把这个本土文化加入到这个创作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初衷。
0: 我在2009年之前，很多写的作品有三四十部，可能都是写科幻啊，写校园故事和童话，科幻写了很多
1: 啊，写科幻啊，
0: 对，然后我那个还有写侦探，就是走类型化的，比如都是一套一套的那种，在2007年的时候，但是在那个时候就觉得出版社跟我约稿，一约都是约5本6本以上，然后写得也很顺。然后自己就有时候就会停下来，写得太顺了，这是不正常的。当一个写作的时候，你觉得一直在顺的时候，
1: 没有瓶颈，
0: 你就可能你一直在降落，你就有这种感觉。因为我写到一定程度，我会自己停下来审视自己的，我就会有一天，我就在沙发上就躺着，我就看书架上我出了那么多书，突然间就有点空空落落的感觉。我就很想写自己的童年故事，就说我们带着狗去上学的呀，还有我们村的很多狗啊，还有童年然后故事，我
1: 带着狗上学，
0: 对，我都想写下来。因为我们上课，我们的学校就在村子中间嘛，所以教室里面有一半是学生，有一半是鸡鸭鹅狗。然后我们城里面很多人上学都是爸爸妈妈接送，家里人接送。其实我们农村的小孩一上学，家里一条狗就跟着你去了，放学狗来引你了，就是狗接送了，可能就这种。所以我就很想写这种故事，包括我们村的很多人，老家很多人，有些老人我们从来没有讲过话的，但觉得你在赶牛或者摘菜，那走过那个田埂，那路很小的时候，有个老人家扶着拐杖，在夕阳照下稻田的时候，他站在旁边给你让路。你远远看那个画面，我都觉得很有种感觉冲动，你要想把它写下来。所以2009年就开始写。然后2010年就出版了《弄你的童年风景》，所以那套书里面我又有一个强烈的愿望，我要把我的客家话放进去。当时你还写了那个评论，有蛮多的，就是有那个客家方言，很多都放进去。所以第一版的时候很难得，基本上放进去的很多方言，比如说我们早上好了，走早啊，洗澡吃早餐吃洗澡，中午叫按揪，哈唔哈都。
1: 憨憨都是
0: 半酒，哈酒，
1: 喝酒吗？
0: 哈，半酒，下酒就是白天不是有个日，一个尺字做个日旦那个酒嘛，那个半酒，
5: 昼，白昼的昼，
0: 白昼的昼。比如说我们说太阳，日头，下雨，落水，
1: 对，落水。
0: 对，我们就是这样的客家话，所以我就把它放进去。
1: 很直白。
0: 对，你是饭man，
1: 就是。我是美女。哇，我好会解读。
0: 你吃饭了没有？
1: 明明看到是

0: 是也是，
1: 对。然后我们吃那个什么露水拐呀、啊，还有很多客家美食做的那个四角粽啊，我全都写进来。第一版的时候啊，基本上都保留了很多很多很多。然后那个八桶的城啊，那一本也是入围了其中有一届的那个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后来擦肩而过，就没有获奖，所以也是一直等到这个狼洞的外婆才那一系列的书很用了很多
0: 的
1: 客家话，
0: 融入了自己的这种家乡文化。
1: 对，后来再版的时候就被编辑老师就要削减了一些。
0: 理由是什么呢？
1: 说有一些是可能别人阅读起来会有
0: 困难一些。
1: 对，但是
2: 阅读
1: 可能会，但是我们有稍微做注解，但是我觉得有些陌生化的。如果在成人的小说可能就不存在这个，但是如果是儿童文学可能稍微
2: 考虑到受众，
1: 对，因为我们要觉得文学作品嘛，适度的保留一点点，它这个也是属于这个文学作品的气质。
0: 觉得这本《狼洞的外婆》就结合的特别好，对于我一个纯北方人、您是又是客家人，就是我们南北文化差异的风俗各种差异都非常大，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个我认为基本上没有可以相通的，从饮食文化开始到我们的这个生活环境到生活的场景，我觉得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我阅读起来我认为没有任何的障碍，我是很顺畅的，所以我不认为这个东西会对我造成什么影响，但是也许这是您几经打磨之后呈现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狼洞的外婆。
2: 对，其实刚才两位谈的那个内容涉及到一个文学它真正的一个本质和核心是什么？文学它实际上是一个打捞者的状态，它要捕捉那个例外的状态，而不是说我们司空见惯的习以为常的状态，所以像白果就是例外的状态，甚至外婆也是例外的状态，所以这样的这个例外的状态就意味着文学要去实现一种叫异质性的东西，这个异质性就是不一样的东西，就那种区别的有差异的有差别的表达，这个是文学好的文学作品所要呈现出来的，让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不说每一个人吧，就是那些被压抑的那些这个沉沦的那个幽暗的部分被照亮。
3: 在数字时代，怎样在儿童文学当中引领青少年阅读，令他们在书里面得到精神滋养呢？明天我们继续会一起听总台主持人高丽专访到儿童文学作家黄勇英、文学博士曾潘，欢迎你继续收听。

0: 传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遗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

0: 呢度系由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嘅《今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郑允。
1: 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建光。咁啊，提醒阁下收听收睇《今麦中华》节目更加之多嘅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央视频或者系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今麦中华》。
0: 嚟到呢一个环节系传承有我，我哋一起。

0: 提关注剪纸。中国剪纸是一种用剪刀或刻刀在纸上剪刻花纹，用于装点生活或配合其他民族活动的民间艺术，在外国流传已经有1500多年的历史了。2006年，剪纸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中国申报的中国剪纸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1: 而作为中国剪纸的重要组成部分，陕西剪纸的内容丰富，造型奇巧，寓意深刻，彰显出独具特色的艺术魅力。而其中陕西省宝鸡市的剪纸艺术种类繁多，例如有千阳精怪剪纸、陇县掩饰剪纸，还有岐山剪纸、凤翔剪纸等等。看回目前，千阳剪纸、陇县掩饰剪纸、岐山剪纸和凤翔剪纸、扶风剪纸、眉县剪纸已经先后列入了陕西省宝鸡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当中了。
0: 眉县剪纸的题材广泛，造型生动，剪工细致，寓意丰富，相当一部分作品表现了当地神话故事、民间习俗等，突出了剪纸的文化传承和传播作用。
1: 今天我们传承有我的环节的主角呢，叫做王宁，他是眉县剪纸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近年来，他将这门古老的技艺带到了深圳，投身非遗的传播和艺术的创新。他的创作将传统剪纸艺术和现代艺术理念完美融合，展现了剪纸这一项古老技艺在当代社会当中的独特魅力。下面我们跟随总台大湾区之声的记者余婷，行入王宁的匠心传承故事。
2: 零后青年王宁出生于陕西省宝鸡市眉县的一个小山村，他的奶奶是当地的剪纸艺人，小时候他就开始接触眉县剪纸这门技艺。
3: 我4岁那一年，我奶奶就开始手把手的教我学习剪纸，开始只是就是学习一些比较简单的一些图案，比如说小花呀、小草呀，奶奶总是耐心地指导我，告诉我剪纸的技巧，该注意的一些注意事项。慢慢的，我就开始尝试着剪一些就比较复杂的图案。当时呢，就是那些12生肖呀、吉祥图案等。每当完成一幅作品，奶奶都会夸奖我，这给了我就是很大的这个鼓励。慢慢随着这个年龄增长，我对剪纸的兴趣也越来越浓厚。我不仅跟着奶奶学习，还去当时学校里边的图书馆，就看一些资料，就了解不同地方的这个剪纸风格和它的技艺。
2: 王宁介绍，眉县剪纸是以大神剪法为代表，突破了传统的样图束缚，加入了更多的动感与质感，使得作品更加生动立体。它既保留了关中民间艺术的质朴底蕴，又融入了第一文化与哲学精神，具有4大核心特色。
3: 用眉县剪纸的图案内涵传统吉祥符号与地方人的就是这个生活场景，更深度的融合了就是张载官学思想中的道德教化元素，当时的这个北宋文化传统的比如这个福字呀、寿字呀、双喜呀等，通过谐音，就好比蝙蝠象征着幸福呀、百福呀，葫芦它的寓意就是多子，这些都是传递着美好的寓意。民俗生活的场景好比就是农耕，就是农民在耕地的时候的一个大场景，包括节日庆典、庙会当中的一些生动的场面都被呈现了出来。张载文化思想就是作为这个眉县横渠镇的哲学宗师，张载的《名包物语》等思想被剪纸一种转化为具体的图案，就例如以麦穗环绕这个孩童的形象，就是名包的意思。

0: 松鹤延年呼应物语，用抽象的这个哲学转化为可感知的视觉语言，赋予就是这个剪纸与这个道德教化的一个深层次寓意。二呢，就是这个线条与构图方面，梅县剪纸的线条流畅细腻，构图则融合了对称与对比，形成了就是独特的这个视觉美学。线条表现就是一人以这个大声剪，而闻名就是无需就是在这个纸上画图稿呀，拿着剪刀就直接剪下来的。线条就是都是几乎都是一气呵成，既粗犷有力，比如说农具呀，包括一些动物呀，就是牲畜呀，又纤细精妙，比如这个人物的面部的表情，这种刚柔并济的一些线条呀，包括源于关中民俗民风当中的深刻理解，既有就是这个黄土地上高原的厚重，又有细腻的一个情感表达。构图法则就是对称与平衡，常见于就是门窗的一些装饰，比如就是双喜临门呀，其中就是等柱对称和多柱对称的一个布局，体现了和谐的秩序。
1: 在传承梅县剪纸技艺的过程中，王宁深入研究和学习传统的剪纸图案、技法和文化内涵，确保每一幅作品都能保留梅县剪纸的独特风格和精髓。同时，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他不断探索新的表现手法和题材，将现代元素融入剪纸中，使得这门古老的艺术形式能够与时俱进，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关注。
0: 从题材创作方面来讲，我突破了传统吉祥图案的局限，将现代生活的地域文化融入到了创作。例如创作张载讲学系列，通过剪纸再现就张载讲学的这个讲学场景，将关中思想中的名包物语理念具象化。此外呢，我还将创作就是反映了当时社会的话题，比如抗疫英雄系列，用剪纸表现医护人员的形象来传递温暖与力量。技法方面，我独创了就是无样稿的悬空剪纸，那就是不依赖这个样稿，直接剪下来，通过线条的流畅与力度的变化，就表现这个生动的细腻图案。例如就猕猴桃系列，就通过就纸的一个悬空，就是用这一种技法，就是展现了就是多层次的这个果实和细节，使这个作品的立体感和互动感，就是能够更加的让它饱和。展现地方特色，我注重将梅县的地域文化就是融入到了剪纸创作。例如创作梅县庙会系列，通过连续的一个构图，包括庙会上的社火表演、舞龙舞狮，还有就是唱大戏的人物场景，就记录并传承就是当地的这个民俗风情。这些作品不仅就是展现了梅县的传统文化，也增强了剪纸的这个艺术表现力，融入思想哲学内容。我将张载这个思想就是创作到了作品当中，使其成为传播这个道德教化的一个载体。就例如创作这个东明西明主题的剪纸，将成孝仁等理念转化为具体的图案，就例如乌鸦反哺呀，表现孝，用众人抬目全是和。这些作品不仅是具有艺术的价值，更传递了就深刻的文化内涵。总之，通过题材、技法、地方特色与哲学思想的创新，我努力使梅县剪纸在保留传统的精髓的同时，就是更好地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来推动在新时代的一个传承与发展。
1: 王宁于2017年至今任职深圳观澜湖手艺工厂艺术总监，致力非物质文化传承传习工作。 近年来，他应邀参加了深

政大学、西安工业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多所高校的剪纸艺术培训讲座，并致力于培养新一代的剪纸艺人，确保这门技艺能够代代相传。他希望将家乡的眉线剪纸技艺在大湾区得到传承和发展。对于眉线剪纸的未来创作，王宁将尝试将

0: 的历史故事、民间传说，还有就是民俗风情等元素，将其融入到剪纸作品中，这样就能更好地传承和弘扬当地文化。例如就是这个眉县有很多包括神话传说呀，包括张载的历史，包括太白山文化，可以将这些故事以剪纸的形式生动地展现出来，在创作时可以根据故事的情节和特点，就是设计独特的画面和造型，让观众能够就是通过剪纸作品感受到眉县的历史文化魅力。再就是要创作更多的一些反映当代社会现象和问题的作品，比如环保呀，包括社会公正呀，心理健康呀，通过剪纸艺术传递正能量，就是引发公众对这些议题的关注和思考。要说期待的吧，那就是未来将进一步的尝试将眉县剪纸与绘画、摄影、书法等其他艺术形式进行一个更好的结合，创造出更具艺术感染力的作品。不同的艺术形式具有各自的特点和它的一个优势，可以通过融合来丰富作品的表现形式和艺术效果，拓展剪纸创作思路和发展空间。
1: 王宁表示，希望将眉县剪纸这份文化瑰宝不断传递发扬，让其在大湾区薪火相传。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百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为你播出紧嘅《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建国。
1: 大家好，我系郑允。嚟到呢一个环节系八雅会馆。《俄登踢件》是十二幅拆页《升平乐仕图册》当中的一幅，绘制于十九世纪。作品描绘了一组侍女儿童在户外园林入边游玩，提住俄登踢件时的欢快情景，笔墨细腻，设色典雅，情态生动，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0: 看回这幅的《升平乐仕图》，俄登踢毽是典型的风俗节令画。说到节令画，是指古代专门为年节时令所绘制的画作，作用以表示庆贺，早在魏晋时期就已经出现了。而唐宋之后，这一类的题材画作可以说日益兴盛，画中的内容有些是描绘节令当中的风俗活动，直接表现人们的日常生活，有些是描绘和节令相关的景物，内容是有人物、山水、花鸟等等。而这一类的作品大多数都是色彩绚丽，充溢着热闹喜庆的氛围。
1: 跟住落嚟，我哋一起跟随住总台主持人黄小磊、中国国家画院国画艺委会副主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生导师范扬、首都体育学院奥林

0: 坡克研究中心主任余秀英，一起感受画家笔墨之下踢毽这一项民族活动所展现的活力和童趣。
1: 方阳老师，看到这样的画面会带给您一种怎样的感受呢？
2: 这幅画给人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清新活泼、喜乐祥和。它是生平乐事图册中的一幅。生平乐事图册描绘的是元宵节期间，侍女儿童们在园林庭院中放花灯、放风筝、骑竹马等欢快场景。画中运用了大量的吉祥元素，传递出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祝愿。我们今天这幅画呢，是其中第五幅。画面中远景有山有水，近景的太湖石边，侍女孩童们团聚在一起。左边呢，有小朋友手里拿着一盏鹅灯，中间的小朋友在踢毽子，众人都在观看，其乐融融的感觉。就画面的整体氛围来看呢，既有民间版画的那种喜庆，它又很雅致，又有一种文人画的审美情趣，构图又是繁复而讲究，有说法，有看头，确实是高明。
1: 卢老师，通过画面当中小朋友踢毽子这个动作，我们能看到踢毽子这项运动的哪些特点呢？
3: 踢毽子呢，又被称为打击，是我国一项广为流传的民俗性的体育活动，历史悠久。这个画面当中特别能够凸显参与者的一个高超的技艺。如果我们没有看到空中的这个毽子，就看这个男孩子做的这个动作，我们是不是会以为他是在做这个武术的动作？从他的表情上看，是非常非常的放松，在享受这个玩的乐趣当中完成了高超的技艺。还有呢，我们再看画面上其他的人都是微笑着赞许着看着这个孩子的表现，但有一个孩子手里拎着桃子，眼睛非常专注地盯着空中的毽子。那么这个就是说，在玩的过程当中，我踢起来你再能把毽子接住，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同伴之间配合的游戏活动。
2: 这幅画创作于19世纪初期，关于作者呢，虽然没有确切的记载，但是这套册页上有两方印章，第一方叫做索宝为贤，它是出自于尚书吕敖这篇文字里的，意思呢就是尊重贤人。第二方印章呢叫做嘉庆御览之宝，所以说我们这个册页呢是清宫画师的作品，是典型的风俗节令画。
1: 那接下来我们请范阳老师从艺术欣赏的角度带我们一起来领略一下画面当中有哪些精妙之处。
2: 这幅画是一幅册页，尺幅不大，却涵盖了仕女音戏、山水树木的物象，内容丰富，画家把众多元素和谐地融合在一起，蕴含着巧妙的匠心。整个的画面我们来看，左边一个太湖石，那是画得非常的好，玲珑剔透，人们说的瘦漏透皱皆而有之。后面的竹子也是衬得非常好，你看从太湖石的孔洞之间露出了竹杆竹叶，画出了庭院前后的深度。这个小庭院好像在一个坡上，这边还有汉白玉的栏杆这样伸下去，外面是石桥，远处的山川田野都有。画面虽小，但是内容丰富。再加画面的左边呢很满，右边又很空，但是你不觉得它不舒服，它还是有一种平稳站得住的感觉。画左边石的部分，无论是太湖石还是竹子的弯度，都是一个向画右倾斜的角度，同时画中人物身体和视线也都是偏向画的右方，包括溪流的方向、远山层叠的走向，这样呢就使得画面右边虚的部分呢有了内在的力量，达到了视觉上的左右平衡。接下来我们看看这组侍女和儿童嘛，一共有七个人。先看踢毽子的小朋友，他身体前倾，一脚蹬地，一脚呢又向后抬起来，把毽子贴得比人还高，还冲着一个小朋友笑呵呵的。其余的六个人几乎都堆叠在一起，前后有遮挡，有四个人都是笑盈盈的看着踢毽子的孩子，而里面一个蓝衣服的孩童正撸着自己的袍子下摆，眼睛盯着空中的毽子。这两个小朋友的动作最

0: 大，而且形成了一种相互的照应，上下翻飞的毽子增加了画面的动感。这边小孩呢，手上是拿着一个鹅灯，刻画的也很鲜活，一个大白鹅，中间有红蜡烛，蜡烛上火苗在跳跃。另外这个鹅灯呢，和毽子一左一右，点明了画意。而且呢，毽子显而易见，鹅灯却藏在一边，这种藏和露的关系使得画面趣味很深。这组人物呢，又形成了一个三角形，增加了画面的稳定性。整体看，画家通过精心的布局以及对人物细致入微的刻画，给人以轻快明媚的审美享受。
1: 卢老师，踢毽子这项运动到了清代有着怎样的发展呢？
2: 据史料和出土文献的考据，踢毽子呢是起源于汉代，发展于隋唐，鼎盛的时期呢是在清代。那么我们知道，当一项运动达到鼎盛时期的时候呢，首先就要看它的这个参与度。在这个时候呢，踢毽子这项运动可以说是老少皆宜，更重要的是妇女儿童参与这项活动的非常多。那么女孩子玩这个游戏的时候呢，我们把它叫做攒花。那么还有就是我们能够看到它的正式的记录，清人谭俊川写了一本书叫做《祥陵指南》，这是我国第一部剑谱。所以就可以看到在清代的时候，这项活动已经是完全融入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所以达到了这样的一个鼎盛时期。
1: 范阳老师，从笔墨技法上来看，画面当中还有哪些具体的特点呢？
0: 这幅画是宫廷画家绘制的作品，所以有宫廷绘画的工整细腻，同时呢又融合了民间绘画的意趣和文人画的技法。首先我们看这组人物的刻画，有民间年画的笔法，比方孩童都是头大身小，胖乎乎的，显得很可爱。人物脸上呢染着厚厚一层白粉，非常突出，鲜亮喜庆。另外它的线描呢也很漂亮，这是铁线或者我们讲高骨游丝描，裙款挽幅很严谨的，也适合于表现这种丝绸服装的一种质地。到了踢毽子小朋友，因为他动作幅度大，所以他的线条呢又带了一点方泽，显得更有力量。包括颜色，我说他学了民间年画，但是它又不是那么的大红大绿，它把颜色压下去了，变成比较沉稳的一种处理，它的审美是比较高明的。我们再看景物的绘制，最能表现出文人画的笔墨意趣。左侧近景的太湖石用墨色轻重渲染出阴阳相背，而这层竹子呢利用的墨骨的手法染出了深与浅的前后关系。在画面中景的小石桥和远景的山水呢是用浅绛色淡淡烘染出层次，表现出了文人画淡雅的诗意。整体来讲，这幅画在雅俗共赏中表现出一种吉祥喜庆的氛围。
1: 卢老师，我们看到画面当中这位孩童踢毽子的时候身形敏捷啊，请您结合画面跟我们说一说毽子的形制和一些技巧玩法。
2: 我们今天看到这个画面呢，是儿童背后踢花毽的场景。这个毽子呢，它是分两个部分，它的毽身呢是由火鸡毛或者是凋零毛来做成，毽底呢经常是由这个木质或者铁铜板来做成，它非常非常的便捷，就是我在哪都可以玩。它的基本的技巧和玩法呢，就是如果我用脚的内部来踢的话，把它叫盘；用脚的外部来踢，那个就叫拐；我用脚面来踢，那个是崩；那么我用这个脚尖踢，那个、叫挑；我用脚掌，那个叫蹬；然后我再用脚跟，那个、叫磕。就是脚部的不同的这种技法，我都有了不同的专业的术语。这种专业术语是来表征一项运动它成熟发展的一个非常好的标志。
1: 范阳老师，我们看到这是全部12张生平乐事图的画面，那在画面当中还有哪些吉祥纹样，又寄予着怎样美好的寓意呢？
0: 诸事吉祥是我们从古至今对美好生活的期望与祝福。今天我们欣赏的生平乐事图，每一页中画家都巧妙地把这些吉祥纹样安置在图里。人们常说的叫做谐音梗，实际上早就在我们的民间已经成了习惯，人们借助谐音表达福

0: 瑞祥和的寓意。比如这套图册的第一幅是一个小孩拖着象车，手中举着鱼灯，这里面就蕴含着太平有象、年年有余的寓意。在第二幅画面中是一个小孩在河边放风筝，这只风筝是一只红色的蝙蝠，这里就有鸿富齐天、桥畔富盈的寓意。在我们今天这幅鹅灯题笺中，这盏鹅灯同样也饱含着深厚的含义。鹅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辟邪、祥和、安宁之意，因为鹅呢是红顶白羽，所以又有鸿运当头的寓意。这幅画通过妇孺玩乐的温馨场景，寄予了人们对妇孺宣传人生乐事的期盼。
1: 卢老师，今天我们仍然对踢毽这项运动呢非常的热爱啊。那踢毽子能给我们带来哪些好处呢？
2: 踢毽子首先呢给我们带来的好处最直观的就是我们经常谈到的健身，但实际上内在的它更能够提高我们的一个专注力，更多的是对你的一个心境的培养，对你一个交友的培养，都起到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踢毽子这项运动2000多年沿承至今，它的普及度是非常高的。今天这个画面给我最深的一个感触就是踢毽子这项运动家庭这个和谐氛围的有机的融入，又和节庆结合到了一起，这是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很重要的一个特点。
0: 这幅生平乐事图鹅灯踢毽生动地再现了节日里妇女儿童在庭院中欢快嬉戏的场景，蕴含了深刻的人文情怀，不仅是古代画师高超绘画技艺的体现，也是我们研究古代传统民俗文化的一个重要图像史料。
3: 凌空起舞的小小花园，辗转腾挪的灵动身姿，踢毽这项民族活动在画家千世的笔墨之下焕发出活力和童趣，伴随着欢声笑语和喜庆，祥和中见生平乐事。
4: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5: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6: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5: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7: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6: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7: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6: 一齐走进别开生面的
8: 文化公开课。
3: 这里是由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的《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郑允。
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典国。来到这个环节是文化公开课。
3: 南北朝时期的谢灵运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杰出的山水诗人，他留下的《野旷沙岸静》《天高秋月明》等等的名句，刻画生动，贴切自然，处处显示着这一位先驱不朽的文学工业。
9: 讲到谢灵运，他出身于东晋名门陈郡谢氏，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可以说才华横日。他一生仕途不顺，屡屡遭到排挤和贬谪，却是始终热爱自然，心怀山水，用细腻的笔触是描绘山水的壮阔和灵秀，写下了大量经典的山水诗，打破了魏晋以来原言诗的沉闷，是开创了山水诗的新风尚，可以说是用一生的才情诠释了文人对自然的热爱和坚守。
3: 谢灵运是一个大自然的探险家，常常纵情于千山万水之中，用生命去感受冬去春来季节轮回。他是一个简约单纯的诗人，用飘逸细腻的笔触去描绘山的轮廓、水的涟漪、鸟的灵动、草的绿意。跟住落嚟，我哋一齐听中山大学教授彭玉平嘅详细讲述啦。
10: 凡是读过谢灵运的山水诗的人，一定会有一个印象，就谢灵运笔下的山水，往往是我们感觉到非常新奇的、非常陌生的这么一个山水。为什么他写的山水跟大家不一样呢？其实到

道理也很简单，因为他去过的山水，别人不一定去过，而且他去过的山水，他有足够的诗歌创作的才能，把他眼中所见到的独一无二的山水，用诗歌的方式把它表现出来。所以，谢灵运对山水也好，对诗歌也好，那都是一个有非常大贡献的一个人。另外呢，谢灵运去旅游的时候，他不是一个人或者一两个人去，他经常是三四百人的，三四百人一个浩浩荡荡的队伍跟着他去探险，很拉风。所以，《宋书》的《谢灵运传》里面说到谢灵运他探险的时候是怎么样的呢？我们看一下这段话：群山峙岭，壁造幽峻，岩张千重，莫不备尽。这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只要他设定了一个目标，他一定要想方设法去攀登，而且攀登这座山一定要登这座山的最高峰，或者说最悠险的地方，哪里危险，他就要去哪里。这就是谢灵运登山的一个风格。而且如果是连绵的群山的话，那他每一座群山他都要登遍。这就是谢灵运登山的情怀，那跟一般人绝对不一样。别人可能是有空，就去登一下。对谢灵运来说，这个登山其实就是他人生的一个主要内容。如果我们要把谢灵运登山的经历说一个具体的事情的话，我们可以说他从这个朝廷回到他的老家始宁的时候，曾经有一次率领了三四百个人，然后呢越过了崇山峻岭，到达了隔壁的县，叫临海。这么一个探险队伍到达临海的时候，有人就向这个临海的这么一个县令来报告啊，说有那么一群人整天在山里不知道干什么。这临海太守呢叫王秀，他以为这可能是山上的盗贼，可能要肆无忌惮的抢掠百姓，就派的人去，了解一下情况啊。结果谢灵运就过来了，王秀一问他，原来是谢灵运啊。他说：“你登山怎么登出那么大的动静呢？”那谢灵运当然就把他为什么要去登山、为什么要走这条路的原因就跟他说了一说。那么，然后谢灵运见到王秀说：“我还要往前去啊，你这个临海境内还有很多的地方，我还想去。”王秀呢，坚决拒绝了，因为他觉得这个已经影响到了这个临海当地的人，这个对于这种动荡的一种担忧感啊，所以就把他拒绝了。其实谢灵运这种因为野外探险惊动地方政府的事情很多的，那么这样的谢灵运生活肯定很自在，跟着他一起探险的人也很畅快，但是他的领导可能就不大好当了，这么一个手下，整天也不上班啊，整天带了几百个人去野外探险，这个好像与常规也不大合理，所以当谢灵运的领导真的也不好当。我举几个例子，在宋武帝的时代呢，谢灵运其实还比较的受重视，他当时担任的官职呢叫散骑常侍，这个官职不大，但也不小，应该说还是备受重用的一个人。那么宋武帝呢后来去世了，去世了以后接班的这个人是谁呢？叫刘义符，当时呢只有16岁，他特别贪玩。而且玩到了没日没夜，而且他玩的方法也是完全没有规矩，所以这个宋武帝啊就有点担心。临终的时候啊，对周边的大臣说啊，说少帝这个人过于贪玩，其实我很不放心，但是呢，这个权力的相承，只能是这样，我也没有办法，我只是希望在这个政府的过渡时期，各位大臣精心协助。平稳地度过这个难关，重要的大事由宰相决定。所以宋少帝刚刚上任之后呢，这个权力确实不在皇帝的手中，而在他周边的大臣的手中。谢灵运就看不惯了，你一个皇帝，权力呢不在皇帝手上，在大臣的手上，这本身就名不副实，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来说，当时掌管政权的这些大臣，为了权力之争呢，也闹出了许许多多的矛盾，所以这个朝廷其实整个的处于一种纷乱跟动荡当中。

般人嘛，可能知道这个动荡和纷乱也就算了。谢林英就不一样，谢林英的性子比较直啊，他就在多次在公开场合严厉地抨击了这么一个由大臣组合的这么一个实权政府，而且他批评的言论非常的严厉，再加上谢林英这个人本身就很有影响，所以他的批评呢也会影响到很多人。这样一来的话呢，这个朝廷里面掌权的几个人啊就很担心，然后就觉得这个谢林英，如果不把他贬走的话，在这个朝廷里面弄得皇帝没有办法来做事，我们大臣也没有办法做事，所以最后想了一个理由，就把他贬到了永嘉去担任永嘉太守。谢林英大概是在永初三年，也就是公元的422年的7、8月份到达永嘉，他的永嘉。当了这个永嘉太守，当了多长时间呢？大概一年。他到了永嘉，对谢林英来说，这是他人生的一个重要的变化，因为他从一个备受重用的一个大臣，被贬到了地方，而且永嘉当时是属于偏远的地方，啊，被贬到了一个很偏远的地方当太守，这是他政治生涯当中的一次重大的挫折，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他刚刚到达永嘉的时候，他生了一场大病。这场大病持续了好几个月。

0: 好了各位，到这里为止，今天的《跟麦中华》节目要告一段落了。我提醒阁下，收听我们节目更加之多的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了解节目更加之多的精彩图文视频内容，欢迎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还可以下载央视频或者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
1: 主持人建光、郑允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余婷，多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跟麦中华》，再会，
0: 再会。
2: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4: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5: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6: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7: 而家我听探世界，
8: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9: 人生自在，
8: 探世界，
9: 探世界。
10: 有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啊。
11: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10: 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有探世界快讯之外咧，中间嗰一 part 啦会有出行智囊团啦，承接翻啦上个星期六日嘅话题啦，仍然会有加粉咧带我哋去游欧洲嘅。另外下半 part 翻嚟啦，会有我哋嘅探世界 topic， 星期六会出现嘅多彩贵州之星。今日咧会有贵州旅游广播嘅主持人啊吓，同我哋咧一齐介绍一下啦，贵州啲咩地方值得我哋大湾区人去探世界嘅。我哋事不宜迟，先进入到今日嘅探世界快讯先啦！
12: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10: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5月20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发表。联合声明提出，双方肯定免签政策的成效及其对促进经贸往来和人民交流的积极作用，同意进一步简化签证手续，不断提升两国人员往来便利化水平，充分发挥两国互设文化中心的平台作用，开设展览展演、语言教学、文旅推介、青年与地方交流等领域的务实合作。
11: 聯合聲明明確，雙方一致同意人民合作是中俄雙邊關係中重要的民意根基和精神紐帶，通過教育

0: 互通、文化互融、青年互动，深化双方的民众认同，为政治互信筑牢社会的基础。咁双方仲将会高质量举办中俄教育年，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化人民交流，继续推动对方国家语言在本国的教学，推进中俄学生的交流，开展中俄学生暑期学校、中俄中小学生基础学科领域交流等等的活动，增进青少年学生的理解和互信，在多边框架下加强教育领域的沟通协作，共同加强在教育领域的国际影响力。
1: 咁聯合聲明仲提出，雙方高度評價喺2024至25年中俄文化年框架內，兩國喺文藝演出、博物館、圖書館、廣電、藝術教育等領域所取得嘅豐碩成果，持續擴大合作覆蓋面，支持舉辦第14屆中國俄羅斯文化節同第17屆俄羅斯中國文化節、第4屆中俄圖書館論壇、第16屆中俄文化大集，在莫斯科同俄羅斯其他城市舉辦歡樂春節，在北京同中國其他城市舉辦送冬節。
0: 嗯，冇錯啦。咁繼續關注翻澳門方面嘅消息。澳門特區治安警察局發布消息咧，就話截止到5月24日嘅24點，今年全澳累計通關總客流量突破咗1億人次，比舊年嘅通關客流破億人次嘅時間提前咗14日，再創破億嘅最快紀錄。咁其中咧，關閘口岸咧累計超過5000萬人次嘅通關，青茂口岸、橫琴口岸以及港珠澳大橋、澳門口岸亦都係先後突破咗1000萬人次。
1: 咁根據統計咧，今年嘅5月2日，全澳各個口岸總客流量係88.9萬人次，入境澳門旅客24.8萬人次，橫琴口岸通關客流14.8萬人次，咁三項咧都係創下咗單日嘅最高紀錄嘅。嗱，從各個口岸嘅使用量方面嚟睇啦，陸路口岸佔93.2%，海空口岸佔6.8%。從客流結構方面嚟睇，澳門居民佔36.3%，旅客佔35%，外地僱員佔24.4%，其他人士佔4.3%。從入境旅客嘅來源嚟講啦，嚟自內地嘅旅客佔73.8%，香港旅客佔16.7%，台灣地區佔2.6%，而外國旅客佔6.9%嘅。
0: 從數據方面嚟睇咧，我哋呢個客流量係持續增長嘅。咁啊，為咗應對呢種情況啦，今年嘅前5個月，澳門特區咧係推出咗拆面通關咁樣嘅擴容升級等等多項便利通關嘅措施嘅。咁啊，持續提升大家嘅一種通關嘅體驗。咁根據了解，今年內仲將會有好多項便利通關嘅舉措會陸續推出，進一步優化口岸通關嘅環境，亦都提升大家通關嘅效率。咁與此同時咧，澳門特區治安警察局同埋內地及香港出入境嘅管理部門亦都會保持密切嘅聯繫，聯合應對口岸嘅突發情況，持續協同打擊濫用澳門過境制度，以頻繁出入境嘅方式去規避逗留規定等等嘅行為，保障翻我哋口岸通關嘅安全同埋有序。
1: 咁以後啦，大家譬如話買張出境機票喺澳門逗留7日咁樣嚇，你一定要出境啊嚇，就唔可以啦，就逾期逗留嘅咁樣之後咧，會喺大家嘅呢個出入境嘅證件上面啦，同埋系統裏邊咧留低相關嘅呢個記錄嘅，咁啊千祈唔好嚇以身試法啦。咁澳門特區治安警察局嘅相關負責人都話啦，喺粵港澳大灣區深度融合發展、澳琴經濟協同聯動嘅帶動下，跨境生活已經成為新常態。澳門將會聚焦優化通關流程，築牢通關安全，提升通關體驗，持續提升出入境管理精細化、智慧化服務水平，助力澳門充分發揮內聯外通的區位優勢，服務澳門長遠穩定發展和大灣區高質量建設。
0: 見翻呢個數據嘅咁樣個快速嘅增長咧，都睇出我哋嘅成個大灣區互聯互通嚇，做得越嚟越足噶啦。咁啊，再關注翻另外一個我哋嘅聯合演練啦。咁廣東省消防救援總隊、香港消防處同埋澳門消防局咧，近日就喺澳門聯合舉辦咗歷時48個小時嘅粵港澳大灣區應急救援聯合演練，叫聯成2026。咁啊，進一步優化咗粵港澳大灣區應急救援行動方案。咁喺呢一個方案嘅指導之下啦，粵港澳三地消防喺聯合指揮、跨境救援同埋協同處置方面嘅聯 联动能力亦都系得到咗大大嘅提升啊！
1: 咁香港消防处副处长行动陈庆勇咧，佢喺演练当中系担任香港跨境救援队嘅指挥官，负责啦指挥同埋调配救援队人员以及资源嚟到协助澳门方面咧执行多宗模拟事故同应急救援工作噶。咁陈庆勇方面就话啦，今次嘅演练系可以有效提升三地应对复合型灾害嘅整体能力，充分展现三地专业救援队伍喺技术水平、装备应用同指挥调度方面嘅持续提升。咁三地咧将会全面深化应急救援合作，持续透过知识交流同资源共享机制嚟提高极端条件下包括超高层建筑嘅消防救援能力。
0: 今次的演练会模拟翻澳门去经历超强台风以及特大暴雨等等极端的天气情况，导致到多区出现了火灾、山泥的倾泻或者楼宇坍塌、严重水浸以及多宗交通意外等等的重大事故。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亦都是依循翻呢个行动方案的机制，向广东省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提出了支援的请求。而廣東省消防救援總隊亦都係派出了70名的隊員和12架的消防車，攜帶超過900件的救援裝備。而香港消防處方面亦都係調遣了40名的隊員、10架的消防車和超過600件的救援設備去到澳門支援。咁兩地的隊伍分別是經過拱北口岸和港珠澳大橋口岸，使用跨境的綠色通道去到澳門參與救援演練。
1: 以上就是呢個劇情啦，裏邊嘅情景。亦都可以讲到三方其实无论哪一方遇到相关困难，另外双方都可以去到调遣相关的这个队员、消防车、救援的设备去到需要的地方去到进行救援的，亦都有相关的这个绿色通道，所以大家亦都不需要担心是有相关的方案的。而另外今次活动三地的消防部门亦都就大湾区高层楼宇灭火救援举行座谈会，透过大家的经验分享和一些实例的分享，来到探讨三地在现场指挥、装备标准、通讯和灭火救援程序等等范畴的一些协调的工作的。也都期待即是来紧，即是如果即万一有相关的这个事件的话，也都可以见到不同地区的这个消防救援都可以在现场共同协作的。另外还要关注一下研学方面，最近中国旅行社协会联合多所的院校是发布了2026年中国研学旅游市场景气调查报告。咁呢份报告就测算2026年研学市场嘅整体景气指数系126.9，咁表明咧2026年中国研学旅游市场整体处于较高景气区间。
0: 今次嘅报告咧就认为总体嚟讲啦，喺2026年中国研学旅游市场嘅总体判断咧就系市场信心较强嘅。而具體的表現就是需求結構的擴容、渠道合作加速和入境研學向好。這三個其實就講到現在越來越多人是有這個研學的需求，還有越來越多的機構開始去做這方面的旅遊產品，還有就很多人喜歡來到我們中國去進行這個入境的研學的。見翻喺2026年研學旅遊市場咧，就唔會係一個簡單嘅規模擴張嘅週期，而係一個從粗放增長轉向質量提升，從單一嘅客群轉向多元嘅客群，從資源嘅拼接轉向課程嘅研發，從低價嘅競爭轉向價值競爭嘅一個關鍵嘅階段啊。
1: 可以話咧，其實而家研學嘅市場開始咧洗走咗好多小型嘅呢個機構啦，或者唔合規嘅呢個旅行社啦，開始集中到越嚟越高的一个阶段啦。睇翻今次的呢一个调查咧，亦都有一啲有趣的数据。譬如话咧，渠道拓展指数系高达166.8嘅，咁近九成的受调查企业咧都话会计划新增合作的渠道。咁行业咧正喺度由单一一个学校的渠道啦，咁开始转向家庭啊、社群啊、OTA 平台等等多元渠道嚟到延伸。而家庭亲子研学需求咧，亦都系最旺嘅，指数数字咧系132.1，咁显示咧家庭端仍然系今年研学市场的重要增长来源，而银发研学和幼儿启蒙研学就成为新的增长点。研学的客群正在向全年龄化去到扩展，而价格竞争压力指数是113.5，客单价景气指数是低于100的，所以也都表明了行业是面临一种增收不增利的一种挑战。虽然市场大了，蛋糕大了，大家这个营收多了，不过赚得少了。 咁而入境研學景氣指數咧係115.5，咁啊港澳台同埋東南亞地區咧係主要嘅新增客源市場，46%嘅受訪單位咧都已經開始開展咗呢個入境方面嘅業務嘅。而另外咧，裏邊仲有好多數據嚇，值得留意嘅係產品研發方向方面咧，人文歷史係59.92%，區域特色係54.20%，自然科係51.15%。咁呢三個方向嘅研學產品咧，都係位列前三位嘅。而 AI 加研學成

0: 为了新的热点，接下来都可以见到更多这方面的产品。
1: 嗯，没错了。而刚才讲到的这前三位都是传统研学方面，就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旅游产品。而 AI 加研学呢，我相信也都是我们即是入境研学的一个很大的增长点来的。讲到入境呢，我们再关注中越国际联运旅客列车了。因为呢它这个列车呢现在是恢复开行已经一周年了。一年来呢，这个列车累计运送旅客是 3.17 万人次，咁啊，佢嘅服务系覆盖咗法国、俄罗斯、越南等50多个国家同埋地区嘅旅客嘅。
0: 咁啊，中越国际联运旅客列车啦，其实系往返于中国广西嘅首府南宁同埋越南嘅首都河内嘅。咁啊，早前啦受到疫情嘅影响啦，咁啊列车啦喺2020年嘅2月停运，咁喺咧旧年嘅5月25号系恢复开行嘅。咁啊，目前为止啦都一样，每日系傍晚嘅 T8701MR2次列车喺南宁出发去河内，咁啊夜间咧对向嘅 MR1T8702次列车咧就喺河内嘅嘉林站啦就翻嚟中国嘅。咁啊为咗更好咁服务跨境旅客出行啦，目前呢一趟列车咧系配有通晓中越英三语嘅乘务员，针对唔同语言嘅旅客啦都有智能语音翻译机，可以咧实时翻译全世界70多种语言嘅，便利乘务员同外籍旅客之间嘅沟通交流，亦都为咧中越两国嘅商旅咧提供极大嘅便利吓。咁啊随住啦呢一个旅客量越来越多，嚟紧啊亦都有可能会增加车次嘅。
1: 咁啊呢个就係我哋呢个环节嘅探世界快讯，透下返嚟呢会有我哋嘅出行智囊团啦，会同嘉宾一起去游欧洲嘅。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2: 下半 part 嘅叹世界继续啦，有出行智囊团嘅时间。咁今日咧喺我身边嘅呢个智囊咧，仍然啊系呢个金牌嘅欧洲领队系嘉粉哥喺度嘅。你好啊，嘉粉哥。
3: 大家好，大家好。
2: 系啦，咁啊，即系上次咧同大家分享咗呢个巴黎嘅行程啦。咁
3: 斋巴黎咋？
2: 净斋巴黎咋吓？即系因为巴黎仲有好多嘅玩法啦，
3: 讲唔晒嘅，
2: 真系讲唔晒。你话好似去睇大学啊呢啲咁样咧，我觉得
3: 好正。
2: 如果你展开嚟到讲嘅话，巴黎咁多嘅呢啲名校啦，咁其實我覺得專門 plan 一條路線可能都有排可以行。
3: 有排
2: 㗎，如果你話按照藝術家嘅呢個足跡或者藝術家嘅生活靈感咁樣去到了解呢一個城市嘅藝術氣息嘅，咁咁又可以揾到好多打卡嘅地方，畫作背後嘅故事可能又係一條路線嚇。
3: 冇錯，
2: 我覺得呢啲就係、是可能當地嘅呢一個文化底蕴造就而成嘅，佢哋嘅旅遊資源係可以不斷咁挖掘，因為我記得咧喺上個星期嚇第一集嘅時候咧，嘉粉就講咗話可能喺零幾年嘅時候，我哋中國嘅遊客啱啱開始接觸歐洲遊去行一啲經典嘅線路嘅時候咧，嗰陣時一啲其他國家嘅遊客已經係
3: 玩緊呢啲噶啦，
2: 呢啲噶啦。我喺度諗緊，
3: 早我哋廿年噶，
2: 而家佢哋玩緊乜嘢咧？
3: 佢哋
2: 都仲係呢啲係咪？
3: 我覺得就如果日本遊客嚟講咧，就式微咗好多嘅。
2: 哦，式微咗好多啦，
3: 因為佢哋嗰邊其實而家第一個
2: 麻麻地啦，
3: 麻麻地啦，再加上冇咁多後生，佢哋都好窄。
2: 佢哋低物質生活啦，
3: 低物質生活就即係真係嘅。咁但係咧，我今次去到咧就覺得韓國，同埋台灣省，同埋新加坡、馬來西亞嗰邊嘅遊客咧。嗰、那個比例係多咗好多嘅。
2: 哦，即係亞洲嘅
3: 其他嘅，
2: 其實亞洲其他國家或者地區嘅遊客真係多咗，
3: 多咗嘅。
2: 嗯哼。
3: 咁啊，即係可能亦都係即係同而家嘅成個即係個時勢有關咯。
2: 又真係嘅。咁但係佢哋嘅玩法同我哋有咩唔同咧？係咪我哋又領先佢哋廿年咧？
3: 唔係喎，好奇怪喎。
2: 我又唔係。
3: 佢哋而家玩翻緊我哋之前嗰啲喎。
2: 哦，
3: 趕鴨仔嗰啲。
2: 哦，佢哋而家玩緊趕鴨仔
3: 係啊。嗯。即係好得意嘅，即係我都唔知點解啦。但係佢哋玩過，同埋咧，佢哋咧亦都有一啲叫做自由行嘅。其實我想講咧，我今次見到喺我哋自己國內去嘅自由客人咧，個比例高咗好多，
2: 高咗好多。
3: 係啦，嗱，譬如我喺嗰、那個巴黎坐火車去蘇黎世，咁因為我都係帶咗六個人啫嘛，
2: 係啊，
3: 我又唔舉旗嘅，你知咧，
2: 都似係朋友一班 friend 一齊去。
3: 其實喺歐洲唔多咁舉起支旗嘅，你都明㗎啦，
2: 係
3: 咪先？費事咁樣啊。咁跟住我哋喺嗰個火車站啊，嗰、那個叫做 Gare de Lyon 里昂火車站。因為巴黎市中心有五個火車站嘅，咁我哋喺比較即係中心嗰個叫做里昂火車站，咁就去準備係搭7:15嘅火車，
2: 朝早
3: 係
2: 哦，
3: 就去蘇黎世。
2: 哇，咁其實計翻個時間，因為之前Michael講咧，好似4個鐘啫嘛，
3: 4個鐘
2: 可以去到食中午飯嘅啫喎，
3: 啱啱好嘅。
2: 哦，
3: 咁跟住咧就喺嗰個火車站，因為早上啦。

0: 就真係兩波中國，有一波其實台灣省嘅，
1: 係
0: 咁、啊、都係我哋啦、
1: 啊、
0: 有一個就係、是、嚟自四川嘅，三個年輕人，咁唔係留學生嚇、
1: 啊，
0: 就係、是、遊客、
1: uh-huh.
0: 自己去嘅，做攻略去嘅。
1: Uh-huh.
0: 但係有啲攻略教你唔到嘅就係、是、喺火車站點樣揾到你嗰班火車，喺邊個站台？
1: 因為我覺得啊即係外國嘅公共交通咧，
0: 係啦，
1: 特別係無論係搭火車啊、
0: 啲飛機啊，
1: 抑或係飛機啊嗰啲咧，其實嗰啲指引真係嗱，我只可以講我哋中國基建真係做得太好，
0: 真係太好啦！
1: 嗰啲指引係清晰到咧，你基本上你冇可能行，
0: 你除非你個腦有問題，否則你唔會行得錯嘅。
1: 都唔係腦有問題添啊！你都未夠鐘，你根本入唔到去，
0: 冇錯，
1: 你都唔會啱嘅咁。
0: 當時首先咧去到嗰度咧，兩幫人嚟問，都係問同一個問題、
1: 嗯、
0: 啊！我依班車係
1: 喺邊度啊？
0: 跟住我望下個時間，我話嗱。首先咧，你呢班車咧係未有咁快顯示站台嘅。
1: 嗯，
0: 歐洲嘅火車嘅站台係變化嘅。
1: 嗯，
0: 唔似我哋有個固定站台。
1: 嗯，
0: 而且佢個站台咧有三個區域，差別好大嘅。
1: 嗯哼，
0: 可以好遠嘅。
1: 係。
0: 咁所以咧，你揾站台嘅時候係必須要揾到相應嗰個咧，只能夠睇住佢最大嗰個公告板。
1: 嗯。
0: 咁我就教佢哋嗱，你望實啦，望實啦。同埋咧，佢哋話如果我唔知可唔可以揾工作人員，我話你識法文嘅話可以嘅。火车站的工作人员基本上不讲英文的，
1: 是
0: 机场就 OK、
1: 嗯、
0: 所以我都即指引到他们，所以其实呢、欸、不是没有游客的、
1: 嗯、
0: 但旅游团我在火车站一个都见不到，
1: 因为旅游团应该不会以坐火车的方式在欧洲通行，
0: 其实是的，因为从、安全一点的角度来讲、嗯、
1: 巴士可能会好
0: 坐巴士好一点，但是坐巴士呢 人多的话呢肯定巴士的了、
1: 嗯、
0: 人少呢其实坐火车问题都不大的，
1: 是
0: 我们的行李不会太多啦，而且就几丁人正如或者好似一个家庭咁出行啫嘛，咁啊我就都知道边度坐，同埋咧知道啲行李放边度稳阵，咁、
1: 嗯、
0: 我又会提早嗌啲行李嗱，我哋几节车厢大概边个位，即系呢个经验啦嗬，咁就保证到每个人拉上去嗰啲夹咧都能够近身咁放住，
1: 因为我哋作为一个游客啦吓、啊，其实最近哪怕系啱啱过去嘅呢一段时间，亦都唔少嘅一啲媒体嘅报道都系反映咗境外嘅一啲治安嘅问题，
0: 系真系差啲嘅，
1: 系系啊，即系你话对比起我哋而家好似温室里的花朵咁样样，
0: 哇，绝对系噶，
1: 系啊，
0: 其实
1: 冇乜意识嘅，
0: 近呢十几二十年就以广州为例，真系、正如你话斋，真系温室花朵，
1: 系啊，
0: 大家好似咧，好似真系好似系
1: 冇所谓啦咁样，
0: 佢唔知道原来出边系咁噶，
1: 系啊，
0: 但系其实早讲讲三四十年前，
1: 嗰时仲好小心嘅，
0: 系好小心噶，系咪先？
1: 我都曾经小心过嘅，但我觉得而家
0: 我都曾经好小心。
1: 对比起话曾经嘅自己，我都系觉得而家太放松啦，自己都实在系。
0: 但我哋而家真系好 OK 噶嘛，即系老实讲，而家你喺国内，我认为喺广州，真係你係好少可話會俾人哋潛感啲嘢咁樣，
1: 真係唔會，真係唔會。
0: 但係歐洲係絕對係要提醒，
1: 要小心，
0: 要小心嘅。
1: 但係你話火車呢啲有好多，譬如話你個大夾，你點都要離身嘅，你可能擺行李架。
0: 係啦，擺行李架，咁我辛苦啲咯。我就我自己嘅位，基本上四個鐘，我隔半個鐘我就
1: 巡一次，
0: 巡一次望一望咯。
1: 嗯，
0: 尤其係每到埋中間嗰啲停靠站嘅時候，
1: 可能有啲扯個夾就撇
0: 嘅。係啦，咁因為停靠站一般有啲停五分鐘，有啲停十分鐘嗰啲站，我一定一埋站我就辛苦啲行起身，去望住，咁冇事啦，咁咪翻去埋位坐。咁啊都 OK 嘅。咁而且法國啲高鐵咧，雖然速度就冇我哋啲咁快。
1: 佢哋嘅高鐵同我哋嘅呢個城際鐵路差唔多，或者
0: 叫做和諧嗰啲咁差唔多啦。
1: 地鐵十八號線可能都快過佢哋，如果廣州咁計係咪？
0: 真係㗎，
1: 係啊，真係
0: 嘅。咁啊，但係咧就景好靚嘅，出咗巴黎一馬平川，咁、就望到佢哋啲牧場啊，嗰啲小麥田啊，真係好靚嘅。咁啊，朝早由蒙蒙光到太陽一路出嚟，
1: 望住天色嘅變化，
0: 係真係跟住冇幾耐，見到有山啦，咁就開始進入到瑞士啦。
1: 其實國家同國家之間嘅界限就並唔係話好明顯嘅，
0: 唔明顯嘅，直頭如果我唔講，
1: 可能都唔知
0: 道，唔知嘅，因為火車係睇唔到添，
1: 係咯。
0: 如果公路嘅話咧，
1: 可能仲有個閘口，
0: 冇錯，有個閘口，有個收費站，
1: 有個碑界咁，
0: 有個碑界同塊牌咁樣嘅，但係火車係真係睇唔到嘅。咁一路過冇幾耐就
1: 到啦，
0: 到啦，咁啊蘇黎世四個半鐘，四個鐘頭四十分鐘到啦。咁啊到咗蘇黎世咧就開咗落車，一落車，因為其實瑞士咧係真係好氣派嘅，
1: 係
0: 佢同法國巴黎嗰種唔一樣，因為瑞士比較細，成個瑞士呢個國家人口都係得個。即係300萬， 咁而且佢又喺瑞士嗰個艾比斯山區嗰度分

0: 咁最靚就是湖光山色。
1: 嗯，
0: 一去到蘇黎世，呢個係瑞士嘅一個幾核心嘅城市，
1: 大都市，
0: 大都市，嗯、但唔係首都嚇。
1: 係，
0: 佢行政係喺白燕尼。
1: 冇錯。
0: 咁但係可能對於好多人講，蘇黎世係更加有名嘅。
1: 係啊。
0: 事實上飛機咧，首都係冇機場，白燕尼冇機場。
1: 係啊，蘇黎世先有。
0: 蘇黎世先有，嗯、所以我哋走嗰時即係回國咧，就係、是、蘇黎世飛。
1: 走。嗯。
0: 咁到咗蘇黎世咧，我哋就先馬上咧就有巴士接啦。咁啊出到嚟之後就行一行。佢市中心啦，因為火車站就喺市中心嘅。咁呢度都提一提，如果有興趣自己自由行嗰啲客人咧，其實城際嘅交通咧，火車係真係好方便嘅。咁但係咧就係注意個人安全就得噶啦。咁去到火車站，基本上就係呢個城市嘅中心地帶。佢、
1: 哦、
0: 嘅火車站就係市中心。
1: 哦、
0: 就唔似我哋嘅火車站係
1: 好偏遠嘅咁樣。咁講真，你話如果廣州計嘅老廣州火車站，亦都的確幾
0: 都
1: 係
0: 中心嘅。
1: 但我哋嘅中心範圍比較大。
0: 我哋好多個中心啊，
1: 係好多中心真係唔一樣嘅。咁但係會唔會話喺瑞士，我哋對於個人嘅呢個財產安全就可以稍為放心啲咧？話曬瑞士銀行咁出名
0: ？No 一樣嘅咋。
1: 一樣。
0: 其實咧，我都唔好講下中國啦。亞洲面孔咧，喺當地都係首選嘅，
1: 好受歡迎，
0: 好受歡迎啊！
1: 係
0: Chinese
1: 係，所以即係因為通常我哋中國人習慣，可能都仲會啊，即係出門在外帶多啲喺身，
0: 帶多啲 cash 啊，
1: 係啊係啊，會嘅會嘅。咁啊，而且當地移動支付可能亦都未係話真係咁方便，係咪？
0: 其實買一啲名牌嘅地方咧，係 OK 嘅，
1: 係。
0: 支付寶、微信有部分嘅牌子店都可以幫你去錄
1: 做嘅，
0: 係啦。咁啊，但係咧，亦都有啲咧就冇辦法啦。譬如話超市啊，當地人消費嘅地方就冇辦法。咁啊，我哋嗰次去到啊，頭先你提到話，喂，喺瑞士銀行開個 account
1: 得唔得嘅咧？嗬，
0: 嗱，我平時咧，即係我知，即係冇確認得唔得，我知道係得，但我唔知點搞。
1: 係，
0: 我今次因為一場意外咧，我不得不要去一趟銀行。
1: 啊，真
0: 係
1: 㗎！你有啲咩意外係要一定要去銀行嘅？休息一陣，翻嚟繼續探世界嚇。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2: 休息翻嚟啦，继续叹世界嘅时间啦。呢一 part 咧系出行智囊团啦。咁啊，上半 part 咧，嘉宾哥咧同我哋讲咗，瑞士银行系咪真系可以？即系去到瑞士系咪真系可以？但深度有嘛，深度有嘛，系咪可以去开个 account 嘅咧？咁你话你不得不要去开一个 account 咁样样吓，系咩回事咧？
3: 就咁嘅，因为嗱，如果以前咧，无论有啲咩嘢难搞嘅嘢咧，我哋都唔会自己一定要直接出嚟嘅，我哋会揾中餐厅啦，譬如话有啲钱银嘅嘢，或者系有啲咩事情可以揾当地嘅地接社，去帮我解决，因为时间好逼迫。但因为今次嘅行程时间系松嘅，咁我哋去到苏黎世嘅火车站嘅第一日咧。就我哋訂咗一個西餐，咁呢個西餐呢就係喺火車站行冇幾遠嘅，靠住嗰個蘇黎世嘅湖邊。咁喺去嘅路上嘅時候呢，有啲行人開始已經，因為嗰條係一條名店街嚟嘅，剛好係已經想蠢蠢欲動啦咁樣。但係佢當時就係有自由活動嘅時間呢，有個行人同我講：喂，佢嗰啲銀紙用唔到。咁而且佢大安旨意呢係唱咗啲瑞士法郎嘅 cash 去用嘅。咁其實都唔係唱㗎啦，佢係上即係好幾年前第一次嚟瑞歐洲瑞士嘅時候，
2: 當時留低，
3: 當時留低嘅，
2: 但可能換咗版本啦，用歐元啦，慢慢地，
3: 唔係佢都係用瑞士法郎，但係佢嗰個係舊版嘅，人哋改咗版就唔接受，咁我問佢可唔可以碌卡，咁咁啱都唔知咩原因，佢嗰張卡又碌唔到，咁嗰度大喇喇都好似係千幾瑞士法郎，
2: 好多，
3: 咁如果按當時嘅匯率都去到七八千蚊，
2: 係啊，成萬蚊㗎啦，係啊，
3: 咁佢都好急啊，死啦，咁點即買嘢嘅心情都冇咗啦，點算？我話咁啦。當地嘅嗰個鋪頭話，其實你係可以去銀行嗰度咧，
2: 換翻啱啱而家用嘅
3: 而家版本嘅。咁我咪即係第一次啦，去咗咁多年歐洲，係第一次
2: 入瑞士銀行，
3: 第一次入瑞士銀行。咁蘇黎世咧有三百幾間銀行，
2: 係
3: 三百幾款銀行，
2: 唔一樣嘅
3: 一樣銀行。以瑞士當地銀行就有廿幾間，咁全國各地都有，包括我哋嘅 ICBC 都有，
2: 都有嘅。
3: 同埋建設銀行都有，
2: 係。
3: 咁但係當然啦，我哋嘅 ICBC 同埋建設銀行咧係唔對私人業務嘅，
2: 對公業
3: 係啦。咁我就問咗當地啲人，喂，我而家要咁樣操作去邊間？咁佢哋好熱心嘅啦，前面有一間叫做嗰間銀行。咁我哋去咗一間叫做國際銀行，其實我想去另外一間咁猛嘅，有住三百年歷史嘅嗰個叫做瑞士聯邦銀行，
2: 係咯，嗰間
3: 嗰間咧就
2: 發抄㗎嘛。
3: 咁佢話佢問咗我哋之後，佢問我係咪有佢 account，
2: 係，
3: 佢話冇嘅話就唔好意思，恕不接待。
2: 哦，咁你唔開個 account 咯？
3: 咁我咪開 account 可唔可以啦？咁佢又話開 account 咧就首先又要提供咩交税啊，成嗰啲嘢。
2: 哦，
3: 咁我哋當時唔舉備，咁啊算啦。咁佢話嗱，其實咁嘅，一般遊客咧。是要去他們的瑞士國際銀行，就所有全世界各地的人來到他都提供服務的，
2: 哦，
3: 那我們就去了那間銀行，
2: 哦，
3: 那進去之後呢，即我覺得他真的不像一間銀行，
2: 哦，
3: 好像一間 coffee shop 這
2: 樣，哦，
3: 這樣的，他的桌子啊，首先不像我們銀行那麼逼，
2: 不會說有個大玻璃在這裡，沒
3: 有玻璃的，
2: 嗯，
3: 然後呢他的位置分得很開的，
2: 嗯，
3: 然後呢就坐在那裡提供免費的，問你喝不喝咖啡茶，
2: 哦，
3: 佢亦都唔理我哋嚟辦咩業務，
2: 咁可以去玩下喎，其實都
3: 真係可以去打下卡，不過唔好亂咁影相覺得。
2: 哦，
3: 但大家都覺得好新鮮入去，咁因為我哋六個人啦，唔多嘅，一齊去咯。
2: 係咯，
3: 得一個客人買咗銀行，個個都話跟住嚟睇，
2: 咁梗係啦，瑞士銀行仲唔去睇？我都係景點嚟嘅喎。
3: 咁去到之後咧，就話攞啲舊銀紙、舊版銀紙換新版，佢話冇問題。咁但係咧就話，如果你唔開 account 嘅情況下咧，咁係需要收。

0: 一个
1: 手续费，
0: 手续费嘅。
1: 哦 ，OK。
0: 佢唔高，但系咧计翻落嚟都50蚊瑞士法郎。
1: 哦，咁都贵嘅。
0: 咁都计下都几嚿水噶
1: 咯。系咯，何必啊？
0: 50蚊喺瑞士咧都可以食两餐麦记嘅。
1: 梗系啦，梗系开个
0: 今日开个 account 啦。咁开 account 咧就佢话都要收 service charge。
1: 哦。
0: 但系咧就如果你将呢啲钱存入去，
1: 存翻入去，哦，
0: 咁就刚好超过1000瑞郎就免啦。
1: 哦，
0: 咁佢居然咁个行好
1: 咯，
0: 全部咁
1: 样，
0: 咁就当即处理。咁啊，好简单就俾个护照佢咁啊搞掂。
1: 嗯，
0: 跟住咧，当时好多啲团友喺度讲笑啦，讲哇，原来咁容易噶。
1: 系咯，
0: 喂，嗰啲电影入边嗰啲，
1: 讲到好似又保险贵又要，
0: 好知八知弊嗰啲，原来咁啊得噶啦。我话咁，我其实我都第一次啊。系咯，系啊。
1: 真系好有趣喎，呢个经验。
0: 咁跟住搞掂出嚟。咁然後其實當然啦，因為佢個目的都係買嘢嘛，佢淨係開咗 account 啫，佢冇開佢啲卡，因為開卡又有另外嘅手續費同咩，咁冇必要啦，淨係開咗個 account。咁佢 account 係咁嘅，佢係有一個即係又唔係保仔，又唔係卡
1: 對帳簿咁樣，
0: 佢係俾一張咧好似硬紙卡咁嘅嘢嚟嘅啫，
1: 嚇，
0: 兩摺嘅啫，
1: 哦，
0: 入邊有一個芯片嘅，
1: 哦，
0: 咁喺佢哋當地嘅銀行都可以碌得到入邊啲資料，
1: 哦，
0: 咁我話咁呢個喺中國用唔用到？佢話。未必，但是你可以登录他们的网站。
1: 哦，有网银的。
0: 有网银的。
1: 哦，
0: 那都很便利。但是当然行的目的呢，其实不是为了开 account 的。
1: 是。
0: 他是想拿回钱来买的。那他说我拿着这个去买东西行不行？那人家说又不行。
1: 哦。
0: 那他开完 account， 存完钱进去之后呢，
1: 再拿回出来。
0: 再拿回钱。
1: 咪換咗錢咯！
0: 其實我都唔係幾好意思嘅，因為一路翻譯啊嘛。
1: 係咯，
0: 但係真係咧，佢哋啲服務嗰、那個啊靚好靚嘅一位金髮碧眼嘅依位
1: 小姐姐，
0: 銀行嘅服務職員咧，即係唔似我哋即係呢邊咧，你知啦，啲嘢辛苦啦，咁可能有時
1: 咪仲有個對講噶嘛。
0: 係啊，咁樣
1: 數下咁
0: 數下，佢嗰度真係好好，佢同我講嗱咁啦。你提出嚟，你保留10蚊瑞郎，咁呢個 account 你可以保留嘅。將來你要點樣使用，你可以繼續嘅。只要你永遠保持住1000瑞郎喺邊咧，就唔會有嗰個年費嘅。咁所以咧，咁嗱，我唔理啦，我已經幫呢位客人開咗啦。咁你將來有冇用途咧，我唔理你啦。
1: 咁佢有冇一路 save 嗰1000瑞郎喺嗰度等佢免年費咧？
0: 冇，佢拎咗出嚟真係買嘢。
1: 咁但係佢扣唔到年費嘅話，就只要將嗰10瑞郎一路扣到冇為止。
0: 咁我話咁你將來過兩年再過嚟咯，收啲錢咯。
1: 咁啊，都係一個好有趣嘅體驗。
0: 咁同埋佢呢個銀行咧喺國內係冇分行噶啦，不過喺香港有。咁所以佢話咁，如果以後真係有需要嘅，
1: 咪落香港咯，
0: 去處理下咯，
1: 好方便。
0: 咁所以其實就哇，即係見到呢個叫國際銀行嘅中心，係點樣樣提供呢個服務嘅？係嗱，你冇諗到會有呢一樣嘢，
1: 我真係諗唔到喎，
0: 體驗㗎。係
1: 啊，
0: 如果以前咧，老實講，我喺
1: 邊敢入去啫？
0: 唔敢入去之前，我唔會嘥呢個時間，我會直接走去揾間中餐廳，揾個中餐廳嘅攝頭婆
1: 換咗佢啦。喂，
0: 喂，啲舊銀紙幫我搶佢啦。咁啊，手續費都唔收，因為我帶客去啊嘛。
1: 係啊，
0: 但係因為今次訂個餐係西餐，冇人會提供呢個服務俾我。
1: 咁啊係啊，
0: 咁所以就即係咁樣安排。所以我有時覺得真係人少或者係時間充裕嘅，去到一個陌生嘅地方旅遊咧，包括連我呢個咁資深嘅導遊在內，只要時間夠，我都願意去嘗試一啲唔同嘅嘢，去處理一下，
1: 有意外之喜，
0: 有意外之喜嘅，咁啊，咁嗰六個人一齊入到去，即係見到哦，原來瑞士銀行係咁嘅，
1: 係咯，
0: 翻到又多個談資啊，
1: 真係好正啊！我覺得嗰個硬紙卡咁樣又唔係保仔，又好似保仔有個芯片嘅嗰個嘢，可以吹水吹成世，
0: 可以吹水吹成翻去，你知唔知咩嚟嘅？
1: 瑞士銀行嘅帳號啊！不過真係講都冇人信，就咁嘅查咁樣。
0: 歡迎將啲錢入去，
1: 1000瑞郎就免手續費
0: 啦，係啊，
1: 可以終身保留啊呢個坑，
0: 係真係真係幾有趣嘅經歷。
1: OK 喎，下次去可以啊開個坑先咁樣嚇，咁好啦。而家咩都未讲，而家净系讲啲花边嘢啫。
0: 花边嘢就未有正订，唔系。其实我觉得今次咧六个人去玩咧，正订嘢咧，其实好多可能即系啲听众啊，都可能跟过团或者系都上网打卡听过睇过。但真系我今次去咧，我觉得感受好深嘅就系，只要人少，同埋因为几年又重新重启，嗱，点解苏黎世我哋冇去订一间中餐厅咧？就因为我哋以前啊，做开旅游团嘅中餐厅咧，
1: 都冇做啊，
0: 冇咗啦，
1: 吓，
0: 系啦。咁所以我哋
1: 不過對佢哋嚟講，可能係嗰啲中餐廳嘅嗰、那個市場已經消失咗啦。
0: 其實以前係有嘅，
1: 係
0: 咁後嚟因為幾年都冇團啦，咁、佢、有啲亦都未必做得翻當地遊客當地人嘅生意嘅，咁佢乾脆就
1: 算咯，
0: 唔做咯，咁所以咪就變咗冇咗呢啲供應商。我哋相熟嘅，我攞起個手機嗰啲微信揾翻以前，即係我去。

0: 之前订餐，个个都冇晒回应噶啦。
1: 哦，
0: 即系已经都冇做啦。有啲话，哎呀，唔好意思啦，我哋已经冇做啦咁样样。
1: 嗯，
0: 所以我哋公司先会订一啲西餐，即系会就脚啲嘅。
1: 嗯，
0: 咁所以喺咁嘅情况之下咧，由于好多嘢都唔同晒，
1: 嗯，
0: 我哋翻到去咧，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感受，
1: 有啲新鮮嘅，
0: 有啲新鮮嘢。
1: 哦，咁究竟啲新鮮嘢係有邊啲咧？咁新鮮得嚟有幾咁新鮮咧？咁我哋呢一集就專門講瑞士銀行，
0: 講新鮮嘢，
1: 淨係講瑞士銀行啊，連新鮮嘢嘅機會都唔留俾我哋。
0: 下次啦，下次啦，
1: 下次啦，下次啦，下次啦嚇。咁啊，即係聽日同一時間嚇，我哋就繼續約嘉賓上嚟啦，同我哋講講啦，即係究竟蘇黎世嚇有邊啲唔一樣嘅嘢嚇，即係經典團永遠冇辦法去到嘅地方啊，譬如話。瑞士銀行啦，係咪啊？
0: 係啦，
1: 今期可以帶大家，可以去飲個啡。但如果我唔同佢講話，我要辦咩業務嘅話，可能都唔係咁好意思入去。
0: 佢咁嘅，先接待問你做乜嘢啦。咁如果話，
1: 我真係有嘢做嘅，
0: 咁啊冇咖啡飲啦。
1: 咁算啦。
0: 但如果你真係有業務辦咧，無論你辦唔辦得成或點，佢都俾個 number 你，攞個籌先。咁然後咧就會跟住問你飲唔飲嘢咁。
1: 哦。
0: 咁我當時都即係好即係好唔好意思，好僆咁問一句
1: 六杯咁樣，
0: 唔係即係話係收唔收錢先？即係你知啦，即係喺嗰度可能都係有償服務嚟噶嘛。
1: 咁啊係啊，同埋嗰個價碼咧，可能喺當地唔算得啲咩大錢咧，但係你圍翻做人民幣
0: 都幾係噶嘛，所以我都好僆咁問一句 free of charge。
1: 就真係嘅，
0: 係嘅，
1: 係 free 嘅咁嚇，可以去體驗下，
0: 可以去體驗下。
1: 咁啊，以上就係今日嘅嘆世界啦嚇，咁我哋即係聽日同一時間再見嚇，拜拜。歡迎你進入雲聽客户端，搜索嘆世界就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啦。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嚟到今日嘅嘆世界 topic 啊，星期六都會出現嘅多彩貴州之星嘅時間，咁啊當然會有小夫喺度啦，同我哋連線嘅，亦都會有貴州旅遊廣播嘅主持人嚇。今日咧會同我哋連線嘅會有佳琪啊 ，Hello 佳琪
3: ，Hello 小夫老師，還有我們大灣區的朋友們，大家好，我是佳琪，又見面咯，
2: 又見面了。最近呢，有很多朋友都已經開始在考慮了，孩子很快就要放暑假了，即將要到來的暑假還挺長的一段時間的，如果我們想深度的来做一次贵州人，有没有这个机会呢？
3: 哎，我觉得这个机会真的是刚刚好，也是期待大家能够在这个夏季来到贵阳。现在呢，就是之前不是有一种说法叫做特种兵旅游嘛，就是一天打卡 N 个景点。哎，现在呢，很多的人就想着，哎，我希望休闲一点，所以现在有一个叫做宅度假 staycation 哈，好像是又火了一把。stay 就停留嘛，然后 vacation 把它连起来就变成了宅度假，又宅又能够感受自己的假期。哎，这种方式我们也可以好好的尝试一下，算是一个假期旅游的新趋势吧。可以住到风景里面，过当地人的生活。那今天呢，就希望大家能够来到贵阳，来感受一下贵阳的 staycation。
2: 哦，听起来就觉得很棒，因为之前我们了解到 staycation 的那个概念的时候哈，也是有不少的朋友就发现，哎，原来我自己的那种度假方式也算是 staycation。 那一般来说可能就找一个很好的酒店，在一个好地方，然后在那儿住一段挺长的时间。但是贵阳呢，如果我们说想要深度的长时间的住一段的时间，更加好的去体验当地的生活，哎，有说哪个区更推荐？如果行程安排呢，应该怎么安排？或者说其实应该没有行程才对吧？
3: 对，因为既然是停下来嘛，我们就是走哪儿看哪儿。其实我觉得走走停停啊，且歌且行，很多的地方我们在这个走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很多的精彩，也有很多的惊喜。之前就是有向广大网友征选爽爽贵阳旅居宣传的口号，然后现在就是经过网友积极投票，现在贵阳全新的旅居口号也是 C 位出道了。他的这个口号叫做旅居贵阳悦享清凉，一听就很清凉，对不对？特别适合感受贵阳的夏日风情。现在很多的地方，像全国多地也有热浪滚滚的地方了嘛，但是贵阳大家都知道，特别是我们大湾区的朋友们，我们经常连线就知道，贵阳基本上就是平均温度23度的天气，是一个天然清凉的地方。那夏天的时候就期待大家来到这里，可以住进贵阳的山水间。哎呀，真是把日子过成诗的一种享受，
2: 真的是，而且日子还是清凉清凉的一个感受哈，而且还有阳光，是吧？但是天气又不热的，还是非常舒爽的一个状态啊。哎，如果真的要安排一次这样
3: 的
2: 旅居，哎，我们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要做什么准备吗？
3: 对，这个准备把你的这个人带好就行了，因为来到贵阳，一切都能够给你准备好，然后我们把发现美的眼睛闪亮闪亮的，布灵布灵的看一下这个贵阳的风景。我先为大家推荐几个吧，就是来到贵阳之前，很多的朋友都被我们种草过吧，就是青岩古镇。那在青岩古镇旁边有一个龙井村，这里呢就有一些特别适合我们能够赏古镇呐、然后感受这个当地文化元素的一些特色的地方。像是有一家叫做青影山居，它这里的话就不仅仅是我们光是住在这里然后看周边的山水，它在这个民宿里面还有非遗手作坊，有这个饮茶室，还有无边泳池等等，就是特别有贵州的特色，贵阳的特色。我们在这里住着就可以看山水，还可以体验一下银饰的锻造啊，蜡染制作等等，非常有当地特色的一个地方，
2: 听起来就很棒。主要是还有很多体验的项目，感觉如果旅居的时间足够长的话，还真的可以报一个挺长时间

0: 时间的班儿来，可以来学一学，上一上课，说不定能成为飞 翼
1: 我
0: 传承
1: 现
0: 人。
1: 在，哎呀，我觉得大家啊，确实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我之前有一次就是随便逛了一下贵阳的一个花鸟市场，里面有一家店哈，那个阿姨她就是特别的友好，我只是在里面看一看逛一逛，我甚至还没有买，她就说，哎，你喜欢这个技艺吗？就是他在那里绣，他说你可以什么什么时候过来，我教你绣。我当时我觉得很感动，然后后面太忙了，我又没有去放他的鸽子。但是我就是在这里，就是想跟大家说，其实，在贵州，在贵阳玩的话，你看到很多的一些非遗的东西，你会觉得原来我们觉得很遥远，但是现在你发现自己能上手，自己能操作，哎，发现原来自己也是那块料。
0: 真的是，而且我觉得，因为佳琪就看着样子，估计就慧根呐、啊，又慧根，可能那个阿姨传承人看到了，哎呀，觉得哎呀，这姑娘一定能学得好，说不定就真的你可
1: 想
0: 能
1: 一
0: 学
1: 想，
0: 习一
1: 传
0: 下，
1: 承给我，对吧？
0: 对，还有真的 个
1: 是
0: 可
1: 的
0: 能。
1: 啊。那我也期待大家就是来到这里，如果旅居一段时间，staycation 一下，其实有很多的地方我们可以住一住，然后看一看。像在贵阳有一个地方叫做修文县，之前也为大家推荐，就是修文的猕猴桃很好吃嘛。那我们这段时间过来的话，你又可以品尝猕猴桃，也可以住在当地的山水里面。那它有一个民宿叫做普元里民宿，它的前身是传统的雕塑厂，所以说在这里住的话，它是主打一个民宿加文创的一个心学主题。我们知道啊，这边有阳明文化啊，阳明心学，他就把阳明文化和文创元素融合起来了。庭院里面也是栽种了像绣球呀、蔷薇呀各种的花卉，并且常年都是鸟语花香的。夏季来的时候打卡拍照，特别的静心养性，你一点都不会觉得燥热。像刚刚讲到的地方，我们和自然就是结合起来哈。像之后呢，也有一些就是和这个美学呀，然后和这个一些手工技艺呀等等啊，我们都是能够感受的。哎，我接下来还想为大家推荐一个，我这个地方我是光看到图片我自己都很想去的，然后之前有朋友去过也强推给我，就是在贵阳森林公园。贵阳森林公园本来它就很好玩，很适合夏天来玩了。它就藏在森林公园的深处，有一个4层的独栋小楼，名字也很好听，叫做 Forest Say 啊，就叫做树说，哎，树和你说话，哎，我觉得这个时候就是想和它一起对话，来感受一下，整个人都融入到大自然的这个怀抱当中。我们从甲休楼，或者是之前和大湾区的朋友也经常提到的个青云市集出发，15分钟的车程就可以到达这里了。就在贵阳森林公园，这个树说，而且里面还有就是一些这个住的地方，还有精品咖啡馆，有森林浴缸等等等等，很适合大家想要感受到在森林当中融入自然的感觉。
0: 哦，真的没想到，就森林公园里面还可以有住的地方，而
1: 对，
0: 且是还可以旅居的地
1: 是的，关键
0: 方。
1: 是呀，是呀，关键我之前自己去森林公园，我竟然没有看到这个，后来还是听朋友的这个安利啊，我觉得大家来到这里一定要好好的感受，好好的体验一下，而且马上夏季嘛，大家来住到这里，我觉得住是一方面，还有就是吃，很多的地方已经烧烤模式了。那贵阳呢，刚刚说到23度的夏天，其实平均就22.3度，就其实更低哈，所以。来到贵阳的话，我们除了体感上本来就很舒适之外，还有就是满城的那个宝藏的冰饮。我不知道大湾区的朋友，我知道大湾区的朋友是其实是很有品味这些美食的这个味蕾的，所以来到贵阳，我也期待大家能够来鉴赏一下，当当美食家。一到夏天的时候，我觉得贵阳的冰饮真的，你真的吃不够啊，有很多种你都很想品尝。像滨江就是贵阳冰品界的绝对 C 位，如果来到贵阳 staycation 去旅居的话，你一定要尝一尝滨江。就是如果贵阳夏天你只能选一样冰品，一定就要选滨江。它是那种和普通冰沙不一样的，它把那个糯米啊煮到八分熟，然后有新鲜水果、冰块、白糖，把它那种打碎，再加糯米，加了以后再去搅拌去打。打出来的那种口感就是黏米当中有那种 Q 弹的米粒，还要撒那个花生碎、黄豆面， 一勺下去有那种就是有果香还有谷物的那种醇香，还有坚果特别脆，哎呀，层次感就是机器打出来的是模仿不了的，一定要是这种手打的感觉，
0: 真的是说不定还可以

0: 对啊，如果大家旅居的时间足够长，还可以去学个艺哈，说不定能在大湾区开个分店哈。大湾区的夏天，估计这个冰饮的销量还是很不错啊。
1: 是的，是的，最后来和大家讲一下，就是刚刚小福老师说，如果自己能够学成一样技艺，我觉得接下来这个可能比较好学一点，就是贵阳的冰粉。贵阳的冰粉就是你可以用那种手搓的方式，而且手搓它的冰粉和冲调的那种还不一样，手搓的里面你看气泡，它的那个气泡很绵密、很细密，就像是凝固的山泉水，入口很 Q 弹，但是不是那种塑料感的弹哈，就是舌尖一抿就可以化开。如果我们住在这里的话，来这里宅度假的话呢，你会发现很多地方它都会打那个冰粉，手搓冰粉纸，在旁边看一看、学一学，搞不好回家以后也可以跟自己的亲朋好友展示一下你的手搓冰粉技艺了。
0: 啊，那看来去贵州有的忙的，好多东西值得学，可以学啊，而且学了之后，
1: 对，还要再回去。
0: 对，真的是。刚刚还提到了还有新学，对吧？所以感觉除了说手艺之外，如果大家真的想修心养性的话，哈，就学习一下哲学，感觉也
1: 是
0: 可以
1: 的。
0: 哈。真的可以到贵州去 staycation 啊，就感受一下贵州的风情，去成为一个新贵州人，说不定是你这个暑期的绝佳之选哈。但是我看今天时间差不多了，佳琪，我们下次连线再见喽。
1: 我们下次再见啦，拜拜。
0: 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揾到我哋节目嘅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嘅人一齐叹世界啊！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呢度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4: 是沟通的桥梁，
5: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6: 我想自信的表达，
7: 我想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4: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
5: 声为桥，通你我。
6: 讲好普通话，
8: 讲好普通，
9: 讲好普通话，
10: 我们的普通话。
1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的《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雅文。
12: 我是郝艾。
11: 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 87.8 AM 675。另外，播出的时间是每天早晨5点到6点，以及晚上的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12: 同时欢迎大家同我哋进行互动，具体嘅方法咧系通过我哋嘅邮箱进行联络 dwq23s@cctv.com。欢迎大家将喺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嘅问题、大家嘅学习体会同我哋进行分享嘅。
11: 再来重复一遍，我们的邮箱是 dwqzs@cctv.com。欢迎大家把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学习体会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好了，那首先进入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13: 下一站中环，乘客可以。
14: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15: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14: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15: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14: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15: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16: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
11: 首先开始情景对话，今天我们来说说自驾游。
12: 这个当中有一些表达粤语和普通话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我们一起来看看。
11: 先来听一个对话。
17: 哎，你好，我想咨询一下什么是大屿山自驾游计划。

0: 计划呢？
1: 我来介绍一下，为吸引更多本地旅客前往南大屿山郊游，以推动旅游业和本土经济，我们香港特区政府运输署推行大屿山自驾游计划，让市民可在平日交通不繁忙的日子驾驶私家车，经大屿山的封闭道路前往昂坪、大澳、长沙和梅窝等地点休闲。
0: 太好了，我们一直很想去，那请问什么时候可以去呢？需要办理什么样的手续呢？
1: 你可以在星期一到五公众假期除外的上午8时到下午7时驾驶私家车进入大屿山的封闭道路，每天名额50个，名额会先以抽签方式发放，如果经过2轮抽签之后还有余额，会再以先到先得的方式发出。
0: 那请问怎么样申请和领取许可证呢？
1: 如申请人提交申请的日期与进入南大屿山的日期相隔不足5个工作日，申请人或其授权人必须亲临运输署新界分区办事处的接待处领取许可证。如果相隔5个工作日或以上，运输署会把许可证以凭邮寄给申请人。
0: 那请问同一辆私家车能不能够在同一个月份申请多次进入呢？
1: 不可以的，运输署限制每辆私家车每月只可以参与该计划一次。
0: 申请收费又是多少呢？
1: 申请许可证需要缴付港币75元。这段对话当中有一些词语的发音表达跟粤语是不一样的，我们需要好好学习一下普通话的发音要领。那有哪些地方是跟普通话不同的呢？请教一下何毅。
2: 还是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比如说在香港地区呢，休闲在香港地区呢常常会说成是消闲，来表达自己放松休闲的状态或者是行为。那还有一些的代词的表达，比如说粤语和普通话的不一样哈，像什么粤语叫乜嘢，还有粤语会说总有，如何粤语会说点样。
1: 这些代词的表达的确在语音上呢差别是比较大的，这也是朋友们在学习普通话时需要重点学习的部分，因为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是会经常用到的，所以呢大家可以多多来练习普通话的读法。
2: 那另外呢，在粤语当中哈，时间的表达呢也是跟普通话有一些的不一样哈，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一些独特的用法。首先呢，粤语也像普通话一样使用小时、分钟等等的基本单位来进行表达时间。例如呢，6点在粤语当中也是说成6点，或者是6点钟。那么其次呢，粤语在表达时间的时候呢，有一些独特的词汇和表达的方式，比如说粤语呢通常会说个字，来表达5分钟的意思。那当普通话当中说3点1刻的时候呢，粤语可能会表达成3点3个字。那同样的，3点差5分，在粤语当中的表达呢，会说成3点11个字。此外呢，粤语还有一些特别的表达方式，比如说晏昼表示的是中午，下昼表达的是下午。那这些的词语呢，在普通话当中是并没有直接的对应的。那具体到这段的对话当中，上午8时至下午7时，粤语的表达呢会说成上午8点到下午7点。
1: 在普通话当中呢，其实口语的表达呢也多用于点、6点、7点、8点。在书面语表达当中呢，我们才会说60、70。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一起看一下这一段对话当中的重点词语，大家跟我一起来读：自驾游、
2: 自驾游、
1: 私家车、
2: 私家车、
1: 申请、
2: 申请、
1: 许可证、
2: 许可证、
1: 封闭道路、
2: 封闭道路。
1: 好，这组对话当中呢，我们再分别用粤语和普通话造句进行训练。普通话的申请收费是多少呢？如果用粤语该怎么表达呢？
2: 申请的费用是几多呢？又或者是申请要交几多钱呢？
1: 它的普通话表达是申请收费是多少呢？好了，最后我们再重复一遍今天的对话。
0: 哎，你好，我想咨询一下，什么是大屿山自驾游计划呢？
1: 我来介绍一下，为吸引更多本地旅客前往南大屿山郊游，以推动旅游业和本土经济， 我们香港特区政府运输署推行大屿山自驾游计划。

0: 让市民可在平日交通不繁忙的日子驾驶私家车经大屿山的封闭道路前往昂坪、大澳、长沙和梅窝等地点休闲。
1: 太好了，我们一直很想去，那请问什么时候可以去呢？需要办理什么样的手续呢？
0: 你可以在星期一到五公众假期除外的上午8时到下午7时驾驶私家车进入大屿山的封闭道路，每天名额50个，名额会先以抽签方式发放，如果经过2轮抽签之后还有余额，会再以先到先得的方式发出。
1: 那请问怎么样申请和领取许可证呢？
0: 如申请人提交申请的日期与进入南大屿山的日期相隔不足5个工作日，申请人或其授权人必须亲临运输署新界分区办事处的接待处领取许可证。如果相隔5个工作日或以上，运输署会把许可证以凭邮寄给申请人。
1: 嗯，那请问同一辆私家车能不能够在同一个月份申请多次进入呢？
0: 不可以的，运输署限制每辆私家车每月只可以参与该计划一次。
1: 申请收费又是多少呢？
0: 申请许可证需要缴付港币75元。
2: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3: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4: 前途似海，
5: 来日方长，
6: 美在
7: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3: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7: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8: 奋楫远航。
0: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主持人雅文。这个板块我们将会邀请来自港澳的同学加入，一起读经典，感受经典的力量。今天参加节目的是来自中华基督教会常州堂锦江小学的江雪同学。江雪你好，来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9: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华基督教会常州堂锦江小学的江雪，目前就读于1年级。
0: 欢迎你啊，你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什么内容呢？
9: 今天我为大家带来古诗朗诵《咏鹅》，多谢您的收听。咏鹅，骆宾王。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0: 江雪同学的普通话很标准，吐字清晰响亮，每一句都听得清清楚楚的，朗读的也十分流畅。那接下来朗诵的时候，可以试着再把语气变得更加轻快一些，就能把大白鹅活泼可爱的样子表现得更出彩了。继续加油啊！来说一说你为什么喜欢这首诗呢？
9: 我选择朗诵这首《咏鹅》，是因为它描写了鹅的外貌。朗诵时，我觉得鹅很可爱，白白的毛，红红的脚掌，在绿色的水上轻轻游动，就像一幅美丽的画。
0: 谢谢你的分享，你从诗句里读出了画面与童趣，真切感受到了白鹅灵动可爱的模样，理解的也十分到位。咏鹅是唐代诗人骆宾王7岁时创作的咏物诗，也是家喻户晓的启蒙诗作，全诗只有18字，抓住了白鹅弯颈鸣叫、白毛浮水、红掌划波的典型形态，色彩对比鲜明，动静结合，寥寥几笔就勾勒出鲜活灵动的画面，语言浅白上口，童趣盎然。这首小诗啊，看似简单，却尽显文字之美。简单的景物，纯粹的欢喜，勾勒出天真烂漫的童心。也愿大家永远都保有这份善于发现美的眼睛，在经典诗词里感受自然之趣、文字之美，在诗意陪伴当中快乐成长。最后，让我们一起来诵读这首

0: 咏鹅。
1: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

0: 看山河锦绣，
1: 览华夏文明，
0: 访古迹遗珍，
1: 赏神韵雅音，
0: 心灵之旅，
2: 颂游中国。
3: 欢迎继续收听港好普通话，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普通话的语音知识，讲一讲什么是声调。不少地区的方言和普通话的声调调值不同，音相同，调值不同，普通话呢就会变味儿。那么普通话的声调调值呢，一共是有四个，分别是一声、二声、三声和四声。那在下面的颂游中国当中，我们带着大家旅行的同时，也会继续为大家讲解一些普通话标准读音的知识。
4: 今天我们学习的是普通话的声调，之后也都会为大家出一个测试题，看大家能不能够答对的。
3: 印刷术是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它的出现促进了世界文化的传播和发展，直到现在它的故事还在被一代代国人传颂。此时北京市大兴区的一所中学里，同学们正在学习一篇关于印刷术的课文《活版》。版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自冯瀛王始印五经以后，典籍皆为版本。北宋科学家沈括的《梦溪笔谈》是一部涉及自然科学和工艺技术的著作，其中记录了印刷术的发明历程。
5: 你们知道上面说的"薄如前唇"是什么意思吗？
6: 哎，你。

0: 说这个印刷术是文明之母吗？
1: 模板和雕版印刷术有什么关系？
2: 哎，我知道我们学校附近有一个中国印刷博物馆，要不然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1: 那我们去看看吧。
3: 对于今日学习的印刷术，同学们充满了兴趣，大家结伴而行，前往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印刷专业博物馆——中国印刷博物馆，一起探秘神奇的印刷术。迎接同学们的是中国印刷博物馆的高飞老师。
2: 哇塞，我们到了印刷博物馆了！
4: 这是什么呀？
0: 真的太壮观了！
1: 高老师，我们来了！高老师，
5: 同学们大家好啊，欢迎你们来到中国印刷博物馆。
2: 高老师，
5: 哎，
2: 这片大幕墙也太壮观了吧！
5: 这是我们的戏厅，好看吧？
2: 好看。我们最近刚学完活版制片课文，然后关于印刷术的话，我们有很多想要了解的故事呢。
5: 那你们来到我们博物馆可算是来对地方了，因为在我们博物馆啊，有非常多的展品，它呢能让你了解中国印刷术的一个发明、一个起源，还能够了解各个朝代它印刷术的技术的发展，以及看到很多各个时期印刷的精品。
2: 您看，那个上面刻着的是版印书籍，和我们课本上的内容是相同的。
5: 对，就是我们专门放在这儿的，因为它是写毕生公益的一篇文章，跟你们所学的那篇活版文章是完全一样的。
6: 印刷术发明以来，在以文治国的宋代得到了充分的应用。官刻、方刻和家刻三大刻书系统相互补充，使刻书成为一件非常普遍且流行的事，人人可印书，人人可读书。两宋的文化和学术空前发展，可以说在文化传承和创新上，雕版印刷术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更有趣的是，除了印刷书籍，展柜中还展示着一个别样的印刷物件，吸引了大家的目光。
7: 听众朋友，在刚才的节目中我们提到了活版，这个词是几个声调组成的呢？大家可以跟我来读一遍啊，活版。第一个字是二声，第二个字是三声。那么说到三声啊，三声的声调可以说是汉语当中一个比较特殊的声调，调值是214。为什么说三声声调比较特殊呢？是因为在现代汉语的语流音变中啊，三声占据了重要的部分。其实在我们的说话过程中，发出完整三声的情况很少。在语流音变中，三声的发音遵循了三声的基本变调规则，但在实际说话过程当中，三声的发音也还有另外一个特点，也就是大部分的情况是211到212，也就是说三声的上扬部分没有那么高。三声的变调我们主要是看双音节的三声组合和三音节的三声组合的变调情况。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双音节的三声组合啊。第一个音节的三声变成二声，比如说你好，哎，这两个音节的实际声调啊都是三声，但是我们在说话的时候，第一个音节你它就变成二声了，也就是214加214直接演变成了35加214，你好。大家看第一个你是不是变成二声了呢？那类似的词啊还有像水果、领导、理解，哎，是不是第一个字它本来是三声变成了二声？好，这是第一种组合啊。我们再来看第二种三音节的三声组合，这里呢也要分两种情况来说明。第一种，比如说游泳馆，这是一个三音节的三声组合，我们首先应该对其进行一个语义的划分，那我们就会发现了，比如说展览馆三个字三声，它的语义可以分成展览和馆。这种情况下的音变情况啊，应该是第一个音节第二个音节都变成35，就是二声，哎，也就成了本来是三个三声吧，214加214加214，那演变成了前两个音节是二声，也就是35，35加35，最后一个字是214。那类似的词还有像手写体、洗脸水，是不是前两个字都是二声，第三个字是三声呢？哎，这是第一种情况。我们再来看第二种情况，纸老虎，我们也是要把语义划分一下成纸和老虎。那么 这种情况下音变的情况就应该是第一个音节变成二幺，第二个音节变成三五。你看本来也是三个三声词，它都是二幺四加二幺四加二幺四，对不对？那么现在我们改成二幺四加上三五再加二幺四。那类似的词还有有理想、很勇敢、纸老虎，是不是根据语义的不同，它的声调发生了转变？所以说啊，三音节的三声组合，我们是根据它的内部语义关系的紧密度来进行变调的。
3: 咁下边时间，我哋继续嚟纵游中国。
0: 好像是印一些画出来的吧？
5: 你看到了画是不是？
4: 上面有个东西，小圆圈。哎，
5: 看起来像什么？
4: 像不像？铜钱呀，
5: 对，这就是钱的印版。
2: 这难道就是古代印钞机吗？
5: 这个形容非常好啊，就是古代的印钞机，因为用这个印版出来的印刷品呢，其实就是我们可以当做钱来用的。
0: 哦，这有两个人拿着大包袱。
5: 当时这个纸币的印刷呀，都要选择非常繁琐的复杂的画来印制，这样起到了一个防伪的作用。
6: 中国科学技术史造纸与印刷卷中写道，纸币在宋代的发行和应用在经济史中具有重大意义。这块北宋交子印钞版作为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印版，是古人对雕版印刷技艺的创新使用，称得上是中国货币文化宝库中的镇国之宝。在同学们惊叹这台精致的印钞机时，高老师告诉同学们，雕版印刷不仅能印书印钱，还能印广告。宋朝竟然就有了广告，它会是什么样子呢？
5: 同学们看这儿，我身后啊还有一个更好玩的东西呢。
4: 什么
1: 更好玩的东西啊？
5: 你们看到了什么？
4: 这是个兔子。
0: 公子
4: 真普通，
0: 收
8: 买上等钢条，造
0: 真
5: 不务宅院使用，若转兴范别有佳饶，请记白。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1: 不知道。
5: 这是对于他们这个卖针铺子的一个介绍。造功夫细针，就说明他们的质量是非常好的。若转兴范别有佳饶，就是说你不光自己使用，如果你要是去贩卖的话，你来批发，我们还会更便宜的，有这个批发价。
4: 挺会经商的。
5: 对，最后请记白，就是你如果看到白兔，这个就是我们卖针的铺子。
4: 古人挺会赚钱呀。
0: 对，古人营销还挺有头脑。
6: 这块广告板表明，宋朝时期的人们已经拥有了成熟的商品广告意识，也可以想见当时印刷业的繁荣景象。那么雕版技艺究竟是怎样的？高老师专门请来中国印刷博物馆广陵分馆的陈静老师，让他给同学们讲解雕版印刷技艺有哪些精妙之处。
9: 在刻字的时候呢，也是有讲究的。第一步叫打痕，把整版字上面的所有的痕给刻出来。第二步就是发刀，一个字的左半边空白的地方全部要刻掉。下一道就是要挑刀的公式，挑刀需要把我们的这个木板给转过来，把右半边空白的地方全部把它刻掉，这样我们就形成一个完整的字，就刻好了。
7: 刚才的这段片中呢，出现了几个词，大家跟我读一遍哈，我们一起读准他们的声调。造纸，
3: 造纸。
7: 印刷，
3: 印刷。
7: 繁琐，
3: 繁琐。
7: 刻字，
3: 刻字。
7: 雕版，
3: 雕版。
7: 我们再来重复一遍四个声调如何能够读得准确。发一声的时候，声带绷到最紧，始终没有明显的变化，我们要保持一个音高。比如说青春光辉，
3: 青春光辉。
7: 春天花开，
3: 春天花开。
7: 公司通知，
3: 公司通知。
7: 新屋出租，
3: 新屋出租。
7: 哎，这是我们发一声的时候啊，一定要保持一个音高的状态。那么发 二声的时候起音要比一声稍微低一些，然后再升到高，声带从不松不紧开始逐步绷紧，直到最紧，声音从不低不高到最高。人民银行，
3: 人民银行。
7: 连年和平，
3: 连年和平。
7: 农民犁田，
3: 农民犁田。
7: 圆形循环，
3: 圆形循环。
7: 好，我们再来发三声，声带从略微有些紧张开始，立刻松弛下来，稍稍的延长，然后迅速绷紧，但没有绷到最紧。我们来找一下它的状态，彼此理解，
3: 彼此理解。
7: 理想美满，
3: 理想美满。
7: 永远友好，
3: 永远友好。
7: 管理很好，
3: 管理很好。
7: 好，最后呢，我们再来发四声，声带从紧开始到完全松弛为止，声音从高到低，音长是最短的啊，最后落音呢要很迅速的收住。下次注意，
3: 下次注意。
7: 世界教育，
3: 世界教育。
7: 报告胜利，
3: 报告胜利。
7: 创造利润，
3: 创造利润。好了，下面时间我们继续来中游中国。
5: 同学们，你们看一下，老师每一刻一刀的话，他都用那个大拇哥需要把这个刀固定去顶一下。
10: 这样刀不会切到您的大拇指吗？
11: 在学徒的时候割到大拇指，那它是属于正常现象。我们师父经常说了有一句话，如果这个学徒工一点学都没留过，那他的手艺肯定是没学的精到家。
12: 这个都是要经过实践练习，不是说我们拿起刀来就能刻。
6: 那么在雕板上刻字究竟有多难呢？同学们跃跃欲试。
11: 哪位同学先来？好，来。相对来说刻还是比较有难度的啊。不行，难吧？
13: 嗯，很辛苦。
11: 这个也是一门技术活，
12: 也是力气活。
10: 我这都用尽了全身力气。哎，
11: 他这个手法有点问题，这几个指头把我们的刀要稳住，它往前推。
10: 刻这一块板，我觉得我一年都刻不出来一块啊！哎，不行了，实在刻不了了，这太难了呀！
14: 老师，这个好难啊，这个就铲不动它。
11: 所以我们学徒的时候要学三年才能够出师。
6: 工匠雕刻的过程必须小心翼翼，一字刻坏，一板无用。一个成熟的匠人一天也只能雕刻几十个字，没有日复一日的勤学苦练，是掌握不了这项技艺的。然而雕版印刷术刻字耗时长，易腐朽、修改难等问题成为困扰印刷业的难题，活字印刷术正是在此时应运而生。
7: 好了，听众朋友，松游中国最后要为大家出一个普通话语音测试题，大拇指、雕版、梦溪笔谈，这几个词语当中你知道有几个三声调的字吗？好了，正确答案应该是拇指、版、笔，你读对了吗？好的，本期松游中国就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港好普通话。

0: 诶，嗱，呢个听明白咗啦，拣 C 啊嘛。
1: 唔啱啊，唔啱啊，呢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嘅预警嚟到判断啊嘛。
0: 哎呀，我哋都系睇下正确答案啦。
2: 磨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3: 正确答案是什么？
4: 欢迎来到正确答案是什么？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西游记》的故事《沙和尚拜师》。朋友们在听故事的过程当中呢，也为大家出一道题，可以边听故事边找答案。沙和尚这三个字，你知道他们的声调分别是什么吗？好，我们先听故事，故事之后揭晓答案。
5: 当年唐僧一个人上路去西天，半道上收了一匹马和三个徒弟。大徒弟孙悟空，二徒弟猪八戒，那么三徒弟又是谁呢？下面就讲他的故事。话说有一天呢，唐僧、孙悟空、猪八戒走着走着啊，忽然听见哗啦哗啦的流水声，顺着声音找过去，哇，眼前出现了一条大河。只见河面宽阔，河水卷着泥沙，浪头又急又高。
6: 这
7: 八戒、
6: 悟空，
7: 这条河一眼望不到边，又没有桥，

0: 又没有船，这可怎么过得去呀？哎，
1: 师傅师傅，您别哭别哭了，您不必着急，我呀去河边看看，总会有办法的。
2: 孙悟空跳到河边，看见河岸上有一块大石头，上面刻着流沙河三个大字。

大水柱里钻出一个怪物来。只见他一头蓬乱的红头发，一脸炸起的胡须，眼睛一瞪，嘿，溜圆，像两个闪亮的灯泡。他手中抡着一把大禅杖，一圈大串珠挂在脖子上，怪物奔着唐僧冲过来。啊，嘿，悟空安顿好师傅，挥舞金箍棒冲向怪物。怪物一愣，左边棒子右边爬，俩人打一个呀，那可不成，走吧。

0: 枪。哎呦喂，我说好哥哎，我这打得正顺手，眼看那怪物已经招架不住，我再来几耙子必定将他捉拿。哎，你倒好，非来凑什么热闹，你看你把他吓跑了不是啊。嗯，
1: 得赖我。嗯，我想啊，那怪物生活在这河里，必定最知这河的深浅。咱们得想个办法把它抓来。叫他送师傅过河。你觉得这个主意怎么样啊？
0: 有理。那虎哥你就快去拿他，我呢，我在这儿给咱看着师傅和行李。
1: 哎，不瞒你说，我要是不念避水咒，在水里我就寸步难行，哪像师弟你做过统领80000水军的天蓬元帅，下水捉妖的事嘛，还是劳驾你辛苦走一趟了。
0: 你就爱听猴哥你夸我。水里打仗倒是我的强项。怕只怕水怪那边人多势众，我对付不了他们怎么办啊？
1: 哎，对付不了你就跑呗，只要把它引上岸来，你就不用管了，我来捉它。

0: 那个水怪逃回河里，气儿还没喘匀。啊，大耙子怪物追到水里来了。
1: 不理你们就算了，却要跑到我家里来找打，哼，休怪我不留情。哼，吃我一掌。
2: 你是谁啊？敢跟我耍横？
1: 你又是谁？
2: 你甭管我是谁，先说你是谁。
1: 要是告诉你我是谁，怕是会吓到你。
2: 嘿嘿，那你就说吧，我吓不着。
1: 哼，我当年啊是天上赫赫有名的卷帘大将。

0: 只因为蟠桃盛会上不小心摔坏了王母娘娘的酒杯，险些丢了性命。多亏观音菩萨救我一命，只被罚到这流沙河里等着日后安排。可这一等就没头了，这么多年呢，我就在这儿寂寞的等啊等啊等，盼啊盼啊盼，风风雨雨，日日夜夜，在这河里啊，只能吃到点小鱼小虾，总也填不饱肚子。那岸上呢，更是荒凉。今日总算你们自己送上门来了，我还客气什么？
1: 啊，我们又不是饭和菜，你好。先给你他们吃吧。
2: 猪八戒想，得，还是把这家伙引上岸去，让猴哥替我收拾他吧。那怪物不知是计，追上岸来。跳进河里去了。
1: 哎呦喂，你个性急的猴哥哥，哎，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哎，你倒是等那家伙离河边再远一点，你再动手抓他，那也不晚呢。啊，哎呦，真是的。
3: 啊，怪我太急，太急。哎，师弟，你看天儿也不早了，我去弄点吃的来，让师傅歇歇。明天啊，咱们再想法捉那妖怪。
1: 哎，好好好，你就犒劳犒劳我老猪吧。
3: 好嘞，那你就等着吧。
2: 悟空采回一些仙桃，师徒几个吃了，在岸边找了块背风的地方睡下。
3: 师父
4: 啊，好啊。
5: 好听的故事听完了，现在我们要揭晓正确答案了。沙和尚这三个字，他们的声调分别是一声、二声和轻声。特别注意沙和尚，哎，在这里面最后那个上它是读轻声。你答对了吗？好，听完了好听的西游记之后呢，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的是成语里的名人故事。今天要听的是扑朔迷离。那你知道扑朔迷离这几个字的声调分别又是什么吗？好，我们继续听故事之后揭晓答案。
6: 扑朔迷离人难辨，忠孝两全花木兰。同学们好，我是苗林，咱们今天要讲的成语是扑朔迷离。话说呀，北魏时期，以游牧为生的柔然国不断南侵，这就进犯中原了。北魏皇帝下令征兵进行防卫。那个时候有一个小姑娘叫花木兰呢，她的父亲呢就在征兵的名单当中。花木兰看到之后啊，心急如焚呢，因为啥呀，父亲年纪大了，身体不好，不能让父亲从军呐、如果父亲不从军，家里就得有人替他从军。但家里男孩子只剩下他的弟弟，他弟弟年纪还小，没达到从军的年龄。那我花木兰能不能替父亲从军呢？不可能。为什么呀？她是女孩子呀。当时有规定，女孩不能参军，这怎么办呢？难道真的得让我年纪那么大的父亲上前线打仗吗？花木兰呢，左思右想，得找个辙呀。 有了什么想法呀？花木兰就想自己女扮男装，他就把自己的想法跟父母和盘托出了，父亲坚决不同意啊，不行啊，女儿。父亲呐，几度哽咽呀，不想让女儿去，但是花木兰坚决要去，就僵持下来了。到最后了，父母啊也拿这个花木兰没办法，也被他的孝心所打动，就同意了。所以就这样呢，花木兰是女扮男装，替父从军，随军开拔，告别爹娘。其实花木兰也担心被人给戳穿了，女扮男装成何体统？所以花木兰呢，小心谨慎。哎，平常啊，不仅说是容貌要做改变，声音要做改变，行为也要做改变，这看起来呀，就得是个男人样。关键是什么呀？花木兰有勇有谋，武艺高强，在这个疆场上啊屡立战功啊，呵，谁人不知花木兰呢？战友们，他的上级啊，北魏皇帝都知道有这么一号人物叫花木兰，太厉害了。等到班师回朝之后，北魏皇帝就想啊赏赐花木兰，封他做官，花木兰直接拒绝了。那时候他一门心思就想回到家乡，就想与父母啊还有弟弟团聚。北魏皇帝一看，既然花木兰去已决，也不再挽留，赏赐了金银财宝，就让他呀在战友的陪伴之下回归家乡。这个时候战友们都不知道花木兰是女儿身，直到回家之后，花木兰换了一身穿着打扮，从这个闺房里面走出来。哎呦，好漂亮，好一个姑娘女千金，梳妆台前停靠着身儿，象牙梳子拿在手，打开青丝发腕根，左梳左挽盘龙髻，右梳右挽水魔云，盘龙髻里插香草，水魔云里射香薰，前边昭君抱琵琶，后边齐王烂点军，昭君琵琶人人爱，齐王点兵爱杀人，左半拉梳个云中雁，右半拉梳个海马去朝云，前边燕子三戏水，后边猛虎下山林，鬓角边有几根乱头发，这叫姑娘费了神儿。梳三梳来拢三拢，凤头金簪手中拎，披三披分三分，扑棱棱梳成了鲤鱼跳龙门。所以花木兰这么一走出来，所有人傻眼了，愣啊，这谁呀？没见过呀，还花将军呢？这位女子，请问花将军在哪儿啊？花将军，花木兰，就是我呀！啊，谁都没想到，朝夕相处十多年的木兰将军，竟然是一位美女。那豫剧当中就有这么一段，相信很多的朋友都听过。啊，爹娘在那村头上，弟弟为我在竹阳，姐姐想必还是当年的样，拉住木兰问短长，爹问问女，女问问娘啊，一家人欢欢乐乐回草堂啊。就是讲的花木兰重新回到家乡的一个场景。花木兰其实早有心理准备，看到众人惊讶的样子，就说：“说什么呀？兔子捉起双耳悬空的时候，雄兔四脚乱蹬，雌兔双眼半闭。但是当两只兔子在地上一起跑，谁还能分辨出他们是雌是雄呢？”知道真相后的战友们都对这位爱祖国孝敬父母的女英雄更加敬佩了，这真是巾帼不让须。

0: 虚美呀。这就是成语扑朔迷离的故事。这则成语典故最早出自于《木兰诗》，又名《木兰辞》，原意是指把兔子耳朵提起，雄兔会扑腾不停，雌兔会眯上眼睛，而在地上跑的时候，雌雄难辨。后来形容啊，事物错综复杂，不容易看清真相。同学们，扑朔迷离这个成语，你学会了吗？
1: 听完了成语故事，最后我们要揭晓正确答案了。扑朔迷离，声调分别是一声、四声、二声还是二声？你答对了吗？

0: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一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最后再来和大家说一说怎样找到我们的节目。香港之声 FM87.8 AM675，播出时间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另外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1: 最后热情咁邀请大家加入到节目嘅互动当中，大家记住我哋嘅邮箱系 dwq23sscctv.com。特别欢迎大家将你喺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嘅问题、学习嘅心得体会咧，同我哋进行分享嘅。
0: 我们的邮箱是 dwqzs@cctv.com， 欢迎大家互动交流。好了，明天同一时间，港好普通话和大家不见不散，再见，
1: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食。
7: 欢迎收听逢周末播出的《揾食大湾区》的特别版。今日我主播，大家好，我是郑允。啱啱过去嘅5月25号系爱己日，因为呢个日期嘅谐音咧系胡阿尔胡和埃和而得名，系一个倡导关爱自我心理健康嘅节日，亦都系被称为525心理健康日。咁呢个日子啦，喺2000年由北京师范大学嘅师生倡议发起，定为北京大学生心理健康日。在2004年，共青团中央学校部同全国学联亦都共同决定，将5月25号呢一日咧系推广确立为全国大中学生心理健康日。呢个节日嘅核心内容系关爱自我、了解自我同埋接纳自我、关注自身嘅心理健康同心灵成长。我哋今日咧亦都会有两位嘅大学生同学咧同我哋一齐去分享下呢一个话题。我哋先听翻个版头先，一个版头翻嚟之后介绍佢哋出嚟啊！
8: 我想去大湾区生活置业啊！
9: 我想喺大湾区打工创业。
10: 我女朋友系香港人，点样攞结婚证呢？
8: 听讲大湾区的高校都几

0: 一个版头翻嚟介绍今日参与节目嘅两位同学啦，佢哋系吴子晴同学同埋梁依明同学嘅，同大家打声招呼。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暨南大学大二学生吴子成。
0: 吴子晴同学咧，听闻咧你对心理学都有所研究，系嘛？
1: 是的，因为我个人呢也很喜欢心理学这个领域，所以自己有在自学这个领域，也已经基本掌握了相关的知识储备了。
0: 咁稍后咧亦都想听下你相关嘅一啲分享啦。咁今日仲有梁依明同学噶 ，Hello，
2: 大家好，我系嚟自暨南大学大二新闻系嘅学生梁依明。
0: 咁今日呢个话题呢，其实我觉得非常之重要啊，我哋越嚟越意识到更好咁样去调节我哋嘅精神状态啦，我哋嘅情绪啦，对于我哋应对生活当中

0: 工嘅一啲壓力啦，同埋挑戰係至關重要噶。咁我哋亦都見到唔少嘅報道啦，或者係唔少嘅案例啦，喺我哋嘅身邊，尤其是呢個後生嘅人群當中啊，嚇，越嚟越多咁樣出現啦一啲或者係抑鬱啊，或者係情緒問題噶。唔知道大家所關注到嘅情況係點樣咧？我哋叫阿子晴先分享一下你關注到嘅件事，我哋社会当中呢个情绪问题嘅发生多唔多呢？
1: 近年来的话，这个尤其是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其实是这个趋势是在逐步上升的，就是频率在越来越高。现在青少年就是受环境，包括学习环境、社会环境、家庭环境的影响呢，或多或少都会出现一些心理问题，像比较常见的就是抑郁症、焦虑症以及双向情感障碍等等，最近都是越来越常见了。
0: 嗯，咁你哋作为大学生啦，其实都有唔少嘅学业嘅压力啦。咁对于大学生嚟讲咧，现时嘅呢个情绪问题，呢、这个情绪嘅调节问题，你哋又系点样去应对咧？你哋自己嘅感受又系点样咧？
1: 大学生包括我。包括一鸣，最近我们也是学业压力比较重，然后作业也是偏多，课程也偏多，再加上最近阴雨天也不怎么能出去玩啊放松啊，就导致我们最近包括我身边同学感觉大家最近的压力啊都很大，然后情绪也不太稳定。对于我来说的话呢，我自己呢就比较喜欢转移注意，就是找自己比较感兴趣的事情去做。像不下雨的时候，我下午会去操场慢跑20分钟，边听歌边跑，是一种很好的宣泄压力的方式。包括呢，我自己比较喜欢弹奏尤克里里，我在宿舍没有人的时候也会自己弹一弹练一练来放松心情。
0: 嗯，咁大学生相对于青少年嚟讲咧，更加之成熟啊，吓，识得揾更多嘅方法咧去纾解啦，即系心入边嘅一啲郁闷啊，或者揾到一个情绪发泄嘅一个渠道啦。咁我哋亦都听下啦，依明你嘅感受嘅，从你嘅声音可以感觉到，其实你系好阳光啊，即系打招呼啊等等。你会唔会遇到话咁样一个情绪问题咧？我哋成日都会形容为，就好似一场感冒情绪嘅感冒咁样，呢种情况又发生得多唔多呢？
2: 我觉得近排咧发生嘅系比较多嘅，因为大家睇一啲天气唔好啊，可能都会影响到我哋自己嘅情绪。特别系最近咧，唔系520啊嘛，大家可能都想出去过下节啊，乜嘅？不过咧，由于呢个天气原因啦，可能大家本身准备嘅约会啊，或者同朋友出去食下饭啊，呢啲计划咧，俾打破咗，可能心情都会唔好。
0: 所以你讲紧系外界嘅环境对于我哋情绪嘅呢个影响。都几大嘅，未必系自己即系内心自发性嘅问题啊，甚至乎即系天气。咁如果咁讲嘅话，伦敦人民嘅呢个心情都真系几郁闷啦，因为常年都系呢个阴雨啦咁样。咁我面对啲咁嘅情况嘅话，其实你自己又有冇一种调节嘅方式咧？
2: 我自己嘅话，唔会因为落雨啦而打破我原先嘅计划嘅，就系、是、我。约咗呢个饭咧，我仲系要去食，咁样咧可能会让自己嘅情绪比较放松，因为咧如果你做好一个计划，你又唔去做，可能你会觉得唔开心，觉得如果我去做咗，会唔会唔一样咧？咁样我就系觉得你想做嘅嘢就及时去做，咁样咧就会令自己嘅情绪比较放松。
0: 即系唔好好似林黛玉咁样为一花一草就好敏感啊，咁样会系将自己嘅情绪尽量调节翻比较稳定啲嘅。咁我听咗两位同学自己嘅一个情绪嘅状态啦，咁作为你哋身边嘅同学啊，吓，即系大致嚟讲，最近有冇同你哋倾诉啲咩心事啊？因为啱先讲到话，可能 自己嘅一啲日常嘅计划被打破咧，自己会觉得难受啦、郁闷啦。但系更加之多，而家大学生可能面对会有学业嘅压力啦，或者系大四。

0: 嘅，可能会有就业嘅压力啦，或者系情感方面一啲挫折啦等等，即系你哋听到嘅，你哋了解到嘅，会有边方面嘅一啲情况咧，对情绪产生影响嘅咧？
1: 我了解到嘅咧就系、是，而家都系好快六月份啊嘛，咁、好快就到我哋大学生嘅期末周啦，期末月，可能有啲课程咧系。结课比较快嘅，咁咧老师咧就会布置一啲期末作业啊，需要大家去完成嘅，同埋考试啊方面都要准备。六月份咧仲有一个大学生嘅四六级英文考试，我自己本身都有喺准备嘅。咁有同学咧可能会考四级啊，我嘅话就系准备六级啊。呢方面咧都系时间都要紧张啦，所以情绪方面咧都系。比较紧张嘅，就系、要用心去准备呢个考试，去焦虑啊，担心自己会唔会唔过咧咁样。
0: 即系听起身系有一啲周期性嘅，会系压力比较大嘅一段咁样嘅时期啊，吓。咁啊，子晴根据你自己睇翻相关同心理学。嘅研究嘅資料啦，呢種咁樣嘅焦慮嘅情緒又好啊，或者係比較負面嘅一啲壞情緒又好，佢係咪都會係以一個周期性咁樣出現呢？有冇一個特定嘅環境，佢出現嘅機率會係更加之高咁樣？
2: 其实是有的，它会我们的情绪会受到环境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周期性的话，其实它就相当于是我们大学生，比如说到了期末周，学业压力呢，它是出现在整个学校的氛围里面的，就是到了期末周的时候，每个人其实都会有学业上的焦虑，因为要考试了嘛，你会被这种氛围所影响到，不单单是时间的问题，也有被环境啊，还有你的社交，比如说你走在路上，可能你的朋友就会跟你吐槽说，期末周快到了，哎呀，好焦虑啊，这样子的话，你其实也是会被影响到的，包括上课的时候，看到大家都在认真记笔记，看到去图书馆的时候大家都在认真学习，这种环境会让你开始焦虑，出现负面情绪，这些都是正常的。
0: 啱先讲到话会有身边嘅同学同自己讲到话自己焦虑啦，咁所以呢种情绪其实系会传染嘅，即系佢会系影响到其他人啦，吓。咁所以我哋成日都话，尽量同一啲思想比较正面嘅，或者系正能量嘅，或者系乐观嘅同学喺埋一齐，会唔会即系令到自己尽量离呢个坏情绪会更加之远一啲？
1: 我觉得呢，我自己有不开心的时候呢，会倾向于传达给比较乐观的同学，就是呢，他们通常会好像子晴，他就会告诉我不用紧张的，你好好准备一定可以过的，就算不过你下次可以再考过的嘛，这样，我就会觉得哦，是他说得对，那里即刻开心翻咁样。
0: O、okay, K， 即系就好似向日葵咁样，永远都会输出一啲正能量啦。就好似我哋话睇待事物嘅方式，唔同心境嘅人会有唔同嘅答案。就好似一杯水，当佢只有半杯水嘅时候，悲观嘅人会谂啊，我净系得半杯水啦。但系乐观嘅人会谂，我仲有半杯水、哦，系嘛？即系当你换一个角度去睇问题嘅时候咧，就会觉得内心好似系豁然开朗嘅。今日咧同大家关注翻啦，现时我哋所面对嘅一啲压力同埋挑战之下啦，大家有嘅一啲情绪嘅问题啊，一齐去倾一倾啦，点样去调节翻，点样去接纳翻，点样用科学嘅方式啦，令到自己更加之乐观去面对一切嘅挑战嘅。我哋唞唞先，收翻嚟啦，继续会有两位嘅同学啊，吴子晴同埋梁依明同我哋继续讨论噶。

0: 我救治我，
1: 我想展现真我，
0: 时不我待，
1: 舍我其谁。我跳出香港，
0: 我行出澳门，
2: 广州南站
1: 去边生活，
0: 我自己拣，
1: 我自己拣
0: 点样生活，
1: 我自己讲，
0: 我自己讲。
1: 今日
0: 我主播，今日我主播。
3: 继续今日我主播的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相信啦，每一个人都会经历过咁样嘅低潮啦，或者系情绪唔好嘅时间啊，吓会系觉得，点解我好似每日遇到嘅事情都系咁唔顺心嘅咧？点解我心情好似系一直好低落咧？咁而家咧，我哋亦都会见到社会当中啦，系有唔少嘅人正系面对一个抑郁嘅情况啦，或者系情绪。低迷咁样嘅情况噶，我哋今日亦都有两位嘅同学咧，共同同我哋讨论啦，点样揾到好嘅方式去令到我哋嘅情绪调节得更加之平稳。会有嚟自暨南大学嘅吴子晴同学同埋梁义明同学噶 ，Hello。
4: Hello， 老师好，我是来自暨南大学大二的学生吴子成。
5: Hello， 老师好，我系嚟自暨南大学大二嘅学生梁义明。
3: 咁吴子晴就话呢，其实佢最近呢一直都有喺度研究緊啦同心理学相关嘅知识㗎。咁首先或者同我哋科普下啦，我哋成日都会话我哋学好多嘅知识啦，但係根本需要系更加去了解我哋自己，了解我哋嘅身体系点样嘅，我哋嘅大脑系点样运作思考嘅，一啲好情绪坏情绪系点样发生嘅。咁你觉得首先从科普嘅角度，我哋应该点样去了解心理学嘅知识呢？
4: 首先贴合我们今天的主题，讲的是调节情绪。情绪呢，它其实是个体对外界刺激的一种生理和心理双重的反应，是由主观体验、外部表现和生理唤醒三种成分组成的，其实就是大脑加

0: 加上你生理上的神经激素共同做出的一种心理反馈，然后呢，情绪呢是受到很多东西影响的，包括有生理、自己的身体构造，然后认知，一个人他从小到大学习到的东西，人际关系，也就是身边的朋友们，社会，也就是你现在正在经历的事情，以及环境，包括我们最近的阴雨天，都是会受到情绪影响的。
1: 嗯，所以它是一个综合作用的结果，即是你现在觉得啊，我好焦虑，或者我好沮丧，我心情好低沉，或者我好开心，都是刚才你讲到的这么多的元素去共同作用的结果。我觉得首先就不要说，诶，为什么我个心情会这么差，是不是我的原因，即是不要说将所有去归咎于自己，我是不是不够乐观啊，或者我是不是太负面啊等等啊。实首先要去接受，是因为有咁多重嘅原因，所以你先系而家咁样嘅状态嘅。咁我哋即系了解完呢啲当中，亦都听到唔少嘅术语啦。我哋了解到佢哋有冇办法帮助我哋更好咁样去应对或者系调节翻呢？
0: 我这里讲一个比较大众简单的效应，叫做白熊效应，它是起源于美国哈佛大学一个心理学家的实验，就是大家应该也听过，这个专家呢要求参与者尝试不要去想象一只白熊，但是每个人他都会不受控制的脑子里出现一只白熊，它本质上其实是一种内耗，就是说你越不去想，你越告诉自己不要去想这个事情，你就越会去想。比如说我现在叫你不要去想一只大象，那你的脑海里就会马上出现一只大象。是的，同理呢，就是举个例子，像生活中比如说你失眠的时候，晚上你越是告诉自己现在要马上睡觉，不可以再继续这么精神了，你就越是会越来越精神。这就是白熊效应。包括你紧张的时候，你越是紧张，你越是告诉自己我不要紧张，我现在不可以紧张了，你就会越来越紧张。这也是白熊效应的其中一个表现。然后对于这种效应呢，我们最好的解决方法呢是转移注意，或者接纳自己的这种情绪。比如说失眠的时候呢，你就不要去想自己必须要早睡了，不可以再熬夜了，你应该去想我现在休息，我现在顺其自然放松休息就好了，不用去在乎我必须要在几点之前睡着，我现在只要是一个放松的状态，我就已经是在休息了。这种就是接纳自己的情绪和焦虑。包括紧张的时候呢，不要告诉自己，强调不要再去紧张了，而是通过听音乐或者看一下风景来放松自己的心情，转移注意力，这样会比你一直告诉自己不要紧张要效果要好得多。
1: 啱先即系呢个白熊效应啦，真系都好有启发啦。确实我哋生活当中会几乎日日都面对咁样嘅问题啦，尤其是好似失眠嘅问题啊。对于都市人来讲是越来越严重啊。咁啱先听到子晴同我哋即係用一啲理论去解释背后嘅一啲解决嘅方法啦。伊明，你听完之后有冇一啲启发啊，或者係感受譬如你有冇遇到失眠嘅问题啊，你又有冇点样嘅解决办法呢？
2: 我听完子晴讲，我真系有学到啊！因为我就系一种失眠嘅时候一直谂，几时瞓觉咧？我一定要系两点钟之前瞓着啊！咁听完佢咁讲，我之后就试一下，就系我自己会放松啲，去唔去谂呢件事，睇下会唔会瞓得更好。然后咧，我平时嘅话，自己调解嘅办法咧，有一个可以分享俾大家嘅，就系咧，如果遇到让我好嬲嘅一啲事啊或者人嘅时候呢，我就会写返一篇小作文啊去闹餐佢先。然后呢其实呢你写咗落嚟之后呢，你对佢呢件事嘅情绪呢就会消散得好快。其实呢封信你唔一定要 send 俾佢嘅，你就係自己留返转，你抒发咗自己嘅情绪又唔影响到其他人，然后你嘅情绪又 得到了解放，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分享给大家。
1: 就好像将心里面的一些垃圾全部将它偷出来，跟着摆在一个袋子里样，那你最后洗完之后将它抌了它，那好像这些东西就全部宣泄出去了。就好像我们平时去了解一些教育小朋友的一些父母课的时候呢，都讲

0: 放學翻嚟佢好唔開心，好多牢騷。咁其實作為父母，你喺傾聽嘅過程當中，未必需要俾到佢好多嘅解決方式。你只係做嗰個聆聽者，佢同你講嘅時候，你答話亦都唔需要太長篇大論，你就俾一啲反應，等佢知道你正喺度聽。咁譬如嗰個小朋友話：，今日我隔離位好衰，佢攞咗我支筆，有冇還翻俾我？咁佢喺傾嘅過程當中，其實係慢慢將佢心入邊嘅呢一份嘅情緒釋放出嚟啦。咁作為父母，未必需要教佢啊，你要原諒佢啊，你要大方啲。其實佢唔係需要你咁樣教佢點樣做，佢只係將佢當時呢種憤怒啊、呢種不滿講出嚟，佢後面佢自己可能就會話：，其實我都唔需要同佢計較咁多，我有咁多支筆，係咪？咁啊，由得佢啦嚇。即係其實每個人喺調節嘅過程當中，如果係知道點樣去宣泄，並且你身邊亦都有一個家人啊、親友可以俾到你想要嘅回應嘅話，可能就會更加之快咁樣可以消解到呢一段嘅負面嘅情緒啦。咁啊啱先我都係一樣啦，聽到即係白熊效應呢一段即係要接納自己，要去轉移我哋嘅注意力，而唔係強迫自己點樣係當下要即時去扭轉呢個局面啊！可能嗰個效果會更加之好嘅。咁呢個係一個比較科學嘅方式啦，叫做係真係有研究去表明嘅。有冇啲同學喺面對自己嘅情緒嘅時候，有其他啲更加玄學嘅方式去解決嘅咧？譬如有一啲同學可能更加知佢中意睇下啲星座啊，或者是去分析一下自己的性格啊，即是这一类的，有没有这样的做法呢？
1: 我就真的有试过啦，但是呢我四月份那时呢是做了一个小手术的、然后呢当时呢做之前呢我就担心会不会做得效果不好呢，会不会术后之后会恢复比较不好呢，然后呢我就去搜啲塔罗牌啊，去测自己会不会恢复得比较好。其实前几次嘅结果都系唔系好好，不过我一直测一直测一直测，我一定要测到一个好嘅，然后我就以嗰个好嘅结果为主，我就话唔错。
0: 我觉得本身你呢种心态就非常之好，你系会系以一种积极去面对啊，即系你知道呢一种方式佢系迷信嘅，佢系冇科学根据嘅，但系其实佢就系一种游戏，就相当于我哋好多同学喺考试啊、高考之前啊，就话去拜下孔子啊，
1: 心理作用啊，我觉得
0: 系啦，或者去抽下个签啊，或者系求翻一个咩逢考必过啊咁样。咁我覺得呢啲都係心理暗示啊，咁啊真係有一啲你唔想要嘅唔好嘅結果出現嘅時候，你都應該好豁達咁樣去知道啊，只不過係一個遊戲嚇，即係呢個其實自己個心態係好重要嘅。咁大家喺遇到困難嘅時候，會突然間信一啲玄學嘅嘢，這個都係好正常嘅現象，亦都唔需要大驚小怪啊，或者係通過呢種方式咧，可以更加容易咁樣将我哋心入边一啲负面嘅谂法，或者系一啲对于未知嘅恐惧，更好咁样释放出去嘅。咁以上咧亦都同大家有分享咗更多嘅心理学方面嘅知识啦，或者系大家一啲调节情绪嘅小技巧啦。我哋唞唞先，收翻嚟啦，继续会同大家探讨我哋情绪调节呢个话题㗎。

0: 我是梁鑑坤，阿 Tim， 我祖籍是肇慶嘅，2018年嘅時候翻嚟呢邊創業。我之所以選擇呢個城市創業咧，我好希望為呢個城市出一分力。
1: 覺得係好開心嘅情況，仲有關於一啲人才發展啊。
0: 咁我哋間公司咧，主要係做顧問諮詢嘅，設計一啲線路、實地考察，連接翻香港嘅一啲資源，然後結合翻目前內地城市嘅一啲需求，咁就開展相關嘅業務。
1: 我哋諗成都村呢度嘅成
0: 都村環境係好靚，希望今次嘅行程咧，對大家嚟講咧都有一個好好嘅收穫。咁同時咧，希望大家多啲過嚟內地。其實創業嘅時候咧，都會碰到啲問題嘅，最主要就係當時一起步嘅時候咧，業務都係有少少問水噶嘛。咁咧，我係博士，咁咧亦係有一個人才政策、人才公寓啊、租金減免嘅支持。呢只唔錯喎，係可以。其實香港同肇慶嘅生活對比咧，我覺得肇慶嘅生活會悠閒啲嘅。經常行山咧，我就知道要行到山頂啦，即係直線距離肯定最短啦。但係你發覺咁樣爬唔到山噶嘛，咁經常都要行山公路啦，一圈一圈咁，可能時間耐啲，但你一定能夠到山頂喎。所以咧，做嘢咧都唔好諗住一步登天，一定要堅持。
2: 我想去大灣區生活置業啊！
3: 我想喺大灣區打工創業。
4: 我女朋友係香港人，點樣攞結婚證呢？
2: 聽講大灣區嘅高校都

0: 继续翻嚟今日我主播嘅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咁今日咧，我哋亦都会同大家咧继续去分享翻喺我哋遇到一啲情绪压力嘅时候咧，更加好咁样去应对噶。咁继续请出咧我哋两位嘅同学仔吴子晴同埋梁依明啊 ，Hello，Hello，
1: 老师好，我是来自暨南大学大二学生吴子晴。
2: Hello， 老师好，我是来自暨南大学大二的学生梁依明。
0: 咁啱先啊，子晴啦，亦都将自己所了解到的一啲心理学嘅知识咧，同大家分享咗啦。

当中有提到呢个白熊效应啊，咁啊除此之外，仲有冇其他嘅一啲情绪嘅表现啦？譬如有啲人啦，喺遇到一啲重大嘅打击嘅时候，我哋可能睇到佢表面上系好平静噶，但系其实佢内心受到嘅嗰个挫折啦，系好大啦，亦都系好沮丧啦。佢嘅情绪需要点样去调节啦？呢一种系。

0: 一啲术语可以俾到佢啦。
1: 其实呢，只是因为他可以说是情绪剥离的比较好，就是他的情绪不会表现在脸上，但是其实内心里还是很不高兴的。这种情况呢，要看他是怎么去解决调节自己的情绪的，是一直隐忍着不说呢，还是说等到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再自己去调节，比如说宣泄呢？如果是第一种一直忍着不说的话，这种情况是会对人的身体造成很大危害。因为长期这样的话，他可能会情绪解离非常严重，就是长此以往，或许这个人会对所有的情绪都感到麻木，也就是说下次再碰到本该让他难过的情绪的时候，他可能就感觉不到这种情绪了。但是呢，其实难过包括其他负面情绪对人来说是一种保护，就比如说我今天摔了一跤，所以我很不高兴，其实它是对你的一种保护。如果你今天摔了一跤但是你没有任何的情绪，那你下次你的身体就会觉得这不重要，这不是一件很大的事情，那你下次再摔一跤就还是那样。但是如果他是说平时不表现出来他的负面情绪，但是自己私下一个人的时候会合理的去宣泄，比如说运动啊，或者说转移注意力听歌啊，或者说跟朋友宣泄啊，那其实这是一种很成熟的表现，因为情绪是会传染的嘛。包括我们平时如果总是在朋友面前表现出闷闷不乐的样子，其实朋友也是会被我们影响到，他们也有可能会传染上这种负面情绪的。所以合理的宣泄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是长期忍着不说的话，是会对身体造成非常大的危害的。
0: 即系我哋自身会有一种保护机制啊，喺我哋即系发生重大嘅冲击嘅时候、打击嘅时候咧，可能个保护机制有时会霎时间失灵啦。咁但系都建议大家有情绪嘅时候，唔好将佢压抑喺自己嘅内心啊，吓，即系尽量可以通过一种方式咧，将佢释放出嚟嘅。咁其实我觉得一种纾解情绪好好嘅方式咧，就系同闺蜜一齐吐槽。我觉得是对生活对我们的情绪一种很健康的调解的方式。在这个吐槽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已经将心里面的垃圾呢全部是倒出来了。还有其实吐槽之余当闺蜜给一些建议的时候，其实都会是有很多即正向的一些引导啦，或者是一些健康的一些启发啦，这样并不会说因为你吐槽了你就会陷入一种只是识吐槽，其实最后当你冷静下来，你亦都意识到其实更加之健康的方式会是怎样去处理啊。除了说刚才我们了解到的这些情绪的方式啦，子晴还有没有其他的即需要提醒我哋，而家我哋面向情绪嘅时候，仲有边几种唔一样嘅体验嘅方式？好似啱先你提到嘅呢种，可能大家表面上，甚至乎我哋听到有一次叫做微笑型抑郁啊，咁样表面上好似好开心，但系内心其实系非常之复杂，受到咗好大嘅压抑嘅。有冇其他嘅一种表现方式？通过你嘅学习，你觉得想同我哋分享嘅咧？譬如有冇人对自己系特别苛刻嘅，即系佢不断喺度自我批评啊，或者系内卷得好紧要啊，强迫自己去完成一样嘢。
1: 肯定是会有的，而且其实在这个时代有很多人都是这样，就是逼迫自己一定要是完美的，不可以犯错的，不容许自己犯错的，这是一种很不好的现象，因为。大家要知道每个人都不是完美的，而且有可能，不是有可能，是一定，你现在遭受的不顺心的事情，或者说让你难过的事情，是所有人，是所有人类都会经历的，而不单只是你一个人的痛苦，你一个人的倒霉。所以呢，要学会接纳自己的情绪，要允许自己拥有这些负面情绪，也要去学会合理的去宣泄出来。 就是不要去跟他对抗，难过的时候不可以告诉自己说啊，我不可以难过，难过是脆弱的表现，

0: 不可以这样想，因为难过是每个人都会有的情绪，你遇到不开心的事情的时候你就会难过，你要做的应该是接纳容许自己有这种情绪，并且用合理的方式处理它，调节它，把它宣泄出来。
1: 嗯，即系我哋讲咗好多种唔同嘅形式，其实都喺度鼓励大家一定要将自己嘅情绪释放出嚟啊，吓，同埋唔好对自己即系太狠啦，有时该放松少少嘅可以适当咁样放松嘅，当然唔系话叫大家直接去躺平，即系唔系话咁极端嘅两个方向啦，大家可以揾到一个更加适合自己嘅一个平衡点。其实每个人都好似一条橡筋咁样，当你掹得太紧嘅时候咧，佢就容易断啦。但系当你从嚟都唔去掹佢嘅时候咧，佢就唔系一条合格嘅橡筋啦。所以大家要适当咁样去揾到一个最啱自己嘅平衡点，咁样我哋嘅情绪啦，先会保持一个健康同埋稳定嘅状态嘅。当然讲咗咁多啦，亦都好想再详细俾大家知道点样令到自己更多咁样开心起身啦吓。我哋唞唞先。收翻嚟咧，亦都听下两位嘅同学咧，继续为我哋支招啊，同我哋出多啲 tips， 究竟点样先令自己更加之开心起身？遇到心情低谷嘅时候，可以点样做咧？我哋唞唞先，收翻嚟咧，继续会有今日我主播。

0: 这里是广州市车管所。
1: 喂，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0: 一位听障人士来办业务。
2: 他的那个证件要更换成本人的名字。
3: 他是一个设备有听力障碍伙伴来办事的

0: 时候帮他打手语，可以呼叫那个远程手语翻译员来帮助他做翻译。我当时11岁听不见，然后
1: 他叫石成川，这套系统是由他的科技公司研发的。
0: 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全国超过130万听障用户。
2: 共同点燃十五运会主火炬。
1: 十五运会与残特奥会期间，这套设备为听障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专业无障碍保障。如今，设备覆盖全国100余家公共服务机构，让听障人士平等享受社会服务。石成川还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刘黎老师合作，研究人工智能的线索与算法，让 AI 更精准识别语义，更便于听障人士与普通人交流，
0: 让听障伙伴能够勇敢地走出去，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实现自己的价值，像普通人一样去处理各种事情，获得平等的机会。
3: 我救自我，
4: 我想展现真我，
3: 时不我待，舍我其谁。
4: 我跳出香港，
3: 我行出澳门，
5: 广东南站
4: 去边生活，
3: 我自己拣，
4: 我自己拣
3: 点样生活，
4: 我自己讲，
3: 我自己讲。
4: 今日
3: 我主播，今日我主播。
6: 继续翻嚟今日我主播嘅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我哋咧经常亦都会遇到情绪上边一个比较大嘅波动啦。当然啦，喺我哋遇到大喜嘅事情嘅时候咧，我哋会特别激动啦。而当我哋咧受到打击、受到挫折嘅时候咧，我哋会感到焦虑啦、失望啦、沮丧啦等等啦。我哋都就住啦，近日啱啱过去嘅呢个5月25日嘅心理健康日，亦都叫做全国大中学生心理健康日，去关注翻啦心理健康同情绪嘅话题噶，点样更多咁样去关爱自我、了解自我同埋接纳自我，去关注自身嘅一个心灵成长咯，从而可以爱别人、爱社会，亦都提醒大家咧要珍爱生命同埋关爱自己噶。我哋点样更好地调节我哋嘅情绪，令到我哋身心都健康咧？今日有两位嘅大学生咧，同我哋分享翻佢哋自己嘅感受嘅，分别系梁依明同学。Hello，
7: 老师好，我系嚟自暨南大学大二嘅学生梁依明。
6: 嗯，仲有咧吴子晴同学嘅 ，Hello，
8: 老师好，我是来自暨南大学大二的学生吴子成。
6: 嗯，咁啊，吴子晴同学咧就话计划啦，跟住落嚟研究生都可以系读呢个心理学方面嘅一啲专业啦，所以咧对呢方面嘅知识嘅研究咧都比较地多吓。啱先亦都同我哋分享咗啦，佢所了解到嘅唔同嘅一啲情绪嘅问题啦，可以点样去应对嘅？咁我哋总括嚟讲啦，点样去接纳我哋自己嘅情绪，又有边啲嘅事情我哋系可以做嘅，令到我哋尽量保持喺一个健康嘅状态当中啦。子晴讲先啦，你可以结合翻你嘅理论或者系你嘅实践啦，吓，从呢个知识嘅理论方面系有点样嘅推荐啦？你自己平时喺实践当中又会有点样嘅尝试咧？
8: 关于如何让自己的情绪变得积极起来呢，我觉得有一个理论说得非常好，是自我同情理论，是由美国心理学家克里斯汀内夫提出的一个理论。然后呢，自我同情理论呢，它是包含三个核心组成部分的，分别是自我友善、共同人性和正念。自我友善的意思就是像对待朋友那样理解和接纳自身的缺点或挫折，比如说朋友考试失利的时候，你会安慰朋友一次考试而已，不用那么紧张，下次还可以努力。那么你自己考试失利的时候，你也要这样安慰自己，而不是对自己太苛刻。哦、对，这就叫做
6: 一视同仁啦，
8: 哈。系啦，
6: 即系唔好话有口话人，冇口话自己啦。
8: 系啦，系啦。
6: 嗯。
8: 然后第二个是共同人性，就是我刚刚也提到过的，意识到痛苦和不完美是所有人类都会有的经历，而非个人独有的不幸。 醒，也就是说，比如说今天下雨天我没有带伞，我被淋湿了，你要意识

0: 到每个没有带伞的人，他可能都会经历这种痛苦，而不是只有你一个人。你不是一个人在倒霉，你要意识到这是人类共同都会有的特性。第三点呢，是正念，也就是以客观平衡的心态对待和接纳，重点是接纳自身的情绪和体验。比如说失恋的时候啊，相信很多朋友都会有，正确的态度呢，应该是我感到悲伤是正常的，时间会把我的伤痛抚平的，所以我不一定要急于现在转变我的态度，不能强迫自己说我现在失恋了，我很难过，我必须马上把它放下，我必须马上把它忘记，不可以这样子。我们应该接纳自己的情绪，就是正视，我失恋了，我感到难过是正常的。随着时间，我会慢慢好起来的，而不是急于求成。
1: 亦都系啱先我哋讲到嘅呢个接纳啊，同埋俾翻啲空间以及系时间自己慢慢去从低谷入边爬翻出嚟。咁啊，啱先你讲到嘅，其实我自己都不断喺脑海当中有去对标我喺边嚿方面，可能系陷入咗一种真系令到自己情绪更加之唔好嘅一种做法啦。譬如有啲人好似啱先讲到嘅，我落雨天冇带遮咁样，或者系只系生活中发生咗好少嘅事情，但系佢就话：，哇！我呢一日真系过得好糟糕啊！但系究其原因，只系好细嘅一件事啊，可能净系唔记得带遮呢件事。咁你就将你全天都定义为你全天都好糟糕啦。其实真系大可不必啊！同埋我哋遇到我哋嘅情绪低落期嘅时候咧，就唔好将佢放大吓。接纳佢，或者好快。第二日瞓醒又是一个明媚的一日的。咁啊，依明啱先听到咁多嘅建议啦，你自己又点样嘅一啲感受咧？
2: 我觉得从调解方式嚟讲咧，除咗子成头先提到呢啲，我咧有一个比较肤浅嘅方式啦，因为我觉得民以食为天嘛，我觉得我唔开心嗰时咧，我都会食啲嘢让自己开心起嚟，就系我觉得咧，大家可以去做一啲你中意做噶、你感兴趣嘅事情咧，去转移啲注意力，咁咧可能你内心啲。自己唔开心嘅情绪咧，就会俾呢啲开心嘅情绪覆盖咗，你就会变得开心啦。好似落雨冇带遮，咁但系广州唔系一直都落雨噶嘛，都有阴雨天，都有晴天嘅。
1: 系冇乜嘢系一餐美食解决唔到嘅，如果系唔得咧，就两餐。所以即系呢个转移注意力嘅方式，好多朋友都系咁样做嘅。咁当然啦，食嘅过程当中咧，都要留意一下你有体重管理。当然即是开心是最重要啦，自己的情绪可以保持健康是最重要的。咁啊，子晴，你平时自己个实践当中呢，有点样的一啲做法，我哋可以即时学起身的呢？仲有冇其他的建议呢？
0: 可以立刻学起来的。刚刚一鸣说的转移注意和就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是非常好的，其实我自己也有在做，就是不开心的时候啦，就弹弹琴，然后我自己是很喜欢跳舞的，我就会去舞房，就直接跳它个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就这样宣泄情绪，放松，转移注意力。然后呢，比较有效的简单的方式呢，我想从四个角度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包括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多巴胺。多巴胺是我们体内的一种激素，多巴胺的核心作用呢是带来期待感，让人感到开心，就是所有的积极情绪几乎都源于多巴胺。多巴胺要怎么就是促进呢？就是我们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让自己开心的事情，或者说吃甜食，糖分也会让我们多巴胺分泌。比如说不开心的时候啊，可以奖励自己一颗糖果，一颗巧克力，这样的话它会让你的多巴胺分泌，可能会让你好受一点，舒服一点。包括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嘛，像一鸣说出去吃一顿好吃的，这些都是会分泌多巴胺，让你整个人更开心更快乐的。然后第二个呢是血清素。血清素的核心作用是安抚情绪，控制睡眠和食欲。提升血清素最好的方法其实是晒太阳和冥想。包括其实很明显的大家都感觉到，比如说天气好的时候啊，出去野个餐，在野餐垫上面晒太阳，会让你感觉非常放松，非常想睡觉，这就是血清素的作用了。 第三点呢是

0: 内啡肽。内啡肽是怎么促进呢？就是我们运动宣泄，比如说大哭。大家会不会觉得就是每次难过的时候大哭完之后就会特别舒服呢？就感觉好像所有悲伤都被哭走了一样。其实就是内啡肽作用。内啡肽作用是镇痛，然后让人稳定下来，就是放松、释然、抗压、镇痛的作用。
1: 哦，原来是这样、听这个词听得好耐了，大喊之后的那种释放感都是因为它。
0: 对，然后第四点呢是催产素，它的来源呢是拥抱、亲密关系以及夸赞的话。所以呢，希望你们大家都能对身边的人多进行一些赞美。朋友不高兴的时候，给予他一个拥抱，陪伴在他旁边，这样的话他会好受一点。这就是催产素的作用。当然啦，我以上说的这四种激素呢，都是要注意不可以过高或者过低的。比如说多巴胺如果过低的话，不足的话，就会让人不高兴嘛，就让人没有精神。但是过高的话就会让人过度亢奋了。
1: 哦，诶，我真系冇留意到呢一点，就话唔系越多越好啊。
0: 唔系越多越好
1: 嘅。即系处于一个平衡嘅状态，咁样先至系最好嘅。
0: 是的。
1: 同埋啱先讲到话，诶、呢、這个催产素啊，吓，咁啊，我哋对身边人要多啲拥抱啦。我都对自己都要多啲拥抱，要多啲赞下，同埋肯定自己啊，吓、即系好似啱先讲到嘅，唔好对自己太苛刻啦，唔好对自己要求太高啊。自己真系有少少进步嘅时候咧，就需要揽下自己。同自己讲一声你真棒，
0: 对，
1: 咁样自己嘅情绪咧就会更加之开心啦。而且我觉得人系需要进入一种正循环当中噶。当你今日嘅情绪好咗，你觉得呢一种感觉系令你舒服开心嘅，听日你亦都期待拥有同款嘅情绪，咁你就日复一日咁样保持喺呢个正向嘅情绪入边啦。咁你就会变得更加之阳光啦，同埋遇到挫折同埋压力嘅时候咧，会更加之坚强嘅。我觉得呢个系每一个人就好似锻炼身体咁样，需要去修炼嘅功课啊，吓。咁啊，要照顾自己嘅情绪，接纳自己，咁样先可以啦，成为一个咧更加之健康、情绪更加之稳定嘅人啦。咁啊，好开心啦，同两位嘅同学仔啦，讨论咗一个我哋大家都非常之关注嘅话题啦，关于精神健康、情绪健康。咁啊，希望大家都可以揾到纾解自己情绪嘅方法同埋渠道，保持一个开心嘅心情，亦都享受我哋美好嘅人生噶。多谢晒子晴同埋依明啊，我哋下期有机会再倾过，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为你播出的《跟麦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建国。
1: 大家好，我是郑允。《跟麦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1点至2点，重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晚上8点，香港之声是晚上7点和11点。
0: 首先在节目开始和大家预告一下本期《跟麦中华》节目的主要内容。第一个环节会有文化名人访谈，将会专访到儿童文学作家黄永英，分享绘本是怎样助力儿童阅读，今日播出上集的内容。
1: 全城有我的环节将会听到微软展子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黄宁的匠心传承故事。
0: 而八雅会馆的环节会同大家赏析星平乐事图鹅灯踢毽，是感受画家笔墨之下踢毽子这一项民族活动所表现出来的活力和童趣。
1: 而文化公开课的环节，中山大学教授彭玉平将会讲述诗人谢灵运笔下的山水诗。有咁多精彩的内容，记住要锁定今日的《跟麦中华》节目了。首先开启第一个环节，我哋将会专访到儿童文学作家黄永英。
2: 我的根是在中国，中国有我们千年的文化的根底。
3: 文化大家讲述中华文化华彩篇章。
4: 尤其是艺术家把这个大爱的教育、大美的教育应该还给人民。
5: 名家视角展现中华文化独特精神标志。
6: 汉字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因为汉字它记录了一切，
3: 传承中华文明，
5: 彰显民族精神。
3: 文化名人访谈。

好啦，继续翻到嚟今日嘅《跟麦中华》，本期嘅主持会有健光同郑允。咁过多两日咧就系六一儿童节啦，咁所以咧最近两日嘅《跟麦中华》啦。

0: 都会有啲同儿童相关嘅话题。嗱，广西作家黄永英，佢深耕儿童文学创作多年，佢嘅作品咧以贴近孩子生活嘅故事同埋鲜活生动嘅表达咧，系深受读者嘅喜爱。喺2025年，黄永英凭住儿童小说《狼洞的外婆》系斩获咗第12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
1: 《狼洞的外婆》以广西南宁狼洞的一条街巷为创作背景，讲述了小女孩白果在外婆的陪伴之下，逐渐敞开心扉，走出了自我封闭的世界，拥抱接纳外界的故事。在黄永英的记忆里面，虽然没有和外婆共同生活的经历，但她认为妈妈的身上一定有外婆的影子，而蒲扇从来都不只是纳凉工具，更加是儿时妈妈表达爱意的方式。
0: 那黄永英在这本书当中为我们描述了哪些生动而又精彩的故事呢？这些故事又蕴含了哪些心意呢？相关内容，总台主持人高丽邀请儿童文学作家黄永英和文学博士曾潘一起来为大家探讨。
2: 其实这本书里面最让我觉得白果的世界被真正改变的开始，就是他生命当中其他小伙伴的加入。这里面外婆就不说了，带着他走到了这个狼洞，那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我们不能叫人物的出现，而是一个设定的出现，就是那个老风扇。我觉得这个老风扇在喜鹊出现之前，我甚至都觉得有了它，白果的人生它就会不一样。我特别喜欢王老师对风扇的这段描述，唱歌的老风扇，他是这么写的：电风扇一边吹风一边咕咕吱咕咕吱地唱着，蚊帐被风吹得晃动起来，听着这咕咕吱的声音，等待电风扇转向自己时吹出来的那一阵风真凉快，就像是鼓着腮帮子在吹气，它吹出来的风是带着歌声的。咕咕吱，电风扇每唱一下就有一股风转向白果，白果就哈哈哈笑起来。再听咕咕吱之后，就是白果的笑声，清亮清亮的。这是外婆在外面听到了白果的笑声，就是因为这个风扇。在白果眼里，这台老式的电风扇的名字就叫咕吱咕吱。后来呢，这风扇被一个好心的孩子修好了，然后白果不乐意了，外婆也不乐意了，把孩子整不会了，说我明明没要你的钱修好了，这怎么还非得这静音不行，还必须得咕咕吱。
3: 我觉得小孩吧，在小孩子的成长当中，我觉得他跟动物啊、植物啊、跟一切能发出声音的，他都能够交流的很顺畅，没有任何阻碍。
2: 对，
3: 但就是小孩子，他哪怕跟一颗青草、一个沙子，他也能对话。所以我就觉得，特别是白果，他来到这里的时候，可能家里面一切能够发出声音的，他都可以成为他的朋友。
2: 对，
3: 然后这台老电风扇其实也是来自于我们家的一台老电风扇，
2: 真的也是生活场景。
3: 当时的农村呢，很多人都很省电哦。刚开始有电的时候，刚开始还是用电瓶的哈、用电瓶都是有一个人在村里面后面会有水一个水渠，会有些人去踩的，踩来
2: 水，
3: 会轮流的人去踩来通电看电视，
4: 对，
3: 然后一到广告就停，有电视剧就踩，那时候放什么？金庸的
2: 射雕
3: ，哎呦，简直好多人在看。后来慢慢通电了，电视可以看，电风扇是省着的，
2: 对，
3: 然后一般都说，哎，不要浪费电，所以电风扇越省就越坏的快，电器嘛，
2: 对，
3: 有些会藏得好好的，
2: 对，
3: 等哪天有客人来会拿出来用的时候已经坏了，
2: 对，
3: 所以我就把这个老电风扇就放进来，我写儿童文学写童话嘛，从小我们家里面我养了好多好多猫跟我去上学，我们的狗跟着我去上学，然后我那时候刮台风。我爸带着我出去拿了个毯，接了一个鸟窝，掉下来三个小鸟，我养大，养大了头顶站一个，肩膀站一个，跟着我上学。所以这些都是童年时代就有这么多朋友。
4: 实际上，这个电风扇这个意象其实抓得特别好，因为原来白果生活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他自己也是一个封闭的、荒芜的内心，这个时候就需要有新的声音出来。在我看来，就是这个电风扇的这个咕咕吱吧，这个声音，实际上是

0: 让白果真正听到了他原来的那个封闭的世界，封闭的心灵里面听不到的声音。
1: 还有一个就是外婆给他很坚实的爱，就是给他围起的一个像堡垒，他在建设他的内心的那个儿童的世界，
0: 是
1: 就从老电风扇这个声音慢慢建设，到小鸟的时候他也懂得付出，所以就他能量也起来了。然后还有一个很至关重要，也是我一直想表达的一个观点，就是你看他外婆接他回来的时候，有些人说哎呀太可怜了，哎呀真可怜，外婆就会跟他说你要记住我们不可怜，就别人这样说其实出于善意，
2: 没错，
1: 但是其实如果你接纳了这种善意，你就会最终活成了别人眼中的那个可怜的人，所以他会告诉你别人也是在关心我们，但是我们不要接纳这种我们不可怜，我们知道我们不可怜，
2: 没错，
1: 所以我有时候出去讲课的时候讲到这本书的时候，我也跟一些小孩子说，我说我们要安慰一个人的时候，有时候他遭遇的不幸，我们不要说啊你真可怜，不要用这样的话去安慰，这种是带毒的安慰。我们哪怕就一个眼神，一个微笑，
2: 或者拍拍，
1: 对，搂一下，这样哪怕就是一个肢体语言，握握手，这样就好了。
2: 对，
1: 这种就是最有力量的，才是一个对一个人的安慰，是最有能量和力量的。
2: 没错。
1: 如果说哎呀这个人真可怜可怜，慢慢的如果他接纳了，他就会把那种劲慢慢就会卸掉了。
2: 没错。
1: 所以外婆其实这样的一个。就告诉他，很坚定地告诉他说我们不可怜，那这样就是给他一个坚强的外壳，然后给他一个堡垒，让他在那里他才有一个很安全的范围里面重新建设他的童真，他内心的幸福感。你看后来他照顾这个小鸟的时候，他觉得小鸟也需要我，那他慢慢的他就懂得照顾，所以那个懂得照顾别人的时候，其实他已经慢慢强大起来，
2: 没错，
1: 他的幸福感已经有很多了。
2: 对，
1: 在朗东的时候我也是收养了四只这个喜鹊，在2007年还是2006年的时候，我去鲁院那年之前的两个月收养的，所以我就要很快速，我要教会那个四只鸟要吃要喝，
2: 让他们自己去。
1: 那个房东在顶楼养了几只鸡，这几只鸟竟然跟那个鸡玩，他就忘记自己是鸟了，天天跟着我张嘴巴啊，就跟我要吃的，就跟着我一回头四只鸟张了嘴巴，就不会吃，然后我就猛地教他，然后四只鸟的性格也不一样，所以我就把它写进来。我觉得小孩子很多看到这个的时候都很容易跟这四只鸟成为朋友，首先是跟电风扇，然后也会跟这四只鸟会成为朋友，因为所以很多去讲课的时候，很多看到这本书都很特别喜欢跟我聊
2: 这四只喜鹊的故事。
1: 对，是。
2: 你看刚才王老师在讲这四只喜鹊的时候，整个人，就像一个娇俏的小女孩，她回到了自己的那个童年的那个生活。
3: 在儿童文学作家黄永英的作品当中，客家话不再是难懂的地域符号，客家美食也都不只是味觉描写，他们成为了串联故事承载情感的核心元素，他们不是生硬的注解，而是自然地流淌在对话和场景里面，令到儿童文学在童趣之外多了一份醇厚的文化滋味。而这个正是他将客家话和美食写进儿童文学的初心，就是令到孩子在读故事的同时读懂家乡的温度，记住文化的根脉。
4: 而作家黄永英在谈及将客家话和方言美食融入创作的时候，语气当中满满都是开心。下面我们继续跟随总台主持人高丽、儿童文学作家黄永英和文学博士曾盼，一起来听听黄永英分享儿童文学的创作。
2: 王老师，您的作品很多呢都是以这个本土为核心，就是我想知道儿童文学的创作最开始把这个本土文化加入到这个创作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初衷？
1: 我在2009年之前，很多写的作品有30-40部，可能都是写科幻啊，写校园故事和童话，科幻写了很多
2: 啊，写科幻啊，
1: 对，然后我那个还有写侦探，就是走类型化的，比如都是一套一套的那种，在2007年的时候，但是到那个时候就觉得出版社跟我约稿，一约都是约5本6本以上， 然后

0: 我写得很也很顺，然后自己就有时候就会停下来，写得太顺了，
1: 嗯，
0: 这是不正常的。
1: 嗯，
0: 当一个写作的时候，你觉得一直在顺的时候，
1: 没有瓶颈，
0: 你就可能你一直在降落，你就有这种感觉。因为我写到一定程度，我会自己停下来审视自己的，我就会有一天，我就在沙发上就躺着，我就看书架上我出了那么多书，突然间就有点空空落落的感觉，我就很想写自己的童年故事，就说我们带着狗去上学的呀，还有我们村的很多狗啊，还有童年然后故事，我
1: 带着狗上学，
0: 对，我都想写下来，因为我们上课，我们的学校就在村子中间嘛，所以教室里面有一半是学生，有一半是家和狗，然后我们城里面很多人上学都是爸爸妈妈接送，家里人接送，其实我们农村的小孩一上学，家里一条狗就跟着你去了，放学狗来引你了，就是狗接送了，可能就是这样，所以我就很想写这种故事，包括我们村的很多很多人，老家很多很多的人，有些老人我们从来没有讲过话的，但觉得你在赶牛或者摘菜，那走过那个田埂，那路很小的时候，有个老人家扶着拐杖，在夕阳照下稻田的时候，他站在旁边给你让路，你远远看那个画面，我都觉得很有种感觉冲动，你要想把它写下来，所以2009年就开始写，然后2011年就出版了《弄你的童年风景》，所以那套书里面我又有一个强烈的愿望，我要把我的客家话放进去。当时你还写了那个评论，有蛮多的，就是有那个客家方言，很多都放进去。所以第一版的时候很难得，基本上放进去的很多方言，比如说我们早上好了，走早啊，洗澡吃早餐吃洗澡，中午叫安啾，哈唔哈多。
1: 憨憨都
0: 是半酒，
1: 喝酒吗？
0: 哈，半酒，下酒就是白天不是有个日，一个尺字做个日，但那个酒嘛，那个半酒，
2: 昼，白昼的昼，
0: 白昼的昼，比如说我们说太阳，日头，下雨，落水。
1: 落水
0: 啊，对，我们就是这样的客家话，所以我就把它放进去。
1: 很直白，
0: 对，你是发霉，就是
1: 我是美女，我好没解读。
0: 你吃饭了没有？
1: 明明看到是暂时的眼神，
0: 对，然后我们吃那个什么落水拐呀，还有很多客家美食做的那个四角粽啊，我全都写进来。第一版的时候啊。基本上都保留了很多很多很多，然后那个八鹏的城啊，那一本也是入围了其中有一届的那个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后来擦肩而过，就没有获奖，所以也是一直等到这个狼洞的外婆才那一系列的书很用了很多很多的客家话，
1: 融入了很多自己的这种家乡文化。
0: 对，后来再版的时候就被编辑老师就要削减了一些。
1: 理由是什么呢？
0: 说有一些是可能别人阅读起来会有，
1: 困难一些，
0: 对，但是
2: 阅读
0: 可能会，但是我们有稍微做注解，但是我觉得有些陌生化的，如果在成人的小说可能就不存在这个，但是如果是儿童文学，可能稍微
2: 再考虑到受众，
0: 对，因为我们要觉得文学作品嘛，适度的保留一点点，它这个也是属于这个文学作品的气质。
1: 觉得这本《狼洞的外婆》。就结合得特别好，对于我一个纯北方人，您是又是客家人，就是我们南北文化差异风俗各种差异都非常大，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个我认为基本上没有可以相通的，从饮食文化开始到我们的这个生活环境到生活的场景，我觉得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我阅读起来我认为没有任何的障碍，我是很顺畅的，所以我不认为这个东西会对我造成什么影响，但是也许这是您几经打磨之后呈现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狼洞的外婆。
2: 对，其实刚才两位谈的那个内容涉及到一个文学它真正的一个本质和核心是什么，文学它实际上是一个打捞者的状态，它要捕捉那个例外的状态，而不是说我们司空见惯的习以为常的状态，所以像白果就是例外的状态，甚至外婆也是例外的状态，所以这样的这个例外的状态就意味着文学要去实现一种叫异质性的东西，这个异质性就是不一样的东西，就那种区别的有差异的有差别的表达，这个是文学好的文学作品所要呈现出来的， 让这个世界上的每

0: 不说每一个人吧，就是那些被压抑的那些这个沉沦的那个幽暗的部分被照亮。
1: 在数字时代，怎样在儿童文学当中引领青少年阅读，令他们在书里面得到精神滋养呢？明天我们继续会一起听总台主持人高丽专访到儿童文学作家黄勇英、文学博士曾攀，欢迎你继续收听。

0: 传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6: 呢度系由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嘅《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郑允。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国。提醒阁下收听收睇《跟麦中华》节目更加之多的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央视频或者是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跟麦中华》。
6: 来到这个环节是《传承有我》，我们一起关注剪纸。中国剪纸是一种用剪刀或刻刀在纸上剪刻花纹，用于装点生活或配合其他民族活动的民间艺术，在我国流传已经有1500多年的历史了。2006年，剪纸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中国申报的中国剪纸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7: 而作为中国剪纸的重要组成部分，陕西剪纸的内容丰富，造型奇巧，寓意深刻，彰显出独具特色的艺术魅力。而其中陕西省宝鸡市的剪纸艺术种类繁多，例如有千羊精怪剪纸、陇县掩饰剪纸，还有岐山剪纸、凤翔剪纸等等。睇翻目前，千羊剪纸、陇县掩饰剪纸、岐山剪纸同埋凤翔剪纸、扶风剪纸、眉县剪纸已经先后列入咗陕西省宝鸡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当中啦。
6: 眉县剪纸的题材广泛，造型生动，剪工细致，寓意丰富，相当一部分作品表现了当地神话故事、民间习俗等，突出了剪纸的文化传承和传播作用。
7: 今天我们传承有我的环节的主角叫做王宁，他是眉县剪纸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近年来，他将这一门古老的技艺带到了深圳，投身非遗的传播和艺术的创新。他的创作将传统剪纸艺术和现代艺术理念完美融合，展现了剪纸这一项古老技艺在当代社会当中的独特魅力。下面我们跟随总台大湾区之声的记者余婷，行入王宁的匠心传承故事。
8: 零后青年王宁出生于陕西省宝鸡市眉县的一个小山村，他的奶奶是当地的剪纸艺人，小时候他就开始接触眉县剪纸这门技艺。
9: 我4岁那一年，我奶奶就开始手把手的

0: 教我学习剪纸，开始只是就是学习一些比较简单的一些图案，比如说小花呀、小草呀。奶奶总是耐心地指导我，告诉我剪纸的技巧，该注意的一些注意事项。慢慢的，我就开始尝试着剪一些就比较复杂的图案。当时呢，就是那些十二生肖呀、吉祥图案等。每当完成一幅作品，奶奶都会夸奖我，这给了我就是很大的这个鼓励。慢慢随着这个年龄增长，我对剪纸的兴趣也越来越浓厚。我不仅跟着奶奶学习，还去当时学校里边的图书馆，就看一些资料，就了解不同地方的这个剪纸风格和它的技艺。
1: 王宁介绍，眉线剪纸是以大神剪法为代表，突破了传统的样图束缚，加入了更多的动感与质感，使得作品更加生动立体。它既保留了关中民间艺术的质朴底蕴，又融入了第一文化与哲学精神，具有四大核心特色。
0: 用眉线剪纸的图案内涵传统吉祥符号与地方人的就是这个生活场景，更深度的融合了就是张载官学思想中的道德教化元素，当时的这个北宋文化传统的，比如这个福字呀、寿字呀、双喜呀等，通过谐音，就好比蝙蝠象征着幸福呀、百福呀，葫芦它的寓意就是多子，这些都是传递着美好的寓意。民俗生活的场景好比就是农耕，就是农民在耕地的时候的一个大场景，包括节日庆典、庙会当中的一些生动的场面都被呈现了出来。张载文化思想就是作为这个眉县横渠镇的哲学宗师，张载的《名包物语》等思想被和剪纸一种转化为具体的图案，就例如以麦穗环绕这个孩童的形象，就是名包的意思，以这个松鹤延年呼应物语，用抽象的这个哲学转化为可感知的视觉语言，赋予就是这个剪纸与这个道德教化的一个深层次寓意。二呢，就是这个线条与构图方面，眉线剪纸的线条流畅细腻，构图则融合了对称与对比，形成了就是独特的这个视觉美学。线条表现就是一人以这个大声剪而闻名，就是无需就是在这个纸上画图稿呀，拿着剪刀就直接剪下来的线条，就是都是几乎都是一气呵成，既粗犷有力，比如说农具呀，包括一些动物呀，就是牲畜呀，又纤细精妙，比如这个人物的面部的表情，这种刚柔并济的一些线条呀，包括源于关中民俗民风当中的深刻理解，既有就是这个黄土地上高原的厚重，又有细腻的一个情感表达。构图法则就是对称与平衡，常见也就是门窗的一些装饰，比如就是双喜临门呀，其中就是等柱对称和多柱对称的一个布局，体现了和谐的秩序。
1: 在传承眉线剪纸技艺的过程中，王宁深入研究和学习传统的剪纸图案、技法和文化内涵，确保每一幅作品都能保留眉线剪纸的独特风格和精髓。同时，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他不断探索新的表现手法和题材，将现代元素融入剪纸中，使得这门古老的艺术形式能够与时俱进，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关注。
0: 从题材创作方面来讲，我突破了传统吉祥图案的局限，将现代生活的地域文化融入到了创作。例如创作张载讲学系列，通过剪纸再现就张载讲学的这个讲学场景，将关中思想中的名包物语理念具象化。此外呢，我还将创作就是反映了当时社会的话题，比如 抗疫英雄系列，用剪纸表现医护人员的形象来传递温暖与力量。技法方面，我独创了就是无样稿的悬空剪纸，那就是不依赖这个样稿，直接剪下来，通过线条的流畅与力度的变化，又表现这个生动的细腻图案。例如就猕猴桃系列，就通过就纸的一个悬空，就是用这一种技法，就展现了就是多层次的这个果实和细节，使这个作品的立体感和互动感，就是能够更加的让它饱和，展现地方特色。我注重将眉县的地域文化，就是融入到了剪纸创作，例如创作眉县庙会系列，通过连续的一个构图，包括庙会上的社火表演、舞龙舞狮，还有就是唱大戏的人物场景，就记录并传承就是当地的这个民俗风情。这些作品不仅就是展现了眉县的传统文化，也增强了剪纸的这个艺术表现力。融入思想哲学内容，我将张载哲思想就是创作到了作品当中，使其成为传播这个道德教化的一个载体。就例如创作这个东明西明主题的剪纸，将成孝仁等理念转化为具体的图案，就例如乌鸦反哺呀，表现孝，用众人抬目全是和。这些作品不仅是具有艺术的价值，更传递了就深刻的文化内涵。总之，通过题材、技法、地方特色与哲学思想的创新，我努力使眉县剪纸在保留传统的精髓的同时，就是更好的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来推动在新时代的一个传承与发展。
1: 王宁于2017年至今任职深圳观澜湖手艺工厂艺术总监，致力非物质文化传承传习工作。近年来，他应邀参加了深圳大学、西安工业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多所高校的剪纸艺术培训讲座，并致力于培养新一代的剪纸艺人，确保这门技艺能够代代相传。他希望将家乡的眉县剪纸技艺在大湾区得到传承和发展。对于眉县剪纸的未来创作，王宁将尝试将眉县剪纸与绘画、摄影、书法等其他艺术形式进行融合，创造出更具艺术感染力的作品。
0: 依旧是要进一步的深入挖掘眉县当地的历史故事、民间传说，还有就是民俗风情等元素，将其融入到剪纸作品中，这样就能更好地传承和弘扬当地文化。例如就是这个眉县有很多包括神话传说呀，包括张载的历史，包括太白山文化，可以将这些故事以剪纸的形式生动地展现出来。在创作时可以根据故事的情节和特点，就是设计独特的画面和造型，让观众能够就是通过剪纸作品感受到眉县的历史文化魅力。再就是要创作更多的一些反映当代社会现象和问题的作品，比如环保呀，包括社会公正呀，心理健康呀，通过剪纸艺术传递正能量，就是引发公众对这些议题的关注和思考。要说期待的吧，那就是未来将进一步的尝试将眉县剪纸与绘画、摄影、书法等其他艺术形式进行一个更好的结合，创造出更具艺术感染力的作品。不同的艺术形式具有各自的特点和它的一个优势，可以通过融合来丰富作品的表现形式和艺术效果，拓展剪纸创作思路和发展空间。
1: 王宁表示，希望将眉县剪纸这份文化瑰宝不断传递发扬，让其在大湾区薪火相传。

0: 书画，诗酒花茶，
1: 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八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为你播出紧嘅《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建国。
1: 大家好，我系郑允。嚟到呢一个环节系八雅会馆。《鹅灯踢毽》是十二幅册页《升平乐仕图册》当中的一幅，绘制于十九世纪。作品描绘了一组侍女儿童在户外园林入边游玩，提着鹅灯踢毽时的欢快情景。笔墨细腻，设色典雅，情态生动，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0: 看回这幅的《升平乐仕图》，鹅灯踢毽是典型的风俗节令画。讲到节令画，是指古代专门为年节时令所绘制的画作，作用以表示庆贺。早在魏晋时期就已经出现了，而唐宋之后，这一类的题材画作可以说日益兴盛。画中的内容有些是描绘节令当中的风俗活动，直接表现人们的日常生活，有些是描绘和节令相关的景物，内容是有人物、山水、花鸟等等。而这一类的作品大多数都是色彩绚丽，充溢着热闹喜庆的氛围。
1: 跟住落嚟，我哋一起跟随住总台主持人黄小磊、中国国家画院国画艺委会副主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生导师范扬、首都体育学院奥林匹克研究中心主任余秀英，一起感受画家笔墨之下踢毽呢一项民族活动所展现的活力同童趣啊！
2: 范扬老师，看到这样的画面会带给您一种怎样的感受呢？
3: 这幅画给人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清新活泼、喜乐祥和。它是《升平乐仕图册》中的一幅。《升平乐仕图册》描绘的是元宵节期间，侍女儿童们在园林庭院中放花灯、放风筝、骑竹马等欢快场景。画中运用了大量的吉祥元素，传递出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祝愿。我们今天这幅画呢，是其中第五幅。画面中远景有山有水，近景的太湖石边，侍女孩童们团聚在一起。左边呢有小朋友手里拿着一盏鹅灯，中间的小朋友在踢毽子，众人都在观看，其乐融融的感觉。就画面的整体氛围来看呢，既有民间版画的那种喜庆，它又很雅致，又有一种文人画的审美情趣，构图又是繁复而讲究，有说法，有看头，确实是高明。
2: 卢老师，通过画面当中小朋友踢毽子这个动作，我们能看到踢毽子这项运动的哪些特点呢？
4: 踢毽子呢，又被称为打击，是我国一项广为流传的民俗性的体育活动，历史悠久。这个画面当中特别能够凸显参与者的一个高超的技艺。如果我们没有看到空中的这个毽子，就看这个男孩子做的这个动作，我们是不是会以为他是在做这个武术的动作？从他的表情上看，是非常非常的放松，在享受这个玩的乐趣当中完成了高超的技艺。还有呢，我们再看画面上其他的人都是微笑着赞许着看着这个孩子的表现，但有一个孩子手里拎着桃子，眼睛非常专注地盯着空中的毽子。那么这个就是说，在玩的过程当中，我踢起来，你再能把毽子接住，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同伴之间配合的游戏活动。
3: 这幅画创作于19世纪初期，关于作者呢，虽然没有确切的记载，但是这套册页上有两方印章，第一方

0: 叫做《索保为贤》，它是出自于《尚书·吕敖》这篇文字里的，意思呢就是尊重贤人。第二封印章呢叫做《嘉庆御览之宝》，所以说我们这个测验呢是清宫画师的作品，是典型的风俗节令画。
1: 那接下来我们请范阳老师从艺术欣赏的角度带我们一起来领略一下画面当中有哪些精妙之处。
0: 这幅画是一幅侧页，尺幅不大，却涵盖了仕女音戏、山水树木的物象，内容丰富。画家把众多元素和谐地融合在一起，蕴含着巧妙的匠心。整个的画面我们来看，左边一个太湖石，那是画得非常的好，玲珑剔透，人们说的瘦漏透皱结而有之。后面的竹子也是衬得非常好，你看从太湖石的孔洞之间露出了竹杆竹叶，画出了庭院前后的深度。这个小庭院好像在一个坡上，这边还有汉白玉的栏杆这样伸下去，外面是石桥，远处的山川田野都有。画面虽小，但是内容丰富。再加画面的左边呢很满，右边又很空，但是你不觉得它不舒服，它还是有一种平稳站得住的感觉。画左边石的部分，无论是太湖石还是竹子的弯度，都是一个向画右倾斜的角度，同时画中人物身体和视线也都是偏向画的右方，包括溪流的方向、远山层叠的走向，这样呢就使得画面右边虚的部分呢有了内在的力量，达到了视觉上的左右平衡。接下来我们看看这组侍女和儿童嘛，一共有七个人。先看踢毽子的小朋友，他身体前倾，一脚蹬地，一脚呢又向后抬起来，把毽子贴得比人还高，还冲着一个小朋友笑呵呵的。其余的六个人几乎都堆叠在一起，前后有遮挡，有四个人都是笑盈盈的看着踢毽子的孩子，而里面一个蓝衣服的孩童正撸着自己的袍子下摆，眼睛盯着空中的毽子。这两个小朋友的动作最大，而且形成了一种相互的照应，上下翻飞的毽子增加了画面的动感。这边小孩呢手上是拿着一个鹅灯，刻画的也很鲜活，一个大白鹅，中间有红蜡烛，蜡烛上火苗在跳跃。另外这个鹅灯呢和毽子一左一右点明了画意，而且呢毽子显而易见，鹅灯却藏在一边，这种藏和露的关系使得画面趣味很深。这组人物呢又形成了一个三角形，增加了画面的稳定性。整体看，画家通过精心的布局以及对人物细致入微的刻画，给人以轻快明媚的审美享受。
1: 卢老师，踢毽子这项运动到了清代有着怎样的发展呢？
2: 据史料和出土文献的考据，踢毽子呢是起源于汉代，发展于隋唐，鼎盛的时期呢是在清代。那么我们知道，当一项运动达到鼎盛时期的时候呢，首先就要看它的这个参与度。在这个时候呢，踢毽子这项运动可以说是老少皆宜，更重要的是妇女儿童参与这项活动的非常多。那么女孩子玩这个游戏的时候呢，我们把它叫做攒花。那么还有就是我们能够看到它的正式的记录，清人谭俊川写了一本书叫做《祥陵指南》，这是我国第一部剑谱，所以就可以看到在清代的时候这项活动已经是完全融入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所以达到了这样的一个鼎盛时期。
1: 范阳老师，从笔墨技法上来看，画面当中还有哪些具体的特点呢？
0: 这幅画是宫廷画家绘制的作品，所以有宫廷绘画的工整细腻，同时呢又融合了民间绘画的意趣和文人画的技法。首先我们看这组人物的刻画，有民间年画的笔法，比方孩童都是头大身小，胖乎乎的，显得很可爱。人物脸上呢染着厚厚一层白粉，非常突出，鲜亮喜庆。另外它的线描呢也很漂亮，这是铁线或者我们讲高骨游丝描，裙款挽幅很严谨的，也适合于表现这种丝绸服装的一种质地。 到了踢毽子，小朋友因为他动作幅度大，所以他的线条呢

0: 又带了一点方泽，显得更有力量，包括颜色。我说他学了民间年画，但是他又不是那么的大红大绿，他把颜色压下去了，变成比较沉稳的一种处理，他的审美是比较高明的。我们再看景物的绘制，最能表现出文人画的笔墨意趣。左侧近景的太湖石用墨色轻重渲染出阴阳相背，而这丛竹子呢，利用的墨骨的手法染出了深与浅的前后关系。在画面中景的小石桥和远景的山水呢，是用浅绛色淡淡烘染出层次，表现出了文人画淡雅的诗意。整体来讲，这幅画在雅俗共赏中表现出一种吉祥喜庆的氛围。
1: 卢老师，我们看到画面当中这位孩童踢毽子的时候身形敏捷啊，请您结合画面跟我们说一说毽子的形制和一些技巧玩法。
2: 我们今天看到这个画面呢，是儿童背后踢花毽的场景。这个毽子呢，它是分两个部分，它的毽身呢是由火鸡毛或者是凋零毛来做成，毽底呢经常是由这个木质或者铁铜板来做成，它非常非常的便捷，就是我在哪都可以玩。它的基本的技巧和玩法呢，就是如果我用脚的内部来踢的话，把它叫盘；用脚的外部来踢，那个就叫拐；我用脚面来踢，那个是崩；那么我用这个脚尖踢，那个、叫挑；我用脚掌，那个叫蹬；然后我再用脚跟，那个、叫磕。就是脚部的不同的这种技法，我都有了不同的专业的术语。这种专业术语是来表征一项运动它成熟发展的一个非常好的标志。
1: 范老师，我们看到这是全部12张生平乐事图的画面，那在画面当中还有哪些吉祥纹样，又寄予着怎样美好的寓意呢？
0: 诸事吉祥是我们从古至今对美好生活的期望与祝福。今天我们欣赏的生平乐事图，每一页中画家都巧妙地把这些吉祥纹样安置在图里。人们常说的叫做谐音梗，实际上早就在我们的民间已经成了习惯，人们借助谐音表达福瑞祥和的寓意。比如这套图册的第一幅是一个小孩拖着象车，手中举着鱼灯，这里面就蕴含着太平有象、年年有余的寓意。在第二幅画面中是一个小孩在河边放风筝，这只风筝是一只红色的蝙蝠，这里就有鸿鹄齐天、桥畔复盈的寓意。在我们今天这幅鹅灯踢毽中，这盏鹅灯同样也饱含着深厚的含义。鹅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辟邪、祥和、安宁之意，因为鹅呢是红顶白羽，所以又有鸿运当头的寓意。这幅画通过妇孺玩乐的温馨场景，寄予了人们对福禄双全、人生乐事的期盼。
1: 卢老师，今天我们仍然对踢毽这项运动呢非常的热爱啊，那踢毽子能给我们带来哪些好处呢？
2: 踢毽子首先呢给我们带来的好处最直观的就是我们经常谈到的健身，但实际上内在的它更能够提高我们的一个专注力，更多的是对你的一个心境的培养，对你一个交友的培养，都起到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踢毽子这项运动2000多年沿承至今，它的普及度是非常高的。今天这个画面给我最深的一个感触，就是踢毽子这项运动家庭这个和谐氛围的有机的融入，又和节庆结合到了一起，这是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很重要的一个特点。
0: 这幅生平乐事图鹅灯踢毽生动地再现了节日里妇女儿童在庭院中欢快嬉戏的场景，蕴含了深刻的人文情怀，不仅是古代画师高超绘画技艺的体现，也是我们研究古代传统民俗文化的一个重要图像史料。
3: 凌空起舞的小小花园，辗转腾挪的灵动身姿，踢毽这一项民族活动在画家千世的笔墨之下焕发出活力和童趣，伴随着欢声笑语和喜庆，祥和中见生平乐事。
4: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

0: 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2: 一齐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3: 这里是由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的《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郑允。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国。来到这个环节是文化公开课。
3: 南北朝时期的谢灵运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杰出的山水诗人，他留下的《野旷沙岸静》《天高秋月明》等等的名句，刻画生动，贴切自然，处处显示着这一位先驱不朽的文学工业。
5: 讲到谢灵运，他出身于东晋名门陈郡谢氏，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可以说才华横人。他一生仕途不顺，屡屡遭到排挤和贬谪，却是始终热爱自然，心怀山水，用细腻的笔触是描绘山水的壮阔和灵秀，写下了大量经典的山水诗，打破了魏晋以来原言诗的沉闷，是开创了山水诗的新风尚，可以说是用一生的才情诠释了文人对自然的热爱和坚守。
3: 谢灵运是一个大自然的探险家，常常纵情于千山万水之中，用生命去感受冬去春来季节轮回。他是一个简约单纯的诗人，用飘逸细腻的笔触去描绘山的轮廓、水的涟漪、鸟的灵动、草的绿意。接下来我们一起听中山大学教授彭玉平的详细讲述。
6: 凡是读过谢灵运的山水诗的人一定会有一个印象，就谢灵运笔下的山水往往是我们感觉到非常新奇的、非常陌生的这么一个山水。为什么他写的山水跟大家不一样呢？其实道理也很简单，因为他去过的山水别人不一定去过，而且他去过的山水，他有足够的诗歌创作的才能，把他眼中所见到的独一无二的山水用诗歌的方式把它表现出来。所以谢灵运对山水也好，对诗歌也好，那都是一个有非常大贡献的一个人。另外呢，谢灵运去旅游的时候，他不是一个人或者一两个人去，他经常是三四百人的，三四百人一个浩浩荡荡的队伍跟着他去探险，很拉风。所以宋书的《谢灵运传》里面说到谢灵运他探险的时候是怎么样的呢？我们看一下这段话。群山峙岭，壁造幽峻，岩张千重，莫不备尽。这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只要他设定了一个目标，他一定要想方设法去攀登，而且攀登这座山一定要登这座山的最高峰，或者说最悠险的地方，哪里危险他就要去哪里。这就是谢灵运登山的一个风格。而且如果是连绵的群山的话，那他每一座群山他都要登遍，这就是谢灵运登山的情怀，那跟一般人绝对不一样。别人可能是有空就去登一下，对谢灵运来说，这个登山其实就是他人生的一个主要内容。如果我们要把谢灵运登山的经历说一个具体的事情的话，我们可以说他从这个朝廷回到他的老家始宁的时候，曾经有一次率领了三四百个人然后呢越过了崇山峻岭，到达了隔壁的县叫临海。这么一个探险队伍到达临海的时候，有人就向这个临海的这么一个县令来报告说有那么一群人整天在山里不知道干什么。这临海太守呢叫王秀，他以为这可能是山上的盗贼，可能要肆无忌惮的抢掠百姓，就派的人去了解一下情况结果谢灵运就过来了王秀一问他，原来是谢灵运他说你登山怎么登出那么大的动静呢？ 那谢灵运当然就

把他为什么要去登山，为什么要走这条路的原因，就跟他说了一说。那么，然后谢能英见到王秀说：“我还要往前去啊，你这个临海境内还有很多的地方，我还想去。”王秀呢，坚决拒绝了，因为他觉得这个已经影响到了这个临海当地的人，这个对于这种动荡的一种担忧感啊，所以就把他拒绝了。其实谢能英这种因为野外探险惊动地方政府的事情很多的，那么这样的谢能英生活肯定很自在，跟着他一起探险的人也很畅快，但是他的领导可能就不大好当了。这么一个手下整天也不上班啊，整天带了几百个人去野外探险，这个好像与常规也不大合理，所以当谢能英的领导真的也不好当。我举几个例子，在宋武帝的时代呢，谢能英其实还比较的受重视，他当时担任的官职呢叫散骑常侍，这个官职不大但也不小，应该说还是备受重用的一个人。那么宋武帝呢后来去世了，去世了以后接班的这个人是谁呢，叫刘义福，当时呢只有16岁，他特别贪玩，而且玩到了没日没夜，而且他玩的方法也是完全没有规矩，所以这个宋武帝啊就有点担心，临终的时候啊对周边的大臣说啊，说少帝这个人过于贪玩，其实我很不放心，但是呢这个权力的相承只能是这样，我也没有办法，我只是希望在这个政府的过渡时期各位大臣精心协助，平稳地度过这个难关，重要的大事由宰相决定。所以宋少帝刚刚上任之后呢，这个权力确实不在皇帝的手中，而在他周边的大臣的手中，谢灵英就看不惯了，你一个皇帝权力呢不在皇帝手上，在大臣的手上，这本身就名不符实，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来说，当时掌管政权的这些大臣为了权力之争呢也闹出了许许多多的矛盾，所以这个朝廷其实整个的处于一种纷乱跟动荡当中，一般人嘛可能知道这个动荡和纷乱也就算了，谢灵运就不一样，谢灵运的性质比较直啊，他就在多次在公开场合严厉地抨击了这么一个由大臣组合的这么一个实权政府，而且他批评的言论非常的严厉，再加上谢灵运这个人本身就很有影响，所以他的批评呢也会影响到很多人，这样一来的话呢，这个朝廷里面掌权的几个人啊就很担心，然后就觉得这个谢灵运如果不把他贬走的话，在这个朝廷里面弄得皇帝没有办法来做事，我们大臣也没有办法做事，所以最后想了一个理由，就把他贬到了永嘉去担任永嘉太守。谢灵运大概是在永初三年，也就是公元的422年的7、8月份到达永嘉，他的永嘉当了这个永嘉太守当了多长时间呢，大概1年，他到了永嘉对谢灵英来说这是他人生的一个重要的变化，因为他从一个备受重用的一个大臣被贬到了地方，而且永嘉当时是属于偏远的地方啊，被贬到了一个很偏远的地方当太守，这是他政治生涯当中的一次重大的挫折，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他刚刚到达永嘉的时候他生了一场大病，这场大病持续了好几个月。

0: 好啦，各位，到呢度为止，今日嘅《跟麦中华》节目要告一段落啦。我提醒阁下，收听我哋节目更加之多嘅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了解节目更加之多嘅精彩图文视频内容。欢迎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仲可以下载央视频或者系央视新闻客户端啦，搜索《跟麦中华》。
1: 主持人建光、郑允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余婷，多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跟麦中华》，再会，
0: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3: 天阴两天清，四海共蝶音。
2: 咱家己咱的掌握。
4: 天爱蝶音。
5: 听朋友，欢迎收听咱家今日嘅正麦天嘅电影，我是金玉。
6: 大家好，我是志雄。
5: 今日嘅主题之谜，
6: 伫菜篮医精髓精腔啊，讲究功夫，唔单菜边嘅，好在菜篮拢有单独家己嘅温料。五百外道菜边，一百外种温料，好但是创意值得比啊。
5: 未得哈，今日嘅大乐仔，咱就甲两位河洛创业者，五在先甲五拍，所以来陪陪大家，咱拢会认识，但是可能要五个人陌生嘅。河洛
6: 到底算啲苦难叫做草汤，
5: 是白搭。
6: 一全经纪录乃技术之秘籍话对，一随啲产业业界党员回应，现在在呢个各地产业呢正落兴起，各地元素呢融入到菜边来卖，传统文化融入到产业卖体验都不咬去。
5: 现在作为新界消费者点下，各地产业加大部分消费者经济即将展开新体验咯。全经纪录呢就将咱组织来关注。各地产业界新哲理，
6: 那今次介绍么呢？黄花白柳蝶双红情话，上红英雄榜，喜欢蝶家界朋友呢，好关注蝶家唱等宣挂。
5: 欢迎大家下载并拍开红听客户端，小数天一蝶经或者是平台听蝶，收听经济精彩介绍么内容。下播呢，开始咱今次介蝶双红情话。
3: 蝶双多灵秀，红青日月来。蝶山红尘月，
2: 蝶山红尘月。
5: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天的蝶音节目，我是金玉。
6: 大家好，我是志雄。一来到了蝶山红尘月的选择了，今次我们来听一下蝶州慈索老鬼人林心光一个故事。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平。蝶州慈索历史悠久，以宋代的笔界山野甲咱更大板块野为代表，用行了学在慈索名家，创作出一批时代特色奇美界代表写真片。当咱蝶州的慈索后代，南岳的慈索尚未出名，主要是典型南岳体态风姿，强调动作形态，写实而夸张并具既开阔年龄又不装饰意味。蝶州慈索老鬼人林心光老师，伊是港外美术社，曾经到蝶安界美术职称个工作，后来跳到蝶州世界港外美术研究所，声称以色嫩、南岳、东岳为题材进行创作实践，将传统港外个行道技巧、有机个结合起来。目前伊虽然脱休，但是伊个慈索创作并无因此而停止。退休之后，因花独立完成了一些历史题材的策划，目的就是希望能本地的这种感觉美术，通过这些历史题材的作品，向年轻人来传递，为咱出世一些正能量。本期节目，我是来到林心光老师的家当，来向伊了解伊从事策划的经历。老师，你是从你个人蝶州的策划角位来？
8: 读着毕业后就考头出学校，1965年，因为头考呢是做我排到一班开美术册，实际就现在叫美术二册。二三月了到个就一个从山山正，从各方面正都学习到对于许个个设计能稳个做一个造型艺术感到兴趣，落去个呢学习翻啊经典，加强后来呢做了一条青叶台灯七几年。青皮台灯呢就小一半，加去上次做了效果袂嘛，就单位催钱啊，投到公司去广州梅个学习，就是啥？广州梅个1965年学习，就加顶背向日本梅做，就学习后呢，转来 就看再来说一个扑跌啊，再说一个清凉油风啊，也就后来调来德州工业研究所。这到工业研究所呢，就去点证呢，就有一个所长，就那每对菜几多聚会出个，所以呢就也聚会出个一早起也搞呢，就变有点影响。因为做呢呢，这个裸体个水冷，去相信呢，只要没达到开放，哈、哦，这个早起也没呢就。也个东洋文化报界山头记者来采访，通电话执名之后呢，就报纸发表，发表了也没了就就变了有点呢，能认识了呢噻。诶，后来就早介绍其他山边哦，附近请坐啊，文王平坐个，李亮王杰公啊，孔子百会老者啊，诶，例如也个百里奚景之啊，做一重修建国个故事。这个时间呢，做一主题曲啊，文乐会兄、伊丽会兄、邓春会兄、李根会兄啊、新学会兄，做一大门那个来对半个碰撞景点，做了合作交换呢，也是。今
9: 日来介绍一件嘢，感觉介做你做呢，都透视做你变成一个头术啊。
8: 做雕塑物件呢，得起过，这是立体个，起过呢就用个透来捏捏埋造型。因为立体啊，那就四面八方啊，都爱做到以轻奢、轻奢各方面都爱奢。这特别呢，那传统人物呢，都是应该做到有当地的特色，甲做有当地的风味啊。一个叫天津的年轻爹卖嘢哈，大个个土方爹，甲那甲那特色做出来呢，味道唔同嘅，但是有家己的风格。刚过过听就从泥巴的一包就做在造型，你爱热滚就热滚，应该有一个定型。最后呢就渐渐深入一个阶段，算是突破的，突破了就动态。你各方面呢从整体、结构、结构到整体、整体和结构应该统一，所以呢做出的物件呢，各地呢到一个视觉方面呢，到一个感觉、感受、认识呢，啊各地呢爱舒服。也側邊就成功，嗯、所以呢，到啲藝術展呢，一對橋依正也橋正，嚇、嗯。到夢方面呢，解簽職就簽職，解更段就更段，啲全部完整之後，完整之後就完整成北部，北部直接咪有去磨冰正解煲白起啦，啲有去啲紅鐵，紅鐵後紅煲落嚟，北後就嚟做客，但直接有去就直接煲菇就可以改骨更段噶。更大个，你复杂个，你说物件伊有去爱金棒，所以呢就得铁棒，就得做长，真惊风扇。也是啊，你通过北部后伊无用大路，通过做啊，一个用土井来做，做后形成后井来组合，小批组合，组成后了等于大路爱书写个，就明前腰，叠前腰个爱彩色个，就叠前腰，也是啊。
7: 老师，你觉得能叠之外，厕所会点来米三爷？
8: 我到家人有家人的风俗习惯，家人的特点，我比较写实为主，以写实为主，无变形，甲无有夸张。人直接有去东边叫夸张的青啊、青片啊，还是那做一只一个苹果面，从个山雕方面去讲练，又推出伊个艺术处理形式，会舒服，山雕会赢。写实是写实，变形是变形，夸张是夸张。哦，呢、这个卡通是卡通，各种形式不等。
7: 老师啊，一能介绍个厕所，目前个情况咩声音呢？
8: 就那投诉环境块问嘛，哦，以前叫那林鸿熙个执务官会出名，因为是个执务官呢，做到裸车个矿证，佢种形象呢，落去点证呢，只个执务官会成功。哦，林鸿熙是一个老鬼精，所以呢，伊当能帮开地库呢，是个代表人物，侧边个代表人物，以前人呢。做物件呢，确实直作是耐能前辈，直作物件非常可恶的物件。哦，那动物呢，就是有五德立，以五德立呢，也动物是变形的，啊，伊跳箱的，哦，那个脚有彩超，哦，那后来呢就证明邓子伊系能物也会莫，邓正明，哈，那个就教一个直作一后生后期，后期做小孩能也出类拔萃，也是经会莫。哦，你望下年龄啊，已经是拖老了，已经这个年龄。
9: 曾经为咱个爹舅头叔做了学做贡献啊，啊，我头了只来呀，停得了了，伊在到单位做就先侧边哈。
8: 啊，这个就是春秋战国个故事，哪能个乌暗形象个对比，叫行先看对看，做个个正面个分明个挑格。 哈，那点亮王杰公，王杰公个人是因一届新进教，也是一届非常名家，个个来蒙家，那点亮为了出了这爱，这爱一届情爱后来。

0: 掌上一击，改要改只工业变做变化，甲个敌人后来做了一个公司，好了做爱做红布，哈哈，你呢？所以呢，要春秋战国改故事，你呢都是对哪里要问来对春秋战国故事，要对南孟姜，哈，迄个人
1: 机会，
0: 啊，机会改一下你呢？你要将相化就是呐，毛毛东这个国家呢，孟加武都应该华海国家正系强盛，所以呢，将相化这方面呢，非常好个。
1: 对菜
0: 哎，都
1: 哈，
0: 对，至少每件都是好意义。
1: 这同样，那个刚才陈店家都唱成了那些旧东西啊，爱奶水哈。
0: 还 是啊，旧东西啊，旧东西爱弄啊，那个家属团落来团有病啊，也做团个了解，系很认真爱个哈，苏东坡爱意哈，头英明爱得团来落来团啦啦。
2: 别州的厕所，内菜会些光环，就南抹人安做五大类，对是一些行道南抹。到底是历史人物甲民间传说和戏剧人物，第三就是一些互嫩儿童的对猜，第四就是食甲捣的人物，第五呢就是大地极相恶意的人物，每一个古天人物都有多种唔单个表现手法、动态甲背后的故事。林心光老师唱这个车颂呢，主要是营造一种走兴的美感甲优雅的韵味，伊的作品清新脱俗，充满诗情画意。加之银行车速的激烈，随着拥堵的车节，可能实现锐美别致的视觉美感。
3: 大帅 TS 听雨来小咯，
4: 回咪街呀？
3: 天爱叠金大乐在。
4: 大帅 TS 台湾来小咯，欢迎收听大乐在。大家好，我是建益。
5: 大家好，我是志雄。那今日啊，咱个怎么做都是折笔。
4: 嗯。野菜呢是以蒸水酱香解下，非常之讲究功夫。唔多菜饼，非常之在有五百外道菜饼下。但是呢，学在菜农户只系多多嘅五料，即五料呢就直白话正，可以但是菜籽白味下。
5: 最叫大家只计啊，炸罐呢，如果无结杂啲，就嗰啲大家炸罐呢个。做个鼻嘅，
4: 唔会得，
5: 就讲明咧，嘢叫个生意草。一今次嘅单啦，真咧，那就嚟个挪威河路嘅创业者啊，五月三日五拍来陪住大家呢，继续食有咩新嘅河路。
4: 嗯，吓五月三日五拍呢，是只河路创业者，也是只河路商业好点嘅一个竞争者哈。伊人呢，拢是来自广东汕头填海嘅瓜煲。吓五拍就介绍下，瓜煲呢，因为其独特嘅地理位置，因此成双河路。
6: 外部呢，它主要是因为它是位于杭江的出海口，在连阳河那边，而且那里有一个天然的那个三角的一个港湾，所以外面进来的渔船、货船都会在进到那里靠岸，作为一个码头，所以那里是一个天然的集散地，然后渔船来的话，它那些鱼有一些是卖不出去的，市场卖不出去
5: 啊，
6: 所以那里都天然形成了鱼的那个集散，都变成了鱼路的天然的那个生产基地。
5: 因为我报这个地理位置呢，让大家呢比较方便嘅就变啊，确定做河路嘅最新鲜原料就是河嘛哈，所以慢慢呢，这个呢就会变出了河路商业。我就先回一下吧。
7: 以前那个人家好多人家家里都有一个缸，自己熬那个鱼卤都是自己用，还有那亲戚来拿都是自己用，不完的亲戚好多人都有，在院子里都有放一个缸在熬这些。对啊，爷爷的黄玉松，我爷爷这个1939年才开始帮这个荣顺号，就开始帮这个厂，开始做这个厂的生意都很不错，做到44年。就我爷爷就跟我二叔来到汕头办这个鱼卤厂，他外部的厂是我爸爸黄景秋在做。
4: 吴亦松到汕头开盘的杨松里河卤厂是汕头河卤厂的前身，自吴景秋到外部经营的杨松河，呢度前嘅世纪嘅50年代，甲其他嘅旧嘅商业河卤厂合并，成就了填海区公司合营。河楼墙，
5: 一合并之后，改国宝河楼墙，一山山楼呢就增强了，成功建造了永嘉街阔黑山山楼梯。到这全省的时钟啊，国宝河楼墙做河楼时钟呢，一年下需要8万单盒，永江呢是直白30人。 一只枪呢后来就升级为国宝地方国家河路枪，可能是响耳直丝啊。
4: 嗯，一到1975年嘅时钟，这个枪是建造了现代化嘅大兴会路下，会河路界成双提供了优质较好嘅政治。至今呢，花到国宝保留地直到33米宽嘅大影灯，成就了国宝嘅地。

0: 飘香灯。吴泽生答：
1: 国营厂的时候，就人家最多的就100多人，粮产量是很多的。还有说做这个烟囱啊，大烟囱33米的大烟囱，这以后的生产力就很大了，都也有做出口。
2: 吴泽生是见证了河路山山上小石黄变作是钢枪火啊，这个了吴柏芝的大能呢，后生能将传统界河路之战变作是一个产业项目。吴柏芝答：
3: 本来就是家传的这个手艺、啊、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潮菜里面有一个最根本的那个调味的根基，就是鱼露。鱼露是潮菜的三宝，所以鱼露是作为外地人了解潮汕文化的一个纽带。所以创业的话，我们选择创业就是要找一个最适合我们的，所以鱼露就是有历史也有文化也能卖，所以就变成了我创业的选择。
0: 我包河路历史典故并结合稻香等等的这段时间当，每只周边地区的河路从业者拢会前往外包去取经下。吴泽生回答：
1: 外部从1912年就开始有帮这个鱼露厂，到这个50年这个时间就有9家鱼露厂。外边周边的潮汕地区啊，都是好多个地方，这个师傅都是从外部请过去的。惠阳啊、惠州啊、福建啊、神山啊，大部分周边的鱼露厂都是外部去当师傅。
2: 河路，河路哈，先听一下名啊，河就是原材料，呀、河路就是出河的精华嘛哈。呀、河路是从当时开始出现的呢？你把意见答。
3: 有一些专家说是最早能追溯到周朝的肉胎，就是一个酱的做法。肉酱可以包括鱼酱、肉酱，还有其他的一些酱，就是用盐这样子去做的。像北宋的《齐民要术》里面就有记载过鱼露的做法，就是用曲鱼肉分骨分开，用盐腌，然后变成一个鱼酱，这是鱼露原来的做法。然后到了明清时候吧，外铺这边就开始大面积的开始有做鱼露的存在。
0: 可以等下从外包出发，河路是随着咱地震时开机山起的界下，到泰国、越南等东南亚的国家，让两个泰国这个河路的形象，并到河路的滋味。吴泽生答：
1: 以前都到这里去的，有的师傅在这里去，也在那边做这个鱼露，那有做出口也。
0: 嗯，拍
3: 在明清，我们潮汕地区很多都是下南洋
4: 啊，
3: 先民下南洋，下南洋去的地方是暹罗、越南，所以他们把这边的那些饮食习惯啊，还有制作东西的手艺带过去了，所以那边都是盛传鱼露的。根据那个斯坦福有个教授说了一段话，他说到番茄酱都是鱼露的，有可能是鱼露传过去的，就是他是根据词，那英语不是有个词根那个词性的嘛，他是往前考究，他说英语的 ketchup 茄汁，它原来就是那个，它的归根到底就是在闽南语这一片呢有一个词就是鬼在潮汕话里就是酱，鬼杂酱汁，潮汕话的鬼杂，它是慢慢演变变成了从鬼杂变成了 ketchup 变成了现在番茄酱，就是从鱼就是鱼酱或者肉酱之类的东西慢慢演变成了现在番茄酱。
2: 到地球菜界品鉴过天当和路界应出是非常改改缺货啦啊差菜啦，每只能和来呢应和路来推体验啊来调味。你觉得生意接哪
1: 甜一点，鲜一点，好像吃了就黄一点吧。啊、那个咸盐的就硬一点。
0: 当咱电商地库呢，接下来漂浮的这个物流哈，就是河洛加个加好结合。下步行多正安吉生的河洛，能够激发出我洛加个这种起点了。
2: 这碟菜呢，茶卡那哈，也硬红是列落河洛的。一茶卡那呢，讲究麦花狗啦，烹醋汤，一几个系醋汤，自然呢就是河洛了。唔拍一节答。
3: 因为鱼露的它的味道，它里面是富含多种氨基酸
4: 啊，
3: 还有很多那些有机酸那些东西都有
4: 啊，
3: 所以它的味道是比较肉质味啊，就像酒一样，什么脂味、香味、听味这些东西它都是具备的
4: 啊，
3: 所以你如果直接用鱼露代替盐的话，它做出来的菜它的味道是上升了一个层次，它的那个味道是有多个层次的味道的，主要是鱼露里面那种多种的脂香。那个脂啊、烃啊这些化学元素吧，所以它是复合起来结合的。有人说炒菜就是厨房的化学，就是在厨房里锅里面做的化学试验，就是从调味料原料到火候到那个水分

0: 是通过炒菜的技艺把它变成一个化学实验，然后把它做成一盘菜。
1: 遐里伫菜头边当景色起到点睛之笔嘅何老师做年嘅制作熟来嘅呢？来听吴太嘅介绍。
0: 鱼肉的材料很简单
2: 啊，
0: 鱼、盐。鱼的话，它鱼比较讲究，鱼一定得先捕的，新鲜捕的。晚上捕完的鱼到码头，你就直接得到工厂，你不能中间隔的时间太长了，一定得新鲜的鱼。别人以为是臭鱼烂虾，其实不是
2: 啊，
0: 一定得是新鲜的海鱼。新鲜的海鱼还要看品种。一般来说，这鲑鱼、大浪、鳐鱼、江鱼、小那剥皮鱼，很多这些小鱼，然后它得加盐，加盐之后发酵风干。我们现在的做法已经是单一品种发酵，它的味道不会杂，就不会有比较多的味道杂在一起。就放盐，然后交给时间。鱼肉发酵一般得2到3年，最后静置发酵是2年，到了第3年是翻干晾晒，每天都得翻，早上一次，晚上一次，不能碰到雨水，就是翻晾翻晾这样子。
3: 唔读呾做河螺啊，呾过也过啊，只是把青河甲海洋就来搞满时间甲阳光，河螺就能够生产出来了。
0: 它靠的是鱼肉自体的那个蛋白酶，它自身有一些蛋白酶，还有大自然那种微生物，它让鱼肉的那个蛋白质，天然的分解成氨基酸，鱼肉氨基酸的含量很多，好的鱼肉的话能达到1.8克每100毫升。我们之前看过一些那种什么氨基酸饮品那种，鱼肉的含量比氨基酸饮品还多，但是鱼肉是不能吃太多，它比较咸，因为盐是天然的保鲜剂，我们先民从上古时代就一直靠盐作为食物的保鲜。鱼肉的盐的加法它比较讲究，它得从少加到多，那不是一次性下，所以它里面有发酵的过程，也有保鲜的过程，全部都是交给盐跟时间去自己去天然的，都是祖宗传下来的智慧。
1: 好嘅河螺哈，即我哋经过3年以前时间嘅发芽，3年嘅时间，阳光嘅海洋就决定汇过明界白岩下，将新鲜嘅海河汇为河泽，清除下这座河涛河岭后各家秧。唔怕蛋。
0: 过滤完的鱼肉，如果现在拿去检测的话，它的微生物含量是少于10的。国家要求的标准就是按照国家的标准是少于10的5次方，100斤的鱼出的原汁鱼肉是不到20斤的。
3: 也是他那个买只河螺的喂，做你只能够买点有好的河螺呢？那听在吴瑞生做你帮播。
4: 现在的红一下，还有那个化验这个蛋白质多少啊，氨基酸多少，它的化验出来的
2: 啊，
4: 就回到标准去量。以前是靠这个红一下
2: 啊，
4: 还有嘴尝一下。
1: 当拍子讲呢，你看我更加直观嘅配合咯，坐在来听。
0: 我说一个那比较直观的，第一点你。把鱼肉放嘴里尝一下，尝一下它鱼肉，如果好的鱼肉，它的那个鲜甜的味道，可以比较长久，是有分3个段，就好像喝茶一样，有那个韵味的，它很长久的那个甜，而且会生津。第二点，你拿一点点的鱼肉，然后放到茶杯里面去，加开水，好的鱼肉你能闻到鱼香，就是把鱼肉稀释了，加开水。你这杯稀释完的鱼露，你喝起来像喝汤一样，有甜味。如果是那种工业的，你倒下去，你就闻到了那种只有盐的味道，没有啥其他的味道。
3: 可能对于广大家见人来打河螺呢，是古老的调味品，但保险哈，不要难忘这种纯正的故事。
1: 只晓得五百几岁的后生呢，阿到不断的外国之间古老的纸币所永恒的时代意义下，希望将经济的人通过河螺来了解人的地上统统崩溃了。

0: 冲欢喜，战斗队，哎哎，有人落卡堆。
1: 海顶鱼小插队，为全面队更高累。
0: 两东西通南北，海底两地食，向阳拍。
1: 上有来就扎达，唔晓得来加乐吧。
2: 上好英雄蛋，由黄丁凯主讲，欢迎收听。
3: 欢迎各位继续听天的电视节目，我是建议。
4: 我是志雄，来到了上方英雄班的时间了。今天当然有请吴斌和黄丁凯老师为咱来讲过电影。
3: 听众爱话解答，高兴上通，马上开菜。
5: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吴斌。上来谈谈今天讲过的沙头米分别是这三样的。第一条是盖头雪墙造鸟嘛。盖头雪墙造鸟嘛。拍四日就三十个，四日就三十个。第二道米个是抓捕鼠的游戏鳌，就是游戏哈，拍人蛇投影格，人蛇投影格。对沙头米明明是这三样界，就更是有三界。第一界是花开不提春，花开不提春。第二界是梦里不在新时刻，梦里不在新时刻。第三是他呢瓦日为车底，波尔桃花直初开，拍狮子神格。他呢瓦日为车底，波尔桃花直初开，拍狮子神格。好听朋友，咱今天开始请黄丁凯老师来咱改名。黄老师你好。
6: 你好，黄丁老师。
5: 来睇睇沙头米第一条米个是盖头雪墙造鸟嘛，拍四字条算熟个只。
6: 盖头雪墙四字熟个只，哎呦啊，我就出笔啊，条命出笔吧，以下保障。
5: 以下保障。

0: 超扎实，咱那那么的鱼虾无这样。
1: 啊、
0: 哦，哦，就营养会伊讲在加小矿物嘛，吼、哦。
1: 嗯。
0: 还龟头说强就鱼虾叫，哦，鱼虾虾呐，鱼虾。
1: 鱼虾，鱼虾。
0: 糟尿面就菠萝酱。
1: 啊、哦，鱼虾无酱，嗯，鱼
0: 虾无酱啦，哈，鱼虾无酱，鱼虾龟头说强。就是回忆一下，
1: 一下
0: 糟尿面就是菠萝酱，哦，
1: 是。好，下来睇第二条是抓捕鼠的，有时咬拍人时头阴格，
0: 拍咗裂的鼠，
1: 啊、
0: 哦，抓捕鼠的有时咬，因那个是咱那抓捕接触着时机的鼠嘛，哈、哦，
1: 嗯，
0: 买打草惊抓啊，
1: 遐抓捕就是裂咯，
0: 抓捕就是裂，有时之咬就熟悉，
1: 啊、
0: 哦，哦。那这条烟包生子我未生幼，那就熟嘛。哦，裂的熟，的熟是哈。
1: 蟋蟀。
0: 蟋蟀，嘿，的熟。那个那树多就叶好就到熟，哈，有丝子熬就熟，裂的熟，裂的熟，那都的熟，裂的熟，哈，你那的熟可白啊，哇，那是正正正一，裂的熟就可做那那条。
1: 因所以那就是有一撮到偏激个阿件那件，好多就是放下去的树开始激起掉。
0: 是是是。
1: 嗯，真叫有只要退掉呗。
0: 这少。
1: 因所以叫打掉高诶，就好像。
0: 你叫这撮是笋啊？你主要这个是老你的树淹坏掉。我遐个。
1: 啊咩？夹的树那话，夹的树。
0: 夹的树喂，伊夹伊都就堵唔对，就夹伊下，只
1: 只。就是等于人咧倒的树个时候，就去夹伊，夹伊起下。
0: 我遐那大多掉山了，那裂的树是可能那我那那掉山变硬，无大只几间，伊只是兼职个无种那个裂，但是要生的树啊，倒的树离啊，我是不惊嘛。
1: 嗯。
0: 要不几次底只把无事啊吼，伊通过直接的树个时阵，咱就发达先啊，只铺成拢晓得咩物事就促成啊，只个就是要。
1: 吼、
0: 哦，
1: 是，
0: 做那那个裂的树个事嘛，吼、
1: 嗯。不过咱应该钓山，以前也好兴直整倒的树，包装你有几股上去了来去夹的树尾，夹的树尾应该就是到时个倒的树个。
0: 倒的树，咱只要咩话，佮我会再先，倒山芒就倒去啊，
1: 嗯，
0: 哦，山芒小架呢，山芒小架，了解就倒的树。
1: 只是做那倒了，包括倒山芒，我好做水电师也是，不可能倒山芒就是算了，弄起好算，去拼了装山芒这些。嗯，好，遐人来睇睇，对沙头米，对沙头米就讲沙米面。第一个是花开不太冲，第二个是忙里不在心时刻，第三是他呢话就为车底包耳头花直出开拍，四字神句拍做。
0: 我叫紫竹竹浆。
1: 哦，紫竹竹浆。遐花开不太冲，
0: 花开都就是自作家己来，只浆来做开放了浆开。
1: 啊、哦，就家己注意点先，
0: 注意啦。花开不太冲，还咱直观上来，那花都是那都春天开来咧。
1: 嗯，
0: 那当时都历史里挂，那个山头地方来，那个四季如春，那开花点点吼，能开来你，那个
1: 是
0: 点点都有喏，那那。什么啊？也去叫做月葵哈，月葵啊，整年开得就是棒，然后不太长，之后等到植物环境，哎，伊就春天开花。
1: 嗯，
0: 啊，你个花来，但到无一打哩，春天就开，所以等到自作自长。我无一哩，我做我开，我咧忙哩不在
1: 心事刻。
0: 哦，就是啊，李学家叫
1: 点古花木，
0: 嗯，哦，植向探花，伊都。都忙哩，唔在时刻，五座烟花该忘记哩。自作主啊哩吼，自作主将只将来做清，来做来去普清师。
1: 哦，自作主，
0: 自作主，我杀咗伊个主咯。
1: 是，
0: 即系就，嗰个将子嘅发梦吼，启动全股，哦，通过几股直几股事故来启动一件小事嘅意思，
1: 哈。
0: 现在忙里不择食，积压死吼，我可能裂去。
1: 撕念骨头，
0: 裂去软筋啦，东西是问软筋，因为古早因我家是直国之主。啊，第三条来谈呢是五草的诗吧，哈。
1: 是。
0: 说说秋风，满园栽哈，再个绿
1: 香香呢。
0: 叠
1: 叠人来。
0: 嗯，对。
1: 他呢话就为青地包耳头花，直初开始对菊花哈，这首诗呢。
0: 对，那那个自作主张，所以那那伊如果是个青地地位，讲那主宰，即个做在叫花，无咱咱叫在青地叫做四花香啊，也那叫做妖怪啊，叫四花就对。哦，伊就那那我到到时阵呢，啊春天个开，啊秋天开了，即来那叫好啊物件，咩啊蝴蝶啊。

0: 汤点嘛不爱来，
1: 啊，
0: 这个自责主张由伊来主义。
1: 嗯，所以这首诗呢是用抄到起义之在写嘅托物硬字嘅，因为是就表达了伊去直整想爱改天换地嘅去整雄心壮志。唐末嘅诗人林匡有这一首诗，就是木硬白上的天而自古影响该改诗，但唔抄呢，正是能够改诗嘅影响之。

0: 天村街银花气息，时光流动，故事流淌，传承记录。
1: 时光流动，故事流淌，欢迎收听《传承记录》。大家好，我是建益。
2: 大家好，我是志雄。那今次嘅《传承记录》呢？啊，继续做笔记活动。一岁的产业业界党委会员，现在在啊，各地的产业呢正在兴起，各地文化融入到彩屏来本国去，传统文化融入到了产业体验到本国去。
1: 嗯，一再先介绍会着点哈，各地产业正大部分消费者正在即将接嘅新体验，传承记录就将咱作者来关注各地产业嘅新滋味。到山东淄博酒村高新乡嘅一家糕点店，或者有开龙必定食嘅各地点心所吸引。接触各地点心，唔仅有高昂大嘅外表，还非常有文化内涵。山东淄博芒果店今年营销经理邱阳安达，
3: 首先是这个小柿子，它叫事事如意。再一个呢，就介绍一下这个花生，是好事发生。还有这个高颜值的荷花，这些花酥呢，是蕴含着传统的国潮文化。那个主打产品呢，已经达到了30几种，非常受顾客的欢迎。
1: 热到河南洛阳，这边即黄黄白白指定在名景点外兴嘅蹦唱蛋糕，最近也是火了起来。每一款蹦唱蛋糕拢配备了一个自称设计说明书，唔清写清楚了蛋糕嘅原料、口味，更是将这款蛋糕嘅本会特色、每项外衣拢表达了出来。桥东之界煲蛋花做外衣吉祥布局，吹的呢呢理想顶叠清凉高洁。景点界历史背景介绍得清清楚楚，对了，大肘兴建的独树直子之外，靠边站呢也是推天出线，酒汤青叶红丝中的符合后生人的喜好，乌油麻桂花山叶绿豆丁上菜，夹下节西紫花绿英等当流年呢喜欢的风格，看但是收获了唔同年龄层的欢喜，也为蛋糕增加了更加丰富的层次的口感。福建游客姚江珠表示，
4: 我们是从福建漳州过来的，东西也很精致很漂亮，口感的话层次很好，有的还是慕斯味的，挺适合小朋友的。
1: 到创新餐饮消费点更加落功夫，为了提升餐饮服务品质，创新福建东华优秀餐饮文化。遐当下，全国多地拢出现了外籍以各地为主的餐厅，主打的呢就是东华传统文化。
5: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1: 醉波渺渺，门脉悄悄，到北京通州运河边界一家餐厅等，即会工作人员扮成了首席，正衣衫飘飘，语调悠扬，声称被蒙界为客人会朗诵诗诗。小慧讲，
6: 真正的把我们大家通过那一刻带到了这个几千年之前，啊，让我们中国这种这个文化融入到了这些美味的佳肴当中。
1: 北京蒙餐饮今日通州大运河店副总经理严磊，
7: 通过我们的卷轴，通过我们的折扇，以及我们苏式的宋词，把我们这个文化赋能这个餐饮体验。我们上座率呢现在明显增加，我们的大厅呢基本上全是满座。包间呢需要提前一周您才能预定上。
1: 南京一家以红楼梦为主题的餐厅，四处拢充满着名都红楼梦的元素。前面正怪只有红楼梦正字推南门的彩怪，包括名拢是正字推南门的名名。回偏白家正应有带激情回应多的红楼梦的典故。唔清清是氛围感嘅打造，菜饼创意呢，阿是到黄黄黄独当，甚至到菜饼嘅基础前，再对其进行创新嘅创新。客厅双叶做年糕，红姐火腿饺子，包胎燕子糕等独具红楼特色嘅菜饼，拢可以到自个嘅折扣。自个嘅直到接白菜，先何勇志甚至升级带激团火，清汤汤嘅何勇火几乎是以假乱真。来自上海的白阿姨对这道菜尤为喜爱，
8: 喜欢的就不甘心什么事情，生怕把它弄坏了，蛮好的，是吧？还蛮精致。
1: 各地王叔到创意日其实是由咱已估计，或在东华老字号将铁创新，让消费者到享受每只嘅东西，更感受传统文化嘅韵味。诶，我嘅三点过，离开上海时间刚好一个外小时。北京一个东华老字号餐厅单已经有好在人攞停位了。

0: 客直立飞机坐过来，我带点行李。小慧姐，我认识。
1: 澳门，
2: 澳门过来。
1: 嗯，
0: 小朋友，
3: 我们是从宁夏来的，就喜欢这的风格，
4: 它比较像一些古代的建筑，就是有风格，而且还能拍照。
0: 就是这个东华老字号苍蝇店，多少啦？打造出了这个空档时刻意，红条、火车、鸭饼、轨道、车站、停令，体现出高食高香的家文家味。来这半街开展，还可以亲自点配双配，更可以独家寄双学界课等八个代志。通过自身的直径特殊界电竞消费，体验直径装修界差额感。界产业高雄有限公司总经理赵杨玲表示。
5: 希望能够把空中四合院这样一个非常有创意的一个建筑的特色呈现给消费者面前，把我们的优秀菜品和我们的京腔京韵呈现给北京的和全国乃至国际的友人，让他们能够在这里体会中华传统文化，品尝中华传统美食。
0: 如今啊，如来如在的餐饮经营这边公司正在努力的城市和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也带着了另一个行业。到北京的这个建筑设计公司，设计师团队会正在维护行这个餐厅的装修设计方案，正在开会讨论规制导作。以能百分之八十的设计订单拢是各地王数。建筑设计师刘道花，
6: 在设计要连接自然，连接周围的环境，国潮是肯定是未来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0: 多餐饮空间迎接传统民俗技艺界定时而互动，将培养起怪物高强独顶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甲餐厅嘅组队融合，也为餐饮消费拍开了新嘅增长空间。中国社会会客评嘅研究院院长经营报表示，
7: 餐饮企业呢，在新的赛道上呢，积极的呢融入了新的技术，加上呢传统文化的技艺，随着国潮在国内的餐饮市场的繁荣，也必将呢随着我们的餐饮企业的出海，在国外的国际市场上还会进一步的发扬光大。

0: 蝶叶向灯双关。
1: 这个是天爱蝶精神嘛，欢迎来继续来收听。来到了最后这个环节，蝶叶向灯双关。
2: 今天将为大家送出的呢是蝶叶理想恩爱同一点，希望你喜欢。
1: 好、哦，各位听众朋友，同一时间来分析什么？来到微信聊，最先来个收听噶陪伴。
2: 欢迎来下载红听客户端，搜索“天一点金”或者是“平台听点”，收听精彩精彩噶节目内容。我是燕吉，
1: 我是志雄，每一个等的时间，天一点金，等再会，
2: 再会。

是我黄鹤亮，黄鹤满河。

破。

呀，每里从回一个彩旗之心，可给

长辈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从孤上到塔上，诗海为客；
1: 从泰山到顶海，诗海为家，
2: 诗海客家。
3: 欢迎收听《四海客家》，我是飞青。
4: Hello， 朋友，我是小伟，想和大家来分享下今天的节目的主要内容。
3: 首先啊，是抵得唔抵得，同意者来去关注一下最近的一条热点话题。
4: 这两年是客场带来，可能以下都要听的声音请客家。
3: 最后啊，我等于会在哪个立场的环节当中，同意者来去听客家歌，品客家诗。
4: 以上就是今天的《四海客家》的主要内容。除了收听广播频率之外，你唔系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大客户端，作私下客家同步收听，或者喺其他网站节目同埋精彩片段。很多朋友首先来关注到嘅系啲啲唔啲啲，湾区新鲜事讲啲，
5: 唔啲唔啲啲，
6: 啲啲乜嘅？
5: 私害客家啦！
6: 哦，啲啲湾区通梯客家小事。
5: 私害客家哇唔啲。
3: 以前 GLA 前桥物流企业台飞在深圳举行的，并且你是其中的前桥协作名录。签署的合作协议涵盖国际邮政、城市发展、多实联运和绿色物流的多则的两位。详细的情况请听稍微的报道。
4: GLA 全球物流企业大会是由全球物流企业联合会 GLEF 主办的。GLA 全球物流联盟没有承办的人土行业会议，是二零一六年是明年举办一届。大会目的在于为全球物流行业提供交流同合作的平台。本届大会吸引了全球130个国家同地区的国际物流企业家、行业专家以及政商代表来参与。国人阿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海外小组经理次里多瑞斯安尼讲到：“
7: 我们是越南分公司的，想找一下在中国的一些合作伙伴，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4: 易丰行供应链上海有限公司总经理林翔安尼讲到：“
8: 我们是来自上海的，感受到不一样的商业模式，我们可以更直观的了解到双方的在物流方面的需求。”
4: 何飞行。GLA 全球协作网络正式启动，一个网络将企业供应链四级向上应急运力协调器、行业标准空间、五家国际物流企业同 GLA 签署的全球合作伙伴协议，签约涵盖国际邮政、城市发展、多实联运、企业物流等多个领域。加拿大参展商派特里克·凯恩讲到。
9: We are also discussing about
10: 我们现在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解决方案和展示机会，这是非常好的平台，市场正在提振，中国深圳是最具潜力的地方之一，我们可以看到机会正在萌发。
4: 葡萄牙参展商纽诺桑托斯安尼讲到：
10: 我们在这个网络中可以给我们更多的信心一起工作，充足的汗头，良好的环境去做生意。
4: 本届大会还举办了国际供应链 CEO 论坛，一对一商务对接约200个的专业展台。主要是全球物流联盟名创始人兼总裁、全球物流企业联合会执行会长孙文芳安尼介绍。
11: 我们整个平台的核心价值是为全球的中小国际物流企业搭建一个平台，为他们提供全球的代理资源、协作资源及全球的这种互联互通的商业机会。今年刚好是深圳作为就是 APEC 的主办城市，我们希望就是借着这个契机呢，邀请全球的企业过来去看看深圳的机遇、深圳的活力及深圳城市的热情。

0: 去年，唔同品种嘅广东荔枝系相继上市嘅哦，也开启嘅今年广东荔枝嘅出口季。详细情况，请听稍微嘅报道。
1: 早晨头一太皮嘅两缸肥子小荔枝运到。

0: 为陈尊良港的一家水果加工厂，供应顶型主要开始款金鲜果装上大包果饼水包馅。一批荔枝足足有四十吨，系前一几年出口嘅第一批广东荔枝。佢完成了海关检验检疫之后，档案部就将从陈尊沙口关出海，出到泰国等东南亚国家。陈尊是利特神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开根，安尼讲到。
1: 到五月底、六月初的时候，深圳本地的荔枝就将大量上市，我们也会把深圳的荔枝出口。
0: 今年系荔枝销年，但系甘山富土因为天气品种而异，非滞销、拍糖销，一条嘅早熟品种成发率比较高，成为温山出口嘅主力。广东今年荔枝出口机预计将会持续到六月底，为保障荔枝以最快速度从两南枝头到全球市场。深圳海关优化监管服务，开通荔枝出海快查到。深圳海关所属部级海关产业一科副科长冯明一安尼讲道：
2: 经检疫合格的新鲜荔枝，第一时间通过云签发系统出具植物检疫证书，在大幅压缩通关时长，实现企业领跑腿的同时，让中国荔枝更快更好走出去。

0: 陈老朋友，前面已经一旦把条足龙本人留意嘢，而过唔上肥胆节目嘅上岸内容，本人下载并打开原台客户端，搜索思考下架肥胆完整节目，即系喺电台转载电台，还可以喺原台评论区同你言留言互动。
1: 嘅就系考虑下嗬，可以扫下糖嘅狗肉过后，还等于将我建议到客潮拉嘅来板块，本人继续留意扫糖。

0: 是中国的客家人，
1: 我是澳门的客家人，
2: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3: 我是重庆的客家人，
4: 我是来自马里乌斯的客家人，
5: 我是你的客家人，
6: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定思绪的客家乡亲，
7: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言，
8: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言，
9: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言，
10: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言，
11: 来自思海的客家上演 Physician 暖言善的节目
12: 思海客家。
1: 我是客家人，
0: 我是客家人，
13: 我是客家人，

0: 苏轼嘅《衙门花》，连泽定诗海嘅《客家上签》。
1: 来自诗海嘅《客家上签》，费时顺暖言善嘅节目。
2: 诗海客家。
3: 在十五开始之前，下北嘅中国人嘅创业者电话。天二十二嘅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圆满落幕。交易会期间，我哋严等住见证嘅会议建议在新时代嘅上线简述，健康到嘅文化传承与创新在十五五规划引领下嘅精彩碰撞。再听嚟台湾企文化产业在 APEC 合作建议中嘅创新发力，深刻感受到嘅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在交流互鉴当中共同发展嘅蓬勃动力。为此，西欧下假节目推出系列专题报道《精彩文博会》，带人回顾天二十二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聆听传统文化嘅创新表态，感受可期赋能嘅文化新质生产力。节目演员送出的是《观创新渊》，博物馆文创嘅国潮之路。采自中台记者刘凯，分享苏糖。

0: 缓默绵羊犬制，从善分发善醒，去天然顺意嘅总归沉准国之焕发新一波能够于飞空。国泰博会棍紫檀两双神秘自然飞机两人奉献先，国家级标棍长棍以铁纺铁石环博而交，以棍长请人举报绵羊前，以人强化现代化嘅从善实际发花请人缓默，带来一系列近期历史大焕艺术美感而实用价值嘅原创产品，也使得亲自以自然区当中嘅文物造出博物馆。以生发灵通的姿态，就以太中施压，叫好展馆杜迪拜，拱王府博物馆展起，以拱博六为基调，沿用朴智星六黑白四个符号，重新再现拱王府五进士演乐结局。展览以后以拱王府碧圆通的通天意象为灵感，实际通天伏体音壁上，运用现代结构书法，营造层叠创意感。重现康熙一笔天下第一幅幅四笔的经典景致，使观众普遍展起即刻感受到的传统服文化的深厚底蕴。而展品就主打雅致轻柔的王府雅韵系列文创，带来诗经、人灵文样书签、雅致批石、古风暗偶等一种文创好物。设计团队提炼复地文玩端庄的中式古典美学，将亭台楼阁的线条。窗帘雕花的纹样，白人田英的轻柔意境容易创作，把白人王府的书香气韵以人灵诗意转化为日常可触可用的器物。拱王府博物馆经营管理部文创科科长李昂安来介绍讲。
1: 我们主推的就是这些恭王府特有的这种花卉，各种丝巾，包含了比如说海棠啊，然后银杏啊，还有一些竹子啊这类的，不同颜色配色的丝巾。因为馆里面有很多，比如说比较有标志性的，就是这个西府海棠，像这里有很多是有西府海棠的元素在里面，包括呢银杏儿，这些也是馆里就是跟建筑去，融为一体的这种植被，对，花草树木这些东西。然后还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一款，一个是叫金钱纹，还一个是蝙蝠纹。主要的素材来源像这个金钱纹呢，像馆里有很多建筑里面和一些石头中吧，可能看到这种金钱纹的，就是形状。然后我们相当于是提取出来，然后做了一个配色，然后给它放到了这个包包中。还一个就是这个蝙蝠加这个。硬包袱彩绘，这个呢也是在馆里的不同的建筑的河西彩画上有体现的这个纹样，我们提炼了出来，然后跟蝙蝠做了一个搭配。因为蝙蝠是我们是万福之源嘛，就是不同的建筑上会有很多蝙蝠的这个形状，和元素。
0: 中国美术馆展期就聚焦艺术典藏发掘，主打神秘性与知意感，以馆内珍藏的群像体名家书法、经典美术作品为核心 IP。将经典名画系列行系列文创带到为文博会现场，并创造新的将展期一分为二。一般展期是浓缩版的经典名画系列行小型展览，那一般呢就是以展览画作为实际灵感创作的相应文创产品。中国美术馆文创内容策划与运营部负责人张天琪。
2: 那我们里面呢是有一个小的展厅，这个展厅也是中国美术馆现在在做的一个系列的项目，叫做跟着名画去旅行。我们这次是带来了四个篇章，第一个篇章首先是这趟旅程的起点，它叫做驻境，就是介绍的是中国美术馆，然后中国美术馆的建筑风物。走到第二个单元叫做岛屿，是因为我们的毕加索的作品以及路德维希捐赠的一系列的作品去到了厦门的鼓浪屿，在中国美术馆艺术空间来进行展出。我们外面的毕加索的文创其实也在这个空间里在配合进行销售。再往后走的一个篇章叫做茶融，这个系列是我们在新加坡中国文化中心正在进行的一个展览，叫做茶和天下，来自中国美术馆的艺术生活。我们以傅抱石先生的兰亭序为整个展览的一个线索，带去了中国美术馆的一系列经典馆藏的样稿，然后匹配了我们一系列的文创的茶具、茶品相关的这个文创产品的开发带到了新加坡去。最后一个篇章叫做美客，是中国美术馆公众号上有一系列的美食美客的根据馆藏来衍生出来的一些小的 动图、视频，也是希望中国美术馆的馆藏的作品能够跟大家的生活产生更多的关联。
0: 唔同于文徽复剧类原创嘅历史小松感，中国美术馆嘅原创产品主打别物意境与艺术美学，精心整线馆藏山水、花鸟、人物等经典画作进行现代化艺术设计，转化为水笔、冰箱贴、书墙等。一流嘅原创产品使得昔日高山殿堂、全国馆藏嘅单曲美术作品走下展场，以亲民艺术嘅形式融入大众生活。让普通人去早时使用当中，沉浸式感受中国传统美术的独特魅力，实现高雅艺术的生活化普及。其中，展厅内奇怪特色系列文创相当受欢迎，艺术小白刊创人揭体神通刻画为创人骑马游的纸件，意义金榜题名、前程似锦。文献夹、笔记本、册册、笔推等实用文具，也将奇怪特色的美好作品融入日常书写与学习。中国美术馆文创内容策划与运营部负责人张天启安来讲道：“
2: 旗开得胜系列也是以我们馆藏的民间美术的大师的作品来进行开发的，余香莲和王南仙两位大师来创作的惠山泥人彩塑这件作品叫做状元及第。然后这次的展览的这个时间也是刚好赶上过一段时间就要有高考、中考了嘛，所以也是借这一套产品，希望给各位考生加油，然后祝大家都旗开得胜。”
0: 中国工艺美术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展期却以向心传承为核心，依托海量国家级非遗馆藏与传统工艺珍品，聚焦陶瓷、漆艺、玉雕、刺绣、编织等多项经典非遗技艺。展场当中，古法烧制的非遗茶器、精工制作的漆艺摆摊，以真热线的刺绣批饰、古朴雅致的手工器物，每一件非遗文创都以馆藏珍品为原型，以复刻传统工艺的精巧形制与精湛细节，又结合当代审美油画造型，出馆展现中华非遗技艺的博大精深，让千人手工赏心，可看可触可收藏。其中，生肖类非遗文创很受现场广受关注。中国工艺美术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副馆长魏太维向记者介绍讲到：“
3: 生肖文化也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里面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我们现在基于这些生肖打造了很多这种生肖的这种的，大家能看到我们的木板年画、我们的剪纸，包括我们做的这种彩塑的这种马，是吧，这些都是今年的我们根据生肖打造的这些非遗的文创。然后呢，我们也做了打造了一个茶的空间，茶文化的空间，因为茶，中国制茶技艺也是我们非物质文化遗产列入联合国教科文名录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啊。我们也希望这个观众呢，可以通过这个茶空间能够感受到这种茶文化、茶生活啊。
0: 除拍了精美的非遗文创，今年中国工艺美术馆还特别邀请了多位非遗传承人，将非遗技艺带到现场。魏太维介绍讲到：“
3: 我们请了非遗的传承人来到这个展览现场，为观众来呈现一个非遗的这些相应的这些技艺啊，因为大家很多看到的都是产品，但很多其实不了解这个过程。如果在现场的话，我们这些观众可以通过传承人他们的非常精湛的那种技艺，看到这些一件件的这种作品艺术品啊是怎么呈现出来的。”
0: 本届文博会三星堆

0: 博物馆以银禧博物馆带领神秘厚重的上古文明重磅亮相，亢奋无比。其中，三星堆博物馆众多宝矿文创核心原型都齐此镇馆之宝，包括青铜太令印、钟母面器、青铜神书、龙虎尊等标志性古书文物，以完整保留的古书文明奇方神秘瑰丽的土地气质，又以气密化、轻量化、生态化的设计打破时空壁垒，让耀眼神秘的古书文明变得鲜活可见、贴近大众，不仅是多元化、人性化的文创奇珍。广汉市三星堆文旅发展有限公司主任文飞安尼讲道。
1: 带来的产品其实是在利用了现在博物馆比较热门的一些文物进行二创的一些文创产品，这些文创产品在博物馆售卖的都是非常火爆的，比如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冰箱贴的系列，那像这一款我们的十大珍藏转转冰箱贴，它将我们比较出名的一些纵目面具、戴金面罩人头像等等做成了一圈这种圆盘，然后可以转动，其实这个也是在现在最基础的文创产品上增加了它的一个可玩性、互动性，这个也是我们想去表达的，能够让更多的游客以及年轻人去接受现在的文创产品。我们还有售卖的比较好的就是我们青铜鸠，这个是博物馆卖的最好的一款文创毛绒玩具，因为它是使用的是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神树上面的枝头立鸟去进行的二创，然后把它 Q 版化了。
0: 银禧博物馆陈刚银禧文马。聚焦中华纹丝西洋裔上古青铜文明，形成凸起片石图的纹丝类文创特色。展品以官藏甲骨残片、银禧青铜立玺、萨克门纹等国家级文物为创作根基，尘土挖掘甲骨文象形纹丝的形态之美、意义之妙，提炼殷商青铜细微的古朴纹饰以装充形制，衍生出一系列承载文明记忆的文创产品。甲骨文书墙、甲骨文篆刻摆刊、青铜纹样茶器、银商主题纪念品等文创产品，方寸之间浓缩等华夏最早的纹丝智慧与银商当期的工艺水准，大众可通过一看看小巧精致的文创器物，触摸上古先民的创作智慧，推动中华纹丝延绵几千年的传承脉络。其中一款青加条文创成功吸引了记者的目光。安阳市三铁城博创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文创设计师曹一鸣安尼讲道：
2: 好，我们这个请假条主要是起了一个名字叫三千年前的请假条，因为甲骨片它其实是出土于三千年之前嘛。这款请假条是根据它的文物原型是根据这个商子奇义将往学的刻卜瓷甲，然后进行二创的。它这一段话是子奇义将往学，然后它是子指的是占卜的主体。然后意就是生病的状态，然后将是古汉语中的否定词，相当于不，往学是前往学校或者学习场所，所以整句话的意思就是子今天生病了，然后能不能不去上学。
0: 博以广纳，物以载韬，志以传承。本届文博会的国泰博物馆特色展馆全场的连接历史与未来的空间，令观者沉浸式体悟中华文明的悠然大文，以蓬勃新生，文物为根，象形为魂，一看看文创佳作，就以创意为求，使得文物发于当下；以设计为媒，使得经典永远而上。立足观创本人，依托创新赋能，创新一条向心之作，也将秉持文化传承使命，继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破圈出彩，以古今对话当中生生不息，薪火相传。

0: 好，谭志美要给节目里的下场爱的老板快乐好就同分享到给哦。如果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思海客家回听完整的节目，点听精彩片段。那再打开云听评论区同我们聊人互通。
1: 再来，掌声给哪个的上环节，欢迎继续收听。

0: 艾希客家年，
1: 艾希客家年，
2: 艾希客家年，
3: 艾希客家年，
4: 客家年，
5: 客家年，
6: 客家年。
7: 熟悉嘅阿美花，连接定思海嘅客家上情，
8: 来自思海嘅客家上言，非时顺暖言善嘅节目，
9: 思海客家。
1: 我是
0: 中国的客家人，我是澳
10: 门的客家人，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11: 我是重庆的客家人，
12: 我是来自马里乌斯的客家人，
13: 我是客家人，客家人。
7: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定思海的客家乡情，
8: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言，
14: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言，
8: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言，
15: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言。
8: 来自思海的客家乡言，非时顺暖言善的节目，
9: 思海客家。
8: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是飞千，
16: 我是收尾，欢迎来到思海客家那个地方板块，一路听客家歌，片客家诗。
8: 往白的老陈同依落闪格。一线创作行出风嘅，那个年创温泽国铺等客家。
17: 李善花出身汉卡世家，韩世杰出道为汉卡嘅拳头。年长之后，师从梁世珍，伊作为小妹想未嫁俾师傅批示，伊能够把祖国嘅思路全部学得到，淋漓尽致，让伊得惟妙惟肖。小何因此抢入江国，本师门同批戏称为系西老虎。十个人时间，李善花先后主演的《包公演牛牛》《装饰窗人》《阴阳河》等。

十个铺梯卡和一栋铁钳扬上梯抽。每逢演出，一道嘅上前风衣胡子跑定几十里路去看人嘅表演，同其捧场。佢讲系拥有相当多嘅戏迷同埋粉丝，佢令人捧其为广东乡下嘅铁一花旦。

1991年，中国戏曲学院特意派来到广东招生。李先发当时由冤产生，但他还报名高考，投你复习。当时真老兄一听头，他听人态度是埋头糊涂，一坐就会几个钟头，因为压力过大。他考试之后唔到一个星期就提前分娩。为了爱新人的看客们，李先发做出了艰难的决策，撒起温暖的笑话，放下为嗷嗷待哺的两岁婴儿，而是却白眼。1993年，在师长的鼓励下，李先发决心披战梅花桩，于是他苦练水手功、闸北功、丹内功、扁担功等三难四强的切器，即将参赛之际得到那些偏重一样，也受了其相当的煎熬。他觉得当时的经历简直却太有戏剧性了，相当的纠结，迫上天人肯定以后看。提起先生往事，李先发反而先用了调侃的口吻。雪上加霜的是，李先发结火攻心之下，喉咙全部压下来，最终靠科学发想法，艰难的演完了百里海英雌、盖容战夫、演容河、三鸡杂子戏。虽然已出力，但在现场单眉滚直，扁担功、丹内功等切法太方异彩，前场撞上上戏三次过失。出乎其意料的是，经历很多考验，他不单止获得了第十二届中国戏剧梅花奖，竟然还高举榜首，也因此成为南一建国脱梅第一人。而话梅花上次苦寒来，一个奖是汗水、泪水、血水凝结而成的，一军功壮度要加倍一半，更要感人的一半。在六年前送上的是李先发看日神探，以长郎明思眼。

0: 好，谭中朋友，给以上啊哈，这节目也是和客家节目全部内容的哟，感谢节目也收听。
1: 好，节目之外，日本人他在边大概原他不断搜索适合客家收听更多嘅精彩内容。
0: 今日哈，听我嘅节目当中，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2: 定系呢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系呢一首。
5: 好歹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2: 定抑或系呢一

0: 手呢？
1: 苦恼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今晚今晚星闪闪。

晚上好，呢一度系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我系主持人谭其川。节目开始，我哋听到嘅歌系由陈慧琳演唱嘅《耶耶耶》。今期节目我哋将会同大家喺两个钟头里边分享陈慧琳嘅三张专辑，包括有《风花雪》、《Happy Girl》同埋咧系《继续爱我》噶。先嚟讲讲《风花雪》啦，《风花雪》系香港歌手陈慧琳第二张嘅个人粤语大碟嚟噶。在1996年的10月份发行的，我们来听听他的主打歌《风花雪》。

一年听到两首歌《风花雪》同埋《没有》，都系由咧就香港知名词人周礼茂咧就填词嘅。其中《风花雪》咧系本专辑嘅同名歌曲，亦都系主打歌。当年咧可以话系获奖无数嘅，亦都系电影《天涯海角》嘅主题曲嚟噶。咁啊，呢一首歌嘅普通话版本咧就叫做《飞走》啊。呢个时候亦都送埋俾大家听。

啱先我哋听到嘅呢一首歌《Beautiful You》，同样都系周丽谋填词噶。周丽谋咧系香港嘅知名填词人及广播人啊吓。2007年咧系推出过周丽谋20年作品集，咁啊收录咗45首咧就系佢嘅词作作品噶。当中包括有咧就张学友嘅《李香兰》啦，王菲嘅《梦中情人》，古巨基嘅《有共情》，林忆莲嘅《没有你还是爱你》，以及张智霖嘅《祝君好》等等嘅。再嚟听听呢一只专辑嘅下一首歌《私人时间》，由潘元良咧就作词，吴国敬咧就作曲嘅。

多谢大家继续锁定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谭其川。咁啱先我哋听到嘅呢一首歌咧，叫做《为自己作证》，系陈慧琳《风花雪》当中嘅第六首歌曲嚟噶，亦都系一首好阳光啦、节奏好明快、内容好励志嘅歌曲嚟噶。再嚟听听下一首歌《亲爱的》，作词周礼茂，作曲雷仲德。

啱啱听到呢一首歌叫做《懦弱》，系咪同之前几首歌嘅风格有少少唔同？歌词系带啲伤感啊！再嚟听听下一首歌，亦都系呢一张专辑唯一一首普通话歌曲，《感觉是多么的美》，由黄沾作词，吕仲德作曲。

0: 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歹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4: 今晚今晚星闪闪

啱先我哋听到有陈慧琳演唱嘅《毫无保留》，咁其实由呢一首歌开始咧，我哋已经进入咗今晚 Kelly 嘅第二张专辑《Happy Girl》噶啦噃，《Happy Girl》咧系佢嘅第17张嘅个人粤语大碟嚟噶，发行于咧就2006年嘅8月份噶。咁啊，呢一张专辑亦都一共收录咗咧就10首嘅粤语歌曲同埋咧2首嘅普通话歌曲噶。专辑顾名思义就系以开心为主题啦。构思唱片封面由美术指导咧就系仲文咧就操刀嘅，咁啊制作团队咧亦都特别为 Kelly 咧租船出海，去到咧就系浪家咧就系拍摄唱片封套以及咧就内页写真，咁啊同大碟同名歌曲 Happy Girl 嘅内容啦，更加系讲述咗咧就系 Kelly 啊喺佢爸爸嘅心目当中永远都系性格乐观嘅 Happy Girl。咁啊，呢一首歌咧系由陈少琪咧为佢度身订造啦，就系填词啊。咁啊 ，Kelly 都凭藉住呢一首歌啦，系作为送俾爸爸最珍贵嘅礼物噶。下面我哋先嚟听呢一首歌《面红》。

啱啱我哋听到嘅《终于开窍》啊，系李俊一嘅作品嚟噶吓。咁啊，介绍一下啦，就系李俊一啦。其实佢祖籍咧就系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嘅，毕业于咧就澳门培正中学、澳门大学以及咧就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啊。97年咧，佢学成归来啦，就曾经喺澳门演艺学院同埋咧就镜屏中学咧就教书噶。1999年开始就系任教于咧就澳门演艺学院音乐学校，并且咧就兼任导师啊。咁啊，教授咧就音乐理论同埋咧就视唱练耳课程噶。同年开始亦都系从事咧流行歌曲嘅创作啦，以及系填词嘅，系创作咗好多为大家所熟知嘅作品嘅。相信大家有好多都听过噶，例如陈奕迅嘅《Lonely Christmas》啊，仲有咧邓丽欣嘅《电灯胆》等等啊。咁当然佢现时亦都系啦，就是、伯乐音乐学院填词学院嘅导师嚟噶。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呢一首歌叫做《宝莱坞生死恋》。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 Happy Girl， 冇错啦，就系、是、之前我哋介绍过嘅陈少琪咧，就为 Kelly 咧度身订造嘅一首咧就系、是、歌曲嚟嘅，咁亦都系咧专辑嘅同名主打歌啦。呢一首歌咧，亦都系 Kelly 唱俾佢爸爸听嘅，喺歌曲当中，相信大家都听得出嗰种感恩嘅声音噶。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系一首普通话歌嚟嘅，但歌名你听落咧又好似粤语歌咁嘅。叫做快啲快乐，由崔维佳咧就系作词，由雷仲德作曲。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0: 是这一首。
1: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2: 欢乐今宵虚无缥缈，那任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今晚今晚星闪闪。

剛才我們聽到的這首歌《我敢去愛》，開始了我們今期節目的第三張專輯的分享，這張專輯叫做《繼續愛我》。繼續愛我亦都是陳慧琳第七張的個人粵語大碟，99年8月在香港推出。為拍攝就是唱片封套以及就是音樂錄像帶，陳慧琳是遠赴去到希臘就拍攝的。而就專輯主打歌《我敢去愛》的 MV 當然亦都是在希臘就拍攝完成，相信當年如果看過的朋友應該會印象深刻了。下一首歌是一首改編歌來的，《都是你的錯》，由張宇就作曲，由梁子珊就作詞，而他的原版歌曲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了，就是張宇的《月亮惹的禍》。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带走眼泪》啊，由谢霆锋咧就系作曲，由周丽茂填词嘅。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幽黑》，作词陈少琪，作曲赵增熙。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没完没了》，由单立文就是作曲作词的。再来听听下一首歌了，这一首歌叫做《继续爱我》，也都是专辑的同名歌曲来的。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0: 是这一首
1: 好待来事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2: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今晚今晚星闪闪。

听完继续爱我之后啦，咁其实继续爱我嘅呢一张专辑亦都同大家分享到呢一度啦。咁当然我哋会继续拣选咧就几首陈慧琳嘅经典金曲同大家分享嘅。先嚟听听呢一首由周丽茂作词、吕颂德作曲嘅《有福气》。

剛才我們聽到這首歌叫做《星夢情真》，其實《星夢情真》的同名專輯是 Kelly 陳慧琳第三張的個人粵語大碟，在97年的6月份就推出，收錄了10首歌，亦是這隻專輯奠定了他樂壇一線歌手的地位。而同名主打歌《星夢情真》更加是橫掃各大頒獎典禮。而之後呢，就冇幾耐，陳慧琳呢亦都喺呢就香港體育館呢舉行咗首個個人演唱會。演唱會嘅名呢就叫做陳慧琳星夢情真演唱會。咁而呢一張專輯呢喺全球嘅銷售量呢係超過咗100萬張㗎。好啦，近兩個鐘頭嘅音樂節目時光嚟到呢一刻亦都去到尾聲啦。亦都係時候要送上今期節目嘅最後一首歌，帶嚟有陳慧琳演唱嘅嫁妝。我哋聽日再見。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定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歹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6: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5: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7: 盛宴，流行的先锋，
8: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7: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8: 这里是流行乐歌。

0: 就在这个夏天，
1: 就好似系走进阳光海岸嘅感觉。听到嘅系嚟自枯木逢春，我们总会在夏天相遇。流行摇滚嘅音乐走向，枯木逢春喺唔同音乐类型上嘅尝试，为歌迷带嚟咗更多嘅惊喜。歌曲当中亦都表现出向上嘅生活态度，精选潮流热歌，配水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听友，大家好，我系朱刚。呢一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岁月温柔，总有期待。亦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节目内容。

严明熙的这首《好想约你》温馨动人，就好像一缕和煦的阳光，给处在困境中的人带来了一丝温暖和希望。一句简单的《好想约你》，朱珠严明熙唱得这么甜美动人，也都好像在提醒着大家没忘记内心那份原本的纯善之美。下一首歌同你分享来自黄心凌的《美丽的日子》。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许上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真正的永恒是允许一切流动中的存在。陈奕迅用这首歌告诉我们，最强大的永恒是学识在流动中成为彼此的港湾。这首《与你常在》献给所有在无上世界里面

埋彼此常数嘅灵魂。有人话，如果话世间嘅一切相遇都系久别重逢，咁亦都冇咩姗姗来迟，咁只不过系命中注定前嘅少少铺垫。送上嚟自阿四同林宥嘉嘅一首《自姗姗来迟的你》。

今天也想见到你，谁也无法替代，令人不禁回想起青春时代的悸动。歌曲意境纯洁又优美，在清澈干净的声音当中，我们听到了一个少年在向自己诉说他内心简单但真诚的喜欢，纯粹的爱恋心水。精选潮流热歌，配水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朱刚，这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岁月温柔总有期待，亦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节目内容。

今日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定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神奇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呢首歌写嘅系白安自己嘅亲身经历，佢把自己嘅所感所想融入到呢首歌嘅入边，其实亦都代表咗一部分年轻人嘅心声。白安希望用呢首充满能量嘅歌曲，鼓励大家奋力去追，用劲去拼，去见心中想见嘅人。跟住落嚟就送出八三幺嘅《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

歌曲当中一句一句叠加的 Say Goodbye， 有着对过去种种的深刻怀念，但张雨生高亢清透的声音却由此突破云层的候鸟，满满都是对未来的希冀和向往。人生并非如此如愿，但如果某个时刻留下的遗憾又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将它圆满，你要相信明天一定是值得期待的。一起来听杨乃文的明天。

多谢不被理解的岁月入边，你依旧驰骋如风。你是一首有着大爱的歌曲，来自陆先生乐队的一首《希望你的明天比昨天更自由》。咁样嘅一首歌将我哋嘅节目带到尾声，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岁月温柔，总有期待》。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云听 A P P。最后听到韦礼安嘅《明天再见》，亦都用呢首歌同你讲声再见。感谢你嘅收听，我哋听日再会，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板凳花，扁担茶，扁担茶。
1: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3: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4: 我想自信地表达，
1: 讲好普通话，
5: 讲好普通话，
3: 声为桥，通你我，
5: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徐静。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么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呢可以在广播端找到我们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另外呢，播出的时间是每天的五点到六点，以及二十一点到二十二点。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的在线收听。另外呢，也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互动，具体的方法呢，就是通过邮箱来和我们进行联络 ，dwqzs@cctv.com。欢迎大家把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心得体会来和我们进行分享。那今天的节目呀，我们港好普通话的主持人们呢，将会邀请同学们一起来品读经典，感受经典。
8: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3: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9: 前途似海，
10: 来日方长，
9: 美在
11: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深情。
3: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11: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奋楫远航。
7: 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走进经典共读，一起来品读经典，感受经典。当然了，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或者是经典共读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徐静。
12: 大家好，我是何毅。
7: 今天来到经典共读的是香港树人大学曾家伟同学，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吧。
13: 各位听众好，我是来自香港树人大学中文系的本科生曾家伟。
7: 嗯，欢迎曾家伟哈。那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哪篇经典作品呢？
13: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陶渊明的《饮酒起舞》。这首诗陪伴我走过了迷茫的时刻，让我在焦虑与不安中逐渐领悟到什么是真正的内心安宁。饮酒起舞，陶渊明。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7: 嗯，谢谢。那陶渊明啊，应该是我们中国文学史上的非常有名的田园诗派的开创者了。他的诗呢，是以自然为核心，用质朴的语言写田园生活和人生感悟，就好像今天的《饮酒起舞》啊，非常有名的《采菊东篱下》，不仅为后世文人提供了避世归耕的精神范本，更是奠定了中国古典诗歌的正意境、清雕琢的审美传统。那对李白、苏 轼等大家也可以说影响深远。那这首诗呢，应该说它的核心魅力啊，就在于将生活情致和精神超脱融为了一体。饮酒是他远离官场纷扰、回归本真的生活方式，而起舞呢，则是率性而为的生命的舒展。二者共同体现了他的这种自由自在，也打破了诗人的这种诗人必端雅的刻板印象，展现出了率真和旷达的人格光芒，也是我们大家非常喜爱和熟悉的一首古诗了。也想问问嘉伟哈，这首诗为什么触动了你，或者说哪些地方触动了你呢？
13: 曾几何时，我在沉寂的洪流中随波逐流，终日为模糊的未来筹谋，却让自己沉溺于一片名为焦虑的深海，无法触及当下的实感。直到与这首诗相遇，我才蓦然惊觉，陶渊明早在千年前便已用一句“心远地自偏”道破了所有安宁的谜底。最触动我的并非他归隐田园的选择，而是他在任何环境中都能守护心灵自由的能力。我们无需仿效他避世而居，却可以学习在喧嚣日常里为自己开辟一片精神的东篱。于我而言，这片东篱是图书馆靠窗座位上与一本好书的相遇，是放下手机静静欣赏晚霞的片刻，也是心甘情愿为一项热爱之事付出的不计结果的时间。而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最令我获益的便是那份悠然的心境。它让我领悟，人生的南山从来不是苦心孤诣追寻的目标，而是在心无旁骛、踏实于当下的过程中，不经意间的瞥见与抵达。当我为大四的抉择辗转难安时，刻意求索只换来更深的焦虑；而当我暂卸重担，寄情于知识的天地或一本好书时，生命的出路与答案便如南山在望，于抬手之际豁然显露。
7: 嗯，那嘉伟呢，诵读啊，可以说对悠然见南山等诗句的节奏把握，对于整首诗的节奏的把握都很合适啊。我们说诗的美呢，是在于能够让人暂时的脱离现代都市的快节奏的压力，去感受慢生活的松弛感。

0: 这是诗歌跨越千年的情感的穿透力。
1: 这首诗最深刻之处，更在于结尾。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它提醒我们，生命的真谛往往超越语言与概念。对于未来，我们不必急于找到一个标准答案，而应在每个当下用心体会，让答案在生命的徐徐展开中自然呈现。如今，当我再次因未来而感到不安时，便会想起那片东篱与那座南山，他们提醒我，真正的宁静从来不在远方，而在我们每一个专注的当下，在每一个心远地自偏的主动选择之中。这或许就是陶渊明赠予我们这个时代最珍贵的礼物，一种在任何环境中都能从容栖居、安顿自我的处世境界，让我们对生命之美有了更深沉的领悟。
0: 确实，这首诗当中"心远地自偏"的哲理，延伸到对如何在喧嚣当中守住内心的思考，让古典智慧和当代生活结合，既体现了诵读的感染力，也让陶渊明的精神有了当下的解读价值。非常感谢香港树人大学的曾家伟同学给我们带来的诵读以及分享。接下来，我们一起再来读一读这首《饮酒》。感受先贤的精神力量。
2: 饮酒起舞，作者陶渊明。
3: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0: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1: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2: 前途似海，
3: 来日方长，
4: 美哉！
5: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1: 经典共读，我哋一齐寻根源远流长嘅中华文化。
5: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6: 奋楫远航。
7: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马瑞，我们共读经典。今天来到节目的是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文学硕士语文教育专业的陈轩怡同学，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8: 大家好，我叫陈轩怡，目前是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文学硕士语文教育专业的一名学生。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首来自苏轼的跨越千年的经典诗歌《水调歌头》。想必大家对这首诗歌都不陌生，作为中国文学史上最著名的中秋诗词之一，它不仅是苏轼个人情感的凝结，更承载着中国人对宇宙与人生的思考。
7: 好，期待你的朗诵。
8: 《水调歌头》，宋·苏轼。秉承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跌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时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陈轩怡同学普通话发音较为准确，调值到位，声音面貌清晰，有良好的语音基础。声母鸡七西的发音略带尖音，可以再多加练习，整体表现可圈可点，很用心。陈轩怡同学的声音有一种天真烂漫的感染力，在朗诵时没有刻意追求夸张的表达，而是用自己独特的节奏和理解，把文中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的画面娓娓道来，增添了一份温暖的趣意。对节奏和停连的掌握也很规整，能够看出陈轩怡同学在朗诵前做了充分的练习。

0: 并用自己的方式演绎出来，很好。陈轩怡同学，你是如何理解这首名篇的呢？
1: 这首诗创作于1076年，诗人苏轼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被贬至密州，他在政治上失意潦倒，和弟弟苏辙也因意见不合7年未解，因此心情抑郁惆怅，通宵痛饮，在醉意中写下此诗。词中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的矛盾让我深有共鸣。作为学生的我们也存在着在崇高理想与现实中挣扎的矛盾心理，既渴望追求理想，却又害怕艰难险阻。要说最打动我的便是下阙，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这句话揭示出一种豁达的人生态度。今年中秋，我因为在香港读研，不能与家人团聚。从教室出来，望着那皎洁的明月，心中不禁感慨：人生不可能一直完美，我们要有乐观的心态，接受生活中的不完美。最后，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一佳句写尽世间的温柔，也希望这世间所有人能健康平安，就算相隔千里也能共享美好的月色。感谢大家的聆听，愿以后你我皆能如东坡先生所言，心怀明月，步履从容。
0: 好，陈轩怡同学的理解是比较细腻，也比较有生活感受的。陈轩怡结合苏轼当时的处境去理解作品，抓住我欲乘风归去，又恐高处不胜寒这种理想和现实之间的矛盾感，并且联系到他在求学的心理状态，这一点让人很有共鸣，也让我们看到了他是用自己的生活经验去理解经典。陈轩怡同学谈到自己在外读研，中秋不能和家人团聚的经历，并把它融入到了这个作品的理解中，那这样的分享就很真实，把文学作品和现实生活连接在了一起，整体表达自然，有思考，有情感，很好，为你点赞。好，再次感谢陈轩怡同学带来的朗诵和分享，接下来我们共读《水调歌头》。

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

0: 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1: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2: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3: 前途似海，
4: 来日方长，
5: 美在
6: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2: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6: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3: 奋楫远航。
7: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主持人雅文。这个板块我们将会邀请来自港澳的同学们加入，一起读经典，感受经典的力量。今天参加节目的是来自香港神召会康乐中学的郑嘉欣同学。嘉欣你好，来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8: 大家好，我是来自香港神召会康乐中学五年级学生郑嘉欣。
7: 你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什么内容呢？
8: 今天我想与大家重温一首南宋诗人陆游的绝笔之作《示儿》。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定北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
7: 郑嘉欣同学朗诵的《示儿》沉稳庄重，语气铿锵有度，语气当中呢饱含着赤诚的家国情怀，在结尾地方啊，家祭无忘告乃翁，如果能有一个绵延上扬再收的这样一个过程呢，这个尾收的会更加的有力度，整体来说朗诵的还是很有感情的。那来说说你对这首诗的理解吧。
8: 这首诗写于陆游临终之际，短短28个字，却重若千钧。陆游临终前坦然面对生死，知道万事皆空，但唯一放不下的牵挂，竟是但悲不见九州同。这份悲，不是对个人生命的留恋，而是对山河破碎、家国分裂的无尽遗憾。在他心中，九州是完整的，超越了一切个人得失与生死。这正是我们中华民族那份深入骨髓的归属感。无论生于何时、生于何地，我们始终根植于这片共同的土地。诗人将未尽的期盼浓缩为对子孙的一句叮嘱：王师定北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他没有要求子孙求神问卜保佑自己，也没有叮嘱家产田宅，而是将收复山河的信念当作世代传承的使命。这份超越生死的嘱托，体现了一个人对于国家命运最深切的责任感。他把天下的兴亡真正的放在自己的肩上，也传给了后世子孙，点燃永不熄灭的精神火炬。今天我们重读《示儿》，不仅是追怀一位爱国诗人的遗志，更是要接过这份沉甸甸的期许。九州大同的盛世早已慰藉了诗人千年前的牵挂，愿我等后辈 能铭记先贤以生命守护的价值，也能持守国家的忠诚与担当，携手守护这片壮丽山河。祝愿中华民族复兴之路灿烂辉煌，祖国的未来更加繁荣强盛。
7: 感谢郑嘉欣同学饱含热忱的分享。示儿是南宋爱国诗人陆游的绝笔之作，彼时中原故土沦陷，国家南北分裂，陆游的一生渴望收复失地，统一山河，直至弥留之际，心中依旧放不下家国大业，于是写下了这首临终遗诗，将毕生的夙愿尽数倾诉。全诗没有儿女情长，没有家世嘱托，唯留一腔赤诚的报国之心。生前一心奔赴家国理想，离世仍然心系故土一统，这份至死不休的爱国热忱穿越千年岁月依旧震撼人心。如今山河无恙，家国一统，盛世景象已然圆满兑现诗人的生前夙愿。生在和平盛世的我们，更当铭记这份赤诚的爱国情怀，传承先辈的责任与担当，以少年之志筑强国之基，心怀家国，勇担使命，以青春之力守护锦绣中华。

0: 续写属于新时代的家国华章。最后让我们一起来诵读这首诗。
1: 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0: 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1: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2: 前途似海，
3: 来日方长，
2: 美哉。
4: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深情，
1: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4: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奋楫远航。
5: 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走进经典共读，一起来品读经典，感受经典。当然了，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或者是经典共读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徐静。
6: 大家好，我是黄艾。
5: 今天来到经典共读的同学是澳门培华中学附属小学暨幼稚园的刘楚南同学。
7: 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澳门培华中学四年级刘楚南。
5: 欢迎楚南。那今天和大家分享的经典作品是什么呢？
7: 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一首古诗，名叫《小儿垂钓》。
5: 好，这首诗呢，《小儿垂钓》哈，它是唐代诗人胡令能的代表作品。应该说，胡令能呢，非常的擅长描写平凡生活当中有趣的小场景。所以我们看到这首小诗呢，没有华丽的词藻，短短的28个字，勾勒出了一幅鲜活生动的童趣画面，把孩童天真单纯、做事专心投入的样子刻画得淋漓尽致，简单易懂又充满着生活趣味。那我们也非常期待楚南带来的分享。
7: 小儿垂钓，唐·胡令能。蓬头稚子学垂纶，侧坐莓苔草映身。路人借问遥招手，怕得鱼惊不应人。这首诗描绘了一个天真可爱、专心致志钓鱼的孩子，他怕惊动鱼儿，连路人问路也不敢回答。这生动展现了孩子的童真与专注，画面十分有趣。
5: 好，那这首小诗哈，确实是童真满满，也教会了我们做事要专心专注。古诗是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里的珍贵的宝藏，那诵读和讲解古诗呢，也可以让我们积累优美的文字，感受古典文字简洁传神的魅力，提高我们的语言素养。那今天这首非常可爱的小诗还藏着值得我们学习的道理。小朋友钓鱼的时候的全神贯注，心无旁骛，而我们在学习做事的时候呢，也需要这份踏实专注的态度。再一次感谢楚南的分享，那通过诵读呢，也可以让身边的同学一同来感受传统文化独有的美好和乐趣。那今天楚南的分享呢，节奏把握得当，快慢错落有致，也不会觉得很拖沓，或者是赶集啊停顿的非常的自然，贴合文艺，听着很顺畅，而声音呢也是清亮清脆，声色柔和悦耳，吐字也是清晰干净的，读起来朗朗上口。那我们再一次感谢澳门培华中学附属小学及幼稚园的刘楚南带来的分享，谢谢你。
7: 我的分享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5: 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读一读这首小诗吧。
4: 《小儿垂钓》，唐·胡令能。蓬头稚子学垂纶，侧坐莓苔草映身。路人借问遥招手，怕得鱼惊不应人。

0: 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1: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2: 前途似海，
3: 来日方长，
4: 美哉！
5: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1: 经典共读，我哋一齐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5: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奋楫远航。
6: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马瑞，我们共读经典。今天来到节目的是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语文教育专业的研究生陈轩琪同学，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7: 大家好，我的名字是陈轩琪，目前是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语文教育专业的研究生。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首我特别喜爱也对我有特殊意义的唐诗，张九龄的《望月怀远》。首先我来为大家朗诵一下这首诗。
6: 好，期待你的分享。
7: 望月怀远，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
6: 陈轩琪同学的普通话基础比较扎实，语音标准清晰，平翘舌音准。

0: 确，调值也比较稳定，整体吐字自然流畅。他的声音条件很有特点，音色沉静柔和，发音位置偏低，共鸣也比较好，听起来有一种安静克制的质感。在情感表达上，他对望月怀远的理解和演绎是比较有个人特色的，整段朗诵情绪处理偏深沉静默，把诗中的那种思念慢慢铺展开来，给人一种冷静空灵的感觉。尤其是他的声音和情感之间的配合比较自然，能够让人真正的沉浸到作品的氛围里，整体印象比较深刻。陈轩琪同学在诗词情感的体会上是结合了自己的思考来进行演绎的，有一定的感染力。陈轩琪同学，你是如何理解这篇文章的呢？
1: 我选择这首诗是因为诗中那雄浑开阔的海上明月景象，以及真挚深沉的思念之情，每次读起都会让我想起家乡厦门的大海，也特别契合我离开家乡来到香港求学的心境。我是一个在海滨城市厦门出生长大的孩子，甚至连大学也选择留在了厦门，因此来到香港读研究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离开家，独自在外生活。诗的开头，海上生明月，那磅礴而宁静的画面瞬间就能把我拉到过去的时光。饭后和家人一起在环岛路散步，海风轻柔，我们聊着家常，月光静静地洒在身上，一切是那么的温暖而静谧。正因为拥有过那样团聚的温馨，当我初次面对香港陌生的环境和学业的压力时，才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什么是天涯共此时。在许多个思绪纷杂难以入眠的夜晚，我望着窗外的月色，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厦门那片海，想起家人。诗中那句面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细腻地刻画了因思念而辗转反侧，最终忍不住起身披衣，在月下久久徘徊的情状，让我产生了深深的共鸣。而诗的结尾，不堪盈手赠，还请孟佳期，这份无法将月光赠予远人的惆怅，最终化为了在梦中期待团聚的美好愿望，也给了我一种温暖而坚韧的力量。学会将思念在心里珍藏，转化为对未来重逢的期盼。现在，作为一名中文研究语文教育专业的学习者，当我重新品味这首诗时，我不仅感受到了个人情感的投射，也更加深刻地理解了它为何能穿越千年，依旧打动人心。它精准地捕捉并抒发了人类共通的对远方亲友的牵挂。我也希望在未来能成为一名语文老师，将这份来自古典文学的美与力量传递下去，引导我的学生们在诗词中寻找与自己生命的连接点，让他们懂得美好的文字永远是照拂我们心灵的明月。我的分享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0: 好，陈轩琪同学对望月怀远的理解是非常细腻的。陈轩琪把诗中的海上明月和自己在厦门成长的记忆相勾连，把作品和真实生活自然的融合，很容易让人产生共鸣。尤其是关于海边、月光、家人散步这些细节的描述很真实。陈轩琪同学对诗句的理解也比较深入，能够看出啊，他是认真的感受人物情绪。陈轩琪同学最后谈到，希望未来成为语文教师，把古典文学中的力量传递给同学，这样的表达也很有温度。

0: 整体分享层次清晰，情感自然，非常有感染力，很好，为陈轩琪同学点赞。好，再次感谢陈轩琪同学带来的朗诵和分享，接下来我们共读《望月怀远》。
1: 五言律诗《望月怀远》，张九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

0: 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1: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2: 前途似海，
3: 来日方长，
4: 美在
5: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1: 经典共读，我哋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5: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奋楫远航。
6: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主持人雅文。这个板块我们将会邀请来自港澳的同学加入，一起读经典，感受经典的力量。今天参加节目的是来自中华基督教会常州堂锦江小学的江雪同学。江雪你好，来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华基督教会常州堂锦江小学的江雪，目前就读于一年级。
6: 欢迎你啊，你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什么内容呢？
7: 今天我为大家带来古诗朗诵《咏鹅》，多谢您的收听。《咏鹅》骆宾王。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6: 江雪同学的普通话很标准，吐字清晰响亮，每一句都听得清清楚楚的，朗读的也十分流畅。那接下来朗诵的时候，可以试着再把语气变得更加轻快一些，就能把大白鹅活泼可爱的样子表现得更出彩了。继续加油啊！来说一说你为什么喜欢这首诗呢？
7: 我选择朗诵这首《咏鹅》，是因为它描写了鹅的外貌。朗诵时我觉得鹅很可爱，白白的毛，红红的脚掌，在绿色的水上轻轻游动，就像一幅美丽的画。
6: 谢谢你的分享，你从诗句里读出了画面与童趣，真切感受到了白鹅灵动可爱的模样，理解的也十分到位。《咏鹅》是唐代诗人骆宾王七岁时创作的咏物诗，也是家喻户晓的启蒙诗作。全诗只有18字，抓住了白鹅弯颈鸣叫、白毛浮水、红掌划波的典型形态，色彩对比鲜明，动静结合，寥寥几笔就勾勒出鲜活灵动的画面，语言浅白上口，童趣盎然。这首小诗啊，看似简单，却尽显文字之美。简单的景物，纯粹的欢喜，勾勒出天真烂漫的童心。也愿大家永远都保有这份善于发现美的眼睛，在经典诗词里感受自然之趣、文字之美，在诗意陪伴当中快乐成长。最后，让我们一起来诵读这首《咏鹅》。
8: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我是主持人晓华，听日是六一儿童节。首先今日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特别揀来儿歌作品送给所有心机旁边的小朋友们，预祝小朋友们听日六一儿童节快乐。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地邀请到被誉为香港粤语儿歌之父的慧贤老师作客我们的节目，和各位分享小朋友们喜欢的粤语儿歌，也都和各位分享慧贤老师对粤语儿歌的情怀。
1: 大家好，我是慧贤。其实在人生里面呢，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元素呢，就是爱和关怀。我觉得爱是最重要，是要跟人分享的，而且儿歌呢是可以一代一代跟人分享。我觉得如果是将这个爱透过儿歌一代一代传承下去，分享下去，我觉得一个人生里面一个挺美满的事咯。
2: 排排坐
0: 韵贤，被人们称为香港粤语儿歌之父。古时候的童谣大多无旋律，韵贤之前谱写成曲的粤语童谣屈指可数。韵贤出现，令粤语童谣唱遍全球。1977年，香港的韵贤开始了一项将粤语童谣歌曲化的文化工程。当时年轻的慧贤走遍了大街小巷、海岛渔村，摘取市井声中原始风味的童谣，逐一整理、润声、配曲，谱成粤语儿童歌谣500多首，何家小鸡、何家差、月光光照地堂、鸡公仔、氹氹转菊花园、狐狸先生几点钟、洗白白等等，这些被传唱至岭南大地乃至海外，成为家喻户晓的歌曲。在这些旋律优美的粤语儿歌背后，是韵贤数十年如一日的努力坚持。请听专访韵贤的粤语儿歌情。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晓华。今日我们特别邀请到慧贤老师走进我们的节目，和我们分享他的粤语儿歌情怀。是慧贤老师你好。
1: 是你好。
0: 那慧贤老师，这么多年来你创作了大量的粤语儿歌，很多的作品，譬如洗白白啊、月光光啊、还有光阴好啊、排排坐啊、氹氹转啊，这些都是深深地受到小朋友的喜欢。那你创作的这么多作品当中，有哪一只是你自己最喜欢的呢？
1: 其实我每一首歌都是我啲嘅叫做子子孙孙啦，咁我哋好难
0: 写唔到嘅情怀。
1: 系啦，咁但系何家小鸡何家差咁呢首歌咧，我做采风嘅时候咧，我去多间小学嗰度，咁班小朋友咧，我问佢哋玩个游戏咩嘢嚟嘅，咁佢哋就唔识唔教，咁我系陌生人嚟噶嘛，咁话不如你亲埋一齐玩啦。我好快就一起玩嘅时候呢，玩熟咗呢，咁就将何家小鸡何家差、何家公鸡何家差、何家母鸡何家差，咁就好快就背晒俾佢听啦。咁我发觉原来呢，喺采风嘅时候呢，係一定要同小朋友玩熟咗佢先会讲俾你知嘅。咁好快脆呢，我就喺一个学校里面呢，已经搵到成10多个童谣啦。
0: 是啊，讲真啦，我每每听呢一只曲嘅时候咧，都会勾起自己对童年时代嗰种美好嘅回忆噶。尤其是呢一只童谣当中系写入咗好多小动物嘅元素，系好迎合小朋友嘅口味噶。譬如珍怪但又有趣，望望公园里有400只鸡鸡咕咕咕，仲有当中嘅猴子哥哥啦、熊先生、松鼠妹妹、牛叔叔、黄狗爸爸、羊妈妈，呢一啲元素令到我哋一听就会回忆翻自己细个时候嘅嗰啲童真童趣，真系非常之得意噶。慧贤老师，当时你喺创作呢只童谣嘅时候，系点样谂到呢啲小动物嘅元素嘅呢？
1: 当时其实我喺呢个何家小鸡，我一套玩拆完嘅时候咧，我就企埋，突然间话

0: 同小朋友玩，系应该请埋啲小动物嚟猜咧。其实呢首歌就系喺操场嗰度，就喺北角官立小学诶嗰度咧，出边有公园仔嘅。咁我就真怪诞啦！你望望公园里咩，幻想小朋友就嗰四百只公鸡仔，咁好快脆咧就写咗呢首歌出嚟啦。头尾都系写咗十零分钟咁。
1: 哇！当你进入到嗰个情景当中嘅时候咧，就好容易系产生灵感同火花嘅。
0: 系啊，
1: 但系呢种灵感系需要自己去挖掘、去捕捉、喺生活当中去碰撞出呢种火花，系咪？
0: 我谂当你系好有心做一样嘢嘅时候咧，嗰样嘢就好自然地产生噶啦。咁头先我亦都觉得我自己一个我哋叫做怪人啦，因为其实我系唔识音乐嘅，
1: 唔识音乐创作咗咁大量嘅音乐作品。
0: 我系识得好皮毛嘅音乐嘅啫，突然间我有个使命话去作曲，咁其实首先系。我连乐谱都唔识写嗰阵时，咁系话死啦！我发觉啲旋律喺路咧转来转去，我唔识点记翻落嚟。于是咧话要强迫自己睇乐理啦。于是咧走去图书馆度嗱声花咗成两个礼拜去睇啲乐理啦。发觉要睇又唔系好难啫，咁我咁于是咧我又好快脆学识咗之后咧，就先至可以记谱啦。
1: 哇！咁慧贤老师系自学嘅、哦，即系喺乐谱呢方面。
0: 系自己学嘅。
1: 哦，好犀利啊！系啊，咁系啲乜嘢动力令到你对创作呢啲儿童歌谣系咁充满激情呢？
0: 我谂都系一个傻劲啦，我都唔知点解。但系咧，我觉得我都自己有少少天赋，因为我写歌咧系好容易写嘅。我觉得从任何角度咧，童谣都应该注重，因为所有嘅儿歌咧，都系小朋友一出世嘅时候咧，佢已经接触嘅文学作品啦。咁既然佢会影响到佢一生嘅，点解咁重要嘅嘢咧，大家系咁忽略咗儿歌嘅支持咧？我就话不如我嚟做啦。咁但系我忘记咗自己乜都唔识，咁啊傻傻地就出去做搜集童谣啦。咁就周围采访啦，我见一个人咧做咗搜集晒。都搜集咗成四五百首嘅童谣出嚟，仲一将佢谱晒歌，我谂都系一个几意外嘅成绩嚟嘅。
1: 咁你系一个人系出去搜集素材，并且咧系搜集咗咁大量嘅童谣作品，咁应该话你走过嘅呢条路系非常之曲折漫长嘅、哦。
0: 我又唔觉得，我觉得系好享受呢个路程。
1: 乐于呢个过程当中，
0: 如果你系好留意你身边嘅事情咧，你一定会揾到嘅。嗱，好似我儿童游戏咁，我即系去咗操场几次，啲小朋友玩咗几次咧，我已经收晒翻嚟啦。
1: 正如你讲嘅，如果你唔系先同佢交朋友，佢系唔侵你玩噶嘛。
0: 系啊，
1: 吓、咁所以你亦都系要有咁样嘅童心啊，同啲小朋友真系玩得起身，系走入佢哋嘅融入佢哋嘅圈子当中，佢先至会同你一齐去唱噶嘛。
0: 系啊，咁啊，你要同佢玩，留喺一个叫龙虾屎屎。咁但系咧，我嗰屎屎入学校又冇咁好喎，我可唔可以将佢改咗做龙虾芝士咧？咁啊，于是咧我就用咗呢个元素咧，就写咗首龙虾芝士嘅新歌啦。

0: 喂，袁老师，我喺听你嘅儿歌作品嘅时候咧，我系感觉到你将自己满腔嘅热情同埋爱系倾注于你嘅儿歌当中嘅。儿歌系算唔算系你爱嘅心声呢？
1: 我谂我系从我嘅成长之中咧，我系好多人帮我成长。第一方面咧，屋企细个嘅时候好穷嘅，穷到几乎连学费都冇得交嘅。咁但系我就好彩咧，我每一个地步嘅时候咧，几乎系话要失学嘅时候咧，就有啲
0: 热
1: 救星
0: 心
1: 咧，
0: 人士嚟
1: 热心
0: 救
1: 人
0: 啊！
1: 士咧就会话啊，你咁闲咧就有学费交噶啦。咁我记得我升中学嘅时候咧，我小学会考，我考得几好成绩嘅，仲派到间名校，但系屋企冇钱交学费。咁我就去凭吊下间学校走去，同个书记讲话，我唔系嚟报名啊，我不过嚟想睇下啫，因为咧屋企冇钱交学费嘅，咁我就话我嚟你间校嚟睇下，咁个书记就话你傻噶，你有5家人考到嚟都唔读，咁佢话学校帮你出学费啦，咁翻去俾妈妈，我报咗名啦，咁佢话边个帮你交学费啊？哇，学校帮我俾我。
0: 可能正系因为慧贤老师你呢种特殊嘅人生经历咧，系令到你喺心中产生咗呢一种正能量，譬如感恩啊、报答啊，或者系勤奋啊、努力向上啊呢种咁嘅。

0: 正能量，所以系将你嘅呢啲情感倾注于你嘅创作当中。慧贤老师，我发觉你嘅好多作品当中，我都可以揾到妈妈嘅元素。咁喺你成长嘅过程当中，妈妈对你嘅影响系咪好大呢？
1: 我觉得我哋妈妈教育各方面咧，我哋都系好传统嘅教育啦。咁妈妈就成日都叫我哋话系帮人，系帮得就帮啦咁。做一件好事，钱又好过做一件坏事咯。咁我觉得帮到几多就帮到几多啦。
0: 是啊，咁呢一啲由细到大嘅自己父母亲嘅嗰种家庭教育啊，以及系读书嘅过程当中，人生道路啊，都俾你嘅创作系留低咗一笔宝贵嘅财富嗬。
1: 我觉得都系噶，我觉得喺成长里边，我就觉得即系好感恩好多嘅人咧，好似我音乐老师啊，我嘅英文老师啊，我记得我嗰时喺澳门去香港读书嘅时候咧，我唔识英文，我点样去喺短時間去會考呢，我竟然跟個我英文老師呢，佢留喺度日日幫我補習，補到識為止咁。咁我能夠喺幾個月內識英文呢，我又覺得啊，原來竟然有個老師去幫我補習係唔收錢㗎喎，咁樣樣。咁我覺得成個社會裏面呢，好多人唔計較，好幫人啊。咁我發覺嗱，既然我唔係一個好大富大貴嘅人，但可以透過音樂可以令到人好得開心，點解唔做呢樣嘢呢？
0: 於是乎你就用創作歌曲嚟到表達你嗰種內心嘅感謝，係咪？
1: 我可以覺得係我其中一個方法啦。
0: 咁我都知道咧，慧贤老師你係創作咗好多以感恩為題材嘅呢種類型嘅童謠作品，係咪？
1: 係啊，都寫得都有一個份量嘅歌曲有種感恩嘅。
0: 譬如有邊幾首你感覺係自己係好投入㗎？
1: 我有一首歌叫做《妈妈谢谢你》，是送俾阿妈妈咧。有一首《电车》，亦都系送俾阿妈妈嘅咯。咁《电车》就讲翻我妈妈细个带我翻学，转眼间我哋大个仔咯，挂住翻工唔得去探妈妈。打电话俾屋企咧就话阿妈妈话就话你唔使探我啦，你做嘢啦咁。咁原来个妈妈就话你唔好探我啦，其实佢想我哋探佢嘅。
0: 的确是的，每每当我听到慧贤老师你创作的这首歌曲《电车》的时候，我都非常感动，而且当中的歌词也都是非常感人。是母亲的爱满心上，陪着我走过路场，母亲深深的关注，仿似是晚星将黑暗照亮，踏进家心有喜朗，又见到亲切脸容，母亲温馨的说，工作吧，你不必把我探望，心渴望快归家去探望。

0: 慧贤老师，你创作的这些以母爱为题材的歌曲是非常感人，很容易就引起大家的共鸣。我想可能是因为这些都是你的真情流露，而且母爱在任何一个人的生活当中都是不可替代，所以你创作的这些歌曲往往就能够令到听者动容的。
1: 我亦都有一个小小故事咧，同可以同大家分享嘅。就阿妈妈咧，当佢喺1980年嗰时咧，佢就得到癌病，咁就系去到入医院嗰时咧，话系末期肠癌。咁我当时咧个医生就讲话，预备定生后事，因为你系末期肠癌。咁当时妈妈就走咗出嚟，就好惶恐啦。咁但系当时咧，我就喺报纸度突然睇到有个介绍，有个医生叫做费子斌。已经离咗世噶啦，咁佢啊，当时咧系好多名人嘅御医啊，我打咗个电话去报社嗰度咧，佢话佢喺香港嘅九龙嘅弥敦酒店嗰度咧系摆生日酒，于是咧我就带妈妈去睇病，人哋梗系唔俾我哋入噶啦，咁我就表明来意咧，出边嗰个又好有礼貌，咁就请咗费志斌老先生出嚟。咁佢费志斌个妈妈话：你系我最后一个病人啦。咁就佢经过睇完妈妈嘅时候咧，我妈妈开咗几剂药俾我妈妈，见紧冇事。
0: 哇，咁神奇啊！
1: 当时我都唔知点解我咁有勇气咧，可以带妈妈去饮。
0: 呢个就系爱嘅力量啦。
1: 系啦，我妈妈佢帮咗好多人，佢虽然好穷，但系咧佢用佢能力去帮咗好多人。出现咗个咧就话。人哋又帮翻佢咯，
0: 系啊，咁我哋始终都系相信呢个世界好人。

0: 完咗慧妍老师讲述啊关于妈妈嘅故事咧，我真系好感动噶。即系如果我哋将呢啲咁感人嘅故事，呢种精髓传递俾小朋友嘅话，其实嗰种教育意义真系好大噶。慧妍老师，你系从边一年开始系创作同埋出版儿歌专辑噶？
1: 去到1977年咧，当年我自己就喺民间做咗个采风。亦都嗰陣時，我就好似有一個年青人嘅衝勁啦，咁我就寫咗好似何家小雞、何家差啊、洗白白啊、狐狸先生幾點鐘啊、賣懶啊、氹氹轉啊、雞公仔啊、落大雨啊、光陰好啊、椰子夾鮮姜啊呢啲嘅廣東童謠。嗰段時間，因為完全冇呢類同類型嘅歌曲，咁當呢批歌曲一出嚟嘅時候咧，就得到群眾咧好受歡迎咯。喺呢個廣東童謠嗰度咧，就真正脱離咗呢個口耳相傳，進入錄音叫做製品裏面，因為有咗錄音帶，就令到呢啲歌曲好易喺民間流傳啦。咁所以啊，好短時間咧，成個廣東咧都流傳傳唱緊呢啲廣東童謠啦。
0: 咁粤语童谣嘅发展大概可以分为边几个阶段呢？
1: 其实第一个发展阶段咧，就系啲歌曲脱离咗呢个口耳相传，成为录音制品，成为歌曲化，系广东童谣一个好大嘅发展啦。其实发展咗咁多年之后咧，就呢个进程里边又停顿咗好耐啊。咁就直到喺广州好多广州嘅朋友咧，加入咗呢个广东童谣嘅创作，好似陈一祥老师啦，系啦。咁陈一祥老师咧，佢就搜集咗好多老师啊同学所写嘅童谣，咁佢就将佢一一谱曲，系多咗好多新嘅童谣出现啦。喺互联网嘅世界之中咧，大家喺个渠道咧唔冇咁集中啦，咁变咗写咗嘅新嘅儿童歌曲出嚟咧，就好难传唱出去。
0: 的确系咁样。我知道喺广州亦都有好几位好似陈一祥老师咁样嘅朋友喺度积极咁进行儿歌嘅创作，咁但系又由于缺乏经济上嘅支持，导致咗好多嘅作品创作咗出嚟系冇机会录制成曲，更加系冇得到传唱。这个应该讲是儿童歌谣发展当中的一种缺失。
1: 是啊，首先将它录为歌曲那里呢，首先第一个困难，因为录歌曲我们要说是需要一定费用的。但是现在据我所知呢，这些都是一些作曲家自己暗河包出来的啫。好像陈老师啊，个个呢都是自己拎钱出来无偿咁呢就录了一些歌给大家听。虽然说我这批歌曲原来是流传到每个人唱到，是很满足的啊。
0: 有人话童谣就好似一个时代嘅音符咁样，童谣入边嘅内容就系讲个时代嘅一个剪影。
1: 的确系嘅，好多时咧，我哋个童谣里边咧系会随住个时间，会一路会改写咗内容啦。好似以前我哋广东童谣嘅，鸡公仔未弯弯，做人心步甚艰难。但系而家个时代转变，咁所以我哋觉得如果再唱呢种嘅时候咧，可能小朋友就
0: 接受唔到，唔理解。
1: 咁我於是咧，當我再寫呢個雞公仔嘅時候咧，我就將佢大刀闊斧做咗雞公仔尾彎彎，做人點可以怕艱難？咁就變咗呢首歌咧，
0: 又有積極正能量喺度。
1: 呢首歌我改編咗之後咧，其實喺因為傳播好廣嘅，幾乎差唔多咧，80年代嘅小朋友咧長大嘅咧，個個都好熟悉呢首歌啦。

0: 系啊，咁其实正如慧贤老师所讲嘅咁样啊，即系童谣佢嗰个内容啊，甚至乎佢嘅旋律嗬，其实都应该随住时代嘅发展，即系不断咁样融入啲新鲜嘅元素咧，适应而家我哋呢个时代生活嘅需求嗬。
1: 我觉得系首先咧，童谣歌曲化咧系一个必然嘅结果。就系因为我哋喺通常念一首诗，念念下嘅时候，就想唱咗佢出嚟嘅。咁童谣亦都一样咧，系童谣系儿童诗。咁儿童诗念念下嘅时候咧，我哋就会成为一首歌啦。只不过我哋之前冇乜人做啦，咁就我系其中一个叫都做咗好多功夫嘅朋友啦。咁就觉得我自己做咗呢批歌曲嘅时候咧，都几开心嘅。我哋系编曲嘅时候咧，系要一种时代嘅节奏咧。我哋唔可能用一种好缓慢啊，配合儿童生活咧，我哋会用一种跳斑斑嘅感觉去做啦。所以就好要求嗰个编曲咧，我话你哋编曲咧系尽量活泼嘅，但系一定要夹个歌咧。如果首落大雨水浸街嘅时候凄凉歌，你就唔好编快咯。我哋觉得编曲咧系要好夹翻个歌词。
0: 系啊，啱先慧贤老师咧讲咗一句说话，我系非常之有感触嘅。童谣就系儿童诗，童谣系非常之优美嘅儿童诗。咁我哋从呢啲咁美妙嘅儿童诗嘅韵味当中咧，既可以感受到一种小朋友嘅童趣，亦都有时咧，一首好嘅童谣咧，真系俾到小朋友成长道路上啊，好大嘅启蒙启迪嘅。慧贤老师，你喺创作儿歌呢一方面嘅选材非常之广。咁我知道你曾经系以《弟子规》当中嘅某啲精辟嘅金句作为自己儿歌创作当中嘅素材，系咪？
1: 系啦，以前嘅爸爸妈妈咧，佢哋就用《弟子规》啊、《千字文》啊呢啲叫啲小朋友好似童谣咁嚟念啦。咁我自己觉得，除咗念之外咧，可唔可以有一个更加好嘅方法咧，就系唱出嚟啦。咁就以前未有人试过，咁我话。我自己又可唔可以嘗試呢？咁因此我就將成本嘅《弟子規》咧，全部補曬曲佢。佢哋有1080個字啦，咁我就分咗差唔多分咗20多首歌咯。
0: 冇錯啦，將一啲本嚟看似啊小朋友比較難接受嘅呢啲生硬嘅文字，就將佢融入到啲童謠兒歌當中。呢個真係幾好嘅一種教育小朋友嘅一種方式啦。呢一種方式小朋友好容易接受。
1: 是啊，我哋试过好多个实验呢，我哋几乎喺一间学校里面呢播呢个弟子规俾佢听，竟然间过咗个礼拜之后，好多外国嘅小朋友佢都识唱。咁佢哋就开始问我哋点解呢，我哋解释返俾佢知，我话如果你有一个好嘅爸爸小朋友呢，系识得要识得尊敬老师啦，去孝敬你哋嘅爸爸妈妈啦，爱护同学啦，咁佢哋听完嘅时候呢都好认同囉。
0: 这个真是教育小朋友的一个好好的方法。慧贤老师，你的兴趣爱好是很广泛，但是你偏偏对儿歌的创作是情有独钟。这个除了因为你的天赋，我想更多的是因为你有过一种心怀感恩和充满积极向上的正能量，才能够令到你慧眼发现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值得你去谱写的东西。今日非常之感谢慧贤老师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关于童谣方面嘅知识，非常之感谢，多谢你，慧贤老师。
1: 唔好客气。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工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0: 杠杠，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大家好，我哋系杠姐
1: ，What's up？
2: 收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3: 我是扎斯传承人钟家超，
4: 我是羊城最年轻的港股佬彭家智，
5: 我是东山少爷，
6: 我是红木工灯技艺传承人罗超良，
7: 我是岭南古琴传承人谢东少。
5: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7: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8: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起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前文再续，就书接上一回。
1: 其实我都好鍾意听古仔㗎。
2: 我记得以前日日中午就担凳仔八头位去听古仔㗎啦。
3: 我觉得啲港股文化都应该要保留囉。
4: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0: 迎各位继续留守在心机旁边收听我们的韵味岭南节目，又来到了我们担当仔霸头位听故事的时间。在今天的岭南处处有段故这个环节，我们要继续播出由李佩聪播讲的粤语讲故《隋唐盛世》，今天播到第33集。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新书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2: 各位，前面我哋讲贞观之治嘅时候啊，主要咧就讲咗政治同埋军事呢方面，而喺其他嘅文化、宗教等等方面咧，就讲得比较少嘅。其实喺唐朝初年啊，除了政治清明、经济发展、百姓安居乐业之外，其他很多方面亦都有所发展的，特别是在宗教文化、民族关系和医学、科学等等方面呢，都有不少值得关注的人和事的。那这一回我和大家介绍两位朋友，一个是唐玄奘，一个呢是从赞干布。那他两位分别就代表了唐朝初年的宗教和民族关系的发展。宗教问题和民族问题呢，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来的。一旦处理得不好就很容易出问题的了。那在唐代的时候，宗教和民族关系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我们这一回就跟大家来讲一讲。中国的四大名著呢，红楼梦讲的是明清时代，水浒传讲的是宋代，三国讲的是东汉末年，而西游记呢讲的就是唐朝的故事了。那西游记大家自小都听过啦，耳熟能详的啦。唐三藏、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这些角色呢都是深入人心的。那在西游记里面，唐三藏呢是个很迂腐的和尚来的。那在历史上真正的玄奘法师又是一个怎样的人呢？西游记说他经过9981难，那现实中的他又经历了什么事呢？这一回我们就跟大家讲讲一位真正的玄奘法师。唐玄奘俗名姓陈，叫做陈伟的，是河南偃师人。他在隋朝的后期出世，大概呢就是隋文帝杨坚临死的几年。当时隋文帝倡导佛教，而洛阳呢又是隋朝的东都，佛学的气氛是很浓厚的，所以陈伟自世呢就笃信佛教的了。好细就在洛阳的净土寺学习佛经的。到了大业十年，亦就是隋炀帝登基的第十年，大理寺卿郑善果呢就奉旨去洛阳帮僧人剃度。只有13岁的陈伟就收到风，自己走过去找郑善果说，郑大人，我又要剃度做和尚。郑善果见到好笑啦，唉，你细细年纪懂得咩佛经佛理先得㗎，可能剃度出家，小朋友做人冇人跟风至好吧。陈伟就话啦，我真係真心向佛嘅，天地可表，你唔帮我剃呀，我迟早都係要剃㗎啦。咁反正你剃开帮我剃埋啦。郑善果就经唔住佢苦苦哀求，终于就破例呢帮阿陈伟剃度。出家之后陈伟就取个法名叫做玄奘啦。咁一开始玄奘继续喺洛阳学习佛经嘅。不过冇几耐就天下大乱，洛阳三头唔系两日打仗。玄奘觉得咁落去都唔系办法嘅。於是呢决定四出云游，寻思访友，增长见闻，顺便躲避下战火。佢先去到成都，跟住又去过荆州、扬州、

苏州、上州、潮州等等，最后啊，经过八年嘅游学，最后啊到达咗长安。喺游学嘅过程之中啊，玄奘因为佛学精深，受到佛学界一致嘅好评，好多时佢拜访啲有名嘅大师，对方啊反转过嚟咧向佢请教问题。所以到咗长安嘅时候啊，玄奘法师已经系全国佛学界有名嘅高僧啦。不过其他人觉得佢。

甚至是自相矛盾，佛教教义混沌不清。玄奘法师觉得，一定是翻译出了问题了。咁当时系冇互联网噶，唔可以咧就发个 email 过去天竺嗰边问下咩解救嘅。咁为咗解决呢个疑惑啊，玄奘就觉得一定要去佛教嘅发源地天竺，将原著嘅佛经攞翻嚟睇睇先得。咁于是啊，佢就决定西行去天竺取经啦噃。嗱，咁虽然嗰阵时系古代啊，咁但系同而家一样啊，普通人出国咧都系要审批嘅。特别系当时大唐同西域各国之间关系都几紧张嘅，你经西域出国啊，就更加受到严格嘅控制啦。咁《西游记》里边讲咧，就话唐三藏啊受唐太宗之命去西天取经嘅。其实咧，唐玄奘出发嗰阵时，李世民都唔知佢咩回事。玄奘法师出国啊，其实系偷渡出境嘅吓。嗱，咁虽然困难重重啊，但系都阻止唔到玄奘嘅决心嘅。嗱，佢嘅取经之路咧，分成咗前后两段嘅。前半段咧就好辛苦、好艰辛嘅，因为偷渡出境啊，所以一方面咧要避开关卡嘅检查，另一方面又要克服路途嘅艰险。咁最危险嘅一次咧，就系佢离开瓜州，穿越一个叫做莫贺延迹嘅戈壁滩。喺瓜州嘅时候啊，有一个叫石盘陀嘅人送咗匹老马俾玄奘，玄奘啊自己一支冷穿越戈壁滩啦噃，点知行下行下咧就荡失咗路啦，走嚟走去系都走唔出嚟，而且屋漏兼逢连夜雨噃。玄奘手忙脚乱之际咧，一个唔小心将个水袋啊打翻咗，唉，冇水饮，惨啦！喺沙漠度冇水饮咧，基本上系死直噶啦。好在玄奘法师平时啊食斋修行惯咗嘅，比平常人更加抵得饿抵得渴嘅，咁经过五日四夜咧，居然都仲未死喎。去到最后啊，佢都冇晒力啦，趴咗喺马背上边，由得匹老马带住自己行，咁啊真系老马识途噃。呢匹老马咧，居然将佢带到一个泉水旁边，咁呢个泉水啊，就系当地有名嘅野马泉啦。就系咁咧，玄奘先至执翻条命仔。嗱，正所谓大难不死啊，必有后福啊。玄奘从戈壁滩一支冷走出嚟啊，到达咗伊吾呢个地方，亦就系而家新疆嘅哈密。咁佢嘅到嚟咧，马上啊轰动一时啦。事关从来都冇人可以从个戈壁一支冷啊走出嚟嘅，咁而且佢仲系个和尚添，咁就必定系个得道高僧，恐防仲有啲咩神通添。高昌嘅国王谷文泰收到风，马上将玄奘请到嚟高昌。高昌虽然唔系佛学国家，咁但系谷文泰咧，曾经喺隋朝嘅时候去到中原游历，对佛学就好有兴趣嘅。玄奘喺高昌咧，受到前所未有嘅款待。谷文泰就话：，唉，我从来未见过好似大师你咁得道嘅高僧嘅，不如你唔好走，留低做我嘅国师咧。玄奘就话：，名利于我如浮云，我冒死西行咧，系为咗追求理想嘅，死亡戈壁都尚且走过，又点可以半途而废呢？谷文泰好崇拜玄奘啊，一定要留低佢。话如果我唔放行，你都走唔到噶。玄奘咧就话我一定要去西天取经噶啦，为表决心啊，仲绝食抗议添。咁佢戈壁都走过啦，几日唔饮水都挨得过，唔食几日饭啊，自不然轻而易举嘅啫。谷文泰见到玄奘态度咁坚决，唯有妥协，双方约定谷文泰同玄奘结为兄弟，支持佢去天竺取经。咁但系玄奘取完经翻嚟咧，要喺高昌停留三年，弘扬佛学。嗱，咁经此一役啊，玄奘法师啊守得云开见月明啦。谷文泰唔单止俾咗佢大笔经费，仲派咗几个沙弥跟住佢，又派人将佢送到去西突厥嘅统叶护克汗嗰度，话呢个我兄弟嚟噶，请克汗你多多照顾啊！咁有国王做背景啦喎，玄奘自此啊顺风顺水啦，简直好似公费旅游咁，一路咧就顺利去到天竺。当时嘅天竺啊，就并唔系一个统一嘅国家嚟嘅，有好多大大细细嘅国家组成。玄奘法师喺天竺游历咗好多个国家，收集咗大量嘅原著佛经，仲喺当时天竺佛学嘅最高学府摩羯国嘅拿烂陀寺咧开辩论会，便赢咗好多高僧，喺天竺咧就声名大振啦。戒日王啊，仲专门为咗佢举办讲经大会，各个国家嘅国王咧亦都争相施舍财宝，大乘同小乘两个教派咧都对玄奘啊心悦诚服，大乘啊称佢为大乘天，小乘咧就称佢为解脱天。咁最后啊，玄奘法师推迟咗各国嘅挽留，重新啊返回大唐啦。戒日王咧仲派兵护送佢，并且请沿途各国一齐接力，一路咧将玄奘啊护送翻唐朝嘅边境。去到贞观十九年啊，玄奘终于啊重返长安。佢走嘅时候咧偷偷摸摸啊，学成归来就万人空巷啦。唐太宗啊亲自接见佢，以表彰佢对信仰同理想嘅坚持。咁唐太宗咧同玄奘交流嘅时候，仲发现佢有好高嘅政治水准，仲建议佢还俗，帮自己打理政务。
原装。

0: 方法师就话：出家人呢做翻出家人嘅事，俗家人啊做翻俗家人嘅事，顺势而为，天下先会太平嘅。咁李世民都好感动啊，将佢安置喺长安嘅宏福寺，专门翻译带翻嚟嘅经文。咁后来啊，唐高宗登基之后咧，又命令喺大慈恩寺修建佛塔，俾原装收藏带翻嚟嘅经文典籍。咁呢个咧就系后来西安嘅名胜大雁塔啦。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家好，我是羊城少先黄俊英嘅，一听嘅名字大家都知啊，好熟悉咁啦吓。欢迎咧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嘅，唔好走鸡。

0: 咁啊，中意饮咩茶咧？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伯，前台就做紧三
4: 杯。冇
5: 浸噶。
6: 好，大家。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7: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咁啊，
8: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作鸡啊！
9: 唔该晒。
10: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1: 哇，好甜啊！

充满童真童趣之余咧，亦都令到我哋有一种亲切感，系咪？咁唔讲，可能大家唔知道呢一只点虫虫咧，就系我哋广州本土音乐人陈一畅老师系谱曲嘅，亦都系广州市大南路小学嘅一首原创童谣作品。咁喺今日嘅节目当中咧，我哋特别咁邀请到广州本土音乐人陈一畅老师系走进我哋嘅节目，同我哋分享佢嘅广府情怀。同各位简单介绍一下陈一畅老师。陈一畅，著名广州本土音乐人、词曲作家，广州市音乐家协会会员。2010年为广州举办的第16届亚运会，创作了《白云山下》《木棉红》歌曲礼品专辑，受到亚总委的表彰。2012年为广州市政府颁布的垃圾分类环保项目，创作全国第一首以垃圾为主题的歌曲《垃圾分类好》，受到各大媒体的纷纷采访。原创粤语歌曲《情系荔枝湾》获得岭南新歌铜奖，原创歌曲《迈向梦想明天》获得北京2014建国杯全国音乐展演大赛金奖。两首原创儿歌被评为2015年中国小金钟十大金曲，荣获金曲奖。多首原创粤语儿歌童谣被收录在《乐语大粤语儿歌》的书集入面。陈一畅老师多年来致力于广府文化的传承、传播和粤语儿歌的创作以及教学工作。

0: 睇到啲細路仔咧喺舞台上咧，唱我啲作品咧，心裏邊咧係好欣慰咯。因為點解咧？覺得咁執着做呢件事，雖然唔係話索果累累啦，咁最起碼係一個現實嘅開始咯。
1: 听住陈老师呢一段发展内心嘅肺腑之言，相信大家一定为陈一畅老师嗰种对粤语儿歌嘅传承嘅执着而深深感动，系咪？咁呢个时候，我哋即刻请出陈一畅老师。陈老师你好，
2: 系你好，大家好。
1: 非常之欢迎陈老师。系咯，陈老师同我哋介绍一下，其实你点解会对我哋呢啲岭南嘅作品咁感兴趣呢？我知道咧，你创作咗，譬如有《上下九》啦，有《情系荔枝湾》啦，等等极具我哋岭南特色嘅呢啲歌曲嘅。咁当然亦都系有一大批嘅童谣作品啦，嗬。咁点解你对我哋西关岭南咁有情怀喺度呢？
2: 是啊，因为我本身呢就是在广州西关呢长大的，所以呢对广州的本土文化好有一种亲切感，还有呢对这个粤语啊，还有我们这个西关文化、广州文化呢有一种热爱。
1: 自生自来的热爱是吗？因为生于这块热土，你都是希望可以歌颂这块热土，是不是这样呢？
2: 是啊，没错没错。即是我的出发点就是呢，作为一个地道的广州人啦，咁我希望能够用歌曲来歌颂生我养我的这个故乡。
1: 是的。咁啱先已经介绍过了，其实陈一畅老师呢是作词作曲演唱于一身的本土音乐人。而今日呢我们就将个主题呢是收窄一点，我们先是将焦点对准陈一畅老师创作的童谣。咁陈老师同我们数一数啊，你最得意的童谣作品大概有哪几首啊？
2: 我写啲童谣呢都有好多㗎。咁比较得意嘅就係嗰啲点虫虫啊，小蜜蜂啊，和雀仔啊，同埋陈皮谣啊，呢啲咁嘅童谣囉。
1: 是的，啱先陈老师介绍的这些点虫虫啊、剪纸啊、棚棋仔啊，多次在节目里面是播放过。点虫虫啊，好有一种小朋友那种童趣在这里的。那跟我们讲一下你的创作灵感啊。
2: 我创作的灵感就是说根据小朋友的他的特性啊，比较

0: 调皮啦、可爱啊咁样，咁所以喺谱曲嘅时候咧，我哋系用咗一啲比较地道嘅传统嘅一啲广东音乐嘅一啲旋律啦，同埋咧就系、是、再结合埋现代一啲流行嘅音乐元素令到小朋友能够系朗朗上口，旋律咧系简单明了嘅。唔好话复杂化，同埋咧呢个有难度性，就好似大林路小学啦，同埋呢个海珠区实验三小啦，佢哋做得比较好嘅就系话咧，佢能够将呢啲歌录成咗成品之后咧，佢系喺学校不断时间不定期咁样播放嘅，即系喺每日咧喺学校咧系每个时段播放嘅。咁你知道啦，歌曲咧系你多听佢就能够咧。入耳噶啦，咁所以咧，你日日咁播啊，咁样播放，小朋友佢听到，自然咧佢就会懂得唱。其实咧，我哋创作呢、這个粤语童谣、粤语儿歌嘅另一个目的咧，就是、更加想系传承呢个广府文化同埋呢个粤语。因为点解咧？我哋喺学校支教嘅过程中。有好多系外来工嘅子弟，佢哋都系讲普通话嘅，但系咧佢通过唱粤语歌而懂得咗讲粤语，因为咧系通过唱歌去学语言咧系最快一个途径嚟嘅。
1: 冇错冇错，我知道陈老师咧，除咗系大力咁支持呢个大南路小学嘅原创歌曲嘅创作之外，你仲亲自咁为广州市海珠区第三实验小学咧系编写咗一本校本教材，
0: 系噶，同佢老师一齐编噶。
1: 咁而且你仲会亲力亲为咁去到学校嗰度去教小朋友学唱童谣，系咪？
0: 系啊，系啊，唔系净止我一个人教噶，包括埋星海嘅一啲学生志愿者啦，佢哋都会走入课堂咧，系教啲小朋友唱嘅，自愿嘅，同埋系义务嘅，
1: 系志愿者，
0: 系志愿者冇错。
1: 哇！呢样嘢好令人佩服喎、
0: 包括我哋写歌都系志愿写歌啊，志愿咁写歌出嚟。
1: 如果能够有更多好似陈老师你一样嘅呢、这个不计报酬、自愿咁样系为呢啲中小学校服务嘅老师嘅话，咁我相信咧，我哋嘅童谣嘅发展前景咧，一定会更加好嘅。
0: 系啊，系啊，希望社会上多啲热心人士一齐加入我哋呢个团队咯。
1: 好嘅，咁我哋亦都系继续咁拣嚟，同样亦都系大南路小学创作嘅一曲童谣作品，系由陈一畅老师谱曲嘅《棚棋仔》啊。咁呢首歌曲咧，亦都系好有嗰种动感喺度嘅。棚棋仔本身咧就系一种好得意有趣嘅小动物嚟噶嘛，我哋一齐嚟欣赏呢一曲《棚棋仔》。

听住旋律咁优美嘅粤语儿歌，脑袋入边有冇浮现出自己细个时候嘅嗰啲童真童趣咧？嗱，藉住呢一曲要结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

0: 节目约定各位，我哋下次节目再见。
1: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哋好希望，好希望大家能够多啲关注同埋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系买飞睇戏，呢个亦都系对我哋粤剧人嘅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香港、澳门、广州、
3: 深圳、
2: 珠海、
3: 佛山、
2: 惠州、
3: 东莞、
2: 中山、
3: 江门、
2: 肇庆，
4: 湾区早晨，
5: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4: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6: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7: 早安湾区
8: ，Morning Bay Area，
1: 聚焦湾区热点，
9: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9: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0: 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1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3: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

0: 有蝶水的田园，住蝶山人。
1: 天鹰两天青，四海共蝶鹰。
0: 咱家己咱的掌握，
2: 天鹅蝶鹰。
3: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4: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2: 四海客家。
5: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6: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7: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8: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2: 现在我听叹世界。

0: 张颜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叹世界，
1: 叹世界。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4: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5: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6: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5: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6: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昼四点，
7: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听觉嘅盛宴，流行嘅先锋。
8: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4: 总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8: 这里是流行乐。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板凳花，扁担茶，
6: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7: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8: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9: 我想你会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6: 讲好普通话，
10: 讲好普通话，
7: 声为桥，通你我。
6: 讲好普通话，
11: 讲好普通话，
12: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13: 你觉得咩叫稳食啊？
14: 搵食艰难啊，搵得早先有得食噶。
15: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4: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16: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7: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大家好嘛，欢迎大家咧继续锁定我哋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开场听到系林宥嘉演唱嘅《想自由》，其实真正嘅自由从来都唔喺远方，而系喺我哋敢于直面不自由嘅每一个瞬间。希望你可以喺呢一段歌声当中咧，实现心灵嘅释放。大家好嘛，我系嘉允，喺每个早上咧，用好歌叫醒你耳仔。今日嘅音乐主题系自由，系清晨嘅每一次呼吸。接住嚟听到系曹方嘅《比天空还远》。

有安陶利《平庸的生活》，是一首具有深刻内涵和强烈感染力的歌，透过文艺化的歌词、动人的旋律和白安心情的演唱，我们看到他对自由梦想的追求，一句都是激励着我们勇敢地追寻自己心中所想。而接下来为你带来的是阿诗的《预谋邂逅》。

我妄自由好似系治唔好嘅病，理由唔太多啦，冇人会信。迷途羔羊呢首歌咧，深刻咁反映出啦，男仔喺成长过程当中嘅情感，内心对自由极度向往，但系由于现实当中嘅种种无奈同埋束缚咧，而冇办法前行，好似一只迷途嘅羔羊喺生活当中咧迷失，又去揾生命嘅目标。张震岳嘅声音咧，带住一种沧桑而不羁嘅感情。秀子同埋大渊嘅演唱咧，对过去嘅反思，到放低过去继续前行，体现咗一种成长同埋释怀。咁呢首歌咧，欢迎大家咧继续收听我哋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大家好嘛，我系嘉允。今日节目主题咧系自由，系清晨嘅每一次呼吸。而接落嚟听到系周兴哲嘅《终于了解自由》。

而最后呢要送出王源嘅一首日落可以慢半拍，用呢首歌嚟结束今日嘅醒神好音乐。我系嘉云，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嘅音频内容，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我哋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2: Morning Bay Area。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国希。
4: 早晨，我系林千。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5月31号，星期日。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就中埃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埃及总理互致贺电。
4: 习近平仲宣记指出，我国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15五开局之年，广大科技工作者勇盼高峰，向住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嘅宏伟目标接续奋斗。
3: 中国空间站第十批科学实验样品顺利返回，并交付科学家。
4: 港车北上政策生效期延长至2031年。
3: 珠海边检总站年内查验出入境人员已突破1亿人次大关，擦脸通关渐成主流。
4: 伊朗称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美军称向一艘试图驶向伊朗的船只发射导弹。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3: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